0: 的，而且我们用手摸一摸啊，它触摸还能扎手，说明这个时候它的籽粒是已经饱满了，到了最佳的采收时间了。那我们再看这边呢，这边的葵盘呢依旧是向着阳光的，说明它是已经完成采收，正在插盘晾晒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完成这样一套作业呢，首先呢就要考验的就是两杆一插的这个独特的收割技法了。首先是利落的砍下成熟的葵花盘，其次呢是砍向这个斜着砍向葵花杆，而且这个高度呢要保留大约1米高的左右的高度，然后呢把我们砍下来的这个葵花盘呢斜着向上啊插入这个葵花杆当中啊，这样就完成这个就地晾晒。然后呢整个过程呢要讲究的是又快又准啊。其实这种插盘晾晒的方式啊，也是借助了我们高原上这种强的日照啊，而且来完成自然的脱水，来降低这个籽粒的水分，防止霉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田间啊一排排竖立的这个葵花盘啊，整齐划一啊，自然风干，也是我们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秋收景观了。从向日葵的盛花期开始到秋收盛景，万亩葵田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乡村美景啊。游客不仅可以赏花，这两天还可以走进田间啊，亲手体验这个收割葵盘的农事乐趣，体验特色的花间火锅，选购葵花蜜、鲜葵花盘等特色的农产品。今年截至目前呢，这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近3万人次，把田园风光呢也变成了乡村富民的新业态。
1: 五味子是一味中药材，在黑龙江化南县铁山村种植基地，农户们在种植垄间挑选，按照规范采摘成熟果穗，采摘下来的五味子被集中过秤，统一装车保鲜运输，确保优质鲜果直供中药材加工车间。
2: 我家今年种是48亩地的五味子，长势很好，客商到我们地头来收购，我们的收益很可观。
1: 五味子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铁山村部分老乡在家门口就近增收。
3: 现在农闲的时候，正好我们村有种植五味子的，一天挣100多块钱，这个活还不累。
1: 湖南永顺县松柏镇的老乡们正在抓紧采摘猕猴桃，不少收购商上门采购。
4: 我们每一天都是有10多个车在这边收，一天能够收到30多万斤。
1: 为了改善猕猴桃品种老化、上市期集中等短板，当地筛选培育出新品种中猕二号进行示范推广。
5: 产量呢可以达到每车呢，5000到8000斤，抗病性也非常的强，它还是比较耐阻长。
1: 目前，永顺县猕猴桃种植面积已达14.5万亩，年产鲜果16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
6: 17号傍晚，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1: 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迎来了东海全面开渔之后的第一批海鲜，首日到货量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为主，价格较小开渔时降低了不少。小黄鱼的批发均价在每斤40元到70元不等，单条带鱼的规格多为300克到400克，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到35元。
7: 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鲳鱼的话应该要比去年下调个3块到4块。
1: 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大批市民前来选购大黄鱼、小黄鱼、鲳鱼、梭子蟹等新鲜鱼货，为自家餐桌添上第一口鲜。
8: 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现在开鱼了以后嘛，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1: 目前东海全面开鱼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随着后续更多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江苏盐城首批出海渔船已经满载而归，在黄沙港大码头，渔民们将一筐筐海鲜搬运上岸。
9: 鱿鱼、带鱼、马鲛鱼，我们一部分呢进了我们各大市场，还有一部分呢进了我们黄沙港的冷库分拣，小包装销往各大市场。
1: 在翻身河渔港，冷链冷冻车停靠在卸货泊位旁，海鲜上岸后就可以快速送达市场。海鲜经营户说，中秋国庆期间需求旺盛，海鲜价格会有小幅上涨。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苏多地的蟹塘迎来集中捕捞，科学投喂饵料养大的螃蟹更好吃。
1: 在

0: 江苏淮安市淮阴区高家堰镇河头村，当地3000多亩莲片蟹塘迎来集中捕捞。老乡们通过培育优质蟹苗和精细化管护，搭配特制的冰鲜小鱼、玉米进行科学投喂，产出的大闸蟹品质要好于往年。
1: 我家养了100亩，就是现在上一亩左右，大概能卖6块钱一斤左右。
0: 像我这一个塘饵，每天能捕个2美多斤，啊，零售大概能卖30万左右吧。 江苏连云港灌南县的3万亩大闸蟹也正式开捕，当地蟹农采用水草生态养殖，投喂螺丝等天然饵料，今年当地大闸蟹整体产量较往年增长10%左右。为契合消费者对高品质螃蟹消费需求，老乡们严格筛选分级，只保留活力充沛、规格达标的精品蟹。据当地蟹农介绍，目前3两精品母蟹塘口均价每公斤大约160元。
2: 吃鸡明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市场需求量一大。在中秋节之前，这个都是需求货，价格比同期去年还要贵。
0: 如今通过科技助力，内陆地区也成为水产品的重要产区。宁夏贺兰县就通过以鱼质检，在盐碱地里养出了肥美的大闸蟹。在贺兰县利港镇的蟹塘里，蟹农们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打捞上岸。
2: 高黄饱满的螃蟹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选购。
1: 宁夏的这个大闸蟹啊，提早上市，赶在这个今年的中秋佳节，我们现在在上海每天的销售量大概是在500只左右。整个的这个蟹季，每个月是大概能达到在1万只左右。
0: 贺兰县饮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
1: 当地还把盐碱料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以鱼质检。
2: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斤，销售的特别好，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0: 据了解，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1.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1.65亿元。
3: 全世界每10罐鱼子酱就有近3罐来自湖北宜都，位于内陆山区的宜都，如何培育出庞大的产业链条？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找答案。其实鲟鱼它对于水质包括水温的这个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清江刚好符合。原来啊，我们要养一条鲟鱼。 它能够产出鱼子酱是需要10几年的时间的，而现在呢，在这里通过杂交的一个培育呢，把这个时间是缩短到了7到8年，其实是从源头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产量。现在啊，我们整个基地的这个鲟鱼的数量呢是有110多万尾，分布在了上万个鱼池当中。这么多的鱼，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个鱼子酱它能够达到一个生产的标准呢？答案就是这个抽。 抽样来进行一个检测，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在进行一个抽样检测的工作，取少量的这个鱼子，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下面的这个比较偏黑色的，它就是已经成熟了，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取卵加工的一个条件了。而上面呢，呈这个黄色或者说发灰，它呢就说明这条鱼啊还要再继续的加强营养、加强饲养。顶级的野生鱼子酱呢，曾经它一克的售价是可以达到1-2百元的，但是在这里呢。 通过规模化的养殖，我们每一克的鱼子酱的成本啊，是已经可以做到了10几元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小罐的鱼子酱，包括这种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酸奶，它几十元就能实现一个长青了。当地呢，还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基地的养殖模式，来充分的吸纳本地的农民和上岸的渔民来进行一个就业，包括发展鲟鱼菜等。 各种各样的方式，累计呢是提供了2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务工的农民呢，每年的增收啊是达到了4万元以上。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号，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闭幕。大会期间，同期举办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博览会，

0: 它到底打印的效果好不好。只要3到5分钟呢，一把折扇就做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花纹和造型都十分的精致，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1: 其实更多是售卖一种体验，因为你在观看它打印的这个过程是很有乐趣的，并且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形状，是一种更有趣、更加提高它价值的一种消费模式。
0: 刚刚呢，我说巧克力好吃，那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怎么把这种好吃变得更加直观呢？在这里，我发现了一整套感官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通过传感器将我们的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和视觉变得可视化。那我举个例子，像这一台呢，就是一台嗅觉分析仪，在这里有一瓶醋，我们把它的采样针和平衡针扎到这个瓶子里，只要120秒，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出30条关于这瓶醋的嗅觉分析的曲线。那它可以更加直观地告诉我这瓶醋到底是什么风味。
2: 5大感觉的基础仪器装备全部已经具备，也在市场化和销售。它可以作为实验室的研发的产品的科学仪器。
3: 丰收时节，贵州凯里大丰洞镇都鹏村举办特色活动，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庆丰收。村民们带着自家的南瓜、辣椒、水稻、玉米等农特产品同台竞技，行业专家从品相、品质等维度现场打分。
4: 参加比赛的呢，都是咱们村里面或者咱们周边村的老百姓，看谁的种植水平高，谁的这个农产品好。
3: 除了农特产品展示评比，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趣味活动，稻田里村民游客赤脚上阵抓鸭子，随后村踢稻田大秀精彩上演。乐队、艺术团和各村村民代表的走秀队伍依次登场，歌舞、诗朗诵、走秀等节目轮番呈现。
5: 我们就觉得这里挺好的，你看搞得那么热闹，这个走秀和这个稻田的这个创意啊，非常非常的好。
3: 秋高气爽时节，新疆喀什古城迎来全年最好的旅游时段。每天的开城仪式上，民俗表演吸引无数游客拍照记录。
6: 刚刚看了开城仪式，节目非常的有内涵，能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
3: 民宿里精彩歌舞轮番上演，不少游客跟随节拍起舞，沉浸式感受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在这里我们品尝到了新疆的美食，手抓饭、烤全羊，给人一种特别幸福，想一直待在这边的感觉。
3: 在古城街巷，特色干果、手工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可以近距离感受这里的市井风情与人间烟火。秦岭是川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8月12号，在陕西佛坪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的巡护人员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川金丝猴，经过1个月的精心治疗，目前它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在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救护人员给正在晒太阳的秦岭川金丝猴彤彤送来了可口的午餐。救护人员每天会从彤彤的眼神、动作和进食量中判断他的精神状态和恢复情况。到了下午，救护人员为他进行日常的清创换药，并观察伤口愈合情况。1个多月前，彤彤刚被巡护人员发现时，他伤势严重，奄奄一息。经检查，彤彤当时左腿开放性骨折，右腿多处伤口，腹壁疝，伤口已感染生蛆，同时伴有脱水发热症状，血液检查提示严重细菌感染，整体状况十分危急。
8: 野外的生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从高处跌落，或者受到了来自于其他动物的攻击，或者甚至是落石砸伤。
3: 救护团队于8月15号对彤彤实施了清创截肢手术。术后，为了让彤彤不去抓挠伤口，还对他进行了24小时看护。
8: 因为他太聪明了，手脚也非常灵活，曾经就把我们的这个包扎材料全给拆下来了。那最后我们还是只能采取笨办法，就是戴着头套以后呢，24小时专人看护。
3: 经过1个月的精心治疗，尽管尚未完全康复，但彤彤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体重由8.52公斤回升到8.9公斤。
8: 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等着它的伤口的完全的愈合以后，要开始复健，并且要尝试让它融入我们基地的其他的猴群。
3: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北霞刚出生时因母兽叼取用

0: 理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叠加，令北颊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治疗团队为北颊设计了一个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过半年后复查，北颊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如今的北颊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1: 他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他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0: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9月20号，生活在甘肃天水小陇山的50只朱鹮中，有20只将迎来野化放归。这些能放归的朱鹮已经接受过专门的训练课程，具备放归野外的能力。第一门是抗寒课，让朱鹮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朱鹮便开始有规律地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让朱鹮摆脱对人的依赖。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朱鹮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四门课全部完成，朱鹮才具备了放归野外的能力，很快就要和同伴们一起飞向蓝天，希望朱鹮能在这里顺利越冬，安家繁衍，建立种群。近日，湖北咸丰县唐崖司村一名老乡发现了一只手掌大小的甲虫，它头部和前胸背板呈墨绿色，翘翅带有亮眼的金属光泽，前足修长四连刀。经林业部门鉴定，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是咸丰县首次记录，目前已被放归山林。进入秋季，蛇类的活动依然频繁，这几天云南多地老乡家中有蛇闯入。前两天，云南沅江县打探村一居民家鸡圈里出现一条大蛇，消防救援人员确认这是一条长约1.5米、重约20斤的缅甸蟒，随后将其捕获并带到适宜的保护区野外放生。云南昌宁县湾甸傣族乡一居民家中出现了毒蛇，这是一条剧毒眼镜蛇，钻进了洗衣机内部缝隙。消防救援人员拆解洗衣机外壳挡板等部件，扩大操作空间，成功将眼镜蛇捕获，然后带至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安全区域放生。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秋收忙，大江南北硕果新粮相继成熟，处处都是丰收的繁忙与欢喜。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华西地区秋雨缠绵，预计20到22号，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等地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还会遭遇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中国天气提示您，21号到22号，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一带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其余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抢抓时机，加快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还没有成熟的区域，要加强秋收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并做好农机调度等秋收准备工作。华西地区秋雨不断，而在江南华南一带受富瑞的高压的影响，未来两三天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气温高再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感觉潮湿闷热，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3: 国天好，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晴，19到27摄氏度，天津阴，20到27度，平山阵雨，20到26度，加湿晴，13到28度，黄南小阴转多云，6到13度。

0: 突全晴10到20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庆阴23到30度，中卫阴转多云10到22度，林芝阵雨转阴10到23度，烟台多云21到26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28度，邯郸多云转阴22到30度，淮南阴21到28度，咸阳小雨转阴18到20度，昭通小雨16到2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返乡八年，他无怨无悔。
1: 啊，人家就说，他当老板的，看你把一天弄的给，就是个农民。
2: 风华正茂之年，他选择回乡干农业。
3: 我也相信，我能说给大家把这条路走得通。
4: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投身农业、匠心独具的创业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杨二哥，咱上午把这个都要加料的，这里中午两下午可得排水，各种杂事。
0: 眼下正是草莓移栽的关键期，郑立行一点儿也不敢马虎。
1: 这个我得找他说说去，这个全部栽得太浅了，根全在外面露着，而且好像没压了一下子。提一下，什么人家？对吗？你想你这窝窝挖的太大了，你没有必要把我挖的大的，星星埋都埋里面去了，这最后咋长长不出来的，对了吗？咱这么提一下。哎，对，哎，咱不追求速度，咱首先追求质量。

0: 一定把苗子栽好，成活率提高。你对他好了，他对你就好了。给咱结几个草莓可甜吗？是吧？
1: 我们农场有一块200多亩的地，和我们五个大老爷们儿，厂长，原来搞机械的，生产大管家，陈兴，学法律出身，销售员和学习代表，马浩，当过兵，生产二管家，燕龙，被农业宣传耽误了的建筑师，我，学高分子材料的，主要负责打杂，我们都是被农业拐跑的，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去打造一个返乡青年的有机农业样本，然后带动更多的年轻人保护土地，恢复乡土生机。
2: 过几天桃园就要收获了，
3: 个头够快。
2: 转了半天，偌大的园子里竟然挑不出一个好桃。
3: 沿这个雨水，它这屁股一开，虫子就容易进去。
2: 无奈之下，陈兴只好先把桃子带回去，找大家商讨对策。
4: 我摘了三棵树，基本上没摘到好的，可能能吃的有那一两个，但是里边掰开，里边那个核就有问题。
5: 今年雨水如果偏多的话，我是容易引那个蜗牛了，就溢出来多，没有虫害多。
6: 像这品种不行的也就挖了吧，要么嫁接不行就挖了，再换别的。但是吧，口干的料哈，那油少也太猛，或者慢慢都淘汰了。
2: 一番讨论后，大伙决定改变策略。
0: 这我们不能打杀菌剂，它一下雨很快就烂了。你想这个时间成本也这么长，所以其实有很多次很多都说是不要种桃了，把桃砍了，换个别的品种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确实考虑到不能说迎难而退嘛，知难而退嘛，对吧？
2: 37岁的郑立行，出生在陕西省礼泉县双北村，从小成绩就好。2012年，从天津科技大学毕业后，入职浙江中科应用技术研究院。2014年，当上了研究员。繁华的大都市，体面的工作，让父母引以为傲。但一次偶然的回乡探亲之旅，最终改变了郑立行的人生轨迹。
0: 2015年春节在家里面，然后在村子里面转，你看那个路灯修的都特别的亮，但是呢，路灯后面，然后就是各个家庭就是黑的嘛，就没人。过年，就是到了29、30号晚上，就是漆黑一片，然后每天下午你看坐在那个门口都是老大爷、老大妈，所以就是非常的悲凉。
2: 就这样，2015年，郑立行只身一人回到家乡，创办了生态农场。
0: 我回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闹着玩的，包括我们原单位。当时单位跟我说，给你把这个，就包括社保什么都给你交着，你回去可能就回去一段时间，有可能还来。都我都回来半年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领导打电话，那你还来不来？咋？
7: 你上了这么多年的学，你活得搞农业，农业本来就是投资大、见效慢、期效长嘛，期限长，风险大。
0: 听得多了，他压力也大，所以我都干了一年半的时候，我爸还是给我说了：“哎，你不行上班去，你把这给我留着，我来弄。”还是给我说。
2: 种植观念的不合，让父子俩没少争吵。
7: 你本来是那个东西，年康就是收获的东西，你本来打一次农药或者两次农药就好了，但是他不肯，不能打，哪怕是六了都不能打，就是我们农民说的喊完你都不能打，叫人这里逮虫子，你个逮虫子，你这个人工一个菜能卖多少钱？
0: 有一次我们出去就是培训嘛，回来之后还不是地里面，就是那边上。他就打出草去打了，被我知道了，就为这事儿跟他又吵了一架。我说这园区里面不允许用。

0: 别看今天的郑立行谈笑风生，回乡第一年大面积种白菜，就遇上了一场可怕虫害。
1: 哎，这有一个大虫，来来来来，哎呀，这个大得很，
2: 好肥呀、啊，
1: 肥肉肥肉。当年那白菜那长得比这还小，那吃的都比这惨得多了，那一个杆上都没有了，全是眼了。
2: 嗯，
1: 那再弄就，你想再长个芯出来一吃就没了。
2: 嗯，
1: 所以那面临的颗粒无收、绝收的困境。
0: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8年冬天，农场的有机西红柿丰收，上架后被迅速抢光。当郑立行他们开始期待来年的收获时，温室里新栽的西红柿却遭遇了致命病害。
1: 想到太简单了，但实际上农业的技术门槛还是挺高。嗯，干了一两年之后就看法改变了，就是这个事情还是要下大力气去弄。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郑立行拾起了南垦的微生物书籍，还四处请教农技专家。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现在郑立行俨然是半个微生物肥料专家。
1: 这个是乳酸菌，这几种菌在一起混是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比例是经过长期摸索出来的一个。
0: 每到农场作物生长的关键期，郑立行就要配置不少微生物肥料。
1: 土壤好了，植物健壮了，它就不容易被浸染了。而关键的就是栽苗者这个时候比较关键，它容易有伤口嘛，伤口就是病菌容易浸染的地方嘛。那么我用这个给它保护起来，它不是就降低了这种风险吗？
0: 这段时间不仅要准备下一季作物的种植，地里的蔬菜也在陆续收获。
1: 我得赶紧拔了呀，这个草不拔将来那胡萝卜就看不见了。因为我们园区好多方面的技术都是我来把关的嘛，那好多东西研发成熟了之后才能往下浇嘛，就浇下去。你这一行子都没放上吗？你这一行子没放吗？漏了一行子。
3: 这啥？这个？
1: 知道知道。没有得，你再看一眼，你在哪行？
3: 这是漏了一行子。
1: 你急啥了吗？你给人们挨着种的吗？
0: 眼下，农场里的蔬菜正是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时候，种子出苗率这么低，郑立行不免有些担忧。
1: 如果是一个月育一次就完了，那就供不上了，赶紧补救嘛。如果 OK 了，就暂时就不育了，等于说推迟了几天。
0: 为了守候有机梦想，一年365天，郑立行几乎都在农场里。
1: 经常被说的就是头发赶紧理一下，你看你把你弄脏的啊，人家就说可当老板的，看你把你一天弄的就是个农民。但是我喜欢呀，我喜欢在地里呀。
0: 郑立行他们的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主要通过会员形式供应给消费者，每周会员们都可以收到十几种应季果蔬。今天是例行的会员配送日，一大早郑立行就匆匆赶到地里。

0: 这配送这就是一个紫甘蓝吗？这吃的可香了，
1: 可以先吃吗？
0: 可以啊，
1: 我口感，
0: 你尝一下。里面的好吃，
2: 就好一个大箱子，十号一个高原红，一个长箱子，十一号是一个筐子，两个冰袋箱子，一个大箱子。
0: 菜从种进去，管理过程，最后再到采收，然后我们再进行打包，然后打包完之后再通过配送送到客户的手里，然后反馈过来说咱们的这个蔬菜或者水果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有一种大的成就感嘛。我们把会员称为家人，要是就是我们把种出来的菜供给自己的家人了之后，就是那种喜悦感、丰收感还是非常强的。
3: 除了在家里收菜，会员们还可以自己到农场里耕种。
4: 铁杆会员免费给大家给他送了一块地，然后

0: 自己种自己收，像这种荒草我们不会托管的啊，就是要自己长荒了那没办法。
1: 我当时种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累，我翻地，我撒肥，然后我还得放水，然后我还得拔草，太痛苦了。就是真的自己种了之后才知道说做有机农业有多难。虽然说花生现在还不知道收成咋样，但是我现在看着我的南瓜我也可开心了，尤其我今天还有南瓜成熟了，我要把它带回去给我妈吃。
2: 每到周末农场就非常热闹，
0: 欢迎大家来到百果园，看一看有没有果实啊。你可以选择它的果实，也可以选择它的叶子，你可以摘一个啊，摘一个。
2: 这样的自然教育课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园区里开展。
3: 之前孩子不咋样喜欢吃青菜，自从就是我们在这种了点青菜之后，孩子就喜欢吃了。他吃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们家种的青菜。
4: 现在好多市场上的蔬菜没有那个蔬菜本身的味道了，在他是可以吃到那个味道。
5: 我觉得孩子现在就是要多接触一些户外活动，因为户外活动就是可以增长孩子的见识。
2: 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既享受亲近大自然的乐趣，又学习到传统的农耕知识。
6: 你空洞地告诉他节约粮食，他不知道那个很辛苦，但是他种了之后确实拔一草汗水淋漓的，是吧？那然后就说这来之不易，确实要节约啊，这是劳动成果。希望的是让他们来接触了之后，然后我们叫自然教育嘛，然后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7: 我怕老汉的那么个条件给达不到，
8: 我们也没有什么基地，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地。
2: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今年这些豆子长势还是相当好的，这个从饱满度呀，从这个整体上，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这个豆子，这个虽然是套种，但是它没有影响这个豆子这个产量。看一下这个豆子，这个成熟度也是相当好，这个色泽呀、光泽呀，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
2: 2023年是郭云峰在玉米地里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的第二年，对于这种新生事物，他也是在尝试摸索中。
11: 这玉米的话也马上都成熟期了，看一下，对，看一下这个玉米，这个饱满度其实也挺好，现在已经属于腊制期了，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2: 按照郭云峰的初步估算，2023年在玉米地里带状复合种植的大豆亩产将达到200多公斤，比2022年第一次尝试的产量好了很多。而玉米由于采取了密植技术，每亩产量与不套种大豆时基本一样，这样大豆就成为了增量收入。
11: 所以我感觉今年应该是属于成功了，这条路趟出来了。所以说我想把这个接下来我想把这个推给咱们广大的农牧民，让他们也参与到咱们这个复合套种这个行列里面。
2: 峰是个说干就干的爽快人，打定主意后，他就来到附近一个村子，找来几位村民，跟他们说说自己的想法。
11: 三叔、老叔，这把你们后期是怎么个事情？我这两年不是做这个玉米，它大的这个套种、复合套种这个了。我感觉这个东西弄起，从整体材料呀、

0: 他这个土地利用价值各方面的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的。今天开始我想让你们也说种这个东西，
1: 种是跟能种了，本来这我们能，我怕老汉的人怎么个条件给达不到。
2: 这个起码这个播种，我们也没有这个机器，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土地，也种不了。
3: 村民们认为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虽然是个好事儿，但是这种新模式对于他们来说不一定能做好。
0: 哎呀，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这个农村这个一方面老龄化比较严重，第二个这个接受能力啊，还有这个适应能力啊，也都是比较难。
3: 一腔热情的郭云峰没想到竟然受到了村民们的冷遇，这个结果让他有些始料不及。无奈之下，他决定回一趟父母家寻求父亲的帮助。
0: 妈，我回来了。
4: 咦，儿子回来了。
0: 饭吃了吗？
4: 没。吃你平时最喜欢吃的。
0: 好呀，手工粉条子。
4: 羊肉冻粉条。
3: 郭云峰大学毕业后就在城市工作。2016年，他从鄂尔多斯市一家房地产公司辞职，回到伊金霍洛旗，开始从事农业创业，并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从实际来讲，就是说从父亲的意思来讲的话，他可能不愿意让我回农村待，因为最好不容易走出大山，走出农村，你再返乡创业的话，这个从他们来讲的话，这个不太容易接受。但是这两年他也看到说，我有成功的这一些成功的这一些方面的话，他也很欣慰。他能感觉到说这孩子回来以后说改变了说传统的这个农民这个做法，哎，他感觉说从农村这个现在农村的这个基础上说能发家致富，说能起到带领作用的话，他也感到挺高兴挺自豪。
2: 哎，就给你吃瓜肉，我回来的时候我去跟上伙食在那给你唱是吧？
5: 唱吗？唱。
6: 你们那个套装那个，今年那个也咋这个嘞？
0: 挺好。还不错。今年套装东西，要比去年强得多。我想把这个套装给他们这个大面积推广，给小农户这种推广。
6: 我们那个吧，我姐这次多年没听说过这么个套装，可是这个东西啊，你就得材料好一点。你给推广好推广，要是材料收入不好的话，那个推广个
0: 这个什么玩意儿，这个幼小大米推广这个东西呢，还得找个可靠点的，说是他们跟他亲戚关系，不然的话，这个就现在这个东西往上想象，师傅他摸出推的话，还不是那么推好推。
3: 郭云峰的父亲也是个做事利落的人，吃过中午饭，父子俩就来到了郭云峰的二叔家。
7: 二叔过来跟你讲了个事情，
0: 就是我不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直弄这个玉米大豆这个复合带状这个套装玉米，这个我感觉从各方面来讲，收益呀，从这个经济效益啊，我感觉不错，所以说我今天和我爸过来是准备把这个给二叔给你推广一下。
8: 没套装过。就是种玉米，这是国外种玉米，种山药是国外种山药，这个他们是有把握的，但是他们没尝试过这种套装，从我的想象，套装恐怕是不如这他们，就是第一个是有些不适应，第二是没尝试过这个东西，
6: 这是
8: 没错。对，
3: 给乡亲们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事儿，一时没有打开局面。第二天又发生的一件事儿，更是让他心急如焚。
0: 这是种的红葱，出现了这个葱上出现这个，有死亡的现象，然后很着急过来看看，我看看就这个究竟是啥原因。
3: 红葱在伊金霍洛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农户零星种植， 在当地没有形成具有产业优势的规模化种植。

0: 郭云峰想在这方面先做一个尝试。
1: 在这个村的这个，它比较敏感，这个也是比较矫情的一种作物，很容易生病。
0: 几天前，当地连续下雨，造成红葱出现霉变现象，他赶紧安排人喷洒药剂进行救治。一直忙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30多千米，赶回了自己一人在伊金霍洛奇城区租住的房子。
1: 喂，
2: 啊，
1: 你真的是吧？我搞回来，搞从地里走回来。
2: 怎么吃了？
1: 啊，
2: 你回来吧。
1: 我看哇，看有时间吗？有时间那就回个。你们放假不？
2: 看那两天放几天假嘛。
1: 啊，我过两天就回来。他挺支持我的，因为这个，说实话，这不仅仅是一份产业，这也是个梦想。所以媳妇在这方面还是挺支持我的，也挺关心。所以就是俩孩子这个重担就落他肩上了。
0: 虽然找乡亲们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屡遭不顺，但郭云峰并没有气馁。听说二叔家新建的房子正发愁找不到人安装插座，他于是赶过去给帮个忙。眼看着郭云峰的一腔热情，二叔终于同意先去郭云峰的地里看看玉米和大豆的长势。
3: 你弄了几块地茄子？你种的啊？
1: 哦、哎呀，找回来多少亩有了？
4: 2000亩。
1: 哎呀，可是又平整，找回来，找回来。
0: 对于二叔之前担心玉米地里套种大豆会造成玉米减产的问题，郭云峰在丈量采用密植技术的玉米株距后，二叔心里的这块石头放了下来。
1: 我那个种两苗，你这个就相当于种三苗。
4: 种三苗，嗯，我们看看这多少毛钱？
1: 挺活，挺活气。
4: 活，
1: 是了，是了，
4: 是
1: 了，
4: 是了，
1: 是
4: 了。
0: 接着，郭云峰又带着二叔，对自己专门针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而动手设计的除草机具进行了了解，并承诺提供除草服务。这下终于消除了二叔心里最后一个顾虑。看起来很简单，
1: 但是这里面那要说这个地里你也看了，这个除草这个东西你也看了，这回你该放心了吧？啊，那就行，明年我跟洋洋你一定
4: 帮我种了。啊，行了行，好好好好。二叔，你要是把这个头一带弄起，咱们后面的人扛家动的人扛家可多呀，啊。
0: 两天后，大豆开始收割了。郭云峰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
5: 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头，实现了这个一地双收，所以我心情非常激动。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会是谁呢？
10: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我该收了，
15: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之交。
18: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融三香原酒，萃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二

0: 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
1: 没事，
0: 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哇，离15米高，把牌准确的飞到上面，还得有力量把气球扎破，
1: 又要靠力量又得靠准度，
3: 把这个榴莲从脚上甩到头上啊，
4: 来挑战一下好不好，
3: 1、2、3。
1: 钢板已经开始慢慢的
2: 被顶起来了。
1: 是的。怎么了，徐大哥？漏气了。
5: 钢板磕偏了。哎呦！
1: 哇！配合的默契。哇！
2: 哎，就跟蹬台阶一样哎。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黄河之畔的陕西省榆林市五浦县。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更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哎，作为今天的丰收推荐官，咱得把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和最有特色的丰收优秀节目推荐出来。
4: 既然要展示，那我们就分成两个队。
1: 没问题，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竞演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浦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0: 好的，闲言少叙，咱们马上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和师弟搭档多年，一个眼神，一个节奏，我们就知道彼此的下一步动作。
6: 我们搭档多年，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磨合。
7: 日复一日苦练风烛，
8: 打磨爬杆特技，
9: 把每一次配合练到极致。
10: 数年默契沉淀，不负每一份坚持。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1: 气球拿不下来怎么办？
12: 叔叔，我的气球掉树上了。
13: 叔叔啊，我帮你捡下来好不好？
11: 好啊。
12: 谢谢叔叔。
14: 叔叔，我们想吃枣。
13: 我帮你摘下来啊。这一张普通的纸牌，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平平无奇，但是在我的手里可以突破极限。身怀绝技，奔赴丰收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什么丰收好物呢？介绍一下。
15: 我们来自沧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沧州地道的驴肉干和金丝小枣。驴肉干是古法腌制的，它是越嚼越香，在我们当地很受欢迎的特色小吃。看我们的金丝小枣啊，它是皮薄肉厚，掰开里边果核很小，它有拉丝的糖丝，很甜的。
13: 我手上这个呢是南京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它历史悠久，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皮白肉嫩，咸香入味，也是南京人餐桌上绕不开的一道美味。
0: 来到了丰收集结号，你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硬核绝技呢？
15: 一会儿让大家见识一下我们二人搭档的默契。
13: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飞牌表演，但是呢，我今天要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不一样的新的玩法。
1: 那我们就期待了，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冲突，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1: 哦，这是两个。
0: 对，两个是不能打架的，但凡要互相挨上了，这冲突表演就砸了。什么方式抛出去呢？来，
2: 哇
0: 哇，背抛，
1: 哇，
0: 正接，哇，空竹被他们玩成了篮球的感觉。真正的高难度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哦，他给自己缠起来了，
0: 这是要做什么？
3: 很危险
1: 呀！哎呀，好精彩呀、啊！而且两位配合的天衣无缝。您两位是夫妻吗？
4: 不是夫妻，
1: 啊、不是夫妻、啊，
4: 我们是姐弟，师姐师弟，
1: 师姐师弟呀、啊！
4: 对，
1: 搭档多久了？
4: 搭档4-5年了。
1: 怪不得配合的这么默契呢！这什么样一个契机，两位才合在一块儿？
4: 以前师弟他不是干杂技的、
1: 哦、
4: 他是舞狮演员，他就是比较钟爱这个空竹吧，就自己看着视频自学成才、
1: 哦、
4: 有一次我们就在一起演出，哎，两个人都会空竹嘛，就在一起搭，就从那开始我们就一起
1: 就成了搭档。哎呦真好，看他们抖空竹的我就觉得也真挺有意思的。
4: 要不小米老师你体验一下这个空竹的快乐、
1: 啊、可以啊，当然没问题了、啊、
4: 小米老师你站着中间
1: 没问题，我站中间。他给我缠起来了，
0: 这就是刚才咱们丹丹表演的动作之一啊！
1: 啊，

0: 想问问，就是你们刚才表演的这个环节，小米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1: 它站在中间比较美嘛，
2: 就是个柱子。
0: 师姐师弟两个人表演得非常好，
3: 对。
0: 但是你要想登上这个
3: 丰满的舞台，
0: 丰满的舞台多少是差点。
1: 空竹，刚才我们热热身，后边还有更精彩的，给你升级版的，
0: 来吧，
3: 升级版，
1: 你要亲自体验一把了。
0: 我为什么要体验呢？
1: 让你尝试一下嘛。
0: 那我得先看看他能不能让我满意啊，咱先展示一段。
3: 哇，我的天哪！
2: 人家的搭档互相信任，
3: 真是。

0: 有多信任自己的搭档。
1: 对，
2: 这要是我和永志一定掉下来一个。
0: 还有单人掉了。帅。

0: 表演的这么好，首先是人家私下练的时候用功了，
1: 没错。
0: 另外一个是两个人的配合默契，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信任。
2: 啊，精彩！
1: 太棒，太美了！
2: 真是似梦似幻，如痴如醉，哎，看得我们都入迷了。哎，丹丹，你在上面的时候害不害怕？
3: 哦，习惯了，不害怕。
2: 完全是看搭档的给你的力量和保护。
3: 对，因为我们互相比较信任。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3: 郭老师，感觉还满意吗？
0: 我要说不满意呢，作为咱们老乡，我自己心里边过意不去。
1: 对，
0: 因为你们演得太好了。
1: 没错。
0: 我要说满意呢，我怕你们让我上去。
2: 来台下你咋说的？你不说，哎呀，这样我上去可多好啊。
4: 对呀。
0: 谁说我上去多好？
2: 你对呀。
0: 我说你看人俩人表演的多。
1: 没错。
0: 那个蝴蝶那个吧，
1: 哎，飞的那个就行，绑上
0: 结实吗？
1: 结实，放心吧。
2: 师傅，一会儿生的时候啊，别太慢了，快点生。
1: 抓住了你的小翅膀，要不飞不起来了。
3: 松啊，千万别松绳子，
1: 千万别松手啊！
0: 如果松开会怎么样？
3: 会滑下来。
0: 谁滑下来？
3: 你人掉下来，你人掉下来。
0: 那我别抓了，我缠手上得了。
2: 也行，让着，
1: 准备好了吗？好起来。

0: 你怎么回事呀、啊？
1: 咱这个师傅他怎么刚才不这样？我一上来他一股子一股子的。
2: 刚才这是杰哥一个人感受的，
0: 对，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空中那个感觉特别优美，
0: 带着飞的那种，是不是？就这样手抓着那个，对呀。
3: 先来一个飞一下，你感受一下。
0: 也来姐，快上。去了姐，稳当吗？嗯，怎么下来了呢？
4: 就是感觉特别好，
5: 感觉特别好。
0: 我不满意，我觉得这绸吊吧也就一般。
2: 哎，怎么能一般呢？
0: 也就一般，因为我没体验啊，我觉得一般。
2: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还有一段更精彩的，
0: 还有更精彩的。

0: 辉，你要体验一把吧？
1: 他必须得体验，来吧，咱就看看这最精彩的。
2: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女生爬杆，
3: 是需要力量，哇、哦！

0: 我师弟咋上去的啊？
1: 好厉害呀！

0: 多少年，得吃多少苦。
1: 是，哇。

0: 个爬高的时候，这个手上不能出汗，
1: 对，
0: 要不然手会滑。
1: 核心哇！

0: 那非常的了不起。
1: 是的，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热，
0: 对，
1: 烈日当头，然后又在上面要做特技，再加上上下还得倒立，非常辛苦的，所以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那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2: 我们河北沧州呢是杂技之乡，我希望沧州的杂技技艺带向全国观众面前，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沧州，看到沧州杂技的无限风采。
0: 两位呢之所以表演得特别好啊，跟他们的默契是分不开的，这份默契呢也是彼此的一份成全，而这份成全就是最好的丰收。祝愿你们越走越好。
2: 谢谢。
1: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队了，那就有请我们队的于燕飞为大家带来飞牌绝技，
3: 掌声有请。
4: 欢迎。
5: 我觉得这个飞牌表演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表演的可太多了。
0: 对，
5: 我觉得如果你们还是那个老套路的话，我觉得很难打动今天的观众了，你得来点不一样的才行。
0: 我姐说的特别对啊，咱们五堵身靠黄河边，这里也有百果园之称，这一年四季是鲜果不断，所以我们提出来的创新就是一会儿呢让于老师啊，哎，把我们这个特产的果鲜从大到小一一打中，才算挑战成功。哦，
6: 可以可以。

0: 今天他将挑战的是超高难度的远距离飞牌腹肌。
1: 帅，
2: 有力量。
0: 大家看舞台之上啊，有西瓜、五谷、青梨、水蜜桃、苹果、李子枣，六种水果是依次排布，这种软硬质地呀、果皮厚度是完全不同，对飞牌的力度控制还有落点精准度都是极其难的双重考验。扑克牌想要在五米外击中目标，首先考验的是极致的准度，距离越远呢，手势的偏差呀、角度偏移的影响也就越大，分毫失误就会完全脱靶。
1: 哇，
3: 擦着边过去了。

0: 打中了飞出去，你可以检查有口子。
1: 给您设置的第一个考题真没难倒您，我们能不能也跟您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就打中了？
2: 都可以做到啊，就要长时间坚持去锻炼。
1: 那您教我们点方法行不行？
2: 可以。
1: 你是用手指还是用哪儿的力量？
2: 这个打法呢是靠我们的胳膊手腕带动。
3: 哪个手指？
2: 这两根，给这两根手指都行啊。
3: 好，
2: 就夹住拍的外脚，然后拇指给它搭上去，手腕给它弯曲，
3: 这样有劲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这个手腕回扣。用力甩出去就行了。
3: 哎呀，哪飞不出？
0: 这门技艺看起来简单，实则非常难。我们于老师其实练了很长时间，是不是于老师？
2: 那要7年了，当时也就是受了那个电影里面的影响，我看到他里面爪的非常帅气，自己也感兴趣。但是经过这7年时间的磨练，无师自通。现在不光是扑克牌啊，万物皆可飞。
1: 看似不行的物件，你也能飞吗？
2: 可以，可以。
1: 这样吧，我不说了，我让五补的朋友们提出要求。
4: 哎呀，
2: 可以，
3: 来吧。
4: 这位美女说，
1: 你希望于老师飞什么？
4: 叶子能不能飞？我刚飞了两片叶子。
1: 叶子，树叶能行吗？
2: 没问题。
0: 这是鲜叶子。
2: 对。
0: 得压两天，其实能打得更好。
2: 这样飞得不是太远。
1: 能不能击碎气球呢？
0: 我跟你说，这个很难。有风。
1: 这树叶
2: 都是普通的树叶，
1: 撕开来看看，
4: 撕开，
1: 来
4: 咱哇，还真的
1: 就是普通树叶。
0: 你们有没有发现于老师和之前那飞牌的那个还不一样？
1: 对，
0: 它是那个弹指。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2: 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叫六脉神剑啊，靠两根手指弹射出去的，发力完全不一样的，
1: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这更难。
5: 哎，我觉得除了这个树叶就没有别的了吗？哎，
1: 吐好吐啊。
0: 哎呀，什么意思啊？
5: 吃什么呢你啊？
1: 哎，我看看，我看看，不是你这是什么？
4: 饼
6: 干。
1: 这你的意思是让于老师飞饼干？
6: 对，飞饼干。
4: 这个方法出的特别好啊！
2: 这真是什么都能想到啊！
1: 这饼干啊，它就是坚韧性更强，就不能再打气球了。
0: 你什么意思？
1: 因为这个饼干打气球感觉难度又小了。哎呀，
4: 非常好！
1: 我们打一个呀，稍微硬一点的材质，来上道具。
2: 啥东西？板子。
4: Oh no！
2: 我挑战一下啊。
0: 可以。啊，你吃上了，自己还吃一片，补充一下体力。
2: 垫垫。
4: 有。
5: 有点害怕。
1: 谁吓唬谁呀？

0: 明一下，这是真饼干。
1: 真的。
2: 终于真饼。嗯，我这也太厉害，没难住他呢。
3: 这回服了吧？
4: 还是不服？我看看底下还有谁有好主意。我看那位观众手里那道具就不错。
0: 什么东西啊？
4: 我看看。哎，你觉着咱们一会儿于老师这个纸片它能当飞镖用吗？
5: 这么薄应该飞不了吧？
4: 跟我想的一样，就拿这个纸片难为于老师。这纸能不能当飞镖
0: ？A4 纸？
3: 这个没飞过，
4: 没飞过就好了吗？
0: 它有点大。
3: 讲一下，
4: 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个呢也不是刚才的那个板了啊，
2: 对对对，
4: 也不能是气球了，哎，我们的目标呢也得不一样了。
3: 来看看啥目标？
4: 来上道具，哎，
0: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是一个
0: 接菜板。
4: 一会儿呢，这于老师得用纸
3: 要打这个
4: 菜墩子，并且得扎上接菜板。
3: 接菜板，
4: 不硬度的
2: 疼，
3: 是不是那个纸也得剪开啊？
6: 剪小一点。
0: 来吧，
6: 挑战一下。
4: 哇，力道很强啊，
3: 有点难度的，这个实在太难了。

0: 害了，这就是刚才那张 A4 纸啊。
1: 对，万物皆可飞，我们没有吹牛吧。
0: 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佩服了，不仅手法帅，姿势也潇洒，哎，仅次于我。仅高于我，
1: 听起来您还不太服。
0: 手法我很佩服啊，但是我觉得精彩程度啊还不够，感觉还没有体现出您的实力哦。那这样吧，在15米高处呢，给你拴挂一个气球，你只要把气球打爆了，就算挑战成功。
2: 好，
0: 我们觉得这个才配得上您，
1: 算你厉害。
3: 他也可以。
1: 有没有发现于老师是越战越勇啊？
4: 对，
1: 啥都可以啊，
0: 是吧？
3: 挑战一下尝试吧，
1: 来吧。
0: 15米高，把牌准确的飞到上面，还得有力量把气球扎破。

0: 是，
1: 没错，都已经离得特别近了。
0: 对，
1: 但是因为风啊，还有这个气球各方面的因素，这个确实也不确定。
2: 打了几次没打中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就慌了。确实第一次挑战这种高空的，对着高空打啊，就这个气流阻力影响很大的，会导致这个牌如果会翻转，影响精准度，就是很难做到那个百发百中。
1: 这个真的又要靠力量，又得靠准度。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把这一门小众的绝技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飞牌，更多的人去看到这个飞牌绝技。
1: 于老师练习这个绝技整整7年的时间，一次次的成功，日复一日的练习，才会有今天的表现。无论你喜欢任何的技能，只要你勤加练习，多加坚持，总有一天你也能够站上这样的舞台。也感谢于燕飞，谢谢。
0: 好，辛苦了，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我是罗世江。

0: 我是唐志新，来自乡土，热爱足球，脚下有节奏，心中有热爱，
1: 我们把足球玩出不一样的花样。
0: 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不只是来展示技艺，更要带来一个神秘必杀技。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2: 我叫米妹儿，练习杂技有16年了。别人都说我的身体是水做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软的背后是多少年的硬功夫。一个动作有时候要练成千上万次，疼过累过，但从没想过放弃。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先介绍一下你们的丰收好物。
0: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我们吉林白城的丰收好物菇鸟，口感呢非常的脆甜，那味道呢也特别的香。这个红色呢是李子，这些呢都是我们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好味道。
4: 大家好，我是米妹儿，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五谷的桑蚕丝，这是桑蚕丝机和桑蚕茧，从养蚕、抽丝、制作都是由我们五谷蚕农一手劳作出来的，摸上去柔软亲肤。
3: 哎，别说啊，不光女孩子喜欢，男孩子摸完以后也感觉非常的柔软，并且这个蚕丝茧啊，大家仔细瞧，就跟艺术品一样。我想问问，今天你们给大家带来什么精彩的表演呢？
4: 给大家带来一个和蚕息息相关的柔术表演。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看点满满的双人花式足球炫技。
6: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非常精彩啊，真的大开眼界。
1: 今天来到了五谷啊，咱们这水果可丰饶，有没有可能抛接点什么其他的呢？
2: 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对不对？
3: 对，
4: 来来了，兄弟，
1: 看这个苹果呀，青梨呀，
4: 这都是咱们这个本地的特产。
0: 咱们五谷就是不缺水果，
1: 来吧。洗干净了能吃哈，哎呀，太棒了！
0: 苹果怎么样？
1: 哎，苹果好，
4: 好，漂亮，还真行。再让他继续挑战一下。
1: 好嘞，
4: 我就把那大礼拿过来。来吧，兄弟。
1: 干什么呀？你这是啊？这榴莲都是刺儿，怎么让我们顶啊？这是，
2: 这个有点难度啊。来，我把这个榴莲从脚上甩到头上啊！
4: 从来没挑战过。
2: 对，
4: 兄弟啊，就你刚一说出来这个挑战，我听着都疼。你跟我说，你到底有谱没谱？
2: 来挑战一下好不好？啊，必须把大礼送上来！一、二、三。

刚才我们的表演是眼睛能看得见，脚下能踩得实，但是我们今天的表演是为了抛砖引玉。今天我们两个不是主角，今天的主角是一群巾帼不让须眉的姑娘们，她们把足球和国风舞蹈抬进了水下世界。

0: 作的原因，今天的主创小五哥和他水下世界的演员没能够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录制现场。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现场连线和他们聊聊。
1: 好，咱们一起连线一下。
2: 小五哥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哥，也是这次水下功夫女足的总导演兼摄影师，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2: 您好，您好。
3: 现在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真正下水的地方，走。我们的教练现在正在水里进行一个日常的训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水池，对，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下水拍摄跟训练的地方，包括我们的功夫女足也是在这个池子里拍的。
2: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您，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把这个女足的故事和我们的水下的舞蹈结合在一块儿，能跟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吗？
3: 首先我是周星驰的粉丝，其次呢我也是一名水下导演，看见他们这个预告发布了，然后我就突然的一股莫名的热血就直冲我的头顶，所以我就想的是召集我的大队人马，马上立刻去拍一部水下的致敬视频。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水下拍摄难度最大的是什么？
3: 我入行以来拍摄人数最多的一次，总共有7名演员，看着大家好像在水里展现的身轻如燕，其实在水里他们是完全看不见的，他们甚至连机位在哪儿，连我在哪儿，他们都看不见。然后这个就要说到一个非常专业的点，就是裸眼。
4: 刚开始的话，眼球是会有点不适应，会刺痛，在水里面相当于是陆地上的1000度近视啊，很多动作都不太好做。
5: 对，没错，就是因为看不清，所以导致我很多球我都接不上球。很多时候到了面前，我根本就找不到它在哪里，以为是很近踢到了，其实还差很远。其次就是在水下，我们很多次下潜，每一潜下去几乎都差不多要停留40到50秒以上的时间，所以对我们的肺活量也是有一定的考验。
6: 是的，因为我们在水下跳舞的时候是全程闭气，我们平常可能一个人拍摄的时候憋不住你就可以上来，但是这次呢，我们同时要记3个。第一是大家的队形，然后第二个是动作，然后其次是别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你还要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浮力，不能乱动。

0: 看完这个花絮之后啊，才知道这个每一段动作背后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当然你们除了这个水下足球之外，还有很多出圈的国风作品，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其实特别喜欢我的水下作品里面有一个系列叫水下戏曲宇宙，这里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贵妃醉酒跟梁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登上丰满的舞台，我们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老家在甘肃，那大家说起甘肃，是不是就能想起一个非常非常有清晰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文化，就是我们的敦煌、我们的莫高窟、我们的月牙泉。我想带领我的水下大军去拍一条多人的水下飞天。在这个 AI 盛行的大时代，我是希望可以通过手搓的艺术来去进行一个水下的呈现，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好，谢谢。今天让我震撼的呀，是他们敢于打破边界更出彩的艺术形式，让我们感受到了年轻人不设限的丰收力量。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组了，有请敏妹开始她的表演。

0: 敏妹在这个桑叶上舞蹈，特别像一个特别可爱的蚕宝宝。
1: 没错，他们都说我的身体像水一样软，但他们不知道这软功夫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硬功夫，就像桑蚕吐丝一样，看起来轻轻柔柔，但实际是一口一口吃掉桑叶换来的。
0: 舞台上的每一分表现都是长期的沉淀，就特别像我们芜湖本地的这个桑蚕产业一样。今天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几位从事桑蚕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蚕茧，这边姐姐拿的这是什么？
3: 蚕丝。
2: 这是蚕丝哈。
3: 芜湖这边在山养蚕有好几百年了，当地特有的芜湖桑树产出的蚕茧质地上乘，老百姓世世代代养蚕缫丝，龙手艺代代。

0: 相传，如今传统产业焕发新生，实实在在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
1: 说得好。
2: 但这个蚕丝是不是可以拉开呀？
0: 我们无布的蚕茧呢，一个可以拉出来。

0: 害呀！我们无补的蚕茧呢，一个可以拉出来。
1: 当身体积攒够所有养分，我便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一颗颗洁白饱满的蚕茧就这样被送入了车间，温热的水慢慢浸润，经过一遍遍精细的梳理加工，我最终化作柔软光洁、温润透亮的上好蚕丝。
2: 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希望把咱们五补本地的这个桑蚕文化和非遗手艺能够带上我们丰晚的舞台，能让全国观众看到我们小小蚕茧的力量。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敏妹儿，也送给我们台上的各位。
4: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阿姨，你听说了没？昨天咱村里来了一个特别能吹的人。
6: 能吹啥呀？
5: 啥都可以。他昨天把一盘花生直接就吹开了。
6: 真的假的？
5: 真的。
6: 哎呀，我不相信。
5: 我觉得他连这个都能吹开。
6: 哎呀，我不相信。
7: 我叫徐志仓，来自河南鹿邑，人送外号万能吹老许。
8: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9: 我们来自云南的大商。街舞它不只有流行，它也可以装得下民族的商服。
10: 将传统功夫凝于节拍，把一身干净风骨揉进街舞跃动的脉搏。将民族元素融进舞步，把一方风土人情注入每段鲜活的律动。山海相逢，以舞复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什么丰收好物呢？介绍一下。
7: 黄牛肉和家乡的小磨香油。黄牛肉呢是大火炖，小火煮，五香俱全。哎，牛肉吃的非常的香。咱们那个香油呢，有几句
11: 是叫小绿豆呢，它其实不是绿豆，它其实是蚕豆。它的壳呢是黄色的，它里面的仁儿是绿色的，它是我们宝山特殊的一个品种。这是来自我们云南的小粒咖啡。云南的小粒咖啡哪里才是咖啡的明星？那就是我们云南宝山的。
2: 那两位今天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11: 今天我要把潮流的街舞和非遗的文化进行一个融合。
7: 什么样的东西到我嘴里都能吹出花样来。
4: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在老许展示之前，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现场有60个五补的梨枝，老许要用丹田气把每一个梨枝都从杯子里给吹出来。
0: 没错，每一瓶都是这个满的，没有开封的啊。
4: 那我们给老许规定一下，60秒的时间吹出60个瓶子，可以吗？
0: 1秒1个。
7: 可以可以，好嘞，
4: 来加油，
0: 来加油。哎呦，看到了吗？哎哇，
12: 哎，我不知道他这个劲儿是咋使的，
4: 他就是气儿太足了。
12: 不光是气儿足，还有爆发力。
0: 对，
4: 他的气儿比较猛，
0: 一口一个。哎，

0: 老许不着急啊，稳扎稳打，加油老许。
1: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0: 十、九、八、七、六、五。
1: 哎呀、太棒了！
0: 老兄，你赶紧说说，有没有眼冒金星啊？
2: 这个眼冒金星是没有。
1: 你也敢说话、
2: 我试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哎，纹丝未动。
3: 纯用嘴把它拱倒。
1: 我们所有的这些底下、上边、杯里、杯外，完全没有机关。
0: 我们这个是不是真？

0: 放的满瓶的梨汁，可能很多朋友也好奇，打开一个，哇，
1: 甜，好喝。
2: 咱们的这个五谷梨汁，喝上一口，精神又抽筋。哎，
1: 说得好。我们的这个青梨汁就是用我们五谷的青梨做的青梨汁，种植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现在当地呢也是把青梨当成了重点的产业，大力的发展，不断的扩大种植，如今已经有1.2万亩的栽植的规模，而且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1亿元。
2: 哇，太厉害了。
0: 而且我知道五谷青梨也号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滴泉水，哎，你吃上以后呢，果汁更多，皮还薄，哎呀，特别解渴，特别过瘾。
3: 我也发现个问题，我发现老许这个肺活量特别厉害。
0: 刚才你们那位于老师是
1: 万物皆可飞，
0: 哎，那我们老许就是万物皆可吹。
2: 吹，我不管能吹，我还能喝，倒立喝，
0: 好，倒立喝青梨汁。
2: 对，
0: 有没有给自己设一个期限？多长时间？
2: 30秒一瓶吧。
3: 咱是30秒一瓶啊，喝个60秒的两瓶。
0: 不是，我们只能坚持30秒。
1: 倒立的时候，这个咽喉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对，老许啊，我跟你说，咱量力而行，
2: 尝试一下挑战。
1: 试一试，
0: 试
1: 一试。好，计时开始。普通人你别说喝，咽个口水都不行。哇，非常考验这个老许大哥这个身控制力的啊。
0: 这才一瓶，来，这今天马上递上第二瓶。
1: 30秒钟已经过去了，加油。这个很难，还有10秒。
0: 我想问问啊，就是您刚才是怎么完成这个吞咽的？
2: 喝的时候一定要闭气，你要是不闭气的话，
1: 顺着鼻子就出去了。
2: 顺着这个鼻子出去吧，以后你肯定呛得难受。哦，
3: 我觉得老许刚才这个技能，那是我给深挖出来的。所以说人有无限的潜能，就靠你要去挖掘。接下来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能不能找一辆小汽车，
4: 在汽车4个轮胎下面放上4个汽车内胎，在这个重压之下，我们让老许把这个内胎给吹起来。
3: 我觉得要这样的话，老许这个吹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就可以完全展示出来。
1: 能行吗？
2: 我没有尝试过，我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突破自我，挑战自我，行不行？
0: 没错，来给老许加油，
1: 加油！
0: 这1吨多的小轿车，一会儿呢要压上这个铁板，铁板下面就是内胎，
3: 对，他要用嘴把这几个胎给吹起来，把汽车顶
0: 吹鼓起来，有信心吗，老许？
1: 铁板上，好，挑战开始。我都替大哥捏把汗。钢板
5: 有
1: 在慢慢往上抬，
3: 眼看着有点起来了，底下
1: 起来了，
3: 来了，
0: 起来一点。您觉着老许能成功吗？
6: 现在不知道。
0: 但是您是保持一个怀疑态度，对吗？
6: 对。
1: 大哥，您觉得我们许大哥能把他吹起来吗？
7: 我觉得应该可以，我相信他。
3: 那我们就一起为老许大哥加油。
1: 感觉好像有点谱。
0: 都起来一半了啊，这是肉眼可见。

0: 怎么了，徐大哥？漏气了？
1: 钢板割偏了，应该是朝外的，这现在朝里了，都是。
2: 已经推成功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个车轮摆放的位置可能看着好像还是有点偏。
0: 我建议现在赶紧来检查一下，剩下三个胎可不可以行？
1: 这个小轿子的重量加那个钢板的重量达到1.5吨左右，加上这个地表的温度，今天的挑战非常非常的大，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试，所以说今天挑战非常的艰难。
0: 徐大哥，状态还好吗？
1: 是不是这个没事，挑战成功，就看咱们这个五虎的父老乡亲的掌声了。
2: 成功了，因为这个钢板已经完全抬起来了，第三条胎能不能一鼓作气再接再厉，
3: 让咱们拭目以待啊。
2: 好，我揪心的是什么呀，我怕越到后面气越不够用。
0: 其实是的，一定会累的。
2: 对，
3: 越往后会越难。
2: 对，
0: 好，不着急，非常明显的
3: 已经成功的吹起来了。
2: 哇，
3: 已经起来了，
2: 还差一点点，
0: 加油，徐大哥！好，钢板已经继续在往上升，他吹的每一口气，我都替他捏把汗。
2: 当然了，
3: 第三条胎都成功吹起来了，哇！还有最后一个，
0: 加油！最后一条汽车内胎，看看到底能不能挑战成功。
1: 中途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因为五虎的父老乡亲掌声给了我动力，也给了我压力，有压力才是我走向挑战成功的一步。
2: 我们总说艺高人胆大，他首先啊，他艺得高，他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千锤百炼的经历，才能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哎，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钢板已经开始慢慢的
2: 已经被顶起来了。
0: 是的，

0: 的话一口气都可以补，压力太大了，
1: 就是我们的气也都进不到那一台。
0: 对，
2: 每一口都在离胜利更近，加油许大哥，
3: 再来试口气吧。
2: 好，
1: 再试口气。好，
2: 准备，随时开始。十、九、八、七、
1: 六、五、四、三、二、
4: 一、
1: 五，成功！
2: 成功！
1: 加油！
2: 成功！恭喜徐大哥！
3: 祝咱们这个五普的父老乡亲，在2026年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万马奔腾、福满门，好运连连，幸福满满，家和万事兴。
2: 好，说得好。
1: 这段小贯口啊，主要展示什么？我们刚才吹了四条呆，我们再说一贯，
2: 气儿还足，
1: 气儿这么足，太厉害了。
2: 许大哥今年已经64岁的高龄了，
1: 为什么还要这么拼搏呢？
3: 生命在于运动。这个地里干了一辈子活，这就是我一辈子攒下的力气，就是给咱那个练功的是一样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松，要想身体好，咱天天把握好。
2: 所以要感谢许大哥今天在现场让我们见证了一次一次的挑战不可能。那今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将会为家乡带来什么？
3: 把这个家乡的这个美味、美食、民间的绝技带上丰满的舞台。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组了，有请云南民族街舞团开始他们的表演。

0: 舞是吧？
1: 对，班控之舞
0: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有这么一个舞蹈的初衷，跟大家介绍一下呗。
1: 我们在创造这支舞蹈的时候用的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班童，它是来自云南的锻造技艺，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千锤百炼之后呢，金属的表皮它会产生一种独特的铜纹，它也被大家称作为金属宝石。在创作这支舞蹈之初，我们会去到工坊和我们的工人了解他们在铸铜的整个过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我们用街舞的方式去讲述非遗，让古老的非遗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
2: 哦，说得太好了，原来每一个动作的背后都有非遗的底色。哎，我看大家穿的服装都特别亮眼。
1: 这个服饰呢是我们哈尼族的服饰，然后这个是我们傈僳族的服饰，
0: 真好看。
2: 我看大家这个都穿少数民族的衣服，但是中间这位
0: 他穿的不一样
3: 啊。韦条老师，
1: 因为我和他们还有一点不一样。
3: 哦，哪里不一样？
1: 我除了可以跳少数民族的舞蹈，我还可以打功夫街舞，
3: 就是那种武打的那种。哎呦，架势有点武术功底在身上呢。
0: 光来个架势不能算牛，
1: 那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功夫再加街舞。
3: 没问题，
0: 来。

0: 看人家穿皮鞋就是跳街舞，太
1: 帅呀！
2: 这群小伙子没有把咱们的街舞局限于传统街舞的那种形式，
1: 这也是我们云南民族街舞团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推动街舞本土化，把少数民族的舞蹈和我们的现代的很多流行的一些舞蹈结合在一起，让它变得更加的国风化。而且他们不光是在国内给大家看哈，他还走出了国门。
3: 我们都是把我们本土的非遗文化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0: 哎，我想问问韦老师是怎么想到把功夫和舞蹈进行结合的？
3: 从小就看电视嘛，就看到哇那个武侠电影，哇飞来飞去，哇就觉得我也想成为这样的绝世高手。
1: 哎，现在就成为了这样的绝世高手。
3: 你看我们扫腿。这个是我们街舞里面有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我想讲的是什么？这不就是咱们功夫里面的扫堂腿吗？是不是？
4: 哎，没错，
0: 都是相通的。
3: 我把功夫，我们的传统文化、非遗文化和街舞做了一个结合，它又有了不一样的地方。
1: 太棒了！
5: 哎，功夫这么绝，怎么练的呢？
3: 我是先学的舞蹈。再学的武术，曾经就是为了去打职业比赛想拿冠军，然后呢每天就增加自己的训练量，早上是体能训练，中午是力量训练，晚上是舞蹈训练。就我会分得很清楚，我们每天早上都会跑步训练我们的肺活量，增加我们的体力，但是呢久而久之我发现好像跑步有一点不累了，我就想做一点不一样的。然后当时啊我就约上了我的这帮兄弟们，然后一起，我就说来我们先做一个绝的东西。
1: 做什么绝的？
3: 倒立爬山。
1: 倒立爬山？
3: 对，但是我爬的是那个楼梯嘛，我的每一步都是用手走上去的，但是我中间肯定是就是休息了嘛，跌倒再爬起，跌倒再爬起。我第一次爬那座山的时候呢，我用了3个半小时，正常走路上去的话可能要45分钟左右。我觉得我突破了，登上山顶的时候我的那个手啊已经非常的肿胀，手都有小腿粗了，因为肌肉被震开了。
1: 没错。
3: 然后我回到我们的团里，然后我把我的视频给他们看了，哇他说你太狠了，然后我就问他们一句，走明天我们一起
1: 去了吗？
6: 去了去了。涛哥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可行的。
1: 不是吹牛的。
3: 对，真不是吹牛的。去山里面锻炼的人很多，都会看到那个一排亮丽的风景线，哇那就是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在倒立爬的上去，他们都给我们竖出了大拇指。
1: 大拇指。
3: 就说哇原来小伙子真厉害，就是在突破自己。
1: 那你们最快的时候是多长时间爬上去的？
3: 应该一个小时。
0: 对，只有一直练习才有今天的成功。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我们即兴给您来个音乐，能不能用功夫啊，用这个非遗的技艺啊，用武术舞蹈把它诠释出来？
3: 行，那我们就试一试，挑战一下。

九里乾坤我最知道。

0: 就是看到他们在跳，然后自己也被感染到了，
1: 就是舞蹈带给你这种快乐。
2: 没错，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会把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特色会带给大家，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惊喜。
2: 他们没有把非遗民俗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大胆的创新将他们和潮流的这种街舞相融合，同时也带着乡土非遗走出了国门。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文化自信。感谢你们。
1: 好，那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最后的结果。下一轮表演啊，可不简单，是咱们舞补本地的压轴节目。

0: 的，是的，是的，是的。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1: 丰收集结号要来我们陕西录制节目了，
2: 真的？啊，
1: 真的吗？
3: 哎呦，太好了！那这回我们得拿出最好的状态来，让全国人民听一听咱们黄土高原的声音。
1: 来，咱们张罗起来。
2: 好，
4: 我们是榆林南山合唱团，一群扎根在花土地上的英语老师，平时在讲台，课余时间就凑在一起唱歌。有人说我们是花土高原上的好声音，其实我们就是一群爱唱歌的榆林汉子，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歌唱给更多的人听。
1: 丰收集结号。

0: 你看看咱们黄土高原的嗓音就特别嘹亮。
1: 先介绍一下你们的丰收好物。
2: 今天呢，给大伙儿带来的是我们五谷的红枣和山地苹果。五谷的红枣呢，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肉厚非常甜美。五谷县获得了中国药枣之乡的称号。咱们五谷黄土地上的山地苹果，红的透亮，咬起来呢是特别特别的脆，汁水也是特别的多。这就是咱们陕北大地上长出来的好味道。哎呀，
1: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呢？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地道的陕北情歌。
0: 那我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友们，听说你们是非职业哈，就是平时有工作，然后闲时才合到一块儿。
1: 对，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聚到一块儿去唱合唱。
0: 大家平时听到的陕北民歌都是信天游喊的、高亢的，但是我发现咱们这个合唱团整个第一很温暖，很俏皮。
1: 对对对，今天听到的呢是由我们四部和声的细腻柔和到了一块儿。啊，其他人呢唱陕北民歌靠的是嗓子去唱，
0: 没错。
1: 那我们合唱团呢靠和声，靠我们的真情实感去感动大家。
0: 所以我们所有声部都有。
1: 对对对。
0: 提到咱们这个陕北民歌，我想到了另外一个是西北的花儿，最近网上特别火，叫嘎联手。嘎联手是啥意思呢？嘎就是小，联手就是宝贝儿媳妇儿。小宝宝，
2: 这个歌啊非常的火，曲调也很欢快，能不能给大家来来呀？
1: 那我们合唱团集体来，
2: 一起来一下，
0: 好吧？云谷的林溪

0: 这首歌的时候，哎呦，那个小表情那柔情那个劲儿全出来了，一个比一个柔。
1: 其实我们陕北汉子，我们粗犷里边还有细腻的一部分。
2: 对，是细腻，因为这个词儿里边写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表达男生的心里边的一些小心动。我看着你之后，我的心啪啦啦啦啪啦啦啦都。是什么意思？我心一直扑通扑通跳。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
3: 谢谢。如果呢登上了风板，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我们希望把陕北的乡音还有黄土地的歌声带上风板，让全国更多的人听到陕北的声音，看见黄河岸边丰收的面貌，让黄土歌声唱遍全国，唱响世界。
2: 把这个传统的陕北的民歌用创新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听见，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给陕北民歌换了一个新的模样。感谢你们。
3: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那我们宣布投票正式开始。
2: 那我们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请将您手中的五补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获得五补苹果最多的就将成为本场的人气节目。
3: 今天呢，投出的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更有机会获得陕西省榆林市五补县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2: 那我们今天获得最佳人气的节目是谁呢？
3: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就是云南民族街舞团，恭喜你们！
2: 选手的节目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我们的老红灯小米丰收了，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品尝。
5: 我们的甘薯丰收了，
6: 欢迎大家到我们安徽临泉来做客，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把这份甜蜜带回家。
7: 我们诚挚邀请各界朋友来到陕北新区，观稻田美景，品肥美河蟹，把这份地道的辽沈美味带回家中。
3: 本节目感谢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陕西省五补县人民政府、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委宣传部、陕西省五补县农业农村局、陕西省五补县文旅局、中共陕西省五补县张家山镇党委的大力支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小峰咋还没到呢？要不你上班去，我一个人在这等就行。
1: 您说您都要走了，我陪您等嘛。都怪那大江，也不知道把车开哪儿去了。要么我就直接送您了。
0: 别急，这小峰说来肯定来，平常也挺准时的呀。
1: 二姐，搬把凳子出来，让妈坐着。
0: 几点？
2: 就是，谢谢啊，
0: 谢谢。哎呀。

0: 啊，撞上人就想走啊？啊？
1: 我警告你啊，我是警察，别找事儿。
2: 警察？警察怎么了？今天打的就是警察，打！
3: Yeah!

周小峰，今天只是给你个警告，以后少管闲事。

0: 大夫，我儿子咋样了？左手小臂骨折，不是太严重啊。我已经帮他复位，上了石膏和甲板，没有太大问题。我本来比较担心的是他头部的外伤，怕他脑子……
1: 啊，他脑子受伤了？从片子里看，脑子里没有出血，也没有脑震荡的迹象，内脏呢也做了 B 超，没有出血的迹象。
0: 我看再观察个一两天，没什么事的话，就可以出院了。

0: 这边，这边。有两个人应该是在1.75米左右，最高的应该不超过1.80米，其中一个脸上有烧伤，就这样。
1: 同志，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有什么线索吗？
2: 还在调查中。
0: 太嚣张了！警察都敢打，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厅里的领导非常重视，下了死命令，必须破案。那就赶紧去破呀！
0: 阿姨，情况了解差不多了，我们先回去。
1: 辛苦你们了，
0: 得把那些个坏蛋抓住。小娟，办案子有什么进展？随时告诉我。
1: 走吧。你这会儿了还惦记着案子，你是不是得罪了谁？
0: 没事儿吧？
1: 还没事儿呢，你得罪谁你不知道啊？
0: 这还需要调查？别让我查出来是谁干的，让我查出来的话，我非弄死他们。
4: 医生也说过了，这是胳膊骨折，脑子没事儿。
1: 内脏也没事儿，骨折了还叫没事儿啊？你断一个试试。
4: 你跟我来什么劲啊？
5: 不是你怎么跟你姐夫说话呢，小小？
1: 大江，小小急火攻心，乱说话呢，别理他。要么这样吧，你们两个回去吧，惦记那么多的事儿，你倒是派个人往这儿送饭就行了。
2: 不行，这小峰都伤成这样了，他说您一把年纪，我不能让您一个人看着小峰啊。
0: 咋不行啊？可以。
4: 姐，你回去吧。
1: 我跟妈在这儿。我有去。行吧，回去让大师傅炖点汤给你送来啊。小小，你精细点啊。走了。
5: 当个小破官，脾气见长，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行了行了，你看你这当姐夫的还那么小心眼啊？
5: 他不是冲你，那不是也是着急小峰吗？你要不是不知道，他俩从小粘货都跟一个人似的。他当多大官，也是我小舅子，不应该跟家人这样。
1: 你看，不来劲是吧？你说你刚才怎么不跟他嘚瑟呀？行了啊，赶紧的吧，回去给他熬汤。
2: 我刚才是不是应该当妈面跟他打一架呀？这下踏实了。 好好休息休息，案子的事儿就先放下吧。我伤没事儿，耽误不了。就是个工作而已啊，为了挣几百块钱工资，干嘛这么拼命啊？啊，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你为妈考虑考虑行吗？
0: 哥。
2: 我跟你说的话，别往心里去。
0: 老五，你这次必须得听我的。很多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案子的事儿，先放下。啊，我脾气你知道。当年我在边境跟毒贩面对面搏杀的时候，都没有退群过。咋的？
2: 遇到几个在背后下黑手的小毛贼，就把你爹的胆子吓破了。妈，你也劝劝老五，脾气怎么这么犟啊？总是这么拧着不弯，早晚会吃大亏的。我先走了。 头上养病。

0: 我咋觉得你们两兄弟没有以前亲了？
1: 妈，待会儿就好了。

0: 哎，爸，刘姨，
1: 小峰咋样了？啊，胳膊骨折了，我妈受着呢。疼不疼？
2: 爸，
1: 二啊，咋还挂彩了呢？遇到几个小毛贼，皮外伤。
2: 不是，咋就弄您大家了呀？
1: 小峰。 除了皮外伤，哪还感觉不舒服啊？没有脑震荡迹象，内脏
2: B 超也做了，都正常。大姐，你放心吧，小峰体质好，用不了几天他就恢复了。幸好没事儿，这要是有个啥事儿啊，我也就甭活了。
3: 儿子，这遇到的是遭遇战啊，阻击战啊，还是阵地战？
4: 狭路相逢勇者胜，遭遇战的时候，对方快，你就得比他还快，对方狠，你比他还狠，啊！看来老爸呀，真得好好给你上上课了啊！
1: 哎，老杂毛了，儿子用你教。
4: 哎，二大，老爸是战争年代。
1: 经历的年代不同，遇到的敌人也不一样。作为新时期一名精神警察，
2: 你遇到的都是背后下手的贼，暗地里的老鼠，所以啊，采取的战略就得不同。嗯，这个他说的有道理，听你爸的。爸，我特别羡慕你当年的战场，可惜我没赶上。
4: 哼，老爸还真不是谦虚。要论在战场上单兵作战的经验，你老爸没服过别人。

0: 调配已经还了，我不想欠你的。谢谢。小小，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陷得多深？ 逃避，你得面对啊！你得想办法。办这个案子的是小峰，对吗？他是你亲弟弟，我不信他能那么绝情。小小，咱们得想办法呀！啊，怎么办啊？要不找妈？ 妈说的话，小峰一定听。
1: 不能告诉妈，妈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会受不了的。
0: 那你怎么办啊？

0: 看到东西，身体还好吧？
1: 前几天刚带他做了检查，身体还算硬朗，也有些常见的老年病，心脑血管方面的，没什么大碍，正常吃药控制就好了。
0: 老毛病没犯，
1: 天气变化的时候会叨叨几句，说疼，做了检查，没什么大问题。
0: 那酒还喝啊？
1: 每天还是要喝一两，烟也得少抽点。我控制他呢，一天半包，半包也不少。不放心我照顾他，我有啥不放心的？你男人跟我有啥关系？大姐，小峰造人案算，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2: 恐怕跟他查案子有关系，要不我让老周找找人，给小凤换个工作吧。
3: 不用，我儿子是光明正大的警察，还能害怕坏人暗中使坏？我就不信了，这狮子还能把被子给拱翻了。
4: 跟老爸说说，当时什么情况？他们几个人？
5: 当时他们四个人，然后有一个。
4: 拿了棍子，我拳打倒了。今儿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拿棍子给我玩晕的，给我搁挡的时候慢了半拍。
2: 哎，你这从警校毕业以后，是不是也很少锻炼身体，练擒拿格斗了？
4: 啊？
2: 工作太忙，顾不上啊，最多就是跑跑步了。你看，我一想就是怎么回事。 全部以手取骨里口，这是有讲啊！以后啊，工作再忙，这锻炼身体呀、擒拿格斗啊，都得每天练。
4: 哎，
2: 啊，其实老爸跟你讲，这对待坏人，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出手要狠，反应要快。
4: 他们人多，你人少，那你就不能站得原地等着挨打。你得跑起来，蹲起来。毛主席的游击战说的就是这个理论。爸，您说有道理啊。我这躺在床上疼挺死疼，我就纳闷了，你说我现在咋成步惊打呢？哎，你信不信？这要是倒回几年去，就我上警校的时候，就这几个货色，我一个跟他们五个直接没问题。
2: 那说那可是，哪有是倒回几年去？
4: 哎，老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剿匪，我就遇上了。我一个人，他们五个土匪，老爸这一把刀先解决了。
0: 其余三个都吓跑了，您一根汗毛都没掉。嗯，<笑>爸，您知道这本书小时候听了800多遍了。
2: 咋的？听烦了？
4: 没听烦，我还想听。那当然，老爸这全是战斗经验。我跟你讲啊，
0: 反正吹牛不上税，这爷俩。 一个比一个能吹。难得老周这么高兴，自打退了休啊，他整天闲得发慌。人家去参加老干部合唱团叫他去，他说自己五音不全，唱起歌来要人命。去了一次就回来了，人家搞个老干部书画班叫他去，他买了一堆毛笔宣纸，去了一个礼拜就撂手说没劲。那字儿写的呀。 跟鬼画符一样，丢人，一把火全给烧了。写字画画，你那是让张飞绣花呢。刚退下的时候啊，还有些人来看望他，几个老战友来回串串门。这几年过去了，也没人来了。以前熟悉的人，生病的生病，去世的去世。他这人呐，闹了一辈子。

0: 以前在农场受苦那会儿，每天一堆人围着他，听他讲那打仗的事儿。现在是显得有点冷清，有点寂寞了。
1: 你瞧瞧，明儿刚送来的西湖龙井。
2: 雨前龙井，
1: 你这么懂茶叶，我看整个商业厅也找不出第二个。
2: 我弟弟周晓峰被人打了，现在躺在医院里边。你觉得是谁干的？
1: 听说你们是双胞胎，个性上可是天壤之别呀。
2: 我这个弟弟啊，在边境缉过毒，连阎王爷和小鬼都怕他。谁的胆子这么大，敢动他？是你吗？
1: 哎呀，以前银行领导想见我，得看我有没有时间。现在倒好，我上赶找人家，人家都说不见。我请那些老板吃饭，没有时间。照这样下去，我的资金链就要断了，我公司就完了。
2: 我不管你的资金链断不断，也不管你公司完不完，我警告你，不要再动我弟弟。
1: 周晓峰就是个畜牧，连省里领导都说我这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他却盯着我爸到处查，搞得满城风雨。
2: 陈延平，我告诉你，周晓峰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要是再敢动他一下的话，不用他，我会亲手弄死你。
1: 他不死我就得死。
2: 哼，什么意思啊？威胁我？
1: 威胁你？周小小，我告诉你，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是完蛋了，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儿去？你能善终？

0: 是高拆了，但那骨头缝还没长好，还得小心。你放心吧，您儿子呀是铁打的金刚，这点小伤不算啥。
1: 就算是铁打的，也不能这个样。你记着，有啥事儿别小小商量着来，他毕竟比你熟悉省城的事儿。
0: 放心吧，我怎么觉得这次来，你哥俩有点不一样，说话都绕着弯儿说。你记住，妈不在你们身边，你们兄弟姐妹啊，有啥事儿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准隔心。
2: 我们都是从您肚子里爬出来的，哪能隔着心？
0: 妈看得出来。 你的工作危险，刘阿姨说呢，让你换个工作。但妈觉得呢，只要是堂堂正正，咱就不怕鬼缠身。
2: 妈，您能这么想，儿子浑身都是劲儿。
0: 出去办案，多带几个人，记着，枪挂在屁股上。放心吧。 行了。

0: 自打八五年取消了棉花棉纱的统购统销啊，我们纺织品公司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今年景好的时候吧，我们业务员还没上门呢，农民就把产品卖给了二道贩子；年景不好的时候，又让我们敞开了收购，给农民保底。哎呀，我们这一年的损失要上百万啊！如果厅里再不给我们拨点补助啊，我们可真就揭不开锅了。啊！
1: 取消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那是中央定的大政方针，我们也是按照政策执行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再说了，你说你们公司难，那商业系统的哪个单位不难呀？国家财政不是你家的粮仓谷仓，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吗？喂，说。
2: 厅长，哎，我马上过去。

0: 你们纺织品公司的情况，我了解了，回去打个报告，我会给领导递上去的。哎呀，太谢谢您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如果省厅能给我们帮帮忙啊，我们公司上上下下上百口子，那都要感恩戴德了。哎呀，您真要多跟我费费心呢。本来吧，想请您出去吃个饭的。
1: 但是看您工作这么忙，一定也是没时间了。哎，这样，您就收下，就算是饭钱。报告打上去，领导批示还需要时间。再说了，这事儿成不成还不一定呢。老马，咱们都是熟人了，不要搞这一套啊！
0: 哎呀，还要麻烦您请领导吃吃饭，多给我们公司说说好话。
2: 是不是？这个钱呢，也不能让您掏啊。
3: 周处，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一下。
2: 午饭以后再说吧。
0: 好的。哎，周处，那您忙着，我就先走了。

0: 进来。
1: 宋亮。
2: 实在不好意思了，刚才省纺织品公司的马经理来找我，说他们公司困难，找我一顿诉苦。我是好说歹说，他把他打发走，让您久等了。
0: 不说这个，周强强，平时大家工作都忙，我对你的关心也不太够。这段时间，听你接到一些反映，对你的工作作风有一些议论。
2: 宋婷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可以向您保证，我对工作绝对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0: 我当然相信你，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对待批评你也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适当反省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你还年轻，有能力，有文化，以后还有更大的责任要你承担，不要因小失大呀。
2: 哎，
1: 志远，
3: 周处，
1: 你得找我
3: 来，有什么事儿？周处，这是怎么了？
2: 等事情办成以后，咱们再说。
3: 哎呀，那怎么能行？怎么拿离店钱给我？
2: 我让你拿回去就拿回去，你要是不拿回去的话，这事儿我不办了。
3: 这，行行行，周处，这事儿我就听您的。这个事儿啊，你还真要跟我费费心呢。
2: 老马，赶紧。

0: 队长，这位，案情汇报完毕，陈延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手段新颖，对社会危害极大，同时他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欺骗了很多人，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国家干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陈延平现在已经有转移财产和销毁证据的苗头，如果再不及时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应立即向上级详细说明案情，向检察院申请逮捕，尽快对陈延平实施抓捕。
1: 谢。
2: 周处，麻烦您签个字。

0: 喂，
1: 周处，陈彦平又被抓了，感觉这次麻烦有点大呀。周处，周处，你在听吗？周处，
0: 我知道了。

0: 哎，姐夫，你那个工程现在搞得怎么样？
1: 哎呀，别提了，
2: 都得现教现学，还得有人看着。这还今天一个问题，明天一个事故呢，真的，素质太差了。
0: 瞅瞅你这一副地主老财的嘴脸，那你就去雇建筑工程队吧。
2: 我哪有那魄力啊？那建筑工程队多牛啊！再说了，我也没那个钱。
3: 小安，你别跟姐夫来劲儿。姐夫是做大生意的人，这往后啊，咱得高看一眼。现在这年头，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教书的比不上做生意的，这往后啊，咱们这一大家子还得指着姐夫呢。
4: 做导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
5: 谁跟你说？顺伟，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这思想觉悟有问题啊！
6: 哎呀，
5: 我
6: 跟你说，行了，这多大点事儿啊，这怎么还扯到思想觉悟上来了呢？春梅，你也别说什么指不指望，咱们兄弟姐妹几个呢，在省城那就是互相照啊。
5: 这小峰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3: 哎，对呀、啊，小小小蝶呢？他们怎么也没来啊？
7: 好喽，姐。
6: 哎呀妈呀，这喝多少呀？
7: 行了，周教授，
5: 哎呦，
7: 春梅不行，这是嫂子，这不合适啊。
5: 行了，
7: 姐夫，哎，姐。
6: 三个吧，
7: 来，
5: 行了，
6: 坐这
7: 儿
6: 啊，
7: 等我呢
6: 啊，
7: 来，
6: 哎呀呀，这给你倒了，行了，别拿这个
7: 啊，
6: 倒着呢，
7: 来啊，快，坐这儿
6: 吧，
7: 大家
6: 坐这儿吧。
7: 哎呀，不对啊，这是主位啊，
6: 你不是喜欢坐这儿吗？你坐吧，
7: 不合适吗？
6: 那来，坐吧，
7: 行了，少说了，那我坐了啊，
6: 坐吧。

0: 任平，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非常全面了，有没有你的口供都可以定罪。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坦白，主动供认罪行，让量刑的时候我们会向检察院建议从轻或者减轻对你的刑罚。
1: 姓周的呢？他怎么不来审我？
0: 明知故问是吧？啊，雇凶伤人打伤警察，这也是你的罪行？
1: 干都干了，后悔有用吗？对了，检举揭发算不算立功？能不能少判几年？
2: 那要看你检举揭发的对象是谁，如果能够证实并且对我们案件侦破有推动作用，量刑上是可以考虑。
1: 那好，我现在就要立功，我要检举省商业厅的周小小。
3: 姐夫，你是这圈最后一个啊！哎，你干一分口气，来。
4: 不是，哎，你别跟他
3: 哟呵，
4: 别跟他喝了啊！
3: 哎呀，
5: 小小
3: 啊，
5: 现在不是工作
3: 啊？啊，习惯了，不好意思啊。
6: 来，我再反打一圈啊，反打一圈，来，
4: 金
6: 杯银杯斟满酒，双手
7: 举花
6: 灯。来，我再反打一圈，来，
4: 反什么打？
7: 放下，
6: 反打一圈啊！你给我，
4: 你放下，
6: 给我。
4: 哎呀，
6: 周小玲，你给我。
4: 叫什么呢？我是你姐。
6: 你知道你是我姐呀？你又不是我妈，我喝酒你管我干啥？
4: 放下。我说不许喝就不许喝了，见谁也不许喝了。幸亏妈不在，要是妈再看你个熊样，非得那个鸡毛掸子上去。
7: 说的就是，你自己有多少量你自己不知道，好歹也是个机关干部，一天到晚醉醺醺的什么样子。
3: 不喝就不喝了呗，吵吵什么吵吵，事儿那么大。哎，老姜，老姜，你借我用一点。
5: 用什么呀？
3: 你借我用你那大哥大借我用一下。快点啊。
8: 干什么呀？你这打电话
6: 喝酒你管我，打个电话你也管我，我给领导汇报一下工作不行吗？
4: 你工作，你这工作工作的，你天天的
3: 谁也不许跟着我啊。

0: 喂。
1: 妈。妈。
0: 小小。喂。哎，小小。你咋了？
1: 我好害怕。我害怕。有人要害我。
0: 你说啥？谁要害你啊，小小？谁要害你啊？
1: 爸，我爸疯了，疯了，就彻底的疯了，他要弄死我！我害怕，你要救我！

0: 喂，喂喂，你说话呀，小小。喂，
1: 小小，小小，哎呦，小小，
2: 地上。
1: 喂，哎，妈，哎呦，小小喝多了，喝多了，真没事，没事啊，你早点睡，啊，明天再说。
0: 哎，江河，喂。
3: 别走，别喝啊！

0: 回去吧啊，只有我和你姐夫就行了。
1: 陈小春是怎么
2: 了？他心里一定有事儿，他不是今天不正常，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大对劲儿，应该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0: 有什么难题啊？他这大官当着，要吃吃要喝喝的，什么事儿都是别人求着他。肯定是他们小两口闹别扭了。江林蝶也是，你跟你妹妹说说，别整天就玩玩玩买买买的。你看，这又不知道去哪儿潇洒去了，这小小醉成这样了，也没媳妇在身边照顾着。
3: 我直觉啊，他们俩是不是为了生孩子的事儿啊？
0: 什么生孩子事儿啊？他俩压根儿就没生孩子心。我就真不明白，小蝶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以前啊，他看小小那眼神老崇拜了。估计啊，就是这官太太当久了，连自己男人都看不顺眼。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要不是小小，他能像现在这么为所欲为吗？
2: 行了行了，再怎么说那是我妹。
1: 哎，姐夫，刚才小小是不是给妈打电话？
2: 是啊，这么晚了给妈打电话，也不怕吓着吗？
1: 我心里边闹得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真的以为你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1: 我说了，我认。
0: 栽在别人手里，我认；栽在你手里，我不认。
2: 又要给我打电话了？
3: 对呀、啊，大半夜的喝醉了，跟妈胡说了一通，妈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儿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封住了，
1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力竭天马，贵耀清华。

0: 这么晚了给妈打电话，也不怕吓着吗？
1: 我心里面闹得慌，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哎，怎么了，竹子？这么急着让我们来啊？别提了，哎呀，我这两天呢是又摔盘子又摔碗的，这眼皮还不停的跳，总感觉要发生啥事儿似的。哎，就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来了这一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啥也没说清，可是我总感觉到。 他好像是惹上啥麻烦了，哎呦，听得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踏实了。哎，
1: 那后来你没把电话再打回去，问问到底是咋回事啊？
0: 打了，没打通。第二天早晨倒是打通了，嗯，他又说没事儿，但是我听他的语气呢，感觉他遮遮掩掩的。不对，这里边啊，肯定有事儿。
2: 我这个姑爷酒后说胡话，他也不是那样人呢。就是，要不你跑趟省城看看呗？
3: 对，去看看。从老爷子那儿顺的，估计他现在还不知道呢。
4: 好啊，让爹少喝点。
3: 嗯嗯。
4: 那咱俩就把它造了。
3: 行，哎，来，
4: 我敬你一个，干了。嗯，哎，
3: 还真干了呀？
4: 啊，
3: 酒量见长啊！这原来让你。

0: 喝个酒啊，跟灌药的凳子似的。
1: 好久不跟哥喝了，想喝点。
0: 老婆，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在一起这样单独的吃过饭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是啊，这个时间啊真是不经过。

0: 这后来我把你调过来，咱们俩又在了一个城市，寻思是吧能经常见面，可倒好，你公务繁忙，我也是身不由己，哎，就隔了那么几条街，这想约顿酒都难。这样啊，咱今天啊把所有的公务全都放下，就咱俩啊好好的喝一杯，来来，
1: 咱们是得上去啊，这不上去的话亲兄弟都能别身份，
0: 喝呀。那你觉得咱俩会升温吗？
1: 你说呢？
2: 我觉得不会。
0: 咱俩是一个娘胎里边爬出来的，我只比你大128秒，你要是跑得快一点的话，你就成我哥了。这从小到大，咱俩是一起上的幼儿园，上学呢又在一个班，一起打架，一起逃学。除了拉屎撒尿，我都想不到咱俩有什么是不在一起的。哎，就连挨打。咱俩都得是一起，妈那鸡毛掸子抡起来啊，打在我身上10下，就绝对不会在你身上打9下。
3: 你拉倒吧，还是你挨打的次数比较多。你妈都说了啊，咱俩干他爷坏事都是你出的主意，你是主谋，我算怎么办？
0: 等一下，什么叫都是我出的主意啊？啊？书包里边放出10只癞蛤蟆，下数学老师那次是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3: 你可别没良心啊，那是因为他把你赶到楼道里罚站。我替你报仇，这是
0: 啊！行，那你给小姑娘写情书那次，啊，是不是我替你挨的打？
3: 是，我承认，这妈听错了，然后以为是你写的情书，二话没说，把你按到炕上一顿胖揍。
0: 是啊，您老人家可好，站在旁边装无辜、装正义、装蘑菇啊！妈，那个您就打我哥吧，我替您看着他。你说你是什么你？
3: 来。我错了啊，还有不是，
0: 这杯你必须得干，
3: 必须干，
0: 来，
4: 老佛爷，你少见呀，没回去几天自己就跑回来了。您要是真那么想我，您就待在这儿别走了呗。
5: 想你干啥啊？我想小小。
4: 嘿，
5: 他这通电话打的，我心慌意乱的。
4: 不是，他跟您说什么了？
5: 说啥我也没听太清，但好像是说有人要害他。
4: 哎呀，怎么可能呢？真的是，他现在日子过得滋润着呢。
5: 现在你们几个倒是让我放心，你跟大江凭良心做生意就行了。小岸、小峰干的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事儿，就是这小小玄玄乎乎的，我真怕他哪天掉坑里去。
4: 哎呀，妈。小小现在是大领导，那成天都是有人前呼后拥的。你再看小蝶，哎呦，那哪还是以前那个邻家小妹妹呀？官儿太太当的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天天走路啊，45度脚朝天，不看地皮的。这要搁以前呢，我就骂骂他。要不是我弟，他还不知道在哪犄角旮旯做明星梦。
3: 我说了，
0: 我陪你啊。
3: 哎呀，
0: 真想回到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好啊，没有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俩往大灵河一扎，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3: 对，那个时候啊，咱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警察抓贼。每次我做警察，你总耍赖。总给我换，
0: 可不是嘛！啊，没想到现在长大了，你真成了警察，我成了

0: 我不想当贼。
1: 哥，再说吧。
0: 从小到大，咱俩一直有心灵感应。

0: 从来就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捡大哥二哥剩下的。有一年，十冬腊月，我陪着妈去剪牛粪，妈把她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我穿，自己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就那样，我手上还是被冻起了一层黑皮。 一碰，钻心的疼，那种疼，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从那天起，我发誓，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不会再让妈挨冻受苦，一定要让咱家过上好日子。
1: 现如今，我做到了。现在，谁还敢给咱老周家脸色看？妈想买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妈说让我把你从南方调过来，我说办就办。
0: 老五，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权利，权利，有了权利，才能换来满足。 和尊严，换来咱们全家的好日子。我为了咱妈，为了这个家，小心翼翼、忍辱负重、殚精竭虑的整整十年。你呢？自打你上大学走，你回过这个家几次？你除了让家人为你担心，你还为这个家做过什么？自首，让我自首。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个？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咱妈？我只记得妈给咱们说过，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的要仗义名利。做商人的要低声买高声走，要讲良心；做教授的要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要立德树人；做警察的要叮嘱坏人。 秉公执法，当官的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为人民服务，要两袖清风。而你呢？你听妈的话了吗？妈要是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她得气死！
1: 妈要是知道你把我送进监狱。
0: 我认，那你能不能为了咱妈想一想啊？你的心真的是石头长的吗？你的心真的是铁做的吗？你以为我不抓你，别人就不抓你吗？你真的以为你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我说了，我认。
1: 在别人手里，我认；在你手里，我不认。
0: 因为你是我弟弟，你是我一个娘胎里边生出来的亲弟弟，你是老五，你抓我！你这么做不仅是毁了我，还是毁了亲情，毁了整个全家。

0: 找小小，你把我拉你这儿来干啥呀？
1: 您看看现在什么点儿，这不上班时间吗？还一大领导事务缠身的，您就先在我这儿待着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叩见您这老婆爷来。
0: 你别一会儿了，你赶紧吧，
1: 您先吃好不好？先吃，来，你看看。
2: 哎呦，
1: 哎，您看，
2: 妈，红烧三道莲，您尝尝。
0: 哎呦，这么大一条鱼啊，这得卖多少钱呢？我也就吃几口，你这也太浪费了。
3: 妈，只要您能吃一口，就不算浪费，剩下的我吃。
0: 剩下的你吃？
3: 嗯，
0: 你不嫌妈埋汰呀？
3: 妈，儿不嫌母丑，我怎么能嫌弃您呢？
0: 你等会儿，我有你说的那么丑吗？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生的。
3: 哟，你看，啊，谁不知道您啊？当年是鹤山有名的穆桂英，大美人，怎么丑呢？
4: 就你会甜活人。
1: 哎呀妈，你看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咱家大江对你真的最上心了。
0: 嗯，
1: 比小肖、小峰、小岸他们哥仨强多了。
0: 好吃，真好吃。哎呀，
1: 您多吃点啊。
0: 哎呀，这饭店里做的就是不一样啊。哎，要么这样，你给那哥俩打个电话，晚上他们过来，妈要开会。
1: 嗨，您说想儿子就想儿子呗，开什么会呀？嗯，
3: 妈说开会就得开会，多长时间没给大家开会了？
1: 就你会甜活人。

从小你最讲的就是情义二字。

就一次。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求过你。现在当哥的，求你放过我。为了咱妈，为了咱们这个家，人家关云长都能放曹操一马。我是你亲哥呀，你不能对你的亲哥哥这么狠心吧？啊！你是我哥，我承认，你是我最亲的哥哥，可我不能放你。在边境那些年，在我身边倒下多少个战友，你知道吗？12个，整整12个。陆大军，他才比我大4个月，被毒贩砍断大动脉，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齐黑子，欧阳玉明，因为死追毒贩不放，连人带车掉进悬崖里。黑子他女儿才3岁，还有丧我、老水、魏一涛、毛诗人、杨大个儿，

都牺牲了，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牺牲吗？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头上都顶着国徽。他们不姓周，可一样是我兄弟，光命的兄弟。我相信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天上看着我。 周晓峰这辈子要是做一件徇私枉法的事，我就对不起他们。我死了，也没脸去见他们。

咋就不明白呢？你听我的，你还有个将来。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的话，你下半辈子都毁了。你毁的不仅是你，你还毁了妈的晚年，毁了这个家来之不易的安宁。

0: 小蝶，劝我哥回头了。
1: 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回，放过你哥吧，行吗？
0: 让他再

小啊，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小峰孝顺，妈的话他肯定听啊。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

0: 你救救小小，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峰要抓他，小小还这么年轻，如果被抓进去做监狱，这辈子就全毁了。在别人手里就算了，他俩是亲兄弟，二哥你不能不管他。
1: 想想真的有问题吗？

0: 喂，小小，
1: 我跟你说啊，妈来了，晚上6点开会啊。
2: 去找妈，让妈跟小峰说，
3: 小峰小神妈的话他肯定听，妈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你真的想进监狱啊？

0: 妈，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儿的鱼啊特别新鲜，都是现杀的活鱼，每桌客人啊必点这道菜。
1: 大江，呀，妈这两天也不是咋的了，这个眼怎么不停的跳，跳的妈心烦意乱的。你说这个，不会是要出啥事儿吧？
0: 妈，哪只眼睛啊？
1: 左眼啊。
0: 啊，嗨，老话不是说吗？左眼跳财。
1: 别糊弄我了，那男左女右，女的左眼跳指定是祸。
0: 妈，那老话说的不准，不信他啊。
2: 老佛爷，圣旨已下，晚上6点，谁要迟到你就收拾谁。
3: 哎，那鸡毛掸子带着没？
1: 收拾谁呀、啊？妈老了，你们也长大了，打不动了。
2: 老什么呀？谁说您老？我第一个不同意啊。来，您多吃点。
4: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妈知道。妈知道，她别给我气儿去。
5: 好，我可以不告诉妈，但你得提前要说句话。
4: 说话？我之前说话她听了吗？
5: 你提这些有什么用？眼前的坎得先过去吧。
4: 姐给我打电话了，说妈来省城了，说晚上在江柳饭店给咱开个会。小蝶，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妈知道，你给我捂住了。先去了解了解情况。
5: 二哥，我能不能捂得住得看你能不能压住小风。

0: 请进。
1: 周处长，二哥，忙着呢。
0: 我来看看你。一哥从来没来单位看过我。

0: 二哥经常不来，你可不能怨二哥啊。
1: 二哥，有话直说吧。
2: 行，你是个爽快人，二哥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小小到底犯啥事儿了？严重了。
1: 二哥，你也知道，你们办案子是有纪律的，不能多说。你要是真想帮小小，劝他自首。
2: 小凤啊，小小跟你呢，从小一起长大，你俩关系一直都不错，他对你也挺好的。说实话，做你哥，我不如他。就说你单位这事儿，要是没有他，你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从外地调回来。
1: 二哥，他把我调回来，是想让我做个好警察。嗯，
2: 那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1: 如果能回旋，还叫过犯吗？
2: 其实我也明白，犯法了就是犯法了，只是小小进去了，阿哥咋

0: 赶紧把这符拿出来啊！妈，妈，说多少回了，您大老远过来不提前说一声，打个电话让小小派车去鹤山接您呢。路那么远，你老挤公交，我们多心疼啊。
1: 没事儿，这不是小柳把我接过来了吗？哎呀，这前天晚上小小喝醉了，给我打了个电话，话说了一半就把电话给挂了，弄得我这一宿都没睡。 到底咋回事啊？出啥事儿了？没有，妈，没事儿，都挺好的。没事儿就好。
2: 妈，
3: 哎，
1: 你咋一个人呢？春梅呢？
3: 她有课，她一会儿下课就过来。她落下的会议精神，我负责传达。
1: 几点了？
3: 快6点了。
1: 哎呦，
3: 这小峰咋还没到呢？哎呀，他忙。
4: 不过我跟他通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过来啊。
1: 那，哎，吃点水果，吃着等着吧。
3: 行。
1: 哎，这个，
4: 哎，
1: 妈，你吃。
4: 来，
1: 你
4: 看看，一层灰。
3: 我马上找人去擦。
4: 既然江总呢买了这个钢琴。 你就找一个人，好好的，每天呢伺候他，啊，就别闲置，明白吗？
3: 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4: 怎么去呢？姐，彪子，嗯，你想听什么呀？我给你谈。
3: 哎呀，我不想听你谈啥了，我现在就想知道妈来开会啥内容啊，透露一下呗。
4: 哎呀，还是那老一套呗，说让我跟大江做生意要讲良心，小安呢好好教书，当个好教授。 小小呢，当个好官，两袖清风。你呢？
3: 多抓坏人。
4: 就这事儿。对呀、啊，大半夜的喝醉了，跟妈胡说了一通，妈眼皮子直跳，以为咱们谁出事儿了，这不就跑来了吗？
3: 妈呢？
1: 小峰，小小到底怎么了？
3: 妈，你慢点。
5: 哎呀，行了，甭扶了，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0: 是，妈这身体还真是不错，主要还是得保持个好心情，别有啥糟心的事儿。您高高兴兴的，能活到一百二。
1: 小爹，你看你这话说的，妈能有啥糟心事儿？咱这一家子和和睦睦，
2: 真够气派的。
3: 哎，姐。
2: 啊。
4: 哎，
2: 妈。
4: 妈。
2: 哎，小鹿，来，跟姐玩去吧啊。
5: 在这儿呗。
2: 哎呀，这大人开会，小孩在多闹腾呢。
0: 来。
3: 对，
2: 把他带出去。把门关上。
0: 哎，好。
5: 小柳。
2: 哎，
5: 你会给人开会吗？这会议室这么气派的。
6: 妈，小柳嗓门大，你也不是不知道，开会基本靠吼都听得见，根本不用麦。
0: 滚一边去。
6: 妈，你看看多大了，一点也不顾忌我这个面子。
5: 丫头啊，你这可不行啊，你在外人面前你得给男人留面子。
2: 哎呀，听您的老佛爷。
5: 这小小咋还没来啊？老爹，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他人不到我就不开始。
2: 妈，不是跟您说了吗，小小官身不由己，咱开始吧。啊，会议内容呢，小爹可以在被窝里传达吗？
6: 对，小爹肯定会传达到会议内容的。
5: 那行，那咱就开始。哎，妈这辈子你们是知道的，妈就盼着你们几个好好的，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这当教授的就好好教书，别误人子弟。
6: 哎，
5: 当警察的就不能让坏人在天下招摇，该抓就抓。妈知道天下的坏人抓不尽，但是妈也知道，妈有个儿子在抓坏人，妈就自豪。不过呢，妈要提醒你，抓坏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活呢，是个光荣活，但也是个危险活。
4: 啊，你放心吧。
5: 那小小呢，还没过来。小爹，你记着，你要跟小小说。
2: 妈，您这话都说一千一万遍了，我们都知道。
5: 说一千一万遍，妈还得说。妈要不提醒你们，就你们这几匹野马，撒起欢来还不定掉到哪个壕沟里呢。
6: 那个妈，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然我先送您回去吧。
5: 回去？我刚来就回去。大江，妈得说说你啊，这小柳从小妈给惯坏了，你可不能再继续惯着她了。小柳，你这在外人面前你得给自己的爷们儿留点面子，你不把你爷们儿当回事儿，人家能把他当回事儿吗？
6: 妈，这女人嘛就得惯着。不过妈，您说的对的事儿，我让他拿小本本都记上啊。
5: 小蝶，妈得好好说说你了。小小是个干部，你是干部家属，那革命战争年代的时候，干部就是群众中的一份子，一点都不特殊。要说特殊啊，就是吃苦耐劳，危险在前，哎，有好事了在后，这就叫做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当然了，时代在变，妈也不是说非得让小小当老八路老红军那个年代的干部。
2: 妈，您看您都累一天了，要不我送您到客房休息啊。
5: 哎，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儿？一会儿让我回鹤山，一会儿让我回去休息，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 对啊，妈刚来没多长时间，让妈再待一会儿。那这样，妈，你也说了半天了，也累了，要不我说两句。
5: 行，要不小安，你说吧。

咱们这个家呢是革命家庭，爸是军人，一辈子都奉献给了部队。咱家打从一开始就是妈苦苦支撑着，含辛茹苦抚养我们长大，冬天怕冻着，夏天怕热着，一辈子

0: 担惊受怕。但别管这日子再怎么苦，再怎么难，妈没说过一个不字。现如今，我们也都长大了，也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就想着呀，能不能让妈有一个安静幸福的晚年，别再让妈担惊受怕。
1: 说得好，小蝶，你说呢？

0: 妈，我觉得二哥说的对，您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些子女，吃苦操心了一辈子，图的就是这个家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你们不管是当哥哥还是当弟弟，都不是三岁小孩了，得互相帮衬着，少让妈操心。
1: 嗯，小岸说得好，小蝶说的也不错。大江、小柳，你们两个给今天的会议做个总结吧。
2: 总结发言啊，行。小岸跟小蝶说的都对，妈呢受了不少苦，操了不少心。别说你们几个亲生的，就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妈也没少操心。以前呢，我犯过错误，进过监狱，在里边都活不下去了。妈呢，去那儿鼓励我，我才坚持下来。妈在外边又跟小柳开了江柳饭店，这给我们江柳集团奠定了基础。没有妈，就没有我江河的今天；没有妈，就没有江柳集团。以后我们呢，一定要好好孝敬妈。说完了。
1: 小柳，你呢？
3: 妈，您放心吧，我以后都顺着大家。
1: 小峰，你咋的了？今天一句话都没说。
4: 妈，这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呢，就是咱们家的这个宝。这些年您辛苦了，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

0: 要大义灭亲，你要拿着他亲哥哥的后半辈子，还有老周家后半辈子的安宁生活去立功受奖，好啊！做哥哥的我成全你。
1: 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爸，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认准六不鲜，鲜蜜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蜜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自主选育新品种农作物亮相东盟博览会，吸引外国客商。抢晴秋收，玉米、棉花、酿酒、葡萄用上专用采收机。大开鱼首批海鲜陆续回港，品类丰富，价格有所下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智慧农业展区，一批自主选育适配东南亚气候的农作物新品种有望落地东盟国家。
1: 上菜了，在本届东盟博览会啊，这个展厅是绿意盎然。像我手中的这种适合阳台家庭种植的这个小白菜，它的售价大概就是30多块钱，让您能吃六茬蔬菜，这样的这个价格您觉得合适吗？像这家企业啊，已经连续3年参加东盟博览会了，那在今年的博览会当中，他们也想把这项技术带给更多的消费者，寻求更好的合作。
2: 想通过这次东盟博览会啊，咱们找到合作商，找到咱们那个打开出口的一个方向点。
3: 本届东盟博览会智慧农业展厅既有适合都市家庭栽种的蔬菜，还有深加工制成的杏仁油，一批适配东南亚气候的水稻玉米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4: 这个是我们即将在那个缅甸区域审定的新品种，因为东南亚区域是一个高温高湿，对品种的这个抗逆性的要求非常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呢，我们本身品种能达到一个上等的水平，再加上我们产量呢，对比于普通品种，是有一个5%到10%以上的一个增产。
3: 从智能农机到自主培育的农作物品种，一颗颗种业芯片展现出我国智慧农业软硬件同步攻关的成果。这些农业领域的科创成果成为展区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
5: 柬埔寨的农林渔业厅的副部长，他看了以后呢，也想把这些有价值的高端的蔬菜品种呢，也想引入到柬埔寨来推广种植。
0: 中央气象台18号发布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信息，目前全国大部玉米和一季稻还在灌浆乳熟，江汉西南地区已经进入成熟收获期，大豆正在谷粒，江南华南的晚稻还在生长，新疆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棉花进入吐蓄盛期。这两天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各地抢抓有利气候条件开林收割，确保丰收到手。山东肥城63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面积推广玉米增密度种植模式，采用一喷多促等措施增产，玉米长势整体好于去年。
6: 今年气候适宜，灌护到位，玉米自制饱满，结实率很高，预计亩产能达到1500公斤左右，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高，信号少。
0: 与此同时，当地14支生产服务队已下沉基层，在抓好秋收的同时，同步筹备冬种。河南郸城县的玉米、花生等秋作物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及时协调农机调度、晾晒储存等实际问题，确保秋收工作有序推进。
7: 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我同时找了2台收割机，产量呢也不错，1000到1400左右，现在是即将收完了，我也放心了。
0: 山西沁水县34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300余台收割运输农机投入田间作业。今年当地玉米长势均衡，品质优良，预计平均亩产可达

0: 1700斤。在新疆阿克苏柳园镇瑞峰村，大型智能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作业，采摘枝头棉花自动打包成型。
1: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大概4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0: 今年当地升级了大型智能采棉设备，能够最大程度减少落棉损耗。目前阿克苏市累计投入320余台采棉机，机械化采收率超97%，预计10月25号前全面完成采收任务。在丰收现场，越来越多农作物实现了机械化采收。今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首次采用机械采收酿酒葡萄，这标志着当地酿酒葡萄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机械化迈出重要一步。在玛纳斯县标准化酿酒葡萄种植基地，采收机械在葡萄行间平稳快速完成果穗采摘收集，一台采收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上百亩，有效解决秋收季用工紧张、人工成本高、采收周期长等难题。
2: 我们现在酿酒葡萄的面积有2.1万亩，机械采收速度是我们人工采收的10倍以上，采收的质量也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0: 青海德令哈市嘎海镇的向日葵陆续成熟，正迎来采收季。当地还以万亩葵田为核心，串联起秋收体验、生态观光、乡村消费等多元业态。
3: 我现在就在青海省德令哈市嘎海镇的向日葵种植基地。那在我身后啊，这处向日葵地啊有将近4万亩啊。眼下呢，这里的万亩向日葵陆续进入了收割期。收割向日葵它看似简单，但是它其实考验的是经验和技巧啊。我们首先要看成熟和看收割的时机啊。像这个向日葵，看它的花盘向下垂落啊，而且花盘中心的这个花蕊呢是干枯发硬的，而且我们用手摸一摸啊，它触摸还能扎手，说明这个时候它的籽粒是已经饱满了，到了最佳的采收时间了。那我们再看这边呢，这边的葵盘呢依旧是向着阳光的，说明它是已经完成采收，正在插盘晾晒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完成这样一套作业呢，首先呢就要考验的就是两杆一插的这个独特的收割技法了。首先是利落的砍下成熟的葵花盘，其次呢是砍向这个斜着砍向葵花杆，而且这个高度呢要保留大约1米高的左右的高度，然后呢把我们砍下来的这个葵花盘呢斜着向上啊插入这个葵花杆当中啊，这样就完成这个就地晾晒。然后呢整个过程呢要讲究的是又快又准啊。其实这种插盘晾晒的方式啊，也是借助了我们高原上这种强的日照啊，而且来完成自然的脱水，来降低这个籽粒的水分，防止霉变。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田间啊一排排竖立的这个葵花盘啊，整齐划一啊，自然风干，也是我们高原上比较有特色的秋收景观了。从向日葵的盛花期开始到秋收盛景，万亩葵田呈现出了不一样的乡村美景啊。游客不仅可以赏花，这两天还可以走进田间啊，亲手体验这个收割葵盘的农事乐趣，体验特色的花间火锅，选购葵花蜜、鲜葵花盘等特色的农产品。今年截至目前呢，这里已经接待了游客近3万人次，把田园风光呢也变成了乡村富民的新业态。
0: 五味子是一味中药材，在黑龙江桦南县铁山村种植基地，农户们在种植垄间挑选，按照规范采摘成熟果穗，采摘下来的五味子被集中过秤，统一装车保鲜运输，确保优质鲜果直供中药材加工车间。
4: 我家今年种是18亩地的五味子，长势很好，客商到我们地头来收购，我们的收益很可观。
0: 五味子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铁山村部分老乡在家门口就近增收。
5: 现在农闲的时候，正好我们村有种植五味子的，一天挣100多块钱，这个活还不累。
0: 湖南永顺县松柏镇的老乡们正在抓紧采摘猕猴桃，不少收购商上门采购。
6: 我们每一天都是有10多个车在这边收，一天能够收到30多万斤。
0: 为了改善猕猴桃品种老化、上市期集中等短板，当地筛选培育出新品种中猕2号进行示范推广。
7: 产量呢可以达到每车呢 5000到8000斤，抗病性也非常的强，它还是比较耐阻障。

0: 目前永顺县猕猴桃种植面积已达14.5万亩，年产鲜果16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 17号傍晚，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水产交易区迎来了东海全面开渔之后的第一批海鲜，首日到货量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为主，价格较小开渔时降低了不少。小黄鱼的批发均价在每斤40元到70元不等。 单条带鱼的规格多为300克到400克，批发均价为每斤25元到35元。
1: 今年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鲳鱼的话，应该要比去年下调个3块到4块。
0: 在宁波市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大批市民前来选购大黄鱼、小黄鱼、鲳鱼、梭子蟹等新鲜鱼货，为自家餐桌添上第一口鲜。
2: 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现在开渔了以后嘛，种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0: 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随着后续更多大型渔船陆续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价格也会逐步回落平稳。江苏盐城首批出海渔船已经满载而归。 在黄沙港大码头，渔民们将一筐筐海鲜搬运上岸。
3: 鱿鱼、带鱼、马鲛鱼，我们一部分呢进了我们各大市场，还有一部分呢进了我们黄沙港的冷库分拣、小包装、销往各大市场。
0: 在翻身河渔港，冷链冷冻车停靠在卸货泊位旁，海鲜上岸后就可以快速送达市场。海鲜经营户说，中秋国庆期间需求旺盛。 海鲜价格会有小幅上涨。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江苏多地的蟹塘迎来集中捕捞，科学投喂饵料养大的螃蟹更好吃。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高家堰镇河头村，当地3000多亩连片蟹塘迎来集中捕捞。老乡们通过培育优质蟹苗和精细化管护，搭配特制的冰鲜小鱼、玉米进行科学投喂，产出的大闸蟹品质要好于往年。 我家养了100亩，就之前3000亩左右，大概能卖600块钱一斤左右。像我这一个塘河，每天能捕个200多斤，零收入大概那么30万左右吧。江苏连云港灌南县的3万亩大闸蟹也正式开捕，当地蟹农采用水草生态养殖，投喂螺丝等天然饵料。今年当地大闸蟹整体产量较往年增长 10%左右。为契合消费者对高品质螃蟹消费需求。
4: 老乡们严格筛选分级，只保留活力充沛、规格达标的精品蟹。据当地蟹农介绍，目前3两精品母蟹塘口均价每公斤大约160元。
5: 吃鸡米线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它的市场需求量越大。在中秋节之前，这个都是需缺货，价格比同期去年还要贵。
0: 如今通过科技助力，内陆地区也成为水产品的重要产区。 宁夏贺兰县就通过以鱼质检，在盐碱地里养出了肥美的大闸蟹。在贺兰县利港镇的蟹塘里，蟹农们拉起地笼，将一只只螃蟹打捞上岸。高黄饱满的螃蟹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选购。
6: 宁夏的这个大闸蟹啊，提早上市，赶在这个今年的中秋佳节，我们现在在上海每天的销售量大概是在500只左右，整个的这个蟹季每个月是大概能达到在1万只左右。
7: 贺兰县引用黄河水灌溉盐碱地蟹塘，水中矿物质丰富，加上当地昼夜温差大，造就了贺兰河蟹饱满的蟹黄蟹膏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当地还把盐碱料荒地改造成蟹塘，主推稻蟹共生，以鱼质检。
8: 我们合作社今年养了大概有500余亩，平均每亩产量就在180到220之间，销售的特别好，每天起500多斤的话，全部就到晚上就销售完毕了。
0: 据了解，今年贺兰县河蟹养殖面积约1.6万亩，预计产量突破1100吨，产值可达1.65亿元。全世界每10罐鱼子酱就有近3罐来自湖北宜都。位于内陆山区的宜都，如何培育出庞大的产业链条？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现场找答案。
9: 其实鲟鱼它对于水质包括水温的这个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清江刚好符合。原来啊，我们要养一条鲟鱼，它能够产出鱼子酱是需要10几年的时间的，而现在呢，在这里通过杂交的一个培。

呢，把这个时间是缩短到了7到8年，其实是从源头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产量。现在啊，我们整个基地的这个鲟鱼的数量呢，是有110多万尾，分布

0: 呢，就说明这条鱼啊还要再继续的加强营养，加强饲养。顶级的野生鱼子酱呢，曾经它一克的售价是可以达到100-200元的，但是在这里呢，通过规模化的养殖，我们每一克的鱼子酱的成本啊是已经可以做到了10几元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小罐的鱼子酱，包括这种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酸奶，它几十元就能实现一个长青了。当地呢还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基地的养殖模式，来充分的吸纳本地的农民和上岸的渔民来进行一个就业，包括发展鲟鱼菜等各种各样的方式，累计呢是提供了2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务工的农民呢每年的增收啊是达到了40000元以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19号，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闭幕。大会期间同期举办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博览会，集中展示农业科技领域的新技术、新装备和创新成果。其中一批人工智能与食品产业结合的新技术吸引了不少关注。
4: 巧克力也能很有科技范儿，你看我旁边的这个呀，就是结合了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的巧克力制作机。我们能看到它有非常多的种类能够供我们进行选择。那我们今天就来打印一个折扇，来看一下它到底打印的效果好不好。只要3到5分钟呢，一把折扇就做好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花纹和造型都十分的精致，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5: 其实更多是售卖一种体验，因为你在观看它打印的这个过程是很有乐趣的，并且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形状，是一种更有趣、更加提高它价值的一种消费模式。
4: 刚刚呢，我说巧克力好吃，那只是我的个人感受。怎么把这种好吃变得更加直观呢？在这里，我发现了一整套感官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通过传感器将我们的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和视觉变得可视化。那我举个例子，像这一台呢，就是一台嗅觉分析仪，在这里有一瓶醋，我们把它的采样针和平衡针扎到这个瓶子里，只要120秒，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就会显示出30条关于这瓶醋的嗅觉分析的曲线。那它可以更加直观地告诉我这瓶醋到底是什么风味。
6: 5大感觉的基础仪器装备全部已经具备，也在市场化和销售。它可以作为实验室的研发的产品的科学仪器。
3: 丰收时节，贵州凯里大丰洞镇都鹏村举办特色活动，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庆丰收。村民们带着自家的南瓜、辣椒、水稻、玉米等农特产品同台竞技，行业专家从品相、品质等维度现场打分。
7: 参加比赛的呢，都是咱们村民力或者咱们周边村的老百姓，看谁的种植水平高，谁的这个农产品好。
3: 除了农特产品展示评比，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趣味活动，稻田里村民游客赤脚上阵抓鸭子，随后村踢稻田大秀精彩上演。乐队、艺术团和各村村民代表的走秀队伍依次登场，歌舞、诗朗诵、走秀等节目轮番呈现。
8: 我们就觉得这里挺好的，你看搞得那么热闹，这个走秀和这个稻田的这个创意啊，非常非常的好。
3: 秋高气爽时节，新疆喀什古城迎来全年最好的旅游时段。每天的开城仪式上，民俗表演吸引无数游客拍照记录。
9: 刚刚看了开城仪式，节目非常的有内涵，能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
3: 民宿里精彩歌舞轮番上演，不少游客跟随节拍起舞，沉浸。

0: 是感受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这里我们品尝到了新疆的美食，手抓饭、烤全羊，给人一种特别幸福想一直待在这边的感觉。
0: 在古城街巷，特色干果、手工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各具特色，可以近距离感受这里的市井风情与人间烟火。秦岭是川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8月12号，在陕西佛坪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的巡护人员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生川金丝猴，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目前它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在秦岭金丝猴佛坪救护繁育研究基地，救护人员给正在晒太阳的秦岭川金丝猴彤彤送来了可口的午餐。救护人员每天会从彤彤的眼神、动作和进食量中判断他的精神状态和恢复情况。到了下午，救护人员为他进行日常的清创换药，并观察伤口愈合情况。一个多月前，彤彤刚被巡护人员发现时，他伤势严重，奄奄一息。经检查，彤彤当时左腿开放性骨折，右腿多处伤口，腹壁疝，伤口已感染生蛆，同时伴有脱水发热症状。血液检查提示严重细菌感染，整体状况十分危急。
2: 野外的生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怀疑它可能是从高处跌落，或者受到了来自于其他动物的攻击，或者甚至是落石砸伤。
0: 救护团队于8月15号对彤彤实施了清创截肢手术。术后，为了让彤彤不去抓挠伤口，还对它进行了24小时看护。
2: 因为它太聪明了，手脚也非常灵活，曾经就把我们的这个包扎材料全给拆下来了。那最后我们还是只能采取笨办法，就是戴着头套以后呢，24小时专人看护。
0: 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尽管尚未完全康复，但彤彤的整体状态已趋于稳定，体重由8.52公斤回升到8.9公斤。
2: 那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等着它的伤口的完全的愈合以后，要开始复健，并且要尝试让它融入我们基地的其他的猴群。
0: 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北霞刚出生时，因母兽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吮吸频频漏奶，直接威胁生长发育。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治疗团队为北霞设计了一个矫治器，纠正它下颌的偏斜。过半年后复查，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如今的北霞早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3: 他虽然接受过牙齿的那个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他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0: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9月20号，生活在甘肃天水小陇山的50只朱鹮中，有20只将迎来野化放归。这些能放归的朱鹮已经接受过专门的训练课程，具备放归野外的能力。第一门是抗寒课，让朱鹮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朱鹮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让朱鹮摆脱对人的依赖。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朱鹮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四门课全部完成，朱鹮才具备了放归野外的能力。很快就要和同伴们一起飞向蓝天，希望朱鹮能在这里顺利越冬、安家、繁衍、建立种群。近日，湖北咸丰县唐崖司村一名老乡发现了一只手掌大小的甲虫，它头部和前胸背板呈墨绿色，翘翅带有亮眼的金属光泽，前足修长四连刀。经林业部门鉴定，这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是咸丰县首次记录，目前已被放归山林。进入秋季，蛇类的活动依然频繁，这几天云南多地老乡家中有蛇闯入。 前两天，云南沅江县打探村一居民家鸡圈里出现一条大蛇，消防救援人员确认这是一条长约

0: 1.5米，重约20斤的缅甸蟒，随后将其捕获，并带到适宜的保护区野外放生。云南昌宁县湾店傣族乡一居民家中出现了毒蛇，这是一条剧毒眼镜蛇，钻进了洗衣机内部缝隙。消防救援人员拆解洗衣机外壳挡板等部件，扩大操作空间，成功将眼镜蛇捕获，然后带至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安全区域放生。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6。
3: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秋收芒，大江南北硕果新粮，相继成熟，处处都是丰收的繁忙与欢喜。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华西地区秋雨缠绵，预计20到22号，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等地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还会遭遇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 中国天气提示您21号到22号，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四川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贵州北部一带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其余秋收区大部以晴或小雨天气为主，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大家要抢抓时机，加快秋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还没有成熟的区域要加强秋收作物后期田间管理，并做好农机调度等秋收准备工作。
4: 华西地区秋雨不断，而在江南华南一带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2-3天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气温高，再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感觉潮湿闷热，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5: 博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
3: 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北京多云转晴，19到27摄氏度。天津阴20到27度。平山阵雨20到26度。加湿晴13到28度。黄南小阴转多云6到13度。突泉晴10到20度。 遵义多云21到30度，安庆阴23到30度，中卫阴转多云10到22度，林芝阵雨转阴10到23度，烟台多云21到26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28度，邯郸多阴转阴22到30度。 淮南阴21到28度，咸阳小阴转阴18到20度，昭通小雨16到27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关于牧场，你想到的是什么场景？
2: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 海洋牧场，你听说过吗？其实，海洋牧场就是我。我的学名叫深海智能养殖网箱。虽然在苍茫的大海中我显得非常渺小，但我可是一个庞然大物。我的面积超过半个标准足球场，身高接近十层楼房的高度。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的肚子更加厉害。我的网衣包围形成的水体超过7万立方米大，一次性可以养殖70万尾鱼，所以人们称我是海洋牧场，一点也不夸张。在我诞生之前，海水养殖几乎都在近海海域。为了解决近海空间受限和污染的难题，聪明的人类利用海上钻井平台技术创造了我。这一下你们能够看清我伟岸的身材了。其实我是在陆地上诞生的，人们在陆地帮我建造完成，再运送到海上安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安装过程，我才能稳稳地下沉到海床之上。此时终于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刻。我有几条像八爪鱼触手的管道，可以把渔船上的鱼苗吸入我的肚子里。在网衣包围形成的水体里，鱼苗可以自在成长。别看我体型巨大，但我可不是一个傻大个儿。我们的智能系统能够精准地测量出鱼群生活的水文信息，无论是海水流向、海水流速还是海水温度都不在话下，这让我们可以精准投喂。18摄氏度的水温最适合鱼群进食，此时工作人员只需轻轻点击鼠标，我便会在海水流向上游进行投喂，避免鱼食被海水冲走造成浪费。鱼群生活在我的网衣之内，因此网衣的检查非常重要。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派出我的水下巡检机器人对网衣进行检查，他们配备了高清摄像头，沿着网衣进行巡查。网衣上海藻的附着状态以及网衣的破损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找到这些问题以后，我会派出网衣清洁机器人对网衣进行清洁，网衣修补机器人可以对网衣进行修补。我有一双特别厉害的眼睛，叫做双目视觉系统，可以对鱼群进行拍摄。现在的这条鱼的体长已经达到30多厘米，体重为520多克，说明这批鱼已经从小鱼苗变成了

成品鱼。此时人们便迎来了喜悦的收获，我会自动提升我的网衣，人们可以通过机械网将海鱼们捕捞到渔船上，运送到全国各地。因为有了我，人们可以吃上放心的深海鱼。如今我们网箱家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深海近海还是内陆湖泊，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正是因为我们的不断发展，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如今我们还在不断进化，相信未来我们的家族会更加充满科技化和智能化。

一方河海，潮生百态。短剧拍出大集烟火，时装穿起田间农产。板凳龙稳顶千金，小轮车贴地如燕。古词新唱燃少年，秦腔烈火正青春。翻饼橙子传绝艺，一折百味锁鲜甜。从山海之间到潮头之上，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老式饼干饭安康，
1: 羊汤滚烫日子旺，
2: 广东肠粉福运长，
3: 软糯打糕甜人心，
1: 蟹火海味会大吉，赣州葡萄嘎嘎甜，
4: 新疆烤馕鸭克西，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是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栏目来到的是辽宁省营口市，
1: 没错，
0: 是一座立在潮头上长起来的城市，而且营口这个地方啊，生来就很潮。哦，大辽河在这儿啊是奔流入海，河海交汇，是百年港城，潮来潮往。营口这个地方啊，敢为人先，早早的就立上了时代的潮头。同时，现在的营口港也是吞吐繁忙，是我们的北粮南运的主枢纽港，同时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也要入乡随俗，跟着我们看看热闹的人潮，一块儿来赶一赶这满城的幸福潮，好不好？
1: 其实啊，我是本地人，所以我要隆重的给你俩介绍一下
2: 美食啊。一眼望不到边，我估计咱仨今天得吃不了，得兜着走。
0: 真的吗？
2: 对。
3: 哎，小米，你知道在我们东北逛大街，这么多摊位，怎么逛都是有诀窍的，你懂吗？
0: 啥诀窍啊？
3: 那肯定是哪儿热闹去哪儿啊，你跟着人流走准没错。
0: 真的？
3: 对吧？
4: 孙大姐，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做买卖，别老讲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哎，
3: 不是那边吵吵啥呢？
2: 红叔，我爷把这店铺给你，不是让你这循规守旧的。
4: 你见过几条鱼？老孙家招牌，早晚砸你一手。
2: 不怎么说话呢，红叔。
5: 大姐，大姐，大姐，
4: 别跟我爷爷走。
0: 别吵了。红叔是吧？我们刚刚在旁边都听半天了，您怎么这样说话？人年轻人，他在外边干什么不好啊？他能回到这个大集，就说明心里有这大集，是不是，朋友们？吵什么呢？
6: 妈，一条货。
7: 哎，我表现不错吧？
2: 可以啊！
0: 什么？怎
8: 演号了？
9: 啥意思？
10: 什么情况？
4: 好一个孙大吉！你再说一遍。
2: 红叔，我说了，孙家这铺子我接手了，得改。
4: 改？我替你爷爷守了20年的铺子，你的好，一回来就要改。
2: 人家现在那手机直播一开，全国单子哗哗就来了，就你现在还在这傻等着客人呢。咱们现在这口味得升级，包装得升级，都得改。
4: 你打住，顾客认的是咱锅里现煎的鲅鱼，你少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事。
7: 红叔，大吉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2: 大吉也是想让红旗大吉火起来。
4: 你俩闭嘴，我回老老实实做生意。
2: 红叔，我爷把这店交给你，不是让你循规守矩的。
4: 至少这摊我没给你开倒闭，你出去混了几年就敢回来指点江山了？你见过几条鱼？

0: 讲一样没有用的东西。
1: 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你这老思想根本不行。
0: 我坚决不同意。
2: 不是，
0: 我
2: 不
0: 管你。
2: 咱俩玩好了，
0: 别吵了，
3: 别吵了，
0: 别吵
3: 了，
0: 我坚决不同意。
3: 怎么回事？红书是不是？我们刚刚在外边可都听见了，人孩子一点没有问题，他在外边干什么不行啊？为什么非得回咱们大吉？
4: 对、
3: 啊，不就是因为咱们心里有大吉吗？
4: 就是，
5: 你是不知道啊，红叔也是怕大吉把这个摊位给弄没了啊。
6: 哎，这当叔的呀，真是操不完的心呀。
7: 红叔，你听我说一句哈，我觉得大吉这想法他没毛病啊，
8: 就是，
7: 对不对？你这个摊干20年了，你20年前你就这么见大鱼吗？你也是一点点摸索变过来，对不对？你让他试试呀，你别拦着他呀。
0: 我拦着他，我这是救他。你问他这些年拿回来多少钱，搞直播搞红了搞黄了。
1: 红叔，你先消消气啊，我真不是瞎琢磨。你看我把咱这相见大鱼的视频发到网上去了，哎，这底下的评论、啊、
0: 我不看，我不看，
1: 这点赞可高了。
5: 你看看，万一
0: 我不看，我不看，
5: 万一
0: 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

0: 这视频里的人是你吗？
1: 是我吗？我在营口有50家馆子，湘煎鲅鱼的会员就给你们了，咱们呢以后啊签个长期合作。
2: 这是真的吗？
0: 真的，靠谱。这是霸总，我跟他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来就是签合同的。
2: 他这拍视频，大吉是不是很厉害？
3: 哎呀，
2: 大吉真厉害。
0: 啊，来不说了，大吉。
1: 天哪，大吉叔叔。
2: 大姐，你还想干啥？叔全力配合。你想拍短剧，想拍视频，叔全力配合。你就把咱这鲅鱼拍给全国人民看看。
1: 啊，大迪，干别的不行，玩面这么多年，双面担当非我莫属。
4: 行，我左手烤鸡架，右手自拍杆，咱也当一回跨行博主。
5: 哎呀，你也不错呀。
2: 叔就拿咱家的鲅鱼，给你们压轴了。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咱们红旗大吉，
6: 干得好，正当时。
7: 那合着我们是在这儿看了一出戏呀？
8: 对呀，这什么情况呀？
7: 二位，对不住啊，其实这个孙大吉呀、啊，就是我找来的能人。
9: 能人？
7: 哎，他可是我们红旗大吉短剧当中的男主角。哦，
9: 真的？
7: 帅不帅？
9: 真帅。
7: 我们这个系列短剧啊，到今天拍了已经有50多集了，
8: 长篇还是一个、
7: 哎、而且你看我们这些摊主，这都是戏中的首脸。
0: 我呢是生在营口长在营口的演员苏东博、哦、在红旗大吉的自制短剧里饰演孙大吉。哦，
9: 孙大吉。
2: 我是红旗大吉业主湘煎鲅鱼的摊主。
10: 我是红旗大吉东北大鼓演员王艳娟。
11: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饼干小哥魏东帅。
12: 我是红旗大吉摊主高中山打高哥。
4: 我是咱们红旗大吉的商户沈阳特色破盆鸡架李世帅。
13: 我是大吉卖糖葫芦小哥吴振兴。
14: 我是红旗大吉商户，我叫白九镇。
7: 大家都太帅了，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用红旗大吉为这种故事背景拍短剧的呢？
0: 其实我就是想让红旗大吉的老手艺老味道啊，通过这种潮流的方式把这些真实的好东西被更多的人看到。咱们红旗大吉的烟火气，真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剧本。
7: 这就是我们红旗大吉系列剧长红的秘密。
0: 对不对、
7: 哦、所以说小米怎么样，没白来吧？
9: 我明白了，人气摊主加上三农短剧，哎，你们这个赶的是流量潮，守住老的根儿，拍的呢就是咱们真材实料的老手艺，加上我们诚信经营的东北劲儿。
15: 对对，
9: 没错。
8: 说到这个流量周董赶网潮，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哎，平时我们那个蔬菜不都端桌上吃的吗？啊、嗯，但是在这位朋友手里，那就变得不一样了。
9: 不一样。
8: 对，我带你们去认识是这位朋友，他有多潮。
7: 走吧，
8: 走着走着走着。
7: 哎，这个好看。

0: 了？这个
1: 这是辣椒啊！我的天哪，这不仔细看没看出来，我以为是翡翠。
0: 我最喜欢这个紫皮大蒜做的这种紫色和白色，这种纱裙的感觉特别像高定礼服，真漂亮。
2: 我跟你讲，就这些生活中我们常见的这些什么蔬菜水果啊农作物做成衣服的，就是我刚说我那朋友哦，在我眼里他是一个设计师。哎呦，我的朋友哪儿去了？哎呀，小凡呐，
0: 朋友在哪儿呢？
2: 小凡呐，小凡来了，来，小凡，小凡，小凡，哎，

0: 站中间。
1: 这是衣服穿的，
0: 好看不？好看不？
1: 这不是红烧那鱼吗？这不是啊？哎呀妈
2: 呀！我煎了几十年的鲅鱼，天天和鲅鱼讲打交道，想都不敢想，还能做成这么高档的礼服。
1: 没错，咱们身处的营口市鲅鱼圈区，就是因为鲅鱼好而闻名的。所以说，咱们来到这儿，必须得给咱们这个鲅鱼做一身专属的高定服饰。
2: 真够新潮的了。
0: 小凡2019年，自己辞掉了在城里的工作，然后返乡
3: 创业，
0: 对，脑洞大开，就利用这些农作物啊，做成了时装，我印象最深的，我第一次刷到他那短视频，是他是骑着一个小三轮车啊，特别优雅啊，然后流量特别大，利用自己流量把他们自己家滞销的那些香菇啊全卖出去，
3: 直播带货。
0: 他不光是卖自己家的，后来把咱们湖北随州特产的香菇，直接卖到国外去了。
1: 哇，太棒！
0: 所以他真的是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流量助农的典范，值得我们点赞。点赞！
1: 我还给咱们三位都做了一身高定的服装。呀，
4: 我们的衣服在哪儿呢？
0: 迫不及待了是吧？
4: 期待了呀！
0: 来吧，
1: 那我们一起华丽变身。

0: 身上了，看我现在都觉得我自己很聪明伶俐。
1: 哎，我穿上了我们营口大米制作的高定，感觉心情迷你的。哈哈哈哈哈
2: 我穿上了复合肥做的衣服，感觉很时尚。复合肥既能滋养小葱，又能护花，哈哈哈哈。
0: 有没有发现时尚的尽头其实就是农特产品？你们看看前方的大集，有没有觉得它可以是一个 T 台？要不全体都有，听我口令，三二一，走起来！

0: 发现咱们助农载道是高手云集呀、啊！一边是我们红旗大集的短剧助农，哎，是用镜头叙事来聚拢咱们的人气；另外一边是乡间小凡，通过我们的身边的这些农特产好物做服装设计，来帮助我们的农民们能够增收。那一边是乡间，一边是乡间啊。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到底会选择爆款的短剧？还是爆款的视频，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啦！
1: 这儿，哎呀！
0: 一边是横向发展，一边是纵向发展，
2: 没错。
0: 但是说实话呀，齐哥这边纵向也有，哦，所以其实一打眼儿，我们要恭喜乡间小白。
3: 我今天带来的营口熬合肥是国家专利技术，高活性活化腐殖酸，能够补充有机质，松土壤，防板结，给土地松筋骨，地养壮了，收成好了，咱拍啥都自带主角光环。
0: 说得好，太好了，
3: 恭喜小白
4: 啊！恭喜小白！哎呀，
0: 恭喜小白！
2: 哎，所以说助农啊，没有
0: 标准答案，
2: 也不必拘泥同一种方式，
0: 没错，
2: 只要肯用心创新，那都是好路子。
4: 咱们其实赶的都是流量潮，追的都是商机，但是我们守的都是那份振兴家乡的一片初心。红哥、小凡，加油！
0: 加油！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0: 那么多摊位，他敢叫鼎鼎有名？
1: 来来来，这边看，这边瞧，河南特产鼎鼎有名儿。
4: 我看看你怎么有名。
0: 我必然要看看你怎么有名儿。哎
2: 呀，那个怀姐啊，哎，我把朋友们都招。
1: 好，来尝尝我们的特产。
2: 坐在这张桌上，你就吃着喝着啊，
5: 香啊，
2: 保证你俩不白来。
0: 我跟大家说呀，胡辣汤还得是河南。
4: 不，虽然胡辣汤味道不错，这就是一个河南小吃摊嘛，有
0: 它这点它就叫鼎鼎有名啊。
1: 你吃好了吗？
4: 我没吃好啊，
1: 收摊了。
4: 哎，这怎么还赶人呢？
1: 收摊了。哎。
2: 说变脸就变脸了呢，
4: 脾气鼎鼎有名，
0: 有名。
1: 我这板凳有大用啊，
4: 他是要走了吧？
0: 这么多椅子，一把也不给我们留啊！
4: 这活我看了眼熟。
0: 你们演出结束的时候也这么撤台？那
4: 我也干过这事。哇！开始了。他要装车了啊！
0: 他要彻底回去了，好帅呀！
2: 看到他在搭凳子，你们俩就没想起来啥？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和杂技相关？哎，是不是？
2: 说对了。
4: 各位父老乡亲，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真的顶啊！哎呦我的妈，这也太沉了。
4: 天哪！

0: 有点厉害哈，但我觉得就是力气活儿，就是如果你健身的话，你有劲儿的话，你也可以弄起来。
1: 你要是这么一说的话，环姐，你必须得跟他比试比试。
2: 行，
0: 小点我也能顶。
2: 接下来咱们换个小的，河南特产，铁棍山药，
0: 这真不好顶这个，它软呐。
3: 对。
1: 来。
0: 怀姐，我今天要是真在营口顶成功了，你可就不好离开营口了。走你！
4: 有点意思啊！
1: 撒手！哎呦，货真价实的铁棍山药。
0: 还有别的吗？
4: 别着急，
1: 好戏在后头。
2: 你递我一个杯子，递一个板儿，最后递三个小杯子，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洛贝塔，
1: 来，
0: 这个我就不挑战了，我怕那杯子不够。扔的真高哈！哎呦我的天哪！啊，他用剑刃啊！
1: 看清了吗？
0: 这个可以。啊，是这么落的？

0: 来，齐哥，我落是吧？真怕呀！哦，好，他居然相信我。
1: 来，小米，你试试来。太好了！哎，你要放在，
0: 你知道谁是坏人了吧？
1: 放中间好吗？ 稳稳的，好，可以。好，越到上边越让人害怕呢。你放，好害怕。劲儿，好稳当啊，小飞。还有。
2: 哇！怎么样？鼎鼎有名，
3: 服了。这就给你们镇住了。我们还有更绝的。
2: 气球，这个很危险。
0: 哎呦！厉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啥意思啊？这难道是

0: 刚刚那个镜儿整得挺厉害是吧？你不是鼎鼎有名吗？
1: 顶天立地，
0: 我辽宁老乡来助阵来了。哦，我们这叫贴地飞行。
1: 这也不像自行车，
0: 这在我们这儿叫单腿驴。看着是不是挺简单？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难到让你难以想象。
1: 身为一个东北的孩子，不让你看看什么叫厉害。
2: 坐反了，
0: 坐反了！哎呀，
1: 不好意思，
2: 坐后面，把腿盘上，
1: 上炕去，上炕。哎，
2: 把腿盘上。
1: 我放这上行不行？
3: 行行，
2: 只要能走就行。
1: 出发，走你！
0: 你但凡敢把腿收上去，你的结果跟镜是一样的。
1: 我收不了一点儿。
0: 你看你身后那个小朋友稳稳的，
1: 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如这个孩子呢。这挺好玩的，这个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3: 是。
0: 爹，你把你那个给我来。
1: 踩上去，来，一二三，撒手。
0: 撒手吧。
1: 哎，你还真别说，还挺稳。
0: 别送了，再见了。啊，
1: 这就回来。回不来了，
2: 直奔大海。
1: 掌声，哥，你自己都可以，你这个不能叫绝活，你没法拿这个跟他们比。
0: 米哦，就刚刚这些展示的，嗯，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开背小菜。哦，二哥上绝活。哎呦，这个难。
1: 哇，这个太高了。
0: 它不光是高，它很难。
2: 厉害，
1: 这太厉害了。
0: 帅。
4: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单腿驴冰车演变过来的。
0: 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玩的不带轮。
4: 对，现在一年四季能玩，
0: 冬天在冰上，
4: 夏天换上轮在路上。它是一年四季的健身的好搭档。
2: 单腿驴是咱老百姓自己的运动啊，不花钱，不挑地儿。你只要蹲上去呲溜它就走了。
0: 咱这团队男女老少都有。你知道二哥多大岁数？你能看出来不？
1: 二哥今年也就四十五六七八十来岁，这样吧。
0: 二哥七十了。
1: 七十
5: 真的啊？
2: 我们东北人身体好，就是从小这么玩出来的。
1: 在刚刚的短短的体验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在全民健身的浪潮当中哈，卧虎藏龙，怀杰在洞中求静求稳求平衡，咱们的单腿驴也是在滑动当中求平衡。那我觉得难住我了，我觉得也难住了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就是你们选择的时间了，到底是怀杰顶得更带劲儿，还是我们的单腿驴滑得更带劲儿？
0: 单腿驴，
6: 单腿驴，
7: 单腿驴，
8: 单腿驴，单腿驴。
1: 喜欢谁就支持谁，喜欢谁就支持谁。说实话呀，这么一瞅，
0: 是
1: 怎么全是自己人呢？这边怀杰背后，咱们是有千军万马。咱们这边自己就是千军万马。我们把掌声送给怀杰。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9: 喜！我来了！哎呀，咱们两边顶天立地的一通展示，可得好好补充补充体力。哎，全民运动健身的好搭子，还得是咱们辽宁营口的鸡排和烤肠，全选优质新鲜鸡胸肉，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外酥里嫩。全民运动健身吃它，越练越有劲儿。
1: 太好了，
0: 恭喜！
1: 哎，要我说，强身健体不是人人都能练出绝活，而是人人都能动起来。
0: 没错，咱们赶的是健身潮，最主要咱赶的是咱们的精气神儿。
1: 全民运动健身潮也是能人辈出，在这里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如果你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1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有演出。

0: 我从大西北新疆请到咱们大东北营口来的沙丁鱼乐队。
1: 难道这是新疆的沙丁鱼来为我们营口的鲅鱼代言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从新疆远道而来为营口海鲜代言呢？
3: 是因为我们从乡带来太远了，海鲜就得吃新鲜的。
2: 我发现这个歌很熟悉啊，好像是某首古诗。
1: 古诗？
2: 你看我们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我想考考大家，但是呢不白考啊，赢了的都有奖励。这个诗词大家会背吧？我说上一句你们出下一句好不好？秦时明月汉时关，
4: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哎，都会呀、厉害。怎么样，我再想一个啊。想当年金戈铁马，
4: 气吞万里如虎。哇，
2: 难不住啊。宝宝你给他们出一个。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

0: 怎么样？
1: 上奖品吧，
0: 上奖品吧。
2: 我觉得各位乐手们应该都是会个人 solo。
3: 展示。
2: 来，奖品就是你们了。

0: 来来来，烫一烫一啊！
1: 我们这个才真的是国潮之火。哎，
0: 但是我真知道，因为最近特别火的就是咱们的秦腔吹火，是不是？
1: 没错，这位就是我专门从陕西请来的秦腔吹火演员，并且人家还是个00后。
2: 大家好，我是青年秦腔演员杨珂，今年22岁。秦腔吹火是秦腔的8大绝技之一，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项古老的技艺然后又带到大众的视野里，带给大家。
3: 我觉得刚看那一瞬间特别像电影特效。嗯，能不能让妹妹再表演一个？
0: 没看够，
1: 给她来一段再。就叫一条龙，火焰持续拉长，并且不能断。
0: 这个太厉害了！
1: 大家看像不像一条火龙？
0: 太像了！
1: 我就问大家，火不火？哇，太棒了！
0: 我真的其实挺想感受一下的，但是呢，我觉得喷火这一项技艺有一点难度。这个影视剧里边有看到一个动作，特别的漂亮。
3: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0: 而且网上特别火。
3: 对对对。
1: 你也知道了。
2: 嗯，慢握鱼儿。
1: 我们能学那个吗？
2: 没问题。它这个就是主要是腰上的劲儿和大腿上的劲儿。它在里面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0: 就是跪坐，
2: 不是，是躺。它在下面是一个这样子的盘腿，这个需要一直往后，右腿这样一直往后，然后整个人就是从上面俯拍往下看，是一种环抱起来的那种感觉。
0: 我们就在后边学。
1: 哎，现在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慢握鱼儿。哎，小敏啊，我在电视当中看这个慢握鱼儿，他们可以握3分钟。我觉得我这小腿有点嘚瑟。

0: 我们的杨科棒不棒啊？厉不厉害？太丢人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现在下围巾了。哎呀呀呀呀！哦，我手好痛。哦，大腿抽筋了。
1: 小米也是拼了，小米。
2: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
3: 太厉害了。
0: 就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是整个大腿这个筋儿都是拉着的。
2: 对，
0: 觉得这个慢啊，比快更难。
2: 是的，
0: 它一直在控制。
2: 没错。
0: 快的话，一个爆发力我就可以把自己放倒。
2: 但是起不来呀。
0: 但是五分钟的时间，匀速的下去再起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难。
2: 是的。
3: 那我想问一下，你学习这个？
2: 秦腔学了多久啊？13岁进的是艺校，然后到现在也有小10年了。
3: 10年的时间学习秦腔，
2: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真是。秦腔吹火最近在网上可是全网的热点啊！啊，我发现有好多网友啊都在模仿。
3: 没错，
2: 不光是这个秦腔，还有这个。
3: 越剧《我的大观园》已经演了50多场了，并且有近10万的这个观众走进剧场，
2: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昆曲还跟游戏搞联名了，所以说咱们就是整个戏曲圈啊都在出圈，咱们这个国潮之火是真的火了，所以你看，只要年轻人爱捧、爱看、爱传承，这个火才能越燃越旺，燃得正当时。 哎，那我们现在又到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咱们沙丁鱼乐队呢，属于是古词新唱，那另外一边是秦腔吹火，哎，那属于是老戏新火，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到底是看得更起劲呢，还是听得更起劲呢？剩下的选择就要靠你们啦！
4: 我们从整体数下来，我们最后的选择的更多的要恭喜杨科。谢谢老乡们，这波潮子我们接住了。那今天呢，我带来的是营口文旅的城市文创礼盒，这里边呢有钢琴拼出了模具，尽显音乐之城的匠心，还有大龙邮票的印章，记录着其于营口首发的历史。 还有辽河老街的摆件等等，可以说呢，融汇了我们城市的风貌与自然风光。那今天呢，把它赠予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让大家呢把我们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城市风华带回家。如果你也是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你的简历发送给以下邮箱，期待你的参与。
2: 欢迎几位朋友来到我营口水果这小摊儿，我给你变点好东西。
5: 真是你想吃啥人家变啥。
2: 让我吃啥呀？这啥也没有。
5: 你想吃啥？
6: 我这里装着呢。哎，哦，空的。
2: 空的。
5: 检查一下。
2: 想吃啥？你先点。
5: 盖州的葡萄。
6: 一二三，找你。
5: 哎呀，
2: 还真有葡萄。谢谢。
5: 苹果有吗？
6: 这苹果也好吃。
2: 你也变不出来呀。
6: 你不鼓掌，它能来吗？哎呦，
5: 还真有苹果，我刚刚这个葡萄我吃了，真的是特别甜，然后这个汁也多，特别甘甜。
6: 咱们盖州的葡萄皮薄肉厚，酸甜可口。来一个，来，
2: 哎呦，还真是李子，
6: 这个更不得了，是我们营口大石桥的大红袍李子。
7: 长得像油桃，有理有面儿，
2: 没错，有理有面儿。我觉得呀，我得替我大哥在这儿吆喝吆喝，在这儿看个戏法，就能带走水果，就别到处买了，好不好？
7: 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太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大哥。
7: 好，谢谢，
2: 再见，再见。
7: 黄鳞方饼现方现烤，新鲜地道，走过路过不要错过。3、2、1，开始。
2: 神龙摆尾，
7: 哇！凌波微步，好厉害呀！龙行天下，左一下，右下，前下，后下，
2: 这个我也能来，
5: 啊，真的啊！
7: 飞龙在天，哇！
2: 这个来不了，这个。
7: 鲤鱼跃龙门，哇！凤凰三点头。 一下，两下，三下，哇！
2: 这好厉害呀！
3: 怎么样？怎么样？
2: 这。

0: 别的稳。
1: 5分钟。
0: 你又分钟了。

0: 对于我们这种强迫症的朋友们来说，就是福音啊！
1: 我也能看啊！哎哎
0: 哎，开了，
1: 越来越开了，
0: 合得回去吗？
1: 合了，
2: 轻一点，你要这样子，先教一下你哈，先聊到中间，轻轻一翻啊，哎，轻一点。
1: 那怎么合呢？
0: 摇啊，
2: 摇啊！
1: 你早说呀！
0: 摇，开，
1: 飞龙在天，开，
2: 可以可以可以，厉害。
0: 但是我想学那个神龙摆尾，那个感觉很厉害呀、啊。
2: 轻一点，哎，要先合到中间来。
0: 哥们儿，你是回来呀？倒是。
2: 手腕用劲，这样手腕。哎，轻一点，慢一点。
3: 这位就是我从江西黄陵请来的翻饼师傅。哎呀，我们这些饼在师傅的手里啊，就像装了数控马达一样，从面到点到线都是极度的对称，
0: 太厉害了。
1: 我这不能再吃了，
0: 我这个能吃啊。
2: 等一下，这个生的，我们这个翻饼主要是把这个芝麻两边给它粘上去，要吃热的，锅里刚刚出锅的，吃点热的，吃点新鲜的。
0: 谢谢，你尝尝热的。给你们吃一个，观众先吃。
3: 我们王师傅做翻饼已经有19年了，每一张饼都是现吃现做的鲜味儿。哎
0: 呀，真是！
2: 然后我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礼物，就是一路欢歌。1、2、3，
1: 一。很厉害了，
0: 是的，特别棒。
2: 我再放一个，这个是字，还有一个图形，好，那你们猜一下。
1: 好，
0: 好，
2: 给你们一个提示，来营口赶仙草。
1: 哎，啥呀、啊？看出来没有？
4: 海蜇。
5: 哎呀，眼力。
1: 就是来营口怎么能没有海鲜呢？
0: 对，
1: 对吧？咱们这是来赶仙草的。
0: 是的。
1: 所以来营口怎么能不吃海蜇呢？

0: 曲大厨喂，
1: 哎，
0: 人我给你带来了，
1: 好嘞，
0: 走菜呗，
1: 马上。
2: 哇，这一桌
3: 太丰盛了。
0: 静，看完有何感想？
3: 那丰盛
0: 是不是？你刚刚那个饼啊，那是主食，其实应该往后放一放，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先吃菜，赶先潮。
2: 是，
0: 那你来一口不得吃这个？
3: 那倒是，
0: 不得吃点海鲜？
2: 从来没吃过海蜇，这一大桌子全部都是用海蜇做的吗？
1: 那当然，咱们有句话讲的是十道海蜇菜，有八道出自咱营口人之手。啊，同样我们营口也是海蜇的生产基地，就是出口量。还有生产量也都是全国的第一。哦，
2: 如果我人生第一次吃海蜇，
0: 我建议你先尝这个。
2: 为什么？
0: 一口难忘，
3: 一口难忘。
0: 其实我之前哈，我吃过海蜇，但我没见过这么多海蜇的菜，我吃的最多就是这个。好不好吃？
2: 它这个口感非常之 Q 弹，
3: 酸辣的口味我喜欢，
0: 是吧？
3: 有嚼劲。
2: 好吃，
0: 那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海蜇吧。
1: 好，我们营口海蜇为什么会这么鲜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这个独特的地貌，辽河入海，河水带着海水，它把这个水调制成了一个半盐水，它特别适合海蜇生长，也能给海蜇带来很多的适合它生长的饵料。咱这面的水质水温也特别的适合海蜇的生长，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海蜇就产量也非常高，

0: 口感也非常好。
1: 你俩别光闷头吃哈、啊，你俩猜一猜，就这海蜇哈，它哪部分能吃？你猜对哪个你就吃哪部分。
2: 那肯定是海蜇头啊，一般主要是吃蜇头，对不对？
1: 蜇头都知道。
0: 对啊，这道就是老式陈醋蜇头，
3: 感觉不？
2: 那个你俩先录吧，我先吃一口。
0: 这道呢也是海蜇头做的，做的一道海蜇甜品，
3: 是的，这道
4: 布丁。
0: 这道也是鲜海蜇做的，炖的红烧肉。海蜇皮、海蜇上半部分就半球状的一个圆盖，这是我们的海蜇翼。海蜇翼呢，就是海蜇内壁的那层薄膜，海蜇身上全部都能吃。这道呢是海蜇脑，
1: 我一直没看出来，
2: 我以为那是肉。
1: 哎呦，没见过。
5: 有个事儿啊，它怎么是脆的呢？那海蜇不是特别软乎的，它怎么会是这么脆？有点像那个鸡脆骨。
0: 刚出海的海蜇它就是软的，然后经过我们当地的一种手法，然后就加工一下，把它繁殖好，完了之后呢，它把它压扁，把里头的水分排出去啊，让它能更适合保存，也增加了它更好的口感。哦，
2: 好吃是好吃，确实有点东西，但是我觉得跟我那个翻饼成字儿那还差点火候。
1: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些，都不是我们曲大厨的绝活，
2: 这还不是、啊、
1: 我告诉你，有一道菜只有咱们营口的师傅厨师会做，18秒爆炒海蜇，你听过吗？
2: 是非得18秒，这是
5: 还是等会儿，不是他吹牛呢？
2: 19秒不行吗？
5: 我虽然没吃过海蜇，但是稍微我还是懂点道理、海蜇里边全是水、你等于爆炒水，
1: 所以你离开营口你就说吃，你听都没听过，所以带你俩来长见识，
2: 让我们瞧瞧呗。

0: 我们的十八秒爆炒海蜇，
1: 精精确确十八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哎，
2: 那我现在可以尝尝了，
1: 尝尝，感受一下。
0: 那个，为什么一定要十八秒呢？
3: 十八秒是因为海蜇本身呢，95%以上的全是水，啊，所以说，就是市面上很难看到这种爆炒的菜。这个十八秒呢，也是我们当地总在做，啊，一直在摸索出来的一个黄金阶段。所以说，就是它能做到这个十八秒，既能锁住它的水分，又能保证它的鲜脆。
0: 好不好吃？
1: 好吃。
0: 那个，咱们现场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也没来营口吃过这个十八秒的海蜇？都来尝尝吧。来呀，别客气了，别客气，别客气。
2: 我觉得吃海蜇呀，必须配上我们的饼，这才是主食，是不是？来尝尝，大姐来。
0: 刚刚吃过海蜇的朋友，别忘了给我们这个曲师傅投票啊！
1: 好了，那大家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乐也乐了。接下来该到了投票的环节，一个是来自我们江西黄岭的翻饼传统老手艺，另外一个是就在海边的新鲜口味十八秒速成海蜇，两种鲜味儿，大家会选择哪一个？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投票时刻，开始吧！
0: 海蜇，海蜇，海蜇，海蜇，
4: 翻饼，
1: 翻饼，
0: 海蜇，
1: 海蜇，
5: 海蜇。
1: 海蜇，我来一看，一眼望到了黄岭，那我们就恭喜王师傅。
4: 哦，还有礼物了，谢谢。
6: 是的，这个是咱们营口特有的这个海蜇，营口的海蜇是来自大海，这个真鲜，不仅是口感爽脆，

0: 而且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本草纲目》有相关的记载，它呢清热解毒、降压消肿，老少皆宜，你儿子也可以吃。哎、啊，然后呢，现在就把咱这个辽河口大海独有的这份海蜇送给您。
1: 好好，
2: 恭喜！
3: 今天我们跟着热热闹闹的人群赶上了这个赶潮的脚步，看了热闹的大集。然后呢，又感受了燃爆全场的摇滚的魅力，又吃到了新鲜上岸的这种鲜品，真的是先大饱眼福，然后又大饱了口福，真的是收获满满。
1: 原来以为的赶潮流就是追热点、
3: 时尚，
1: 是吧？赶热度。我现在的体会是真正的赶潮流，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的一天。嗯。
4: 我觉得把本土的东西做出新意，把平常的日子过出热气，每个用心生活的人都会站在幸福的潮头。
3: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河海相逢处，山海有鲜味儿，市井有热闹，传统有新潮。现在已经到了傍晚了，在营口呢，来到这儿啊，晚上除了赶一赶潮，还必须要看一个红日入海的美景。那接下来的时间，不妨我们一起去赶一赶潮，赴一场河海相拥处的澎湃浪潮。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丰收啦！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

0: 我出。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
1: 陈玲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啥好事？
0: 大哥大嫂都来了，有啥就直说呗。哎呀，我真是没脸跟你们俩说。
1: 妈，你不用为难，有啥话就直说呗。哎呀，这回把你俩找来呀。
2: 就是有事儿跟你们商量。陈玲提出条件了。啥条件？他说把那100万给他，他就不闹腾了。
3: 他要100万？
2: 不是要，是借。

秋兰，这地址是哪头急了就雇哪头，总不能真让尔林的家散了。而且他要是真把事儿捅出去，我跟你妈这老脸可忘。

0: 妈，
1: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你们的，想借给谁，你们说了算。
0: 我们没意见。
2: 没意见。
3: 戴琳娜，爹是真的打心里要支持你搞这个绿色种植，可是这回被逼得没办法了。爹是真的没办法了，
4: 秋兰呐，这回是真对不住你们。
2: 妈，别这么说。
1: 爹，妈，没什么。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和我妈就不用想太多了。按理说，我们这些当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不过他陈玲想把这笔钱全拿走，可以，但是我得先跟他谈谈。

0: 大哥，你说我为了这笔钱费尽心思也好，绞尽脑汁也罢，我承认。但是大哥，我能跟你一样吗？爹妈信任你，乡长支持你，市里还有个大老板看好你。可我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我不得好好精心策划吗？我不这么办能行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细想想，爹妈为什么信任我？乡长为什么支持我？市里公司的大老板为什么看好我？
0: 因为你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啊。
1: 光靠这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就能蒙得住人吗？蒙得了一时，能蒙得了一世吗？爹妈不糊涂，乡长也不是白给的，市里公司的大老板比我们更有眼光。陈玲，其实我们都是做土地流转的，但是他们知道我把土地流转到手是为了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让那些乡亲们不用再出外打工，为了那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不用再被抛弃，不再孤独。
0: 大哥，我没有你这么高尚。当我陈玲出生那天起，我就尝到了穷的滋味。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家人不再守穷，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所以我拼命，我拼了命的挣钱，我得用钱来弥补我内心的亏空。
1: 陈玲，天底下的事儿不是用钱都能解决的，钱是好东西，没有人愿意缺钱，但是无论多穷多富，

0: 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1: 大哥的意思是，我陈琳做人没有底线了。
0: 你自己最清楚。
1: 谢谢大哥提醒。
0: 我之所以提醒你，是因为你是董欣的亲妈，也是二林的媳妇儿，是因为爹妈把这么一大笔钱全都交给了你，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1: 谢谢，谢谢大哥把投资的机会自愿让给了我。
0: 我不是自愿的，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1: 自不自愿的，反正你不是放弃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所有人眼中，我陈琳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这事儿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解释没有用，你们没有人能理解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摊上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我陈琳的命，我认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陈玲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我就可以生死相依。只要你们老董家的人还认我陈玲，我就不说了，回家吧。

0: 咱说好了，三个月啊，就三个月，三个月到时候你必须给我还钱。
1: 多了我还不用呢。走吧，上银行，把那100万打过来。
2: 哦，走嘞。
3: 妈，您真把那钱都给陈玲了？
4: 交了。
5: 妈呀，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4: 我心里只有我自己。
3: 你不是吗？
5: 你怎么能信陈玲呢？
3: 前几天卡在我手里，
4: 我说给你们分了，你不是不让分吗？
3: 为了逼我把卡交出来，
4: 为了帮陈玲往外抠钱，你都发誓不再回这个家了。
3: 你现在又给我整这套话，你让我信你们谁呀？咱不说话了，是不是陈玲把你踹了？
4: 你们这帮见利忘义的家伙。

0: 玲儿回来了，来，恭喜恭喜啊，大功告成啊。玲儿，那个有件事啊，在姐姐心里憋了很久了。前一阵子呀，看你为了钱闹心，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玲儿，你可是咱们这十里八村最有能耐的土地经纪人呀，那是造福一方啊。你可别光顾着搞工程，把你那看家的本事都给丢了。
1: 那个我现在没工夫做。
0: 那什么，那个玲儿，你要是没工夫，姐帮你张罗呗。
1: 这事儿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
0: 哎呦，有你呢，我怕啥呀？要这样，你把你那外地的客户啊都介绍给我，你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工程。姐这边要是挣了钱呢，那不可能塞进自己的腰包，对不对？咱们两家呀，一家一半，怎么样？
2: 姐，来啊，坐。
3: 姐，你想做没问题，你想要我手里的资源也没有问题。我呢，现在做工程，可是工程款还没够呢。你上老姨那儿去帮我把钱借够，所有的资源我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你，你挣的钱都是你的，我一分不要，怎么样？
0: 行，
3: 合作愉快。
0: 行，合作愉快。
4: 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董鑫到市里读技校的事儿？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一话题给岔开。哎，你兄弟他不会反悔吧？
0: 没有，我兄弟啊，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呢。不过呢，董鑫这事儿吧，他有点难度，因为咱家董鑫是被学校开除的，这被开除的学生吧，哪个学校都不乐意要。
1: 来，给你一万，够吗？这一万要不够，再给你。
0: 哎，不，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这两天啊，我就去趟市里，我跟我兄弟啊，把这事儿拍死了。
1: 那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喂，大秦啊，我是你牙沟村老妹儿啊。
5: 啊，我知道，我存你电话了。
0: 上次你给陈总投资，没少挣钱吧？
5: 那当然了呀，这不托你的福吗？
0: 那必须的呀！哎，我跟你说，陈总啊，又要用钱了。
5: 哟，是吗？
0: 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想往陈总那儿投呢，都被我给挡了。我寻思着，陈总那儿有好事，我得先想着我们姐妹们呀。
5: 哎呀妈呀，妹子，你也太够意思了，啥事都想着姐呢。啊，
0: 是。哎，你能整多些？
5: 我这边凑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哦，
0: 行行，我跟陈总说说。
5: 行啊，你这么着。我回去我再张罗张罗，看看附近还有谁愿意投的，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
0: 啊，好啊，好啊，
5: 好，
0: 那我等你消息啊。
5: 行，
0: 嗯嗯，好，再见，
5: 再见。
4: 这事儿啊，我交给你办，就找对人了。

0: 喂，
1: 王县长。
2: 哎，大林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边的贷款指标到位了。
3: 我已经给蒋万林打过电话了，让他赶紧联系北京总公司那边。
2: 咱们力争今年秋天在东大边
3: 就开始征地清库了。
0: 哎呀，王县长，我
1: 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汇报了。
0: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那个我爹那100万呀落空了。
3: 你说什么？
2: 老爷子变卦了？
3: 哎呦，这样，
2: 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去，当面跟老爷子好好谈谈。
1: 哎，别，王先生，你不用过来，这回不是我爹变卦了。
2: 那是你变卦了？
0: 也不是我变卦了。
3: 哎呦，不是，你们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1: 王县长，这怎么跟你说呢？这
0: 家事，啊。

0: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只要咱们总公司那边的投资意向不变，只要您这100万的贷款给我留着，我董大林我就是挨家挨户磕头去，我也得把这100万给您凑够了。
1: 行，我知道了，那你抓紧点啊。
2: 喂，
3: 哎，灵儿，
2: 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那个咱们那工程款凑齐了吗？
2: 这不正在马家窑张罗了吗？
3: 我给你想一办法啊，能把这钱一准给你凑上。
2: 什么办法？老爹有钱了，还是董燕把钱吐出来了？
3: 啊，不是，我呀有一个老客户，现在就在咱们这地里呢，看着咱们这300亩地了。
4: 说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2: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流转那地了？哎，你别搅和行吗？
3: 喂，
5: 这都是改过土地种的庄稼吧？
0: 啊，
5: 你看，你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
0: 只要咱们肯下苦功夫，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今年啊，就是这胡蜂没有养起来，可惜了了。
5: 是啊，是外地人使用高度农药给毒的吧？可是个大问题啊，你可看好了，千万别让虫子给咬了。
0: 听天由命吧。
5: 哎，你这是怎么了？我可听说了，老爷子那100万被陈总给撬走了。
0: 接个电话。喂，蒋总。
6: 大林，忙什么呢？这些天也没个动静。
4: 没忙啥。
0: 我这不正陪着这个高技术员在地里头转悠转悠。
6: 你们那个乡长大人可又给我打电话了，
7: 让我找总公司给你落实投资款的事儿。
6: 这什么情况啊？我看比你还着急呢。
4: 是，
0: 王乡长一直是全力的支持我啊。
6: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爹手里那点钱吧，全给了我弟妹了。
6: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一变？他不看好你的合作社？
0: 家事，都没法跟你说。
4: 但是你放心，只要你那边的资金不变，
0: 我这边这100万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凑够了，你就放心吧。
6: 大林，你记住啊，虽然我们是同学，可是
7: 我在总公司也不是一言九鼎的。
6: 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我在这边已经为你尽力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改变投资意向的口实，必须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8: 毕竟我们是搞经营的公司，不是搞扶贫的民政。
0: 我明白。
7: 也别太着急了。
6: 资金的事儿呢，我手上还有点，反正搁银行也是搁着。
0: 不行，这绝对不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4: 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0: 你帮着我们销售这个绿色的蔬菜、绿色的粮食，是不是？又帮着我们向这总公司争取资金。
4: 你已经很够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6: 你说这话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儿啊？
0: 是哥们儿，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6: 嘿，我的钱怎么了？
0: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4: 呢？这种事儿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呢，
0: 是不是？你就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啊。
7: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0: 哎呀，有些东西啊，一辈子都变不了。
6: 行，那我就给你保留着你的自尊。
7: 不过你自己也得保重啊。
0: 好的，你放心。
9: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真厉害。
2: 我干活啊。
9: 哎，小玲啊。照这样，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开工了。到时候呢，你替我多去工地去走走，去监督监督啊。我觉得你特有气质，要你
10: 啊，二老板回来了。
9: 行，那我走了啊。你这媳妇儿真能干。太好了，
2: 林老板，工程细节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聊。
10: 好，你也不用送啊。

0: 刚摸摸搜搜的，你还理直气壮
1: 啊？陈玲，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在咱们家看着他，我拿棒子削他。
2: 有护婶啊？
1: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早早晚晚废了他。
2: 喂，哎，老爷子，哎呀，您赶快来吧，陈玲和二林吵起来了。
1: 你干啥去？
3: 我去县城
1: 陪他喝酒去。
3: 我约了工程师，拿着图纸在县宾馆跟他们见面。我现在干的是正事儿，
1: 正事儿也不能走。
3: 你干什么？动手是吧？
1: 我动手咋的？
3: 你要打架是不是？
1: 打打打不打？就是不能走，谁都不能走。今天
2: 你给我起开！
1: 我不起。
2: 让你起开！你老爹来了，
4: 干啥呢？这是
0: 爹，你来的正好。
2: 我要去县宾馆跟工程师见面，他非不让。我干的是正事儿。
1: 那是干正事儿吗？那是陪人家喝酒。
2: 董二林，我要这样咱俩别过了。
1: 别过就别过，
2: 工程也别干了，钱也不要。
1: 哎，要不要？
4: 等等等等，陈玲，这可不行，这工程得干啊，这钱得要，那钱不是你的，知道吧？
5: 你别动，
4: 你以为过家家呢？你把那钱不追回来，我告诉你，人家能把你撕成碎片。
2: 有这么个搅屎棍子，我还怎么干？
4: 你干起正事儿去，这搅屎棍子交给我了。
1: 什么玩意儿？
4: 别动。
5: 坐
4: 三，你能不能让我和你妈省点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这个没用的爹，
4: 就是

0: 你什么意思啊？咋还愁上了呢？舍不得我离开你。你爹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别忘了，你爹我原先也曾经读过大学啊。
1: 是，知道。我爸以前可厉害了呢。
0: 短发。自打你妈怀上你。 我就想啊，不管将来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得把他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得把他送进大学的校园里头，让他圆圆满满的拿到大学毕业证。
1: 爸，我会让你失望。我上大学跟高中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松懈的。
0: 你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除了怕影响你学习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1: 啥？
0: 感情这种事儿啊，不像你们年轻人现在想的那样，三分钟热血，见了面之后互相送个小礼物就你爱我，我爱你了。两个人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知道了，爸。
2: 心里有数，放心吧。有数就行。姐，你不能跟二林老是打打闹闹的，那样干事也不顺。不管怎么说啊，毕竟他还是你老公，他要在中间瞎搅和，你干什么事都不带劲儿。哎，要不你还用老办法哄哄他呗？
1: 没工夫搭理他，那可不行啊！这干大事儿啊，首先就得把家庭给弄好了，家和万事兴。这董二林要是有你马四儿一半懂事儿，我这睡着都笑醒。
2: 我哪有他那命啊？人家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抱花枝啊！
1: 你行啊你！<笑>
3: 你媳妇儿挺好的，给你挣不少钱。他
4: 挣那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呀？哼！
3: 爸，你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用手机跟我们联系。嗯，在家你看上电脑，嗯，QQ，你看打开这列表找到我。嗯，这头像要是黑白的，我就不在网上。嗯，彩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跟我说话了。
4: 哦，彩色的就能说话是吧？这样，你把这个号看看能不能帮我加上。
3: 好，来给你加。

0: 这谁呀、啊、爸牧羊女
1: 哎一放羊的
0: 放羊的
1: 对不对一个养羊大户手里头有那么几千只羊还有一个有机颗粒肥厂爸打算以后要跟他合作呢
0: 那肥应该特别贵吧
1: 贵有机肥贵得很那咱们家每年那么多苞米秸子都扔了多可惜啊爸打算以后啊要和他兑换
0: 行啊爸挺有脑子的
1: 那你以为呢你给我加上加上
0: 加上
2: 儿子你爸现在啊可厉害了这身边啊不是大老板就是牧羊女那个是牧羊女我看看
0: 你看等着
2: 哎她跟蒋总比谁长得漂亮
1: 都没你漂亮
3: 大姨进来
4: 哎妈奶奶来了
1: 啊啊妈
2: 哎走哎妈好
5: 哎来挑点水好了来
0: 好嗯那你们俩我回屋了
5: 啊你看你看我这大孙子多聪明啊他就知道大人要合计事儿哎陈玲明天就来接你们
2: 啊行我们东西也都收拾差不多了
5: 嗯妈还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二林有毛病有缺点他陈玲也不能一点责任也没有你说他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你别说二林了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二林有毛病咱收拾二林但可不能让陈玲这么胡来他不是要修那个公路吗
6: 嗯
5: 那么大一笔钱不能让外人管着工地上的账目得由二林管着你们看怎么样
1: 问题是他二林能管得了这笔账吗
2: 有啥管不了的呀
7: 我赞成妈的提议二林管钱最恰当了
5: 嗯
2: 你首先这钱啊不能放在外人手里边
5: 哎
2: 再一个这样他不就能经常跟陈玲在一起了吗不能老分开两个人
5: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二林在跟前儿啊对陈玲多少也是个约束
1: 还说啥呀他们俩要是在一起那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5: 办法咱给他想出来了他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8: 您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今天我先来
9: 好你们俩送一下
8: 再见
9: 好的关键行
8: 不用送不用送喂刘文
9: 哎您慢点慢点走
8: 再见
2: 再见
8: 再见
10: 这功能是好啊傻时尚不多要钱又剩下咱俩了啊这合作的第一个条件你过关了可让你琢磨的第二个条件你琢磨怎么样
2: 什么第二个条件啊
10: 我装傻
2: 我没装
7: 你看我该出的钱我整齐了我该找的工程队我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我没有完成呢
10: 其实你心里都明白是吧你就是没勇气
2: 我不明白我怎么没勇气啊我陈玲做事没有勇气吗我没有勇气我能干这么大一工程吗
10: 是这样啊你看啊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这怎么合作呀心里不踏实嗯哎呀玲儿咱们的协议呢

0: 姐，怎么就剩一个人了？
1: ，
0: 剩下的事儿
2: 我来帮你办。
1: 三儿，
0: 嗯，
1: 工程我可不能放。
2: 放心，
3: 这日子没法过，我不跟他过了，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我。
4: 你心里有人家呀？你心里有人家，你整天在外边整的乱七八糟的。
3: 哎，妈，我不想跟你犟啊！你甭跟我说话，
0: 我跟我爹说。
4: 你稀得跟你说？
3: 你别看我，你转过去别看我。你说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了，他一个都不接。
5: 你说他忙啥能忙成那样啊？
6: 你那破事我才不管呢。
3: 啊，行，都甭管啊，你俩都甭管。那日子不过了，我回家收拾去。
7: 站住！
8: 你爱过不过？
6: 我告诉你，我那100万你马上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我掐死你！
3: 这啥爹呀？这是！
4: 哎呀，行了，别说钱了，你别提那些破事儿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那两个孙子，你们俩不愿过，我们也不管了。
3: 日子还不能不过，我这边儿先撤伙了，
9: 那100万不是更要不回来？爹，你那老脸不是已经掉地上了？我负责给你捡起来，我就再忍最后一回，最后一回，
3: 以后甭跟我提这个事儿，
9: 谁再提我跟谁提。
3: 翻篇，
6: 那我那钱呢？
10: 你放过去管用吗？
1: 喂，三儿。
0: 事情搞定了。
1: 你这么快就把林老板搞定了？
0: 给姐办事儿当然要讲一个效率嘛。
1: 三儿，你是怎么搞定他的？
0: 这你就放心吧，既不违规也不违法，你把心放肚子里。
11: 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行，三儿，回头姐好好谢谢你。
0: 你跟我客气啥呀？你是我亲姐呀。
11: 我把三儿办事你还不

0: 喂，
1: 又吃饭的吧？
2: 董欣明天上学，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0: 下的鸡蛋别卖了啊，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两个鸡蛋吃。
1: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地里没多少活了，能照顾好自己。
0: 衣服脏了就扔那儿，等我星期天回来跟你一块儿洗。你别洗了，洗不干净。
1: 不就去趟市里吗？又不是什么天南海北的，别操心。
0: 我不是没出过门吗？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边。
1: 你这么一说，我真有点担心你了。
2: 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拐跑了。
3: 拐跑了你不高兴吗？
1: 睡觉吧，睡吧。
0: 笑什么呢？

0: 你看看还缺什么吗？没事啊。对，
1: 呀，这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你快坐下。
1: 啊，哎，好。
2: 孟鹏，你再回屋看看，落东西啊。
0: 好，我回屋看看。
1: 咱不急，二林还没起来呢。听你大嫂说啊，陈玲他们下半夜才回来。
2: 啊，是，不着急，我们也是搭人家的车。
1: 这怎么是搭人家的车呢？是他应该出车送咱们。昨天我跟陈玲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亲兄弟明算账，你给他带孩子，他给你开工资，他答应了，每月给你3000。
3: 哎，妈，可不行啊。
1: 怎么，妈要少了？
2: 不是要少了，不能要。
1: 差啥不能要啊？
3: 你看他又雇保姆，又找家教，又车接车送的，他给旁人开工资都舍得，
1: 轮到自家人就不舍得了。
2: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4: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不都说了吗？
3: 对。
1: 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0: 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1: 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2: 我站住！我告诉你，陈玲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
3: 了。你说官吏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
4: 等我们这千包米下来了，都得入股。
5: 咱的包米再有十天就上市了。
6: 其中在了，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八集。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她落实了。昨天咱们都说了吗？
2: 嗯，对。
1: 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2: 这个偷偷招屁股了，你还不起啊？早起了，你等我啥呢？晚上睡这儿啊？哎，我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去县城就2个小时路程，很快呀。
3: 哎呀，这孩子报到我不是怕那个迟到吗？
1: 报到又不是上课，晚点晚点呗，下午到也行。
2: 哎呀，我这人啊，干啥事儿他就是赶早不赶晚，沉不住气。
3: 娜嫂，东西就交给你了。
2: 嗯，就按妈说的办，1个月给你3000。哎，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
3: 行行行，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5000也行。我不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你要给钱的话，你爱雇谁雇谁，我还不去了。
2: 哎呀，你还耍大牌呢？
3: 不是真的啊！我跟你说真事儿呢，董鑫是我亲侄子，我说他呀，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敢不听。你说是吧？
2: 那你说我要收了你的钱，那我不就成你家阿姨了吗？我说的时候，我这心里都理亏，我怎么说的，他还能听我的呀？啊，再说了，你是我亲妯娌，我就再穷，我也不至于赚你家的钱啊。那还是一家人吗？
1: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哎呦，我又打扫了。<笑>哎呀，
2: 大嫂，你放心，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等我将来挣了钱，我的钱都是你的，大哥的，董鹏的，你们随便花。行。
1: 那我就祝你早日发大财，
2: 快了快了。
1: 哎，大嫂，我跟你说啊，董鑫这个孩子啊，他不好管，你随便说，随便骂，可劲儿打，就是别往死。

0: 了钱，我的钱都是你的，大哥的，董鹏的，你们随便花。
1: 行，那我就祝你早日发大财。
0: 快了快了。大嫂，我跟你说啊，董兴这个孩子啊，他不好管，你随便说，随便骂，可劲打，就是别往死。哎呀，二林管不了，管不了这个。
1: 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这工程就是把进出的账他记清楚了就行，自己家人的钱在自己家人手里放着，他不是踏实吗？
0: 这事儿老妈说的吧？
1: 怎么非得老妈提的？那我就想不出来呀。
0: 老妈说不行，你说行？
1: 行啊。听你的，谢谢你啊，给大嫂面子啊，谢谢。
0: 谢啥呀？你们就合伙起来欺负我，
1: 这话说的，一家人，你看看。
2: 你书都带齐了？
3: 都带齐了，放心吧。
4: 董鹏啊，
3: 哎，
4: 这可要走了啊，
3: 怎么来了？
4: 都收拾好了啊，
3: 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
1: 妈，你妈还过来干啥呀？
4: 董鹏啊，这一万块钱呢，是我跟你爷的一点心意啊，拿着。
3: 不要，我有钱。
1: 不要，不给他那么多钱。
4: 不是，你这不还没挣钱吗？啊，你拿着。
1: 妈，咋没挣钱啊？董鹏十万块钱。哟，
4: 你看我的记性啊，政府都奖励你了。我跟你爷呀更不能例外啊！拿着
1: 点，妈，你这他用不了
3: 那些钱。奶，那些钱我都四年都花不完呢，你这
4: 拿着，我生气了啊！
5: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
1: 行，那谢谢爷爷奶奶，好好读书啊。

0: 到了。
1: 小七。
0: 哎。
1: 这站娘啊。
0: 哎。
1: 把这行李拿上去啊。
0: 哎，知道了。没事，来，大娘，我来，陈，哎呦，
1: 哎，行，大嫂，那我回去了啊。
2: 行，慢点开啊。
1: 好嘞，
0: 你到家跟我们说一声啊。
2: 给我吧。
0: 走，上楼，就这儿。

0: 对对对，我给你发微信了，我出来和你说，你等一下啊。
1: 马三儿，过来，有事找你。啥事儿？你看你叫我也不理我，那我忙去了啊。
2: 我不忙个成天，你跟他狗似的，来跟来跟去的，你忙什么呀？我告诉你，陈林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甭整那隔着沟台上炕去。哎，
1: 怎么的？
2: 不服气啊？我站直了。你再跟我搭了个脸啊，我以后就不给你报销票。我还告诉你，这个工地我是财务总监，明白吗？
1: 啊？财务总监？你？
2: 咋的？不行啊！行，啊，挺顺利的，回头看你一下啊！哎，好，再见啊！说你两句还掉脸子是不是？
3: 哎，三，走，
2: 你走。
3: 你跟他说什么了？
2: 我说什么了？我作为领导跟他捋捋工作步骤有什么错吗？这蹬鼻子上脸这种人就是。
3: 哎。 这种事儿用你说吗？那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干是吧？我还指着他办大事儿。董二林，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再敢还手，我掐死你！
2: 你放着自家老爷们不用，你用外人，我不比他聪明吗？

0: 姐，您看啊，这沙子是长河的，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1: 行，成本一定控制好啊。
0: 你放心。
1: 可以，没问题。
0: 啊。
2: 喂，我姐。

0: 邪邪一个比一个大，连我电话也不接了。
1: 马三儿，怎么着？连我电话都不接了？哟，这怎么了？这是呀，病了，我给你弄药去啊。
2: 哎，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呀？这不刚才还干得好好的吗？是不是董二林跟你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不跟你见面了，我还不信呢。
2: 这二林啊，毕竟是你男人，你毕竟是他老婆，你说是不是？
1: 这可不是两回事儿吗？咱俩这不是干事业吗？是吧？你干的事儿啊，那二林他干不了。
2: 哼，人家二林可是工地上的大财务总监，他看我不顺眼，你说这活我怎么干？你说这活我怎么干？
1: 是因为这事儿啊？这事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不一打岔就总忘吗？这事儿，他就是老爷子老太太跟我说，我绝对立刻就给他返回去。但是这事儿吧，他是大嫂秋兰跟我开口了。你说人家大嫂舍家弃业的在城里帮我看着孩子陪读着，人大嫂开口了，我没法不认面子，是不是？
2: 哼，是给面子。二林在工地上处处横着，我也是，我不就是个外人吗？
1: 哎，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外人了？啊，
2: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到深圳打工去，省得我夹在你们中间晃来晃去的，影响你们夫妻和谐。
1: 怎么说话？你看你还来脾气了你。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个财务总监是董二林自己封的，我可告诉你啊，我就在这等着他，只要账上一出问题，我立刻把他开了，我看谁能说。你说工地上这些进材料啊、监工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是吧？你看看你，挺聪明的个劲儿，今天怎么着？你能被那董二林几句话就气成这样？我可不信。你看这个跟董二林怎么打交道，还是你教我的呢？
2: 行，姐，这可是我给你面子啊。
1: 行了，你就别演了，
0: 我走了啊，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啊。
2: 好嘞。

0: 董二林，你干什么？看什么看？
1: 我干什么？你们俩有事儿？
0: 谁俩？说明白了，谁俩？
1: 你和马三儿有事儿。
0: 我和马三儿能有什么事儿？
1: 嘿，
0: 董二林，这工地马上就要开工了，你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你能不能别在这搅和？
1: 我搅和什么了？哪工地上什么事儿我干不了啊？就非得马三儿来，离了马三儿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0: 什么叫离了马三儿什么都干不了呢？哎，你要这么说，董二林，我告诉你，
1: 怎么的？
0: 很多事情马三儿能干，你还真干不了。
1: 我告诉你，甭管怎么说，这事儿得我干，马三儿就是不能干，明白吗？
0: 你给我来劲是吧？
1: 怎么的？
0: 是不是给我来劲啊？你要给我来劲，我告诉你，董二林，咱俩一拍两散。
1: 你给我回来！咱俩话没说完呢。
0: 干嘛？你要说什么？哎，你站这干嘛？你赶紧走！
1: 我就不走。哟，
0: 董二林，你还想堵路是吧？
1: 我堵你怎么了？你能压过我呀？
0: 行，有本事你别走，谁走谁孙子。
1: 我还就不动了。压我！
0: 我告诉你啊，数到三，你要不让开，哎。哎，你还就别让，让了你就死。一、二、八，去！我还不信我见不了你呢。
1: 行啊，陈玲，你要压死我，我就不死。
2: 我给你告妈去。

0: 哥，真好，咱哥俩终于住一块了啊！
1: 你小子别光顾着乐，从今儿起你这小夹板算是加上了，往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学习。
0: 知道，只要跟你在一块儿，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嘴真巧，
0: 辛苦辛苦啊！来，犒劳犒劳你，吃块西瓜，
1: 咱说话能走点心。这苹果。
0: 甜不甜？甜不甜？
2: 你看看，这个名牌啊，这名牌不能像这种衣服似的，裹到包裹里头，搞得皱皱巴巴的。改天啊，买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才像样子呢。
3: 等你了，晚了啊，天儿要变。
2: 哼。怎么了？这是
3: 变天了，
2: 变天了，怎么回事？说清了，
3: 打起来了，他要开车撞我。
4: 谁呀？
2: 谁要撞你啊？
3: 你猜，
2: 谭玲。你们小两口子呀，一时半会儿跟我吵一架是不舒服啊。这马上就要开工剪彩了，还吵什么吵？这是，
3: 你说这开工剪彩跟马三儿有什么关系？他张罗的比我都欢实。
2: 马三儿
3: 啊，
2: 又这个陈玲，他玩什么把戏？这是，他亲口当着我面说把那马三儿给开了，这才几天呀，又用上了。我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3: 干嘛去？干嘛去？我这刚吐点苦水你就走，你关不关心老儿子呀？
4: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我都让你气出大毒病了，你问过一句吗？那三天两头的你就跑回来抱屈你，我和你爹是你的带水桶啊。
3: 那我心里边有话我跟谁说啊？我跟大街上说人家能听我的吗？
2: 是啊是啊，没人听他，在外头受了委屈他不上这儿来说，他上哪儿说去啊？你
4: 说
2: 吗？
3: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都走。你也走。我
2: 是我啊，
3: 走。
2: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哎呀妈呀。

0: 你来了。
1: 哎呀，回来了。啊。
0: 进屋里坐吧。
1: 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0: 看啥？
2: 他们娘俩一走啊，这院子就空喽。
3: 要不叫董鑫那小捣蛋的，
2: 我能让秋兰去陪读吗？
3: 好好的一个家呀，硬生生把你们俩给分开了。
0: 为了孩子嘛，不算啥，没事儿。
1: 哎呀，你说你和秋兰吧，过得咋难，都乐乐呵呵的。
3: 二林那两口子呢，过得咋富，都叽叽咯咯的。
0: 怎么了，二林，又惹您生气了？
3: 又跑我那包区去了。我没理他，跑你这里散散心。
0: 这就对了，以后啊，您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可千万不能老跟着他们着急上火的。
3: 磨出来了，跟他们上火呀没个头。
2: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套老话，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0: 啥债不债的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3: 你还别不信，能传下来的老话啊，那都不是瞎说。
0: 我信信信信。
3: 行了，不说我这些事儿了，越说我越来气。那什么，王乡长那贷款下来了？
0: 下来了，现在就差咱这100万没凑够了。要是凑够了，再签个字，公司就会直接把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3: 你爹那还有13万呢，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拿。
0: 不着急，我这儿还有12万，加上鹏鹏那10万，要王斌子、郑强子他们几个再凑一凑，差不多能凑个50来万吧。还差着40多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成立一个董事会，让这些村民们呢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我估计用这种办法凑个40来万应该不是问题。
3: 你那股份值多少钱呢？大家伙没看见，陈玲那可是见钱就给力呀。哎，听说他村里村外的闲钱都让他花了去了。
0: 没那事儿，
4: 那修路的利润哪有那么高啊，很多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0: 你就放心吧，妈，等我们这青苞米下来了，公司派车拉到市场上一卖，大笔大笔的钱一进账，这些村民们就都知道这个搞绿色种植有多好了。啊，到时候都得挤破脑袋，都得入股。
3: 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了。
2: 哎，你爹那100多万呢，硬是让人家给拿去了。
0: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过去了。
3: 那你那种植园什么时候能建成啊？
2: 人家陈玲的工地可叫剪彩开工了。

0: 喂，你在哪儿呢？我到宫里来了，怎么找不着你人呢？光看见那外人在那忙活过来忙活过去，怎么回事？
1: 我这是在县城忙活吃饭的事儿呢。
2: 这个事儿怎么样？
0: 哎呀，都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忙活什么呢。

0: 剪彩结束了？怎么没把你摆在头里啊？
1: 哎呀，这个不得劲呢，这心里头啊，难受。
0: 哎
1: 呀，哎呀，这怎
0: 么？你这干什么？
1: 你知道
0: 干什么？这是。
1: 听我跟你说啊，今儿呢，在那主席台上啊，坐的都是男人，就陈玲一个女的，在一堆男人当中，跟这个拉拉扯扯，跟那个眉开眼笑，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照照相。哎呀，不得劲！哎，你说，本来这个座位应该是咱们家二林坐的，他不给面子。你说，你当着这么些人的面抬举你男人又怎么地了？
0: 陈林不是大能人吗？不是老董家的光彩，老董家的顶门杠吗？
1: 哎呀，这心里正不得劲儿呢，你别说那咬眼皮子的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二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在咱们跟前跑去呢？我真怀疑，咱把这个陈林捧坏了，他压根就不是我们老董家的人。
0: 你是谁呀？啊，陈林是你捧出来的，那是人自己谋划出来的。
1: 要不是我一次次给他拿钱，他能有今天啊？
0: 你拿钱，你是图气人家利了。你拿钱是你那儿子的把柄，让人抓住了，
1: 抓住了把柄就往死里整啊！你要把他整死了，倒省心了。不行，我得想个辙收拾收拾他。我还整不了他，我要我的钱去。
0: 天，你行了吧？你别丢人现眼了。人要刺的你几句，你都递不上话。三个月没到呢，你凭啥测款呢？
1: 那我真的拿他没辙了。
0: 得了，别逞那个能了。儿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能争来个啥呀？这口气呀，你抿着抿着就咽了得了。知道二林是啥人，你是啥人，陈玲是啥人，就再好不过了。哎，就搭上100万都值了。
1: 我搭上100万，他凭什么？他，我才不给他填这坑呢。

0: 快通知大伙儿，起虫灾了！啊，起虫灾了！哎哎哎，起虫灾了！冒虫灾了！冒虫灾了！二师兄，这天里啊，冒虫灾了！快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冒虫灾了！啊，
1: 咋了？怎么了这？
0: 起虫灾了！起虫灾了！
1: 快喷药啊！
0: 不行，再喷药那就不符合标准了。
1: 标不标的，它也是粮食啊，你也不能让虫子这么白白祸害了。大林呐，喷药吧。

0: 林哥，这可咋办呀？要不咱也喷吧？
1: 对呀，哥，喷吧！
2: 哥，咱的苞米再有10天就上市了，就差10天。
0: 是，我知道，咱的苞米不喷药能卖5块钱一穗，可现在这不喷药，连5毛钱都卖不了了。
1: 对呀，哥，喷吧！不喷连5毛都没了。
2: 对呀，哥。
1: 你给句话呀，哥！
0: 哥，你倒给句话呀！
1: 哥，你给句话呀！

0: 喂，启程在了。好嘞，我知道了。陈总，刚才接着电话说你们村啊闹虫灾了，农药都不够使了，
1: 让我们村送一些农药去。
2: 谁不着急啊？你打个电话嘛。哎呀，干什么不得吃了饭再走。来来来，坐坐啊。哎，把酒补上啊。来，唱起来。哎，吃的挺热的啊，再来多吃点啊。
3: 来
4: 你们先吃。哎，我那边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再回来。
2: 来，
4: 你先忙
2: 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吃，啊，啊，你咋来了？我来吧，妈给我拿着。你行吗？哎呦，哎呀，把你口罩给我。哎，你俩下去吧。
1: 啊。
2: 还行吧，还惦记着他大哥呢。

崇王爷呀，崇王爷呀，你说你怎么就不让好人活了？你说，你说你再晚来10天呗，青苞米就上市，我那大傻儿子就缓不起来了。

0: 喂，
1: 妈，
0: 听说地里起虫子了，
1: 都止住了，没事了，
0: 喷药了，
1: 喷了，
0: 不喷能行吗？咋说那也是粮食啊，不能让虫子白霍霍了。
2: 你把那肯定急坏了。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去。
1: 药都喷完了，你说你能替他上火呀？
2: 没用，我也想回去。
0: 那行吧，那你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2: 打了，他不让我回去。
1: 你看看，
0: 这不就是吗？
1: 你就别回来了啊，回来也是那么回事儿。
2: 妈，那你好好劝劝大林吧，让他别上火。
1: 知道，妈知道。
3: 啊，就别惦记了。
2: 我们俩也就这命了。妈，你劝大林认命吧。
3: 都说这风水轮流转。
2: 我估计我们俩呀，就指望下辈子。
0: 这一杆子还插到下一代去了，庄稼不收年年种。
1: 别哭了啊，以后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3: 听见没？
2: 嗯，知道了。
3: 你必须得想得开的。
0: 干大事的人呢，哪有一帆风顺的？
2: 道理我知道，可轮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
0: 轮到头上怎么了？咱们还没到那活不下去的程度吧？
3: 那都不是个事儿。
2: 行，请着吧。
0: 这就对了嘛。
4: 妈。
0: 哎呀，那行了，等有空再唠啊。

0: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1: 看你，哎呀，
0: 老往家跑什么呀？打车不花钱呐？
1: 今儿串休，大嫂呢？陪读去了。
0: 嗯，
1: 我爹呢？
0: 溜达去了。
1: 就你自己一人？
0: 嗯，
1: 你说说，这能帮你干活的人跑了，

0: 那俩年轻轻的还雇一保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1: 我现在好着呢，洗衣做饭我都能干。
0: 我得跟二哥说说去，钱拿着把老人晾这儿，这算怎么回事？像话吗？你说。
1: 呀，行了，消停点吧啊！我和你爹单门独院好着呢。
0: 你就嘴硬呗。
1: 喂。
2: 老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何超他爸他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1: 啊，那他俩在外边不是挺好的吗？
2: 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他们合算呢，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呢。
1: 啊，那什么，那行，那个明天那我就给你倒房子啊。
2: 老嫂子，真不好意思。
1: 哎呀，没事没事，我那还有俩儿子呢，啊，没事。哎，
0: 你看看，我今儿是不是来对了？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找我二嫂好好说道说道去，补偿款他拿着，老人他得管。
1: 真是为我俩回来的？我怎么就不信？
3: 你今儿怎么这么闲呀？
1: 啊？
3: 哦，来看老爹老妈是吧？
0: 啊，看爹妈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主要想来找二嫂你。
3: 看我什么呀？
1: 你看我这忙着呢。哎呀，这个账啊，你有事赶紧说吧。
0: 是哈，我听说你那三百亩地是要出手啊。
3: 谁说的？我这工程款都已经凑齐了。
0: 这样，那地你要不动呢，我想把我那十亩地给转出去。
3: 怎么还有你十亩呢？
0: 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3: 不是我答应你的，不是当初我说的是你帮我把钱从老妈手里抠出来，可这钱不是你抠出来的呀？
0: 不是我抠出来的，那这卡是怎么到爸手里的呀？
3: 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话了之后，钱就拿过来了。
0: 啊，那要不是我天天在他门口蹲守着给他压力，这大嫂是怎么松的口呀？二嫂啊，其实有没有这十亩地我也无所谓。
3: 是啊，你们讲究的是精神世界是吧？
0: 对，精神世界最重要。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不对？这十亩地要是有我的，你这儿资金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跟你一块担着。毕竟我是爸妈的亲闺女，亲闺女。这十亩地要是没我的，那你这资金出了问题，不光爸恨死你，全家都得恨死你。二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有。
0: 那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呢？

0: 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6: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5: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

0: 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的？
1: 有。

0: 你这干嘛呢？
1: 这老何头的儿子儿媳妇要回来了，
2: 咱明天得给人倒房子，
0: 啊，
1: 那燕儿去找他二嫂去了，
2: 商量咱们搬家的事儿。
0: 啊，咱不管往哪儿搬，不能往二林那搬，那窝囊气你还没受够。
2: 我早受够了，这回咱就往大林那搬。
0: 嗯。哎呦，回来了。
3: 哎，爸。
0: 嗯。
2: 哎，那个陈玲怎么说的？
3: 陈琳她说转地来着。
2: 那得不是商量我们搬家的事儿吗？
3: 哦哦，商量了商量了，大嫂不也不在家吗？也没人照顾你们，那往我二哥那儿搬呗，他那儿有保姆。
0: 哎，陈琳真的决定转那300亩地了？
3: 嗯。
0: 多少钱一亩？有下家没有？
3: 反正我也没细问，他要转完了把钱直接转你不就完了吗？
0: 燕儿说着了，燕儿说的对，咱不能往大林那儿搬，咱就搬到二林那儿，我好经管咱那些钱。
2: 你看看，你这就又变了，你搬到大林那去，不耽误你要钱呢？
1: 哎，干什么去？
0: 哎呀，这不搬家呢，我找人呢。
2: 老了老了，还成要账了。
4: 大林哥，
5: 大林哥，
4: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检测过了，咱这苞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5: 是，你自己咋检测的？
4: 哎，我家糊了一大锅呀！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啊，跟你去年那苞米一个味儿。不信你尝尝，尝尝，
6: 尝尝哥。
5: 不用尝，我都尝过了，
4: 是不是一个味儿？
5: 是一个味儿。
4: 这事儿我可伤心了，咱喷药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指定把这药全给冲走了。哎，今年还是赚着了。
6: 是啊，
5: 我跟你说啊，咱们自己检测不算数，得等到人家蒋总派人来到地里头取了样品回去化验，结果出来了，人家说没事儿，那才叫真正的没事儿呢。哎
4: 呦，我看咱就别等了，明天给何嫂送一大车去，开卖。
5: 对，卖啥呀？何嫂都不干了，明天就回来了。
4: 那咱自己去卖。
5: 对，达不达标还不知道呢，你卖啥呀？
4: 这市场上假货多了去了，那谁不说自己东西是真的？
6: 是是啊，
5: 要卖你们去卖，我不去。
6: 哎呀，哥，你这是代表咱绿色品牌，你说你不去，我们哥仨去呢，谁信我们呀？
4: 就是你出头，它不是绿色，它也是绿色呀。
5: 你们还知道靠品牌打市场啊？照你们这么干，那品牌啥时候能立起来？
4: 万一检测这不达标咋整啊？
6: 对呀，这多可惜呀。
5: 那只能养到老邱，当普通商品来卖了。

0: 灵儿，你千万别回来，老爷子老太太又搬回来了，啊！
1: 哎，嗯，知道为啥搬你们家来住吗？
2: 不是老何家要房吗？
1: 你大哥那儿有四间房，我为啥不搬他那儿？
2: 为啥呀？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还上我那100万，我立马走人。
2: 爹，你真是我亲爹。
1: 亲
3: 爹，自个儿搬吧。
1: 你要不还我，我死给你看。
3: 哎呀，
4: 燕儿，你去帮你哥把这东西往回搬
5: 啊。没事，妈，我帮你收拾。
4: 哎呀，不用。
1: 来，
4: 哎呀，爹。
1: 嗯。
4: 哎呀，这说什么话还怕别人听啊？
1: 怎么了？
5: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5: 我二嫂从你那儿拿钱的时候写的什么剧啊？
1: 借据啊。
5: 那我看看。
1: 怎么了？这是。写的清清楚楚。
5: 什么清清楚楚的？这就是一糊涂剧。
1: 嗯。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借款时间、还款日期一个没写。
1: 写不写的有啥关系啊？说好了3个月，到时候他还钱，这是规矩吧？
5: 规矩，借款时间、还款时间都得写清楚了。他要是不还，把嘴一歪歪，你说得清吗？
4: 说不清，
1: 能吗？
5: 你要不信我，我没招。但是那可是我二嫂，她心眼多着呢。你忘了，那老院子的事儿，她也不是没把律师请过来。
1: 哎，是啊。不行，明天我找他重新打一个。
4: 哎，求了吧，钱都给人拿去了，就别再翻车倒包的了啊！是你的，别人也争不走；不是你的，你争也争不来，
5: 不是吗？那你什么意思呢？
4: 没什么意思，都是亲骨肉，为俩钱争得反目成仇的，我心里难受。

0: 哥，
1: 草样。
2: 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
3: 不是这，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收青菜的时候，我们就检测过，大林先前的地块呢是双 A 级，喷药之后呢就只变成了 A 级。而你们的地块虽然表面换了一层土，但下面毕竟还有农药残留，一旦没有严控住，就有可能超标。这次突发虫灾，不得已喷了大量农药，所以都没通过检测。
3: 哟，就光换那层土，我们累得都快见阎王爷了，你知道吗？
2: 就幸亏喷完农药的第二天下了场大雨，要不然呢，就连大林的地也达不了标了。
4: 哎呦，小妹，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发个慈悲，
3: 这次就别那么挑剔了，你就放我一马啊！
2: 这个真不行。
1: 我们理解。
2: 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所以啊，我们做绿色食材生意的讲究的呢就是诚信，人家客户进了咱的货，那回去也得检测，一旦测出问题，那公司立马就得倒闭。
1: 我们理解，我们理解。
3: 哎，你优惠优惠行吗？啊，通融。
1: 别说了，咱们回吧。谢谢你，张助理。
3: 不是，哥，那白暖和了吗？白哥，哎呀。
2: 喂，我马上回去。大林情绪怎么样啊？好，咱俩随时保持联系。来，
5: 呀，不，来，过来。

0: 妈，
1: 怎么样了？啊？
0: 就我那片地，检测达标了。
1: 啊，就你那几亩地达标了，那他们几个都不行啊？
0: 不行。
1: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整？你说，那来年他们几个那还能跟你干吗？
0: 够呛了。
1: 这个陈玲啊，他就是崖沟村的祸害呀！你说他为了挣那俩破钱儿啊，把他张罗的呀，今天招了一波种苞米的，明天招了一波种西瓜的，把地都给霍霍完了，老老少少啊，干了一秋加一冬啊，最后还没有挽救过来呀！哎呀，作孽呀，他这是做八辈子孽了。要不是他把那300亩地撬过去，外地人要不喷那些高毒农药，能把那胡蜂药死吗？能到这步田地，不怨他怨谁呀？
0: 到这地步了，怨他也没有用啊。
1: 那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0: 那可不咋的。
1: 哎呀，那公司老板不是你同学吗？那一点面子也不给呀？
0: 人家给咱面子了，人家咋办啊？生意还做不做了？
1: 你瞅瞅，你说啊，你说这个坑不坑死人呢？你说，
0: 只能养到老邱，再拿到市场上卖了，没别的办法。
1: 哎呀，你说这苦力出的呀，冤不冤死了？你说，找谁要工钱去？

0: 明仔，你们上城里去检测玉米了，过了吗？
1: 除了大林哥那一小块地，种了西瓜地全都没过关。
0: 你们没对付对方？
1: 我对付不了啊，人家死活不开面。
2: 这一年到头来起早贪黑的，结果跟之前一个样，这找谁说理去？
3: 对呀，是。
0: 我说你们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呢？哎，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这我还不信呢。
1: 陈总，您这话里有话呀。
2: 对呀，陈总，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指点指点。
1: 对，您说说啊。
0: 有一块地能过，这所有的地都能过。
2: 那我们那个地它已经检测了，它不达标啊。
1: 哦，我明白陈总的意思了啊。等公司来收货的时候，把那不达标的苞米啊往林哥那达标的苞米里掺着一块卖。
0: 哎，你这脑子好使。
3: 这行吗？
0: 什么叫行吗？你把那妈给我拿掉。当然行了，你们那地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它隔着青纱帐，什么事儿不能干
1: 啊？对，就这么干。哎呦，陈总，哎呦，我兄弟太佩服你了。这
0: 走了，
4: 慢点，
1: 别喝了，快走，赶紧找大林去。
5: 人呐，都有点背的时候。周文王坐过牢，韩信要过饭，秦琼卖过马，杨志卖过刀。说书讲古的不都说吗？凡是干大事的人，都要经过老天的七灾八难的磨砺，咱这才拿到哪呀？别上火了，该吃吃，该喝喝。来，妈再给你盛点。
6: 不用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和我爹吧。嗯，我听说那何大哥人家要回来，是不是你们得给人家把房子腾出来啊？
5: 都腾出来了。
6: 腾出来了啊？那你和我爹搬哪儿去了？
5: 搬二林那去了。
6: 那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哎呀，
5: 这是你爹的主意，他说搬二林呢，好把他的钱抠出来。
6: 这还蹲坑抠钱去了？这他是真不怕人笑话的。
5: 哎，大林，你干什么去？
1: 哎，大林哥啊，你这干啥去啊？
6: 上车啊。帮我给我爹。

0: 搬家去。
1: 搬家。哎，走走走，搬家。
2: 爹，我想提前还点房贷，至少先还10万，您能借我不？那这样，我问我朋友借10万，您那钱还回来了呢，您就替我堵上。你怎么不说话呀？那我不管啊，反正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二嫂那钱要还不回来了，您得从你自己手里扣10万给我，我可不能欠人家。
3: 我哪儿来的10万块钱？
0: 爹，
4: 大哥，大哥，
3: 你来干什么？
0: 搬家。
3: 搬家？
0: 是啊。
3: 搬什么家？
0: 搬啥家？今天必须搬到我那儿去。
3: 等会儿。我跟你讲啊，我要把我那些钱全拿回来，拿回来以后我再搬。
0: 你别老钱的了，丢不丢人呢？必须搬！
5: 哎，爹，你要找我？
6: 你疯了吧？等妈回来商量再说呀。
0: 商量啥呀？妈都同意了。
6: 谁同意了？
3: 你等会儿。
6: 妈，谁同意了？都回去吧，不搬了。你就听头不听尾。
7: 哎呀，这事儿啊，还得听老人的，让搬啊，咱就搬啊。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来了？哎，你吱一声，咱哥几个帮忙一块儿给搬了。
8: 对啊，搬家还不容易吗？
9: 哎呀，那个，斌子，咱还是说说咱的事吧。啊，你们啥事儿？
7: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从市里回来，觉得挺憋屈。
9: 你们哥仨跟着我干了一年了。这一年到头了，啥也没捞着，是吧？这几天我正琢磨呢，该怎么补报补报你们。
10: 哎，哥，其实也没啥，咱那个青菜不是卖了个好价钱吗？
8: 林哥想补报咱哥几个也容易。
9: 啥意思啊你？啥意思？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哎，你这说嘛，直说嘛，这哥们儿。
10: 那个，斌子，你说吧。
7: 头前我们哥几个在街上遇见陈总了。
9: 哪个陈总？
7: 嗨，叫二林媳妇儿。
10: 对啊，对，二林媳妇儿。哎，
7: 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哥仨一合计，觉得挺好的啊。
9: 啥主意啊？
7: 明天不是赵助理带车来取货吗？咱把这不达标的苞米啊和这达标的苞米啊，这掺起来一块卖了。哎哎，他肯定。看不出来是吧？
10: 对
9: 啊，对，那能行吗？那不行不行，弄虚作假嘛，这不行。再说了，咱就那几块地，能出多少苞米，那都是有数的呀，那傻子都知道啊。
7: 不是，这一根杆上有结一个穗的，还有结两个穗的，咱农民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一城里人，他能整明白吗？
10: 对呀，
11: 那么大块地，掺一万穗，哪能看得出来啊？
7: 是啊，这一万穗，哎，咱就少损失。啊，对对，3万5啊，这就算林哥给我们补报了，
10: 是吧？其实哥，也不是这个35000块钱的事儿，主要是呀，咱这个合作社呀，还能不能经营得下去？
7: 是，
9: 不行，绝对不能这么干。
7: 不是林哥，
9: 大林哥，我们求你了。
10: 是啊，哥，求你了。
9: 哥几个，那苞米一检测出不合格，我这心里头啊，跟刀扎似的。心疼归心疼，这种偷奸耍滑的事儿，我们绝对不能干。
10: 哥，要不咱少掺点？
7: 对，少掺点不行吗？
9: 它不是多少的问题，只要你掺了，那就是弄虚作假。一旦让人发现了，咱这财路就断了。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这么干值当的吗？哎呀，
10: 哥，这没有眼前的利益，那哪有将来的利益啊？
7: 是啊，大林哥，你看我们哥几个苦哈哈的跟你干了一年了，这光是换土，他就费了牛劲了。 一秋一冬，我那小三轮都跑零碎了。你看我爹，我爹累得连麻将都忘了打了。你不会连这点情谊都不讲吧？
9: 要不这么着吧，三万五我出，
0: 好吧？就只当是我补偿给你们的。
7: 你不是骂我们的吗？这
10: 对呀，哥，你这不是打脸呢吗？
9: 那你们说怎么办？人家赵助理说得清清楚楚，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那是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咱要是让人家进了咱的假货，人家的声誉不就受损了吗？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咱真的不能这么干。我还是那句话，咱要是想让人家买咱的产品，咱就得让人家信得过咱们。咱的声誉没了，信誉没了，市场也就没了。
7: 那是你的信誉重要，还是我们哥几个的利益重要？
9: 那没了信誉，咱以后的产品卖不出去，哪来的利益？
7: 那咱别说以后啊，咱就说眼前，
1: 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你干了。
5: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7: 不是，你们怎么都拦我呀？啊，他说该吐就该吐，他说咱分就咱分。你看给哥几个累的，一个个跟小鬼似的，你看不到。我不要你银子，不要你钱，就是你帮忙打点掩护都不行、啊？
0: 不行。这种自掘生路的事儿，我不干，绝对不干。
7: 你无情，也别怪兄弟们无义了。散伙。

0: 妈，我爸和乐社真散了。
1: 嗯，散了。
0: 那他心里肯定特别难受吧？你要不回去陪陪他吧？
1: 你爸说不用，等大礼拜我再回去看他吧。鹏鹏，你爸说了，以后咱家的希望就都在你身上了，你可得好好学呀。
0: 你放心吧，妈，我肯定好好学的。你休息会儿吧，干了。
1: 哎，几点了？
0: 怎么？
1: 董卿怎么还不起来？董卿，董卿，起床了。
2: 嗯，我先睡会儿。
1: 还睡？要迟到了啊！老师该说你了。
2: 没事，不怕的。
1: 嗯，你不怕，你不怕，我怕呀。我这是来陪读的，到时候你跟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怎么跟你奶奶、跟你妈交代呀？快起来！
2: 啊，也是哈。哎呦，不能让大娘为难呀！哦，那知道为难自己了。
1: 听话，快，赶紧穿上啊！
2: 我知道了。
1: 袜子换一双吧。
2: 没事儿，我今儿回来自己洗。
1: 咋了？怕我洗不干净啊？
2: 不是，大娘，我能闻到臭的。
1: 什么闻？臭就换双干净的呗。
2: 我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的，我害羞吗？
1: 害什么羞啊？你跟你哥呀都一样，整天呀脚不离地的。你快点穿啊！
2: 知道，我这就穿。

0: 哎，好了。嗯，我们这房子特别好，南北通透。是吧？嗯，
1: 对，不行，你们这位大姐。
0: 您好。哎，你好，
1: 大姐，你住对过啊？
2: 啊，对，我住这边。啊，
0: 你要搬过来呀？来看看房子。
1: 啊，这挺好的。
0: 你要搬过来，咱们就是邻居了，要大姐都照顾。
3: 那没问题，你要有事儿过去找我去。行，嗯，
4: 买菜去了。啊，行，咱们进去看看吧。啊，咱们这客厅这有阳光。陈总，伺候都那一个聚光，我和刘姨爷出来。
3: 哎，我一会儿找你。
4: 呀，
3: 这
4: 搞绿色种植的怎么跑我工地来了？陈总啊，您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您这一提绿色种植，我们哥仨得连活的心都没有了。哎呀，
3: 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徇私觅活了？哎呀，
4: 陈总，你不知道呀，您那个大伯哥呀，这油盐不进呐。哎呀，
3: 不让你们往里掺啊？
4: 一穗儿都不让往里边掺。
3: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梗啊？
4: 太招了。
3: 不，他可能往长远里考虑呢。
4: 啥长远利益？让他自己一个人瞎折腾吧，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他干。
3: 是。 哎，陈总，我们刚才一合计，来年这土地还得请您帮我们流转流转。
4: 对对对对，你看再说了，这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工地这工程这么大，您给我们哥仨这找活干啊？哎，
3: 活肯定是有，我这么大一工程，不差你仨是吧？这个土地嘛，既然你们都开口了，但是吧，
4: 哎，不是，您没事，陈总，您有话您就直说。对，您说，您说。
3: 这个看你们仨就丢下我大哥奔了我这儿来了，这知道的，咱们是乡亲，这不知道的，人家以为我挖我大哥墙角，这不合适啊。
4: 这事儿好办呐，哎，咱们在那个乡亲面前，这把事儿说明白了不就得了吗？
5: 是啊，你们可别逗了，怎么说明白啊？哎，
3: 你们还能敲钟开个会啊？
4: 您放心，我有办法，我到时候瞧好啊。
6: 你惹的吧？不是，街舞哪有那么大乱？不是，要不做这个啊？你把那个话剧给我改成这话剧。哎，
3: 小事儿，小事儿，回头再说，回家再说。哎，你加手，加手。
6: 回家，回家你也得给我改。
1: 大哥，王明子和郑强子去找我了，他们俩想让我帮帮忙。你说我帮不帮啊？你帮呗，反正
7: 这回对他们损失挺大的。你要是能帮的话，你就帮他们一下呗。
1: 好嘞，可是他们还想让我帮他们把地给流转了。我觉得这事儿他可不是个小事儿，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6: 地还能流转了？
7: 他们真想散伙呀！我跟你说，陈良，你这
6: 地不能帮他们流转了啊！
7: 行。
0: 那我听你的。
1: 嗯，
2: 你能不能帮我去把咱爹妈给接你那儿去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爹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追着我，让我把钱拿回来。
2: 你要从工地追到家里，从家里追到工地，我真的我都快疯了。
0: 你说这个时候工地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很多的料都赊着账呢，你说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0万啊？
2: 我怎么也得等到工地结束了吧。
0: 我跟你说大哥，我真的受不了了，
2: 爹这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我连家都不敢回了。
1: 爹妈我都接了好几回了，那接不动了，我能有啥办法呀？
2: 不是，我不是不信哥啊，我当然知道了，你能不能再去接一回？
1: 那行吧行吧，我去接一趟吧。
2: 行嘞，谢谢大哥啊。

0: 干嘛呢？你们这是？啊，游街呢？好多年没看见游街了，不就想退社吗？喊呢？喊呢？你们倒是。
1: 大林哥，
0: 不喊是吧？我替你们喊啊。

0: 这是？
1: 搬家，搬我那去。
2: 我不去，我在这儿跟他死磕。
1: 死磕啥呀？你到底想干啥呀？你
2: 不干什么？什么时候把钱还我？我什么时候搬？
1: 爹，你说你跟他们置这个气干啥呀？你放着舒舒服服日子去我那过不好啊？
2: 不好，他霸着我的钱还挖你墙角，能舒服吗？这日子怎么搬出来？怎么给我搬回来？快点！
3: 慢点，轻拿轻放啊！这别磕着了。对。啊。
4: 好。
5: 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
6: 大姐。
3: 啊。哎，我帮你吧。
5: 不用，他们都是我雇的。啊。等家收拾好了，来家坐。
3: 啊，行。那你先忙，有啥需要的你就吱声啊。
5: 行。
3: 那行。

0: 你先想想。
1: 怎么着，回来了？
0: 晚上不睡觉玩手机
1: 啊？不是，我是一拿起这书本，我这俩眼皮子就打架，都犯困。
0: 你呀，慢慢来吧，你以前也不学习。
1: 别总提以前，我现在不是知道学了吗？但我也不能天天窝家里边学吧，怎么着也得出去挥挥新空气，放放风嘛。
0: 你出去啊，我也没不让你出去啊，出去玩去吧，去吧。
1: 我也想出去，这不是空空如也吗？
0: 又没钱了？
1: 嗯，
0: 500块钱花完了。
1: 500块钱哪够啊？那我刚来市里，同学的关系、朋友关系，我不都得现处吗？
0: 我说你呀、啊，花钱那么大，你是不是天天请人吃饭、啊？
1: 那我挺大一大老爷们的，那我不得抢着结账啊？
0: 你什么一大老爷们儿？大老爷们，怪不得天天早上不吃饭。
1: 你不是昨儿晚上吃饱了吗？
0: 永信啊，我跟你说啊，你奶奶跟你妈让我过来啊，不是光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你跟董鹏是一样的，我怎么要求董鹏就得怎么要求你，你知道吗？
1: 娘，您就再松动松动吧，大不了我下个月少花点行不行？
0: 不行，你妈规定的，你一个月就500块钱，多一分钱都没有。
1: 不是娘，那500块钱不包括零花啊。
0: 跟你妈说吧，来，正好来电话了，你说。喂，陈良啊，啊，你要过来呀、
2: 啊？财神爷来。
3: 种地真叫苦啊，累折腰筋骨啊，谁敢谁犯虎啊？谁犯火？
4: 我犯火，我就犯火了。
5: 哎，喝着呢。
6: 哎呦，你咋来了？
5: 不光我来了、啊，看看还有谁？
6: 要蒋总，张助理，你们咋来了？
5: 来陪你喝一杯啊！
6: 喝，坐坐坐坐，坐坐坐，我去整菜去，我去整。
5: 你整菜都带来了。
6: 哎呀，这不好吧？你们来我这喝酒还带着酒菜，这不好。
7: 记着啊，下回去我们那儿你也得带菜。
6: 行，没问题。
5: 来来来，
7: 坐坐坐坐。
6: 哎，我这有酒。
7: 喝啥了？
6: 有酒，行。得喝我这个。
5: 喝这个。
6: 喝你这个。行，你这个肯定比我这贵啊。哎呀，你跟你们还带这么好菜，你说这。
7: 来，先满着。
5: 来。
8: 大林啊，我知道这场虫灾呢对你打击不小。
3: 啥不小啊，没事儿。我说实在的，那天我们几个坐在那苞米地里头，看着漫天的喷雾，到处都是农药，杀的人都睁不开眼，我突然觉得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挺渺小的，就像几个小蚂蚁似的。
8: 哎，你还就说对了，我们可不就是小蚂蚁吗？不过你可别小瞧这小蚂蚁。动物世界看过吗？
3: 看过。
8: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那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那是求生的精神。大林，不用觉得自己渺小，只要坚持到底，他就能干成事儿。为了建合作社，你吃了那么多苦，你扛下来了。缺少资金，缺少人手，也都没有难倒过你。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渺小。我呀，也想像你一样，就当个小蚂蚁。咱就发挥着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来吧，咱四个小蚂蚁，干一个吧！
7: 来，
5: 干！
9: 儿子，你都知道做题了？
1: 嗯，大势所趋嘛。
7: 哎，这小嘴麻花的像我。
9: 哎呀，人家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这是真的。就是这花钱啊，大手大脚的，
10: 是吗？
9: 嗯，
10: 他一个月花多少钱啊？
9: 这个月花了500。
10: 500？
9: 那个什么，这不因为刚进城吗？花销大一点，下个月我控制控制他啊。
10: 大嫂，
11: 这可是一个月在家花两三千的主啊！
8: 真的呀，
11: 曹大嫂，我找你来看董鑫，那真是找对人了。
8: 你帮我把董鑫看住了，我感心一辈子。
9: 是我看着他呀，人家董鑫本来就懂事儿。
8: 哎，大嫂，你拿着，
11: 想买点啥买点啥。哎，
12: 干嘛呀？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
11: 哎呀，你拿着，你这。
1: 大娘，拿着吧
11: 啊！你跟儿子说拿着。
9: 哎呀，你们娘俩要这样啊，我就不干了啊！我明天就回家了。还给我这么多钱？嗯，
8: 那行吧，那个不拿了，
9: 你赶紧收起来。
11: 哎，董鑫，你大娘对你的好，你可得记着啊。
1: 你放心吧，我记我大娘好，记一辈子。
9: 行了，不报点事儿啊，记一辈子。
11: 哎呀，这不是感激你的恩情吗？
9: 哎呀，你们娘俩呀，就会嘴甜的人了。

0: 大连啊，
1: 嗯，
0: 王乡长啊，本来说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看你，后来县里来了个电话，他就去忙工作了。
1: 他忙，哎呀，我有啥好看的？连个小合作社都没干成，真是没脸见领导。刚刚在我们街里头看见那三个兄弟在那敲着破脸盆子，我突然觉着我啥也不是。
2: 大连，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不让他们掺假，这是对的，这没错呀。摒弃私情，讲诚信，这点精神是可贵的。你说你要没有这个精神，人家蒋总凭什么信任你？凭什么找你合作呀？对不对？
1: 是。哎呀，那天在公司做检测的时候，赵助理说的那段话挺有道理。这弄虚作假呀，只要做了一次，是不是就没有人再信任你了？你信誉没了，谁还在花高价买你的产品呀？
0: 那所以啊，大林，你虽然这次合作社散了，可是你这诚信可赚足了5颗星。哥们儿，我没看错你啊，你属这份儿的。
3: 王乡长想扶持你，我们蒋总更想扶持你，他们可以给你很多优惠政策，可是这诚信度只能靠你自己创，谁都帮不上你。
1: 那我创的还可以？
4: 相当可以。
3: 可以。
5: 在金钱利益面前
0: 你还能如此坚守，真的太难能可贵了。
1: 是啊，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能猴子脸一抹臊，我说不行。挺佩服自己。
2: 好了，大林，啊，就为了你这猴子脸一抹臊，咱干一杯！
1: 来来来，
2: 干一杯！干一杯！
1: 干！
2: 干！
6: 三儿，那批水泥钱你能不能再拖一个月？
7: 怎么了，姐？又有急等用钱的地方啊？
6: 王斌子他们仨要转地，我想给全弄下来。
7: 是吗？太好了，必须拿下呀！这样啊，就把大林那块地啊给圈死了。水泥钱咱先不付。
6: 其实我也不是想跟他们对着干，我就是怕他们真把那合作社弄起来了，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
7: 那还用说呀，那肯定砸呀。

0: 干成点事儿，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
1: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
2: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3: 那个冯狗生蹦出来给搅和了。
4: 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啊！
5: 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6: 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报了。
3: 为什么呀？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二十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帮助了，
1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还有个事儿，我可提醒你啊，工程的重点它就是在建材上，什么沙子了、水泥了、钢筋呢，你可一定把这关给我把好啊！这万一到了最后，要是这质量不过关，我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
1: 姐，
2: 你对我这么好，又这么信任我，我能不上心吗？我要不上心，那还叫人吗？
0: 行行行，我就提醒你一下。
3: 大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在大一的时候能退学。是，你们家是有试过，可咱那时候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不遗憾？
4: 遗憾能不遗憾吗？可遗憾能有啥办法呀？你信命吗？
3: 我信啊，可是我更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4: 他得分啥事儿？你就说当年我家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爹和我弟都躺在病房里头，我妹还那么小，我再去念大学，这家里头让我妈一个人扛起来，她能扛得起来吗？
3: 大林，这就是你董大林。我后来理解你了，你吧，就是在我们都非常青涩的年纪，就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4: 真这么认为的？
3: 骗你干嘛？
4: 那我也告诉你吧，就那天在你们公司里头见到你，我就认定了一条。
3: 哪一条？
4: 你是我的贵人。
3: 那凭什么呢？
4: 凭直觉。
3: 那么自信呢？
4: 那当然自信了，不管是盲目的还是盲目的。哎
3: 呀，说起来也是啊，这我都没想到。你说

0: 我们这么多年以后，这就在我公司又遇见了。
1: 是啊，谁想得到啊？我还以为离开大学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

0: 一年保持，久久为功。久久为功。复杂的事儿简单做叫专家，简单的事儿重复做叫行家，重复的事儿专心做才是赢家。哎，
1: 你说这喝多了还给我们哎呀灌鸡汤呢？
2: 哎，你还别说，他这鸡汤还挺有味儿，我听着挺有道理。
3: 鸡汤有味儿，好喝。我还有副中药，你喝不喝呀？
1: 说吧，啥方子？
3: 治你心病的方子。这个虫灾，你们四家损失了多少
1: 啊？那一家差不多损失3万呢。
3: 3万？王乡长让我告诉你，要想方设法，把你们这损失啊，给你们补上。
1: 再说一遍，
3: 补上，都给你们补上。哎呀，我说你别跑了，快坐下吧。
0: 快坐，他头晕头转。
3: 哥，你们补上。王乡长说呀，要对那些非法贩卖高毒农药的这些商户，还有非法使用高毒农药的这些农户啊，加大惩罚力度。
4: 损失的钱，乡政府一定再给你们想办法。王乡长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绿色种植
3: 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不能让你们这些勇于探索新道路的人受到打击，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王乡长的话说完了。
1: 啥也不说了，啥也不说了，这不，王乡长就是我们的福星啊，啊！为王乡长干一杯，
0: 干一杯，
1: 干！到时候，
0: 你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你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啊？
1: 干了，干了，干！哎呀，慢着点，
5: 慢着点啊，小心脚底下。喝不了就别喝那么多。
1: 哎呀，来，慢着点，慢着点。
6: 大林，
1: 啊，
6: 哎，叔，你把羊先赶回去啊。啊，
1: 哎，大哥，这是咋赶上羊了？你不是说回来和我种地吗？
7: 你嫂子说啊，种地怕起虫灾，就给我弄了这么一群羊。
8: 大哥，养羊是挺好，但是很快就有更好的事情了。绿丰公司要花大价钱投资绿色种植了。
7: 那有什么扶持吗？
8: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啊！是这样，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一律免费使用大型设备，给咱们的地啊换层土。你想象一下，大型机械一来，哗一下子，把不达标的土全部铲出去，再用大型的运输设备呢，把这荒丘上的好土拉过来，铺到这个地表上。那个时候再种庄稼，十拿九稳啊！哎，地还是你的地，每亩还多给你补钱。
7: 还补钱？
8: 可不嘛！啊，
7: 哎，这是好事啊！
1: 这是好事儿。
7: 大林啊，那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商量，干脆把这群羊给卖了，入社跟你干，行吧？
1: 好，好啊！
8: 赶紧的，晚了没份儿了。
1: 对对对，
7: 那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走了啊。
1: 真的假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8: 啥真的假的？表姐夫是吧？
1: 啥表姐，大舅哥，你喝多了。
8: 你这大舅哥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吧？听人说是个大喇叭，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等于跟别人所有人都说了，是不是？让他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咱们看看反应。如果反应比较强烈，农户们积极要求入社，这样的话，蒋总也能更快地申请到钱啊。他那报告都交上去了，我就是再给这件事儿添个油，加把火。
1: 是，添油加火，添油加火。
8: 大林啊。你要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你现在运气不好，跌到谷底了。我相信该是时候触底反弹往上升了。你等着瞧吧。
1: 我等着瞧。这别弹太高就行。那你回去吧，回去吧。
8: 我走了哈。
1: 那车改天我给你送回去。
8: 那就我来，我自己来取啊。
1: 好好好，回吧，回吧，回吧。真的假的？真这么快？那就太好了。

0: 臭小子，你妈来陪读了。啊，那哪天我去看看她。你还是别去了吧。我妈，她不想我们继续跳舞。
1: 妈也太守旧了吧。
0: 她也不是守旧，她就是想让我一心一意的学习，好好谈恋爱，耽误学习。
1: 我偏不。
2: 王卫。哎，王卫，
1: 你别追。
3: 你还真的不追啊？东鹏，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哥！嗯，哥，可以呀，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着？你们俩能来，我们不能来啊？你们俩这是才子配佳人？
4: 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男朋友冰冰，我笑冰雪王子。你好。哦，你好，你好。喂，大林。媳妇儿。
5: 我跟你说，那董鹏可没在网上啊。
6: 干啥去了？
5: 啊，董鹏放学有事跟我说了，这董鑫就没影了。
6: 估计啊，又是去游戏厅去了。
4: 我还琢磨着去找找他去呢。
5: 那行吧，那你赶紧找他去吧。回来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呢。
6: 什么好消息啊？
5: 哎呀，你先去找他们吧。回来咱们俩用微信聊。
6: 啊，好好好，行，那我出门了。

0: 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不是你保姆吗？你在哪儿，我不就得在哪儿吗？
0: 哎，不是，大娘，我就是下学没事干，我过来运动运动来了。大娘，大娘，我知道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大娘，您就原谅我吧，行不行啊？我真知道错了。
1: 行了，回家吧。走啊。
0: 走。
2: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找千金说说去。
1: 你找人在说什么？
2: 我不允许他跟那个人继续来往。你看那人什么样啊，流里流气的，哪有个大学生的样子？
1: 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自己喜欢就行。
2: 我当然得管，我是他哥，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1: 行，你回去好好找他们说一说，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哎，我送你。
1: 哎，站住。
2: 哎，王卫，我
1: 都说了，你站住，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吧。
2: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你哥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哥是燕华大学的。
0: 哦，旁边那个是他女朋友？
1: 嗯，他们俩吧属于青梅竹马，现在在一所大学上学呢。怎么啦？
2: 张天心，
1: 我哥。冰冰，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回来。哥，小点声。干嘛呀你？
0: 小点声干嘛？
1: 人家坐在那儿呢。
0: 不是芊芊，你了解那个人吗？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问你了解他们的？
1: 我了解他呀，我。高冰冰，男，20岁，汉族，我校体育特长生。小帅哥。
0: 咱们谈恋爱不能光看那些，你得看他的人品怎么样。
1: 那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哥，你透视眼。你一眼就把人看透了，
0: 我看他还真不用第二眼。
1: 得了吧，
0: 芊芊，你是个女孩子，将来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吃亏的是你自己。
1: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呀？我两情相悦，你不懂。
0: 不是张芊芊，你到底让我说你什么？
1: 那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2: 我还就得说了，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1: 这是我的私事儿，我凭什么让她知道呀？我好不容易约人出来一趟。干嘛呀？这是，我不能把人晾在这儿。我走了。
2: 哎，回来！
0: 我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跟我还就有关系。
0: 张芊芊她是我妹妹，我今天必须把她带走。
2: 走。
1: 行了，哥。来，冰冰，那个，你先回家啊。今天我得跟我哥回去了，你回去吧。哥，走走走，回家。
2: 走走走，快走。
0: 好。
4: 回屋睡吧，站着干嘛？快点去。
5: 谁呀？
4: 你大爷。
5: 三哥，你别跟我大爷说我去游戏厅了呗。
4: 怎么了？
5: 我得在我大爷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4: 还良好形象呢？行，没问题，
5: 不好意思吧。
4: 快点吧。大林，什么好消息啊？
6: 那今天那个蒋总、
7: 赵助理，还有咱们村的高技术员，今天来咱们家了。
4: 你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6: 这当然是好消息了，这说明咱们这虽然遭了灾了，虽然这个合作散散了，
7: 但是公司啊并没有放弃咱呢，是不是？乡政府对咱还是有信心的。
4: 信心满满有啥用啊？一场虫灾，人心都散了。
7: 哎呀，你别急呀、啊。
6: 人心散了还能聚起来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高技术员说了，说王乡长说，
7: 乡里头准备出钱把咱们的损失给补贴上的。
4: 真的呀？
6: 真的。
4: 那可太好了。
8: 大林，啥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呀、照应咱们，让你遇到这么一个老同学，
4: 让咱们呀摊上这么一个好乡长，
8: 他们俩都是咱们的贵人啊。
7: 是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那赵助理啊给我发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必须念给你听听。
4: 你念吧，我听着呢，反正微信多说话也不花钱，对吧？
6: 哎呀，你别老提钱，别老提钱，我给你
7: 呀啊。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成长靠学习，成就靠团队。
6: 说的好不好？
4: 说的真好。
6: 你听着啊。哎呀，还有一段。
7: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很多时候，成功就在多坚持一分钟。
6: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分钟会在啥时候出现。
7: 所以啊，即使累了，也不能轻易地停下脚步，因为我们放弃的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和一份梦想。完了，咋样？
4: 说得真好。这赵助理在公司是干什么的呀？这么会说。
7: 赵助理是蒋总的助理啊，外加闺蜜。
4: 那有时间咱们去公司看看他们吧，带上咱们家自己种的绿色小米、鸡肉、猪肉，还有绿色鸭蛋、鹅蛋，
8: 去答谢答谢人家。
7: 哎呀，你可拉倒吧，人家就是搞这个绿色食材生意的，还缺这个？
4: 哎呀， 那咱们得拿点什么呀？
7: 等你回来吧，回来了咱们再合计合计。
4: 嗯，行，那有空再说，你也早点休息吧。
7: 行行，我知道，你也注意身体啊。
4: 几点了，东鹏还不回？
9: 终于搞定了，
10: 咱这房贷利息啊，总算少点了。
11: 你在哪儿借的钱啊？
10: 王倩那儿。
11: 一个月后爸的钱要不回来，你怎么办啊？
10: 陈林不至于连这10万都还不上吧？
11: 你先斩后奏，这不是给爸妈施加压力吗？二嫂工地上正是用钱的时候，她能情愿往出拿钱吗？到时候一旦还不上，你这头再一个劲的追讨，爸妈多为难呀。
10: 陈林哪几百万的工程呢，他差

0: 人十万。
1: 你都拿回来20万了，还非得再扣10万？
0: 怎么着？那补偿款我就要30万，多了我还不要。
2: 你呀，跟父母都分文不让呢，
1: 你真到份儿了。
0: 我为什么要让啊？就因为我是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
1: 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对孩子会构成影响的。
0: 我就是要对他构成影响啊，我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就是影响。
2: 你呀，
3: 太注重物质了。
1: 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对人生、对社会有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0: 能不能别整这些虚的，来点实的行吗？
1: 虚无的就是真实，你所说的那些实的，它不见得就真实。
2: 房子会倒塌，汽车会报废，
1: 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永不消失，长长久久。
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去睡觉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反正什么都指望不上。
4: 这么晚了，手机还关机了，妈都快急死了。
5: 哎，我去公园溜了会儿，碰上芊芊了，生了一肚子气。
4: 你跟芊芊生什么气呀？
5: 芊芊找了一男朋友。
4: 芊芊交男朋友了？
5: 这都不算什么，你猜她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4: 什么人？
5: 倒没找个流氓，但我看也差不多。
4: 这么说话？
5: 不是妈，你是没见着那男孩，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哎，我看不惯他们，就说了两句。他差点要跟我动手。
4: 鹏鹏，你可不能跟人打架啊！你也没打过架呀。
5: 妈，你放心吧，咱们又不没事找事儿。再说，你儿子也不怂啊。
4: 嗯，是我儿子不怂。哎呀，那你说这芊芊啊，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跟这么一个人交往了？
5: 她觉得那男孩长得帅气，让她有面子。
4: 哎呀，这傻孩子，咋能只看脸呢？
5: 可不是吗？
4: 不知道你姑跟你姑父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5: 还我姑跟我姑父呢？这芊芊平常张口闭口董艳张坤的，也没见他把他爸妈放在心上。
4: 嗯，哎呀，你姑跟你姑父，那次你爸就因为这芊芊老是叫他爸妈名字的事儿啊，就跟你姑说过，整得你姑还跟他不乐意了。嗯，要不妈找你姑跟你姑父策略的谈一谈？
5: 快别说了吧。
4: 啊？怎么了？
5: 招人家嫌弃，人家也未必肯听咱们的呀。再说了，咱家后面还有一堆事儿呢。你看我爸一个人在家，还遭了灾，想想都觉得心疼。妈，你要不然回去陪陪他吧。
4: 不用，你爸一个人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啊。行了。不早了，嗯，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来，起来，
0: 洗洗去睡去
4: 啊，明天还得上学呢。

0: 哎，陈总，您开回来啊？您看我们哥仨干的还算满意吧？啊，不错不错。哎呦，
1: 那我们求您那事儿。哦，工地上班是吧？哎，对。
0: 行，没问题，先当小工吧，一天150行吗？
1: 太行了，谁？谢谢陈总。哎，谢谢陈总。
0: 哎，你们仨那地是不是要转啊？
2: 哎，对，这指定得转啊。
1: 哎，不，陈总这么快就联系好客户了？
3: 我陈玲办事儿不就是干净利落脆吗？上车去我家签合同，然后我送你们上工地。
4: 哎，得了，哎，我坐副驾。哎，王斌子，王斌子，你们三个过来，大林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5: 啥事儿啊？
4: 啥事儿？
3: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4: 是吗？
6: 那太好了，有这好事？
7: 当然了。
4: 哎呦，陈总，这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临时有点急事儿，哎，改天我再去您那儿啊。
1: 哎，好嘞，
3: 快去吧，快去吧。

0: 哎呦，大林哥，你这扎笤帚的。
1: 大林哥，你说来啥事儿啊？大林哥，咱是不是商量商量那个社里的事儿？啊，
2: 社里的事儿，社里还有啥事儿？你们不都退社了吗？
1: 说退社那是一时的气话，
3: 是
2: 谁不知道，发展绿色种植是咱农民今后的发展出路。
0: 对
2: 呀，两
1: 天不见你，文化见长啊！
2: 哎，这都跟大林哥干了一年了，咱不得提高提高咱这个文化素质，是吧？哎，那个大林哥，咱这合作社可没黄啊，我们还都是社里人。
0: 对。
2: 不怕累折腰筋骨了？不怕不怕不怕！那谁跟谁犯虎啊？你们不怕跟着我犯虎了？这一就犯虎了，就糊到底了啊！
1: 那套嗑谁编的？你他你哥
2: 斌子编的。哎呀，我俩没这才啊！
0: 没看出来你挺有才呀，编的还挺押韵。
2: 大林哥，这都是情急之下，这胡编乱造了。你可千万别介意啊！说着说，瞎着笑是吧？
4: 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你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了。
5: 有啥好处啊？我没听说呀。哎，
4: 我就知道前两天你们让我掺假卖苞米，我没答应，这家就恨上我了，我就不是人了呗。啊！老提这茬儿，你这不是记恨我们兄弟们吗？这是。
5: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冯嫂到处找你，找不着人。
4: 我哪是关机呀？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昨晚打麻将呢，你找我干嘛呀？王兵子、郑强子、刘红他们仨要转地，我在城里赶不回来，我就想让你赶紧去把合同跟他们签了。
5: 哎，那咱现在签合同去呗。
4: 签什么呀？今天早上人家仨本来是在村口等着我签合同的，好嘛？那个冯狗剩蹦出来给搅和了。
5: 那冯狗剩搅和啥呀？
4: 搅和啥？
5: 他是秋兰大哥呀！哎，你说说你，昨天晚上你要把合同给签了，他冯狗剩就是想搅和他都搅和不了了。这个冯狗剩，哎，我要收拾不了这个冯狗剩，我陈玲名字倒着写。
1: 哎，哥，我听说这个王乡长啊，要把咱一年的损失，哎，都给补贴回来。
2: 哎，对对对对对。
1: 行啊，你们消息挺灵通的。哎
6: 可是我听说的是，凡是退社的就不给补了呀。哎呦，又，这就差点啊！是，多亏大林哥让那个冯狗剩给咱堵回来了，要不咱就犯什么原则性错误？原则性错误。不是我说你们仨，出去打工我不反对，咱费多大劲呀？流血流汗的把地好不容易整治好了，你们说给流转出去就给流转出去了。
1: 那就是流转，你得先紧着我呀，还能让他再被霍霍去？
2: 林哥，你这啥也别说了，这是。
1: 那个哥，我们仨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浆糊。
2: 浆糊？
1: 啥浆糊啊？大碴粥。
2: 哦，对对对，大碴粥，大碴粥。
1: 哎，
2: 林哥，我听说绿峰公司被你的诚信彻底打动了，哎，这回要动真格的了。
1: 是啊。
6: 听谁说的？
1: 冯狗剩啊。
6: 还听说啥了？
1: 还说啊，要用那个大型机械呀，把咱入社这些农民的地表土啊，全部给换一遍。
2: 对对对，全换。
6: 而且每亩还给补贴。
1: 对，还有补贴，
2: 补钱嘞。
1: 哎呀，我这大舅哥呀，真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

0: 呢。
1: 冯老师，我发现你小的胆子现在是越来越肥了。
2: 不是我怎么了？我
1: 你说你怎么了？那王兵的转地是不是你给拦了？
2: 那人家上面不给好处，我拦好使吗？我
1: 那给好处也不给你呀、啊！你跑去撞这么多嘴驴呀、啊？你把陈总生意都给搅了。我跟你说，我今天我非让你长点记性不可。我
2: 干嘛你？
3: 哎，
2: 扔了你！住手！哎，住！我跟你说，你要再打，明天我就把羊群给卖了，我入社种地去。我
1: 你敢啊你？
2: 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对，这净听你的了。这次我叫爷们一回我。
1: 哎，行，我叫你爷们，我叫。哎呦，我叫你爷们。
2: 住！你给我，
1: 叫你。
2: 你给我听好了，站住，别动！我忍你忍到头了，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我蛮不讲理，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给你脸不要脸，真是的。
4: 享受咱内部人这个特殊待遇啊！
5: 大林哥，
6: 哎呀，我们都想入社，
7: 是不是？
8: 绿色
7: 到底先挂个号啊！
9: 绿色张建，
10: 那要充分入社吧？现在报名，
11: 这等一下，大伙儿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12: 哎呀，还说嘛！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都知道了。我现在给我那孩子报个名，行吗？
11: 哎，行，没问题。那个鼻子，
4: 哎，
11: 你先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人，我去拿笔拿纸。
4: 好，别动，别动。

0: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传言越传越神，这农户全都毛了，都跑我这儿来要求入社。退
1: 不也放不开那样？那就别退啊，全部都接受。那怎么能接受呢？这投资还没落定啊，咱这优惠条件咱给不起啊。
2: 那如果投资马上就下来呢？
3: 马上就下来，能有这么快？
4: 真的千真万确，
1: 大林啊。
2: 我估计是你的诚信感动了上天，绿丰公司总部已经准备拨款下发800万，
1: 在东大边建绿色种植园。还有啊，
4: 王乡长这100万的贷款也已经到位了，你那100万
1: 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5: 都给大家先登记上，
6: 这个咱还得研究研究是吧？
7: 对，
6: 有不符合规定，咱还得拿掉是吧？
7: 对，
8: 怎么
7: 符合规定的？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这大车店呢？就说来就来。
9: 别臭美了，要没王乡长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敲着破国际游街去吧。
10: 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啊。大伙儿想入社，这是好事儿啊。但是咱们这次入社和以前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咱们这次要和人家城里的大公司要合作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讲究一个风险共担。啥意思呢？就是人家投入800万，咱们呢投入200万。啊，这200万里头，其中有100万啊，王乡长已经帮我贷款贷到了，啊，就剩下最后这100万了。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入社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100万呀，咱们要共同想办法。前两天我和王斌子、郑强子我们在一起商量啊，成立一个董事会。
11: 董事会？
12: 什么董事会？
10: 就是大伙儿啊都要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的股份就多。
11: 啊，那大林哥，多少钱一股啊？
13: 对，多少钱一股？
10: 1万块钱一股。
14: 1万块钱一股。
10: 谁的股份最多呢？谁就是董事长啊、副董事长啥的。咱凑足了100万为止。
15: 对，
16: 我说，
17: 那是入股是不能就能分红啊？
10: 那肯定得分红了。
11: 那肯定分红。
10: 对，你们就放心，这个公司啊，我是经过仔细的调查的，从成立到现在呀，已经有18年。每年的纯利润都在7000万以上，尤其是这两年都超过了9000万了。哎呦，
18: 行，听我说啊，这大林哥贷款这100万买了100股，他手里还有15万，又买了15股，
19: 老刘头买了3股，
6: 我买了9股，
5: 我这还买了6股，
16: 我买了5股。
8: 那还有没有了？
11: 对，
10: 当然有了，咱们加起来多少？

0: 多少股了？
1: 30多股，
2: 那还有60多股呢。
3: 那照这么说，林哥你股份最多，你就是董事长了。
4: 林董事长，
3: 斌子你是股份第二多，你是副董事长了。
5: 可以这么理解吧？
6: 王副董事长，
4: 你一看你就不懂，
3: 怎么不懂啊？
4: 副董事长前面那副字不能提，
5: 对，
4: 副
3: 董，董事长。
2: 别臭美了，换登记呀！哎，大家伙别急，别急，都有份儿啊！排队，排队！哎呦， 董事长夫人，
7: 董事长夫人，
8: 这样啊，没登记的就到我家接着登记啊。
2: 对对对，
8: 我家董事长
0: 现在在这登记完了呀。
9: 这不是董事长夫人好几天没回来了，我得让你们小两口儿
4: 亲上亲上，
0: 亲上亲上，
2: 走了，
0: 对了，斌子，我跟你说，哪家该换主，哪家不该换主，你可标清楚了。哎呀，
9: 放心吧，哥，你看我这全都记清楚了啊，放心吧，
0: 记准了啊，
8: 记住了，放心啊，好，
9: 走，是亲热你们，真是，走，兄弟，都去我们家。
0: 你咋回来了？
10: 我不能回来呀。
0: 能啊，你回来之前给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你这
10: 不想给你个惊喜吗？谁想到你这么忙，那么多人在，还挺忙的。
0: 想在城里待2天，这是不一样啊。
10: 咋了？哎呀。

0: 哎，你干嘛呀？
1: 啊，我姑啊，在双城屯有个养鸡场，我去拉点鸡粪去。
0: 哎，王玲，
2: 哎，
0: 你这是哪儿拉来的？
2: 我从隔壁村的养猪场。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0: 走了，叔。
3: 哎，想打个麻将都没人了，这。明年就搞绿色种植了，都忙着找粪肥呢，谁还有心思打麻将啊？

0: 我们都照您说的办了，我们对种粮大户老姜和那几个非法贩卖高度农药的商贩进行了调查，也对受污土壤采了样，确实挺严重的。我们也走访了受灾农户，询问他们的经济损失，并让他们整理成了书面文字递交给了咱乡政府。现在呢，咱们正在整合资料，准备上报给县农业局。这事儿估计挺大，县环保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查。这回啊，一定能狠狠地整治一下这帮人，让他们再也不敢违法行事。
1: 看来你们这次没少下功夫啊。
0: 对，绝不姑息。这是提交材料。
1: 哎呀，这回乡里的那些受灾农户可出一口气了。
0: 这口气出的可了不得，现在群众啊积极性可高了，都纷纷的报名入社，
2: 都知道明年重点发力绿色种植，
0: 这到处的寻找农家肥啊。附近的鸡场、猪场、牧场积压了很久的粪肥

0: 全都抢回来了。
1: 好啊，这回大林也能喘上一口气儿了。
2: 那我就赶紧给蒋梦莲打电话，让公司
1: 尽快把款打给人家。
2: 你好。
3: 喂，王乡长吗？
2: 对，我是。
3: 张市长安排了近期去你们乡视察。
2: 什么？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就这一两天。
2: 好的好的，
3: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您。
1: 我们马上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3: 哎，好。
2: 好的。
4: 怎么了？
2: 县政府来电话说张市长要到咱们乡里来调研，
1: 让咱们尽快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5: 张市长要来。
6: 是吗？张市长要来咱们乡视察呀？
7: 哎，你看能不能让他到咱们工地转悠转悠呢？
5: 没问题。
7: 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放心。
7: 好的好的。哎，那你好好玩啊，就这样，拜拜。谁啊，进来吧。哎，老姜，快来快来快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把门带上。来坐，正好想跟你说点事儿。吃点水果。
8: 老姜，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工程开销挺大，资金呢最近稍微有点紧张，你看你能不能把明年包地的这个定金先付给我呢？哎，你放心啊，我可以给你打点折。
2: 不是，陈总，我来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8: 嗯，
2: 就是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包了。
8: 为什么呀？
2: 这地呀，种的我太憋屈了。你说我施肥呢，他说超标；我喷药吧，他说违规。这
7: 他们管他们的呗，你该喷喷，该下农药下农药。
2: 不是，陈总，您是不知道，我就喷了那么一次药，哎，就这一次，他们要罚我40000。
7: 多少？40000？谁罚的？
9: 县农业局啊。听说啊，就是那个王乡长捅上去的，
2: 包括那几个卖农药的农民，一共罚了12000呢。
7: 这不是抢钱吗？哎，他就区区一个小乡长就可以对你这个种粮大户下手吗？
2: 陈总，这回你真得给我们做主，这哪成啊。这
8: 行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只要你明年在我这儿包地，只要你现在能够把定金付了，我敢保证出不了2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这对于我陈良来说他就不是个事儿啊，他不明白咱给他来点颜色让他醒醒。
2: 那您说怎么办？
7: 等了呗。
2: 行，听你的。
7: 行了，赶紧弄钱去吧。
2: 哎呀，你放心，
9: 只要你能让他们不罚我款，
2: 哎，明年的地我还接着包啊。
10: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1: 还得拖几天。

0: 咱那水泥款盖付了，钱没进来吗？
1: 全部投到合作社。
2: 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咱饭碗不就没了吗？
3: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4: 罚款是13万2000元。
5: 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
2: 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
5: 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啊。
6: 有办法，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1集。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在中国大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当之无愧的肉类主角。从东北的杀猪菜，四川的李庄白肉，贵州的酸炸肉，到我们常见的猪血丸子、红烧肉以及腊肉，多样的技法幻化出万千种滋味。可美味的底色源于优质的生猪养殖，想要养出好猪肉，离不开模式的革新与技术的突破，也离不开猪肉的文产保供。透过一道道人间风味，我们深入养殖一线，看从业者如何攻克养殖难题，寻找品质提升与文产保供的现实答案。敬请收看《餐桌密码》，香猪滋味。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今天，中国人近六成肉类消费来自猪肉，每一头生猪的顺利出栏，不仅保障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也支撑着无数养殖户的生计与希望。中国人向来对猪肉有着特殊的情感，在大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猪肉一直是当之无愧的肉类主角。它是除夕夜薄皮大馅的团圆饺子，是妈妈灶火慢炖的红烧肉，是热气腾腾的一锅杀猪菜，更是深夜回家时那碗温润滋补的蹄花汤。这些以猪肉为食材的美味，是我们无数家庭餐桌上最解馋也最乡土的味道。如今在大食物观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的养殖业日益茁壮，给14亿国人提供着丰富的蛋白与醇香，而这份来自肉食的满足感，也正从吃得饱、吃得香，朝着更营养、更健康的方向前进。而当我们从宏大的产业图景中抽身，把目光落回到那一方热气腾腾的灶台之上时，便会发现，营养与健康的理念，有时就恰恰藏在一道道最传统、最家常的老味道里。这是一块香味四溢的把子肉，在闻名遐迩的八大菜系中，鲁菜里的把子肉算不上珍馐，但却最懂人间烟火。它不靠花哨的技法，只凭一口老锅、一勺酱油，便将猪肉的肥鱼与酱香炖煮得酣畅淋漓。把子肉的原料需选用上好的五花肉，这种五花肉肥瘦均匀，层层分明，这是五花猪肉最朴素也最极致的样子。把五花肉切成一指厚的宽片，每片重量不超过2两，大小均匀，这样才能经受住后续的炖煮。猪肉焯水去腥，慢火加热，等到浮沫泛起，耐心撇净，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场。锅中入底油，油热之际，灵魂香料依次入锅，炒香之后，五花肉片下锅，在锅铲的翻动间，油脂渐渐渗出，肉皮微微焦黄，老抽调色，继续翻炒，那抹红润而醇厚的色泽就此成型。然而，正宗的把子肉，真正的灵魂是一锅老汤，汤水倒入，没过肉块，让每一片肉都安心沉于卤汤的怀抱之中。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如此微煮2个小时，酱香与肉香便扑面而来。此时肥肉微微颤动，入口即溶，瘦肉丝丝分明，却毫不干柴。夹起一块置于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上，这便是把子肉最完整也最庄严的呈现。曾几何时，

0: 把子肉是济南街巷深处的独门风味，是齐鲁大地滋养出的油润酱香，而如今它的身影早已跨越山海，出现在大江南北的餐桌之上。但好吃的秘诀从来不只是灶台上的火候与技法，一块猪肉的香味早在山野间就已开始书写。这里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咸丰县。一大早，李玉军夫妇就已经开始在大山深处放养起自家的黑猪。李玉军夫妇养的恩施黑猪来头很不一般，作为我国传统的地方土猪品种，这种黑猪耐粗饲，适应力强，肉质紧实，完美切合了人们对传统土猪的一切想象。为了让我们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些黑猪，李玉军打算现场抓一头，可似乎并不容易。
1: 对, 对, 对，
2: 这个行吗？
3: 是，哎呦，抓哪儿？抓哪儿？抓！我怎么弄呀？哎呀，我天哪，这么难抓吗？
4: 拉链死谁都抓不住。
0: 长时间的放养让黑猪体格健壮，充满了野性的力量感。连绵的山坡地更是完美的运动场，这些共同为恩施黑猪构筑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生长乐园。它们要经历一年的生长，体重达到300斤以上才能出栏。漫长的生长周期让脂肪在肌底间均匀沉淀，肥瘦相间，交织出层次分明的纹理，也赋予了肉质瘦而不柴、香味浓郁的灵魂。这正是食客们念念不忘的那一缕肉香。当初养殖恩施黑猪，李玉军正是看中了土猪肉的市场前景。可一段时间下来，他养的黑猪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
4: 就是太肥。你看那只
2: 什么太肥？
4: 对，很肥，肥膘很多嘛。
2: 这个还不
4: 背膘又很厚的，这样子比了。
2: 这个就是背膘
4: 啊，对，切开之后，这个背膘就是这样子了。这
2: 背膘是这样，
4: 这个厚度了，
2: 加这个厚度
4: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是软软的嘛？你看，你看不是软软的吗？背膘
2: 哦，软的软，哎，这都是软的哦。你一个人他下去了。
0: 要吃肉，肥中瘦，意思就是说，要想吃到香味十足的猪肉，一定要选择那种瘦肉里夹杂着肥肉的猪肉，但肥肉的量一定不能太多，否则就会显得油腻。这便导致商贩在收购黑猪时，会根据肥膘的薄厚来定价格。
4: 我们这个长到300多斤、400斤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背膘能够达到4指标、5指标的，我现在卖10块一斤。如果说我那个背膘能够达到3指啊，他能够给我出12块一斤。
0: 收购商一般用手指来评判肉膘的厚度，收购价高的黑猪背膘厚度一般不超过3指厚，而李玉军养的黑猪肉膘普遍在4到5指厚，导致收购价格被压低。
5: 3指12块钱，
4: 对对对，
5: 4、5指的话是10块钱，
4: 对对对。
5: 那你一头猪也就是说一斤肉就差了2块钱，
4: 对，300来斤卖6、700块钱出入了差价了，就是说。
5: 哦，那您现在一共养了多少猪？
4: 200来头吧，就是10多万的，就是说这个差价。
0: 为了给猪减肥，李玉军没少费心思，他放弃了传统的纯圈养，改为了圈养加放养的模式，给猪找了一块天然的运动场，让他们出来活动。可眼瞅着黑猪在山坡上运动却没有减肥的趋势，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李玉军更加揪心。那么究竟该怎么做才能给黑猪减肥提升肉香？无奈之下，李玉军找来了一位养猪高手焦毅前来帮忙。
4: 你看那个肥的，你看这只胖的吃的，这你看它现在才大概200斤不到吧？你看它膘就这么厚了。
6: 对，
4: 啊，对对对，你看，确实，
6: 背膘有点厚啊。这个体型呢，就是短短的，肥肥的。咱们每天这个运动量够吗？
4: 那我也不知道，也每天反正也就大半天，4、5个小时、5、6个小时都有。
6: 那也还可以啊，咱们的运动量。
0: 按理来说，每天至少4、5个小时的爬山运动，这样的运动量足够给黑猪减肥。可为什么李玉军的黑猪还是偏肥偏胖呢？
6: 李大哥，啊，
2: 咋了？
6: 你过来看看，你像那个猪啊，应该很肥是吧？
4: 对，
6: 它就趴着喜欢趴在那儿不动。
2: 那个挺胖的，看起来。
6: 对对。就我在那儿待了10几分钟，啊，我就在那儿看，一直在那儿看他，他已经处于一种反正睡觉的状态了啊，是这种状态啊，不是说刚刚来在那儿休息的那种状态。我观察了一下，像这种猪还情况还挺多的啊。

0: 一说还没，我还没注意呢。他说起说起来真有这么回事，
1: 还真是，越趴越胖，越胖越趴，
0: 睡着了吧？是睡着了，你看。
2: 经过现场查看，交易发现，李玉军虽然每天都在放养黑猪，但大多数猪的运动量并不大，走不了一会儿就趴下休息，甚至呼呼大睡。这种看似放养，实则无效的运动，直接造成了肥肉堆积。
1: 焦老师，那这个猪什么样的运动才是有效的呢？
0: 你看啊，这些猪，其实你看那个猪在那滚滚找，是吧？一直在动，然后几个猪打打架，到处晃悠晃悠，走一走，啊，没有像那种一直趴在那儿睡就可以，对吧？也不是说非得让。让人让的后面就赶着他到处跑啊，不需要啊。
2: 作为一个养猪多年的老把式，交易认为放养不必一路追赶，让他们在户外自由活动两三个小时便已足够。可猪天生喜静不爱动，又该用什么办法呢？
0: 我给你支个招好吧，你看你这个山这么高是吧，咱们可以把这个我们这个每天给它投放的玉米啊，把它分散是吧，分段的来喂，让我们隔个500米，我们去又给它定一个地方去喂它，那么这样子的话，它每次到第一个吃完之后，它就会记得上面还有，那么它吃完之后它就往上面走，对不对？那我们在上面再喂它一下，我们一直到喂到，比如说我们走个2公里左右的时候，我们才让它今天的这个这一餐完成。
3: 意思是让它懒得也要把这个路程跑完，就是。
0: 对，它为了吃的啥事不干了，对不对？
3: 那是的。
2: 采用分段喂食的策略，把猪的食物分点投放，利用猪好吃的天性，引导它们主动向下一个进食点溜达，久而久之，无需驱赶就能轻松达到运动减肥、提升肉质的目的。然而在交易看来，给猪减肥运动只是一方面，李玉军的猪这么肥，会不会和饲料也有关系呢？
0: 大哥，您的猪吃的这个吗？
3: 对，就是
0: 这里面都是玉米跟豆粕吧。
1: 闻出来了是吗？
0: 对，大概一天吃多少啊？您这猪
3: 一天6斤左右吧。
0: 6斤啊？
3: 对。
0: 哦，难怪了，你吃6斤的能量不高吗？
3: 那反正我就心想让它吃饱嘛。
0: 吃饱了是吧？
3: 对。
0: 没有吃别的什么清除饲料吗？
3: 没有。
0: 没有吗？
3: 没有。
0: 咱们玉米是能量之王啊，对吧？吃的多了肯定这个膘会长厚啊，就跟咱们人减肥是一个道理。你像我们每天吃那么多高碳水的是吧，这种东西吃完了之后啊，然后去运动，其实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瘦下来。
1: 也就是说能量多了是会长胖的。
0: 对对。
2: 由于认知上的偏差，李玉军给黑猪补饲的都是精料，这也是导致猪肉偏肥的主要原因。在交易看来，想要把肥肉减少，必须从吃的饲料上下手，就地取材，添加足量的轻饲料，而当地盛产的红薯藤便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这就全是红薯藤，你看。
0: 对，包括这个红薯藤啊，咱们的这个土豆啊，苗子啊，是不是都是咱们的非常好的这个饲料。粗纤维很重的话，它很好吸收啊，很好消化，然后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能量饲料的这个使用。
1: 这个就等于人减肥的时候要多吃青菜是一个道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扔在这里面可以了，
3: 就放在那个草上面嘛，
0: 既可以增加这个饱腹感，也可以增加这个粗纤维啊，然后这个能量饲料这一块的话，它就会消耗的比较少一些。我建议您给它搞到4斤啊，4斤饲料，它不是还有2斤空缺吗？用这个咱们的比如说红薯叶啊，南瓜呀，家里有啥是吧，都可以给它吃嘛，然后让它吃饱。
2: 精料与轻料搭配，这样猪的饲料问题得到了改善。再搭配上给猪制定的运动计划，根据猪每天吃6斤饲料，投放点可以按每头2斤的轻饲料来分散投喂，剩余的4斤精料就等放猪运动完后再进行补饲即可。通过控制饮食加科学运动，双管齐下，黑猪肥肉多的问题最终将得到显著改善，卖出更好的价钱。
4: 提起粽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粽叶包裹着糯米以及蜜枣、豆沙之类的传统药貌，但今天小编推荐的这道红烧肉粽却大有不同。它不但充满肉香，

重要的是可以用盘装的样貌呈现。其实做这道红烧肉粽，核心就在于那一锅炖到位的红烧肉。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整块入锅，连同

0: 便初见滋味。色泽红亮油润，肉质弹牙拉丝。与此同时，另一锅诱人的红枣糯米香粽也已出锅。待粽叶稍微冷却后，把粽叶里的米团全部剥离备用。之后把卤制好的红烧肉肉皮朝下，横竖成行，依次摆开。为了保证肉粽的纯正口感，米团内的红枣要去除干净，然后均匀地填入肉粒空隙当中，压平铺展。这时粽叶铺底，倒扣翻转，加入适量汤汁，香和糯互相交融，便在此刻完成。咬上一口，软糯粘牙，香而不腻。说到成都的美食，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鲜香麻辣。然而今天咱们要说的这道美食，尽管也是成都特色，但它却以清淡鲜香著称。没错，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老妈蹄花。老妈蹄花汤色奶白醇厚，蹄花软糯适口，能够成为红汤世界里的一股清流，其实全靠技法拿捏。特蹄花优先选用筋多肉厚的猪前蹄，把猪蹄洗净后在冷水中浸泡一小时，去除内部血水和杂质。之后把老妈蹄花不可缺少的搭档，也就是提前泡发好的白芸豆，依次冷水下锅，放入姜片、花椒，大火煮沸后，第一锅汤必须倒掉，这是去腥的关键。之后再次加水，下入蹄花、老姜、花椒以及少量白芷增香。记住关键一点，这次一定要加满滚烫的开水，避免肉质遇冷紧缩发硬。开大火滚煮半小时，把猪蹄的胶质充分煮出来，汤色才会浓白如牛乳。随后转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等到猪蹄皮软筋落，芸豆也炖得粉落，最后再放食盐调味。一碗奶白浓郁的蹄花汤即将出锅。老妈蹄花讲究一菜两吃，调一碗灵魂红油蘸水，软糯的蹄花裹满鲜辣蘸料，白汤配红味，这便是老成都地道的人间烟火。你学会了吗？
1: 一盘李庄白肉考验着猪肉的先天品质。为了追寻更上乘的肉质，养殖户大胆尝试，可结果却不尽人意。
2: 这损失够大的呀，大哥。
3: 是啊，达到50%了。
1: 难题当前，他们究竟该如何破局？
4: 那我们去那个圈里面看一下。
1: 餐桌密码香猪滋味正在播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滋味，每一道流传久远的地方菜肴，看似是火候与手艺的博弈，然而真正的密码往往早已写在食材本身之中。川南李庄古镇，一道白肉历经岁月沉淀，成为地域饮食的一张名片。世人所见多是厨师运刀如飞，将熟肉切作宽长薄透的肉片，裹上蒜泥红油，肥润柔滑，鲜香绵长。 可精湛的刀工

0: 只是这道美食最后的呈现，很少有人向前探寻支撑这份独特口感的底层逻辑。正宗李庄白肉对食材有着近乎严苛的取舍，选用皮薄肉嫩、肥瘦自然错落、肌间脂肪细密均匀的后腿部位，摒弃大火沸煮，以恒温汤水浸焖成熟，温和的热力保全肌肉纤维，锁住肉中汁水，肉片方能久战不散。然而无论多么精妙的烹饪技艺，都只能放大食材本身的特质，却无法逆转肉质与生俱来的禀赋。肉的肌理、油脂的香气、纤维的柔韧，根源都来自猪的品种，来自它的生长环境与饲养方式。当我们把解密的视线从案板灶台继续向前追溯，便离开了烟火缭绕的李庄古镇，走进了苍茫的大山深处。在这里，一场为了提高猪肉品质而进行的养殖模式革新正在悄然进行。
1: 猪跑了！
0: 当我们到达黄正的养猪场时，恰好一头猪从防卫森严的铁网下面打洞逃了出去。为了防止它跑到农户的地里糟蹋庄稼，黄正必须尽快把它抓住。
2: 麻烦了，
1: 它老是轰轰的声音是什么意思？
2: 要攻击我们了。
0: 这头猪个头不大，跑起来非常灵活，一直顺着围栏来回躲避。
2: 小心点吧！
0: 警惕的眼神，长长的嘴巴，头上直立的鬃毛和满眼的凶气，看上去很像野猪。黄正养的黑猪来头很不简单，它是野猪驯化后和藏香猪杂交的后代。野猪本身就桀骜不驯，而藏香猪作为青藏高原上一种放牧型的猪种，被人们称为最像野猪的家猪。两强相遇，杂交出的后代同样是野性十足，黄正要想把它抓住并不容易。
1: 我想往里面抓。
0: 最后这头跑出来的猪还是从铁网下面的缝隙又钻回了围栏里，
1: 头拱进去。
2: 是啊，头拱进去。
0: 虽然野性很强，但黄正看中的却是杂交后猪肉的品质和价格。野猪肉吃起来太柴，口感不好，而藏香猪的瘦肉里面脂肪含量高，吃起来很香。二者杂交后的瘦肉多，颜色鲜红，鸡肉里面脂肪含量高，吃起来瘦而不柴，猪皮弹韧有嚼劲儿。这些杂交黑猪要养上整整一年才能出栏，这时体重只有80多斤，猪肉的口感和风味达到最佳，市场价一斤就能卖30多元。跟着黄正进到围栏里，偌大的运动场猪却不多。黄正介绍，去年一年小猪就死了20多头，损失几万元。
2: 两个月的，你看，
1: 嗯，
2: 是前面3头，还有这里一个小小的在那里露出来，本来下了9头，
1: 只剩4头吗？
2: 是啊，
1: 这损失够大的呀，大哥。
2: 是啊，达到50%了。
0: 除了两个月的小猪，猪群里还有一窝4个月的小猪，同样因为死亡率高，只活了不到一半。
1: 怎么死的？
2: 它是拉稀，它慢慢拉稀。
1: 它拉稀拉多久它会死亡呢？
2: 啊，慢慢的，它都1个多月了，它拉稀完了，它就慢慢死了。
0: 黄正总结，小猪死亡时间大部分是在45天断奶后。如今其他拉稀的猪已经死掉，只剩下一头2个月的小猪还在拉稀，已经岌岌可危。
1: 就是他！哎呦呦，知道了！
2: 你看，拉稀的不一样的，哎，你看到没有？
1: 你看这个屁股这儿湿漉漉的哈。
2: 对啊，
1: 它这个毛感觉不顺哈。
2: 是啊，是啊，毛很翘的。
1: 是看着不精神啊。
2: 哎，
1: 没反应。
2: 好可怜，
1: 这样不行哈，啊！你想过办法吗？给他治过吗？
2: 是，也买药放过，有时好几天了，他又来了。
0: 养过白猪，治疗小猪拉稀，黄正是有经验的。让他没想到的是，经过治疗后，一半的小猪慢慢恢复，不再拉稀，而剩余的一半却出现反复拉稀，导致慢慢瘦弱，体质越来越差，最后陆续生病死亡。黄正一直找不到原因。
2: 没有小猪的，希望有小猪，有小猪的就可以繁殖，恰好在这个环节上出现问题，是好心等。
0: 而更让黄正揪心的是，圈里这些刚产下来10几天的小猪。
3: 那头猪妈妈她下了几头？

0: 七楼啊。
1: 哎，你觉得凡是进来
0: 是啊，
1: 对劲儿啊，
0: 我也都不敢靠近了。
2: 这些小猪再有一个月左右就要断奶，原因如果找不到，断奶后可能一半都会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小猪频繁死亡？新的一天，当地的养猪产业带头人兰廷建来到现场，打算帮黄正找找原因。
3: 那我们去那个圈里面看了一下。嗯，我有多大了？
0: 这个有刚有十来天，半个月。
1: 这小，
0: 这个也是一样的。
3: 我是非常的震惊，我一看到那个猪仔都是聚在一堆那里抱团取暖，我就说这个小猪是着凉，小猪倒是比较怕冷的啊。哦，这个扎堆的就证明那个小猪着凉了，冷了。
1: 像这种冷会出现什么情况？
3: 这个冷就会拉稀啊。
1: 哎，你看，真的拉稀了，这才十来天就已经开始拉稀了。
3: 这些
1: 你看，这白的都是
0: 白
3: 猪
0: 是吧？
3: 刚刚拉的。
2: 哦，兰廷建很不解，黄正有养白猪的经验，这么小的猪为什么不采取保暖措施？
3: 怎么不给它装个取暖器呢？比如那个保温灯啊。
0: 那我看到山上的野猪是吧？也不是在山上恶劣的环境野生成下来啊，野生的那一窝一窝的，
3: 他就把那个也是给误解到了，真的当作那个野猪来养。那个野猪它一窝生出来有十来头，十头左右，到后面它也是剩下那个两三头。外面那个天气多恶劣是吧？
0: 是吗？
1: 扛不住的，
3: 扛不住的。我们就不能按那个野猪那种方式来养，多活一头我们都这个就多了很多钱是吧？
0: 对。那个野猪在外面生活都可以，我们就随便啦，又没理咱们，一直也没审话过来，说我是个猪罢了，就是思想，我们这个思想没有反应领悟过来。
2: 兰廷建判断，刚生下不久的小猪是一生中最脆弱的时候，持续的拉稀扛不住就会死亡，即使熬过这关，小猪的肠胃也会受损，断奶后没了母乳。他们将要面临另外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这时如果饲料用的不对，很容易再次出现拉稀死亡。他决定查看一下饲料的情况。
4: 开饭喽！
1: 黄哥喂得怎么样？
3: 这个料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个小猪汁可能不行。
1: 小猪不能吃，
3: 小猪都是这样子喂吗？
0: 对，一断奶就它一起跟这大猪一起喂的。
3: 啊，那么快啊！乳酸味啊，小猪不能吃酸的。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啊？
3: 小猪它是那个肠道发育还不成熟，
1: 肠胃还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3: 对
1: 不好吸收，伤害肠胃，
3: 对，伤害了肠胃。哦，那小猪它就慢慢的顶不住，就慢慢后面就会拉稀，导致而死掉。
2: 来看黄正喂猪的饲料，甘蔗尾叶是甘蔗砍下来后剩余的梢和甘蔗叶，经过发酵后产生乳酸菌，猪吃后有利于消化，减少消化道疾病的发生。而酿酒后的酒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同时也含有一定的酒精。本来以为发酵甘蔗叶中有的乳酸菌有助于小猪肠胃发育，没想到却成了导致它们拉稀死亡的致命杀手。
3: 两个星期左右，该狗料一天慢慢的加一点，慢慢的转变，慢慢的适应啊，
0: 慢慢的适应，
3: 要有个过渡嘛。
0: 哦，要有过渡。
2: 小猪断奶后死亡率高的原因找到，压在黄正心底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第二天，兰廷建过来和黄正一起给小猪安上保温灯，又在地上铺上干燥的芭蕉叶保暖。
0: 上面又暖，下面又暖，那么活泼可爱。
1: 这小猪就很健康。
0: 越到那里，那个角度越暖了。
3: 你感受一下。
0: 是啊，好暖，好暖啊！
3: 加上保温灯，下面那个它需要的那个温度，有那个野枣，有那个稻草啊，
0: 也
3: 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
3: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个垫在地板，让它猪不着凉。
2: 此外，兰廷建建议小猪断奶前要提前饲喂专用的开口料，断奶后慢慢地从开口料转换到发酵的甘蔗尾叶和酒糟，让小猪的肠胃有个适应的过程。
3: 有上有下。
4: 下猪

0: 响亮，拉肚的不大。
1: 好感动又好开心哦，我觉得我心情好大了，更有上进心了。
2: 在梁山彝族人家，最高规格的待客礼是一头烤全猪。选当地20斤上下的小型黑猪，这种猪放养在山地，肉质紧实细嫩，宰杀之后去除内脏，不烫毛，直接点燃山上的干蕨草，火舌卷过表皮，蕨草的清香随之渗进肉里，这是大山深处独有的山林气息，粗犷中透着讲究。毛烧净，刷上当地特有的香料去腥，整猪上架，炭火烧得正旺，边烤边翻，边刷香料汁，火候全凭经验，离火太近容易烤糊，太远又不上色。烤到半成，手艺人拿刀在猪皮上戳出数百个小孔，油脂顺着刀口慢慢渗出，滴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继续翻烤，直到猪皮金黄油亮，此时皮酥肉嫩，肥而不腻，连骨头都透着香。刚出炉的烤全猪吃法直接，整猪上桌，一人一把刀，边割边吃，一口下去，外皮咔嚓脆响，肉汁在唇齿间漫开，配一碗当地自制酒水，酣畅淋漓。彝族有句老话，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彝族年是嘴巴的节日。你若去当地做客，赶上这一口便是最高的礼仪。北京有道菜曾拿下国家专利，它就是扒猪脸。做这道菜讲究的是耐心，更是火候。新鲜猪脸到手，先以喷枪烧皮，火舌掠过，皮毛卷曲，焦香泛起，去腥去毛，再加清水反复刮洗，直至表皮清爽。冷水下锅，葱姜花椒辣椒与料酒一并放入，十来分钟血沫浮净，捞出洗净，杂味尽除。而真正的功夫在香料与老汤之间，八角、桂皮、肉蔻、白芷等香料在热油中爆出香味，酱油、黄酒、冰糖依次入锅，熬出酱香底色。汤滚之时，整张猪脸放入锅中，大火催开，随即转小火，再添一勺秘制老汤，老汤凝如琥珀，颤似果冻，为这一锅注入时间的厚度。接下来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整整3个钟头，汤面微微翻动，香气一丝丝渗入肉里，慢功出细活，肉在汤中，汤在肉里。时辰一到，开锅，猪脸色泽焦红，肉皮朝上，整张握在锅中不散不塌。这还没完，北京扒猪脸最地道的风味来自最后一道烟熏。锡纸打底，撒入茶叶，猪脸入屉，白烟升腾，不过2-3分钟，茶香渗入皮肉，风味就此圆满。筷子轻轻一夹，皮糯肉烂，入口即化，肥处不腻，瘦处不柴。夹进白饼，一口咬下，满嘴油香。这一盘扒猪脸端上桌，任谁都忍不住多吃几口。
3: 天南地北，花样繁多的猪肉美食丰富着国人的餐桌，而一道道美味得以寻常可得，背后离不开生猪的文产保供。走进养殖一线，看大中小猪场究竟该如何协同发力，才能筑牢猪肉丰盈的根基。餐桌密码香猪滋味正在播出。猪肉是刻在中国人饮食记忆里的重要底色，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饮食，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各不相同的技法演绎着猪肉的万千风味。在东北，寒冬时节的杀猪菜最是酣畅淋漓，新鲜猪血灌制成血肠，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大块下锅，和酸菜一同炖煮，热汤滚着肉块，是独属于北方冬日的烟火气息。而在贵州，新鲜猪肉经腌制封坛，靠微生物慢

0: 慢转化出的独特风味，酸香浸透肉质肌理，一口就能尝出乡村独有的发酵智慧。湖南的猪血丸子，将猪肉、豆腐与猪血柔合塑形，再经烟熏风干，成品咸香紧实，既是日常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代代相传的节日印记。天南地北，这些风味各异的猪肉佳肴，或炖或烤或蒸或烟熏发酵，人们依靠火候调味与代代相传的传统技法，幻化出万千舌尖滋味。可当我们把目光从热气腾腾的餐桌投向广袤的乡野，就会发现一道道美食的背后，是无数养殖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些走上寻常餐桌的肉食，最核心的保障就是猪肉的文产保供。每天清晨，25岁的熊明松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杀程序，才能见到小猪宝宝，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快过来，快过来，来来来！
0: 在校时攻读动植物检疫专业的他，2年前成了一名猪场保育员。像熊明松所在的这种大型规模化养殖场，第一核心要务就是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洗澡消杀就是动物防疫的基础。收拾干净的熊明松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迎接1200多70日龄的小猪宝宝来到他负责的育肥段猪舍。育肥阶段是小猪断奶后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生猪长成最重要的阶段。这是猪宝宝的专用电梯，为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所有转运电梯都禁止人员进入。每接到一批小猪，熊明松都需要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摸皮毛、翻耳朵、查看四肢。看似单调的检查，但是能反映出小猪的健康状况。
2: 这头猪就发白，看它这个耳朵就白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哺乳段他们这个对这个仔猪的补铁没有做好。
0: 小猪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营养均衡的饲料，通过智能饲喂系统，不同体重的小猪会吃到不同配方的食谱。这里有15种饲料配方，可以确保离开母乳的它们得到充足的营养，让它们普遍能够增重至130千克。这是熊明松的保育助理，也是这座猪场里出勤率最高的现场工作人员。每天机器人要在养殖场往返9次，它可以实时感知小猪们的生活状态，并将信息同步传递给保育员。
2: 平时我们一般在手机上对猪舍进行一个日管理，随时都能掌握猪圈的情况。
3: 哥，你目前工作啥好呀？
4: 这批猪养的还可以啊，等我这批猪养完了，我出去找你。上次见我女朋友是在2个月前，当时刚养完一批猪，请了4天假。
0: 在这座大型的养殖场里，像熊明松一样的保育员共有1000多名。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小猪出栏前的3个多月里，他们都必须居住在养殖园区内。养殖过程的高标准，也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敬业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70%以上的保育员是本科以上学历。在高学历和智能化设备的辅助下，如今，熊明松所在的养殖场一年可以出栏210万头生猪。高效的智慧养殖方式，使得同等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生猪养殖量增长5倍以上。10年来，像这样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增多，但中小型养殖户依然占据着猪肉生产的半壁江山，成为生猪文产保供不可缺少的部分。
5: 快赶出来！
0: 一大早，养殖户哈连武夫妇把一头怀孕的母猪赶。

0: 要分娩室准备待产，母猪正常一胎能产十一二头小猪，而哈连五的母猪平均产崽只有六七头。今天这头母猪能产几头，哈连五心里也没底儿。凌晨十二点，今天要生产的母猪突然有了动静。
1: 要生了吗？
2: 第一个吗？
3: 第一个。
0: 当我们赶到猪圈时，第一头小猪已经顺利产下，哈大婶儿正准备给刚出生的小猪清洁身体。
2: 这样就把这个小猪放到保温箱是吧？
4: 哎，对，
1: 挺给力，加油，
4: 加油加油！
1: 哎呦，我看到小猪的头冒出来了，看看，哎呦！
4: 快要生了，
1: 哎呦，出来了，
4: 出来了，生了，你看出来了，
1: 哎呦，
4: 慢点，
1: 一下出来了，
4: 我时间才
1: 刚刚睁开的。
0: 母猪连续生产五头，因为太累，暂时安静下来。
1: 看看现在好像又有点平稳下来了。
0: 今晚这头母猪能产几头？哈连五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他的期望是八头。
4: 哎，说不准，你们休息一下啊。三点了，三个小时了呗。那快要
1: 天都快亮了。
4: 就是。
0: 一个小时过去，母猪又开始站卧不安。
1: 它现在是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
0: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因为疼痛，母猪已经无力地躺在产床上，不能动弹。哎呀，难产。这是哈连五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不及时处理，母猪可能会难产死亡，小猪也会胎死腹中。
1: 心疼。
0: 哈连五决定给母猪助产。
4: 我掏一下看吧，
1: 猪尾的阴茎。哎呦，哇，拽出来了，拽着小皮子出来了。哎呦，这个小猪，
4: 哎呦，不助产的话它出不来了。好。
0: 凌晨五点，经过哈连五的努力，小猪顺利接生，但这也是最后一头。
1: 小猪现在睡着了吗？
5: 睡着了。
0: 二十八头母猪产崽都少，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哈连五面临的损失也将会越来越大。为了解决母猪产崽少的问题，新的一天，哈连五找来了当地的养猪高手包海宁过来指导。
6: 你知道你养的这是啥猪吧？
4: 我看这是大白吧。
6: 这个是八眉猪的二元母猪。
4: 八眉猪这是黑的呗，白的不是呗。
0: 哈连五说的大白猪，其实指的是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外种白猪。这种猪生长速度快，瘦肉率高，养殖半年就能出栏。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后，如今在生猪市场上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养殖地位。而包海宁所说的二元八眉猪，其实是科技人员用养六个月就能出栏的外来白猪和八眉猪杂交后的猪种。八眉猪属于我国本土高原猪种，适应性非常好，因为脸上的皱纹像倒着的八字眉，因而得名八眉猪。这种猪平均产崽一胎能达到14头，但养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出栏。而杂交后得到的二元八眉猪，尽管毛色变成了白色，但生长速度从原来的两年缩短到了8个月，而且保留住了八眉猪的产崽量，也比外来白猪更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养殖效益大大提高。那么包海宁又是怎么看出哈连五养的是二元八眉猪呢？
6: 你看躯干还是比较短的是吧，你看这大耳朵，看也是把眼睛遮住是吧。它的肚子还是比较大的，猪嘴呢它也要比这个羊品种要短一点。
0: 根据包海宁9年的养殖经验，这两头母猪的品种没有问题，可为什么还是产崽少？包海宁决定把猪赶出去看看。
6: 来，赶到这儿来。
1: 好，
6: 你看它这个后蹄儿，这整个已经全都变形了。你看它行动很缓慢，说明它这个整个的身体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这个猪几岁了？
4: 这一个8岁了，这一个7岁了。
6: 我看差不多。现在你这个产子率不高啊，很大程度上啊，就是因为这两头母猪啊，年龄已经偏大

0: 了，已经过了这个最佳生育年龄了。母猪的最佳生育期是2岁到6岁。你过了这个，它就逐渐的，它这个子猪啊，它数量会减少。
1: 原因找到，母猪年龄大，生育能力便开始下降，及时淘汰产崽少的母猪，逐步替换为八眉猪的二元母猪，哈连五的问题慢慢就能解决。
2: 现在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2: 是吧？
4: 他们说是，那些不动啊，养猪那些不动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就治疗呗，还挺感动的。
1: 一道道人间烟火，串联起餐桌上的风味，也连接着乡野间生猪养殖的默默坚守。解锁餐桌密码，如何兼顾肉质提升与文产保供？这份属于生猪产业的时代答卷，依旧在广袤大地上不断续写。
5: 麻辣五花肉烤串，屏幕前的你一定不陌生，然而或许你不知道，这种烤串好不好吃，选材直接定成败。五花肉分上五花和下五花，上五花靠近内脏，肥肉多瘦肉少，烤出来容易腻口，真正适合烧烤的是下五花，取自猪腹下方，肥瘦层层交错，瘦而不柴，香而不腻，是烤五花肉的绝佳原料。把五花肉切成厚薄均匀的薄片，撒上食盐、花椒粉、辣椒面，充分抓拌，腌制入味，再穿成肉串，炭火高温一烤，肉片瞬间收缩卷曲，炭火火候不好把控，薄肉片稍不留神就烤干烤糊，所以烤这个你可急不得，必须耐住性子，要不停翻动，油脂滋滋往外冒，焦香四处飘散，2分钟左右的时间，这道麻辣鲜香肥而不腻的麻辣五花肉便可上桌开吃。见过粉蒸排骨、粉蒸猪肉，可你见过一碗极其好几种肉的大混蒸吗？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仁和区，这里有一道特色硬菜，可以说是妥妥的选择困难症的福音，它就是混蒸肉，当地也叫大混蒸。别家粉蒸一碗只做一种肉，攀枝花大混蒸玩的就是齐全，五花肉、猪排骨、猪肥肠以及牛奶肉，样样都不能少。把五花肉切片，排骨剁小段，牛奶肉切成条状，肥肠切成段状，所有肉类分开调味，豆瓣酱、葱姜蒜，增加嚼劲的藜麦，少许料酒充分抓匀，腌制至少40分钟，让香料味道充分渗进肉里，腌好之后裹上炒香的米粉，再撒入玉米茶丰富口感，用自带清香的白萝卜做隔板，蒸屉上铺上红薯、山药、土豆、南瓜块垫底，用来吸收肉香和油脂，接着分别摆上腌制好的五花肉、牛奶、排骨、肥肠，错落摆放，此时大混蒸便初具雏形。之后开足大火，快速上气之后调成中火蒸90分钟，长时间的蒸汽焖蒸就是这道菜的灵魂，多种肉同笼共蒸，味道互相交融却又各有风味，牛奶筋道入味，肥肠油润软糯，五花肉肥而不腻。以前当地逢年过节乔迁过寿，这道大混蒸必定会上桌，不用摆七八个菜碗，一屉大混蒸就能吃遍多种肉。所以说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机会来到攀枝花，这道特色大混蒸一定要尝一尝。在湖南的山野乡间，有一种辣味伴随着每一个当地人的味蕾记忆，它就是猪血丸子，当地人也叫它血巴豆腐。这道传承数百年的食物，诞生于古人储存食物的生存智慧。过去山路遥远，出行艰难，人们把猪肉、豆腐与猪血融合在一起，经过塑形、晾晒、烟熏，做成便于携带、久放不坏的干粮，慢慢演化成流传至今的民间美味。做猪血丸子，食材搭配很有讲究，选用本地黄豆制作的老豆腐，充分滤掉多余水分，捏揉成细腻的豆腐泥，再取肥瘦相宜的五花肉切成肉丁，加入食盐，之后和新鲜的猪血全部混合在一起，反复揉搓，让猪血、豆腐、肉丁完全交融为一体，力道全凭手上经验，揉捏不到位成品就容易松散，之后揪起一团馅料， 搓成圆。

圆润的丸子置于阳光下晾晒，让表皮收紧定型，之后悬挂在柴火灶屋，点燃骨壳、橘皮、松木，文火慢熏，没有急火猛攻，依靠烟火缓缓浸润，十几天乃至二十余天的熏制，鲜红的团子慢慢变为深褐油亮，吸纳柴火独有的辣香。烟熏完成的猪血丸子外壳紧实，有黑油亮，内里却藏着豆腐的绵软与肉丁的油润。猪血丸子吃法简单质朴，清洗干净，切为薄片，与腊肉、腊肠拼成一盘，无需额外加盐，直接蒸熟。十多分钟后，辣香和肉香裹挟着热气喷涌而出，撒上一把脆色葱花，瞬间点亮滋味，肉丁颗粒分明，猪血带来独特的醇厚口感，多重滋味层层叠加，这是岁月与烟火酿成的极致鲜香。一颗看似朴素的猪血丸子，是豆腐、猪血与猪肉的奇妙相逢，它不只是一道下饭的家常菜，更是大山里的人们用时节、烟火与时间封存下来的一份乡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0: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创新节目锚定国之大者，链接共富生态。一亩水稻田几分钟收完，玉米从收割到烘干全程机械化，让秋收提速。白玉蟹、大黄鱼收获，节前水产市场供销两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号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52个精品力作将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1: 发布以耕耘天地间共富启新城为主题，共分4个篇章，其中强农兴邦篇章发布了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大国粮仓，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等7部精品力作。文旅燃动篇章通过品牌节目和活动链接共富生态，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等23个项目。在智慧兴农篇章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农机重器等11个创新项目以前沿视角解码农业新质生产力。金穗满仓篇章通过庆丰收赶大集、丰物中国、全球好味直播间等11个项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此次重磅推出的50多个创新项目覆盖了三农工作主要领域，总台将汇聚各界力量，共同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
0: 最新发布的创新节目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深度和广度，链接共富生态，与20多家部委、重点央国企及11个省市区展开深度对接，把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大地的回响。系列报道《大国粮仓》，创新讲述中国粮食安全故事，从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从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到全链条推动节粮减损，全方位展现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我们这个大国粮仓的意义，就要展示中国利用科技不断地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人的基本的粮食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同时呢，也是要面向公众更多地宣传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让公众知道每一粒粮食呢来之不易。那我们要关心支持粮食生产、粮食安全，
0: 为助力三农事业蓬勃发展，深化政企学研多方合作，

0: 片单发布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三家国资央企、两所涉农高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1: 我们希望呢，能够与总台深化合作，讲好中国农民、中国农产品、中国品牌的故事，以产业为基，夯实全链能力，以品牌为帆，提升产品价值，助力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真正实现丰产增产、宣传增信、销售增收的良性循环。
0: 本次发布的创新节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一批饱含生活热度的产品用心用情记录亿万农民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凝聚起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精神共识。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由宁夏西海固移民自发组建的农民合唱团在现场表演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并推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2: 讲的是我们山区百姓这个生态移民的一个生活经历，激发我们现在更珍惜现在的生美好生活。我们这次回去还要赶着收玉米，收完玉米就以后还要赶下一场演出呢。
0: 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特别设计了南北双主会场联动模式，9月22号在浙江湖州率先拉开帷幕，9月底将在河北邯郸接力登场。
3: 很多人说，
0: 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打造国内首档以高原医学为科学底层支撑的文旅康养节目。
4: 我靠他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0: 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盛典，展示乡村工匠传承发展传统技艺、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生动事迹。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深耕蓝色国土叙事，讲好现代渔业故事。
5: 我们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海洋是我们的专业，也是我们的情怀。这次能有幸来到总台参加活动，推介的正是海洋主题系列项目，希望能通过这首歌曲表达我们对大海的热爱，让大家看到大海的价值与魅力。
0: 田园山水说中国，村庄里的中国第二季，澎湃村拼嘉年华，一路欢歌，乡村趣味运动会，中国土特产发布会，集市里的中国等节目，从农耕文体到消费，勾勒新时代乡村的多元面貌，串起新时代乡村真实可感的文化自信与生活热度。
6: 我们的乡村振兴到底怎么往前发展，我们怎么创造新的历史，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值得去好好去讲一讲，更多的把我们新农人，尤其是我们现在掌握现代化技术，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农业生产服务，进行农业生产的这些典型的案例要多宣传。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湖南沅江是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这里的水稻种管收关键环节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当地22.5万亩中稻进入大面积收割期。
7: 我现在是在湖南沅江琼湖街道的宝明村，看我们正在作业的收割机，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速度。收完一亩田，大概也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我给大家来算笔账。过去人工收割凌晨4点，工人们就得要下地，一天干14-15个小时，也就只能够收6亩田。那现在像这样的大型收割机，4台同时作业，一天啊就能够收300亩。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一片田，大概有2400亩的这个农田。那最快大概可以1周的时间啊，就可以全部收割完毕。那效率提升的背后啊，其实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系统在调度。

0: 大家来看一看我手上的这个平板。那这个上边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智慧平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上边的每一个蓝点就代表一个正在作业的农机，蓝点越多就代表这里的农机越活跃。那这个沅江所有的呀，这个收割机、植保无人机的作业轨迹、作业面积、作业的质量，在这个系统当中就可以实时的更新。哪个村缺收割机，平台就可以就近调度。机器啊，不用再空跑，秋收的每一步都被调度的清清楚楚。
1: 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从收割到烘干都是机器在干活。
2: 在运城县郭屯镇，老乡们使用的这种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一台机器可以完成玉米摘穗、清杂、装车，同时还能对秸秆进行精细化粉碎回收。
3: 农业设备、机械非常充足，趁着现在天好，抓紧时间收回家去。
2: 收获后的新鲜玉米直接运往就近的粮食烘干基地，经过精准控温、恒温烘干、降温筛选等工序，含水率达标的干玉米直接入库，实现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及时入仓。
4: 我们这附近就有烘干基地，玉米收割后不用晾晒，直接入它烘干，不仅省时省力，还能保住粮食产量和品质，种粮更安心、更有底气。
2: 记者了解到，目前运城县已完成6万多亩玉米收割，累计烘干秋粮3万多吨。
1: 马铃薯也就是土豆，眼下内蒙古武川县的50万亩马铃薯迎来了收获季。在这里，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超过90%，但每年的收获季还是会有大量务工人员来抢收马铃薯。
2: 每年9月到10月是武川县马铃薯集中收获期，由于收获窗口期短，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大量人工跟进捡拾、分拣、装袋。多年来，大批来自四川、甘肃、宁夏等地的务工人员前来参与采收，形成特色季节性劳务潮。
5: 那为什么是捡土豆而不是挖土豆呢？是因为现在在武川，马铃薯的收获已经可以实现高程度的机械化作业了。先由大型的收获机将土豆从垄下挖出来铺在表面，再由人工进行分拣、捡拾和装袋。而分拣的标准呢，则是由土豆的个头来决定的。大家可以看，那我手上的这个土豆呢，就是3两以上的土豆，那他们就统一装在这种白色的袋子里，而3两以下的土豆则统一要装在这种黄色的袋子里。
6: 好的基本上都走了市场了，就像这个小的蚕丝薯，我们基本上进了这个淀粉厂。我们今年是种了2000亩土豆，每天是80多个监工，大概需要20多天收获完成。
1: 眼下四川资阳106.5万亩水稻收获进入尾声，稻虾共作田里，老乡们开启了新一季的耕作。
2: 在资阳雁江区保和镇的3200亩水稻农业园区，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稻谷还没全部归仓，沟渠里的水已经灌入收割完的稻田，开启新一轮的稻虾轮作。
7: 水稻收割前，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水，方便我们水稻的机械收割。排水后，小龙虾才能在我们的田里边进行打洞、交配、繁殖。水稻收割后啊，立马的进行一个进水。只有在我们进水后，新出生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
2: 这一步排水、打洞、上水是稻虾轮作的技术重点，也是资阳与南方虾产区错位竞争的关键。这种模式还能实现一茬稻冬季和春季收获2季虾。
8: 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1万元。
1: 秋季果盘子上新了，山西运城的新品种葡萄有乒乓球大小。
9: 你见过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葡萄吗？在山西运城的一家葡萄种植基地里，像这样大小的葡萄可并不是个个例。你看，我们如果把乒乓球放到葡萄串上，从大小上来看，真的是毫无违和感。
2: 这款葡萄名为葡王一号，是当地团队2013年从浙江引进后历经10年时间改良的新品种。2023年，葡王一号的品种性状、果品品质全部稳定，正式推向市场。
10: 现在的话，咱们产量维持在4000斤的标准产量，正好也能赶上咱们中秋、国庆这两个销售旺季。
2: 好品种还要好技术，

0: 当地持续加大土壤改良投入，从根源上保证口感。
1: 园区每亩地的有机肥投入量，基本上都在40吨以上。现在这个土壤有机质基本上在3%以上。
0: 葡王一号相较于当地传统葡萄品种，地头收购价直接翻了5倍，亩均收入6万元左右。
2: 一级果可以卖到25块钱左右，二级果可以卖到15块钱左右，它明显是比老品种，效果好，收益高。
0: 目前，新品种葡萄不仅在山西运城盐湖区种植，还在河南、陕西等多个省份落地生根，种植规模已超6000亩。浙江宁波鄞州区张东洲村的大风蜜橘陆续成熟，今年当地光照充足，气温条件好，早熟品种较往年有所提前。种植户张志国家的橘园采取成熟一批采摘一批的方式，延长鲜果的采摘期。
3: 我们都是老客户，他自己上门来摘的，成熟不成不用愁卖。
0: 在宁夏盐池，滩羊成了游客打卡的特色美食，产业链不断升级。走进盐池县城，围绕滩羊聚集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4: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打一下卡，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5: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10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0: 随着滩羊知名度的提升，线上电商成为滩羊销售新的增长点。如今10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们的新羊市。
6: 我们年销售额这两年能达到上千万，但是大部分都是走了北上广深江浙沪，能占到95%以上。
0: 河北唐县是全国知名的肉羊集散地，肉羊常年存栏400万只，年出栏800万只，这里的羊已经住进了楼房。羊上楼立体养殖是当地破解土地制约、革新养殖模式的创新实践，采取企业管物业、养殖户搞养殖的运营模式，大幅降低养殖门槛和运营成本。
7: 羊上楼以后，羊得病也少了，老百姓利益也就可观了。
0: 羊舍采用羊床板实现粪尿分离，配套自动清粪，全混合日料饲喂，厂区定期统一消杀，圈舍通风条件优良。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还能缩短肉羊出栏周期，降低肉羊发病率，养殖周转效率显著提升。
8: 我现在那个出栏量是8000只，整栋楼都是我自己养的，2年出栏能到5匹羊。
0: 大闸蟹是中秋国庆前后最具代表性的时令美食，南北方都有螃蟹供应节日餐桌。在浙江湖州织里镇，千亩白玉蟹塘迎来丰收。这种白玉蟹是上海海洋大学团队历经8年多培育而成的，今年迎来第二次规模化量产。
9: 大概呢就是3两的，就是100来块钱，3两以上的可能就达到200。今年成体产量比去年要更高一点。
0: 白玉蟹因其膏黄饱满、肉质鲜甜，受到不少食客的欢迎。除了销往北京、深圳、香港等城市外，开捕当天也吸引了一些国外客商。
10: 我们第一次采购这个白蟹，国外那边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试一下，买了一个贵。
0: 在江苏海安，9000多亩蟹塘迎来今年首捕。墩头镇是当地优质河蟹核心产区，蟹塘口养殖户正起网收蟹。临近中秋，螃蟹批发价格有所回升。
11: 3年的母蟹在50多块钱一斤了，4年的话在70-80。
0: 据测算，海安今年河蟹亩产近400斤，全产业链产值近1元。眼下，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的螃蟹也迎来了丰收季。清晨，蟹农们驾船驶入养殖湖区，逐一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新鲜捕捞上岸的湖蟹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再通过冷链空运发往各大商超与市场。博斯腾湖依托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鲜甜，蟹黄饱满醇厚，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的产量超30吨。
12: 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13: 肉质太鲜嫩了，客户认可度都是很高的。
14: 摸到了，哇，

0: 这就是咱们稻蟹共生一起养的螃蟹，咱们今年稻子丰收了，螃蟹一起丰收了，快看！
1: 这只螃蟹就来自内蒙古准格尔旗小摊子村的稻鱼共生田。北方养蟹，难在蟹苗越冬。园区技术人员在去年入冬前，把在稻田里培育成功的扣蟹放进专用养殖塘过冬。今年春天，这些蟹苗全部投放到稻田。

0: 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晚上8点，在福建罗源县的井水码头，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子里，随后称重分拣， 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19号，中国农科院举办了第8届农科开放日，现场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跟着我的同事吴坤去一探究竟。
1: 来这种活动呢，一定要空着肚子来，在这里你可以吃饱喝饱玩得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36个不同的科研院所带来的农科新产品。
2: 是的，是我们这个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软角猕猴桃。它的特色呢就是红肉的啊，这个是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
1: 我尝一尝它的口感啊，这个猕猴桃没有毛的，
3: 对
1: 吧？
3: 嗯，
1: 您尝尝我正好说说口感咋样，直接吃着洗过了，
3: 对，不用剥皮，
4: 不用剥皮，
1: 真好吃。
3: 在今天这个会场，就是我们不仅可以吃饱喝饱玩得好，开放日呢还有一些科普环节，科普它讲堂，科普展示环节，改变你平时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想法。
5: 这个是叫雄蜂，它的体型更大，绒毛更多，它的授粉效率会更高。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在温室里都是它来授粉的。这个是无刺蜂，这是热带的，它一般是在热带雨林里面的。热带雨林的80%的授粉是由它来保证的，然后它没有遮针。
1: 但是它有大鳄，它是靠来咬来防卫的，还可以当宠物养，因为它不蜇人。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技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帮助，
6: 对，很多的便捷，科技赋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4: 我们面向于丘陵山地设计了一款农业四足转运机器人，它呢主要是解决这种丘陵山地它的一个农产品和农资的转运难、劳动强度大的一个问题。
1: 它这个机器人的腿，它不是说就是那种普通的，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个是。
7: 可以360度，对吧？可以直接90度横移，然后就是在这种狭窄的田间或者说，通道里边可以实现原地掉头。从实验室到田间好品种，大家在这里可以亲眼看见粮食安全背后的硬核科技。这次活动搭建起科研与民众沟通的重要纽带，让咱们普通人近距离感受到农业科技的魅力。
0: 19号，我们的节目报道了甘肃20只猪环完成野化训练课，20号这20只猪环正式迎来野化放归。
8: 我现在呢身后就是猪环的一个放飞适应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正在打开这个网笼的大门。那么这一次呢，在野外放归的20只猪环呢，其实它的年龄构成也是非常的科学的，有3对的成鸟，3对的亚成体，还有4对的新生幼鸟，这样可以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的延续性。那么在放归前呢，饲养人员也是准备了一套加减法的方案，撤掉 掉了隔离玻璃围挡和遮阳网，减少了人工保护措施，增加了自然环境刺激，让猪环呢提前习惯这个风雨、人声、车响，还有天敌活动等野外的环境。 那在投喂上呢，同样也是做了调整。笼内的食物呢会逐步减量，同时在野外呢会布设有6处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做好食物的一个内外衔接。那么减人工防护、减笼内投喂、加环境刺激、加野外补给，这2家2减可以帮助猪环从容的去解锁野外生存技能。临场呢已经备好了全套保障预案，组建了专门的巡护监测队伍，24小时来跟踪卫星的追踪器信号。那一旦发现猪环活动异常、觅食困难，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
0: 20号是第7个全国珊瑚日，在广东深圳大鹏湾海域，珊瑚覆盖率达到 31.46%， 这离不开一群志愿者的长期坚守。连续的台风天气过后，志愿者们驾船出海。深圳大鹏湾的珊瑚资源极其丰富，但台风带来的浪涌会对近岸珊瑚造成严重破坏。
9: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方式是在水下捡拾被风浪打断的这些断枝，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这些断枝就会被海沙所覆盖。

0: 们会把这一断肢重新捡拾回来，放在海底的苗圃，然后等它恢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再把它重新回拨到自然礁石上面去。
1: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海水酸化、人工拖网捕捞等因素叠加，正导致全世界珊瑚礁面积大幅萎缩。十多年来，科学家和志愿者们为海洋生态修复各尽职责。这株长在海底苗床上的盾形陀螺珊瑚，是志愿者们在2015年种下的。刚刚种下去的时候，它的直径只有5厘米，现在直径已经长到50厘米了。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从2020年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在这个海域拍摄到珊瑚产卵的场景。
0: 有一些珊瑚它是一年只产一次卵，那珊瑚产卵是从海底往上飘的，然后一点一点的飘向海中间，然后飘到海面，然后它们再形成浮浪幼虫、受精卵虫，最后附着成为我们新的珊瑚。这一个是对于我们整个环境的一个认可。
1: 刚果部家禽养殖基础薄弱，鸡肉供应几乎全靠进口，在中国专家的帮扶下，近日当地一批小鸡破壳而出。依托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技术支持，刚果部正式开启了现代化肉鸡全产业链项目的建设计划。项目计划实现40万只肉鸡同步存栏的规模化养殖，并配套建设饲料加工、自动化屠宰等设施，引进1.9万余枚受精种蛋。面对当地水电供应不稳定、昼夜温差较大等困难，中国农业专家驻守孵化基地，实时监测设备运行和孵化环境，保障首批鸡苗顺利孵化。
2: 我们希望在刚果部发展肉鸡养殖业，这是我国进口量最大的农产品，而开展肉鸡生产就必须贯通全链条各个环节，包括雏鸡繁育、养殖以及屠宰。
1: 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已在当地开展农业技术合作15年，持续以技术、品种和人才支持当地农业发展。
3: 我们引进培育木薯、玉米、大豆、香蕉等优良品种，传授栽培技术，助力当地农业，缓解粮食短缺，改善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 近日，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异常降雨，位于智利境内的阿塔卡马沙漠迎来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覆盖，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高温干旱环境下，阿塔卡马沙漠一些特有植物的种子和鳞茎通常会在地下休眠。当降雨量和气温达到适宜水平时，休眠的沙漠种子便会苏醒，绽放出繁茂的花朵。随着南半球的夏季来临，大多数花朵将在11月前凋零，但一些耐旱性强的品种则能存活至明年1月。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来到白露节气尾声，全国秋收秋种工作正在自西向东逐步展开。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秋收天气。眼下我国降水主要集中在华西一带，雨下个不停，局地雨势呢还比较的强。那么持续的雨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成熟晾晒，像是重庆中部和北部、湖北西部一带，21到22号就不太适宜开展秋收工作。而对于已经收获的作物，请大家务必注意通风储存，防止籽粒发芽霉变。较高的湿度可能会影响部分作物质量，而一些植物呢，却要100%的湿度才能够保持品质。这说的呀，就是浙江嘉兴的南湖菱了。鲜品南湖菱不耐储存，离水之后清甜感衰减很快，带壳泡水呢，也只能存放几天。那么品尝南湖菱还是个急活。9月中下旬正值南湖菱采

0: 收盛期，中秋前后呢，恰逢最佳赏味期，补脾养胃，换季进补正合时宜。尤其北方最近秋凉显现，21号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早晚更是凉意十足，多地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5度或以下，同时降水也不多，干燥的天气对身体也会有一些影响，南茯苓呢就正是缓解秋燥的好帮手。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天津晴，20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加湿多云，11到30度，黄南小雨转多云，8到19度，突泉晴，7到18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安庆阴转小雨，22到29度，中卫晴，10到24度，林芝多云，11到20度，烟台晴，20到25度，衢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邯郸多云，19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21到27度，咸阳阴转多云，17到26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功能，
1: 养无极排不废完。
2: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似的。
1: 小而美的乡村旅游，如何长红？挖人参，抓土鸡，旅居式小院真能住出家的感觉吗？深山村寨的潮玩非遗到底有何魅力？
2: 非常快乐开心。
1: 跟歌王学山歌，沉浸式民俗能否留住流量？
3: 跟他们一起跳舞很热闹。
1: 从空心村到明星村，点醒了多少人的乡愁？
4: 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振兴路上新观察，解码乡游蝶变。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近些年啊，不少地方都在探索乡村旅游小而美的发展路径，怎么立足乡土特色，挖掘乡村独有的资源禀赋。有的地方已经做出了亮眼实践，有的还在探索的路上。这些小而美的乡村样本能不能持续走下去？今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1: 二道白河镇坐落于长白山北麓，是山脚下游客最集中的落脚点。我们随机采访发现，这里游客们大多是前往长白山的，但很多人并没有直奔景区，而是走进了镇里的一个个小村。小山村有什么独特之处，竟然吸引了大批大景区的游客呢？头山村位于去往天池的中途，村子不大，但清净整洁。跟随旅行团进村，我们找到了一个原因。这里最火爆的项目上山挖人参特别吸引游客。
0: 其实我说出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叫五味子。
6: 五味子
7: 太有名了。
0: 对，它是没长成的，长成了之后，长高了之后才能结果。叶片呢呈椭圆形，中间呢咱这个杆啊是紫色的。这个
1: 叫榛子。带大家挖参的叫老把头。
0: 对，
1: 看上去不老，对这一带山林却如数家珍。他介绍，村里山坡上400多亩林下参是旅游最硬的招牌，游客就是冲着体验挖人参来的。
0: 就因为它这个榔头啊，因为什么每年呢风很大，这个榔头沉呐，没等成熟的时候，有很多榔头就被风给刮折了，刮折了。所以说呢，它繁殖起来非常的费劲。咱们这个参籽，大家
1: 亲手挖出来的人参值得珍藏，体验快乐又实实在在。
8: 抬身慢慢啊，这会儿还有个行为出来，哇，宝贝儿，那给你。
0: 你慢点，这个东西跟萝卜不一样啊。等到啥前我们起身前我喊你，你这挖参挖得真快呀。
9: 哎呀，我挖上来了。
0: 好，喊一声，棒槌，
9: 棒槌，
10: 棒槌。
1: 让游客们满意的还有这里依山傍水的户外体验项目。

0: 摩托穿林海，陕西漂流放空身心，剩下的山野果园60多种水果大饱口福。
1: 这好大个啊，
2: 这地上全是掉的，
3: 这家养的蓝莓。
4: 它叫蓝莓自由，这就蓝莓自由了，
5: 贼好吃贼甜。你们要是想来吃这个灯笼果，就来这个长白山脚下叫头山村这个地方啊。
0: 二道白河镇头山村讲解员敏娜告诉我们，头山村别看小，2026年1至7月已接待游客24万人次，入住近2万人次，这里一直火爆，靠的是小儿特，独特的资源做独特的体验，春采参，夏漂流，秋徒步，冬玩雪，一村四季可游。村民闲置民居变身特色民宿，家门口实现增收。长白村是二道白河镇更加微小的一个村庄，靠保留乡村烟火气发展民宿，承接了长白山溢出的客流。走进长白村，房屋院落很普通，他靠什么留住客人呢？第一次来到北方的小熊在这家小院已经住了3个星期。
6: 大多数人感受的就是睡眠变好了，我确实睡眠也变好了，我孩子睡眠也变好了，我孩子在这儿也成长了很多。他以前在城市里面生活，看见什么苍蝇呀、蚊子呀，第一反应就是大哭大闹。他现在来这儿以后，比如说什么看见什么苍蝇啥的，他都敢去拍一拍了。
2: 灶什么都有啊，什么调料，你可以，你生点火就可以扒拉了，知道吧？就这样。自助式的，知道不？沉浸式的旅游，明白吗？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民宿了，啊，定死吃什么玩意儿都固定了，固定点儿那不随
0: 意。北京来的高礼平、郝炳清夫妇看中这里的性价比。
7: 整天呼吸的是在一个大氧吧的氧舱里，舒适度特好。我要想去喝点咖啡呀、我们俩去个小酒吧呀，我们开车几分钟10分钟就到了。也有特别繁华特热闹的地方，
8: 每天去小站里没有红绿灯就沿着这条道走啊，多舒服啊。
0: 小院主理人红梅是本地人，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工作10几年，回村操办起了这个小院。作为长白山青年共创空间的一员，他正在挖掘散落在村里能够转化成体验项目的村民活计，招呼村里人一起参与。
9: 回家办事。
0: 邻居倪春燕常来小院串门，他家的奶羊养在山上，倪大姐乐意邀请客人们实地走走，也可以尝尝鲜。
10: 我这从小都在农村长，但是我都30年没回农村。我小时候放过羊，
11: 咱家这个羊是叫红鹿奶羊，它没有膻味儿，吃的是我们大山里头的百花、百草、百叶，喝的是长白山的山泉水。它心情好，它采的奶子就要好啊。
0: 小院100多元一碗，价格相对便宜，但让人常住的，也许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这里没什么讲究，谁来了坐下来就是一家人。
5: 开饭啦！
12: 来嘞！
13: 好嘞！
14: 好嘞！
0: 在小熊的旅行笔记中，我们发现有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一张桌子拉平了所有的身份。
4: 像豪姐就像小熊啊，因为他们从已经住了20多天了，每天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喝茶呀、聊天呀，一起做饭，一起搞卫生，其实就是跟家人一样，
8: 就很家的感觉，但是又没有家的累，知道吗？又逃避了家的累，又感受了家庭的一些氛围。
15: 这是黑鸡呀、
16: 啊五黑鸡
15: 啊。
0: 在林子里有一处养鸡场，小院里用的鸡蛋多数是从这里买的。
17: 有两个吗？哇，小狗你运气真好。
4: 咱们每天吃的就是这个鸡蛋。
8: 你鸡蛋我们天天吃，

0: 你是来我来只鸡吧？
1: 你要逮着我就不要钱，我送给你们啊！只要你们逮着我就送给你们。
2: 这就说明
3: 还有这好的事。
0: 抓鸡去！
4: 鸡能飞出去吗？这个也就体验我农村生活了。
2: 腿子挺顺的，真的。
4: 哎呦，我就是不敢伸手。哎呀，抓
5: 住，慢点。对，你们人多圈。这鸡的老野蛮了。
6: 幸亏有同来的司机出手相助，大伙儿可算没有空抓一场。
4: 哎呀，抓住一个，不抓住了吗？
7: 我，你一下就抓住了。
0: 这只鸡给您付多少钱？
4: 不付，我说了，你们都上菜。
0: 不合适啊，不合适、啊。
4: 没啥不合适的。
6: 临走，孟大姐拔了一把大葱，让大伙儿带上。她与红梅脾气相投，对于小院的经营，孟大姐看得明白。
4: 你来了，吃我的东西好，虽然说我就挣个百八十的，甚至都挣不上，可是你还会口碑相传给我往这带人。他虽然说挣的利润不高，可能人人都这样选择。
6: 在长白村，不少村民和游客都认为，土灶台大铁锅的农家饭处成一家人的温暖，这种小而暖的旅游氛围让这里持续走红。
8: 而且我感觉还能以点带面，他家做的好之后，你看前面那家左右好，他很多都属于怎么说呢，就效仿，效仿之后呢，这整个就起来了。
9: 如果有个五六家都是类似的，当然也各有一些风格啊，如果类似的这样就成一个群体性的，这样的持续性就会加差很多。
2: 想在这儿多住几天，
10: 这边的风土人情都特别的淳朴。
6: 白哈巴村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地处阿尔泰山南麓，中哈边境线上，几年前还只是喀纳斯环线上的一个歇脚点，因为热播剧《我的阿勒泰》在此取景拍摄，这两年乡村旅游异常火热。
11: 晚上呢又可以看星星，然后在这边孤独树拍个照片啊，就是不由自主就想在这边多待几天。
6: 走进这里，山峦、河流、森林、草甸交织，村里完整保留的原木屋错落有致，牛群近在眼前。白哈巴村村委会主任努尔兰别克阿勒泰告诉我们，独特的原生态资源是村子发展小而美乡村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村子不大，只有170户人家，但2025年旅游收入就已超过2700万元。
12: 游客的这个数量比之前的翻了好几倍，
6: 游客量还在大幅度增加，村子能不能接得住？边境村落空间有限，旅游淡旺季悬殊，如何实现长久走红？一系列难题摆在白哈巴村村委会的面前。
12: 只要是这个能征上村民的这个新村的这个税的问题，我们也就是都不用担心。
6: 努尔兰别克阿勒泰介绍，村里正从守住原生风貌、丰富四季业态、深挖民族文化、完善利益联结等方面解决难题。眼下重点是用电、用水、停车。
13: 都快12点还不睡啊？
4: 到晚上2点钟舍不得睡的，但是2点钟还要看星空呢。
6: 60岁的杨金娥是湖北人，2年前第一次来白哈巴村旅游，因为这里独特美景和发展旅游的好前景，他和家人决定搬来开民宿和餐厅。村子旅游火爆，民宿数量快速增长。杨金娥正在修建第二期木屋民宿，这一带属于白哈巴新村。
4: 光拍这个景儿都很美，我也希望游客来了以后看到更美的白哈巴。
6: 我们了解到，在当地搞旅游，不但援助村民和外来创业者赚到了钱，今年白哈巴村新建和翻新的民宿客房约有300余间。新木屋用的是当地传统建造手艺，乡村工匠也增收了不少。
13: 你一天能

0: 赚多少钱？
1: 一个人1000块钱、500块钱不一样的。
2: 白哈巴村在西北不断地被激发出新活力，二道白河镇在东北持续火热，类似的新探索正在全国各地展开。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发展乡村小而美，要有敬畏自然、敬畏文化之心，要让村民参与进来，要培养留得下、靠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最终实现主客共享。
3: 主客共享的底层的逻辑是多元共享的，就是经济、社会、旅游、文化都能够共享这块资源。而回到我们这个乡村里面，由于它的环境的自然承载力有限，社会的承载力也有限，所以它一定适合发展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暖的项目。走一个什么道路呢？聚少成多，那积小胜为大胜。
4: 发展小而美乡村旅游，需要在特字上精准定位，在精字上深耕细作，在暖字上倾注情怀。但想要走得远，需要经营者有可持续发展的底气，村民有实实在在的参与感，游客发自内心的认可，让各方共享乡村文旅的红利。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见。

中国海，繁衍生息的海洋动物超过20000多种。无论是弱小的生物，还是庞大的猎手，他们都要为生存全力以赴。海洋变幻莫测，只有凭借智慧、力量和勇气，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挑战中赢得存活的希望。一头年轻的布什鲸，身长达10米，体重约20吨。

维系生命，它必须在夜晚追随食物深潜，白天上浮前行，只为在春季之前赶到北部湾。是否能在海湾赢得期待中的盛宴，谁也无从料定。故事鲸的觅食之旅仍在继续，它不再形单影只，

正值早春，小沙丁鱼如期而至，它们在北部湾集群繁育。故事鲸终于找到搜寻已久的美食。

0: 海洋中很少有哪一种生物拥有比它们更高效的进食能力。不失鲸，海湾最神秘的访客。
1: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是您教会了我们义理之心。您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都不能忘。妈您放心，您小儿子都记着。
1: 小峰你坐下。
0: 哎，
1: 你是家里最小的，那现在呢就你还是一个人，彤彤已经走了，这人呢还得往前看，所以遇到合适的你还是考虑一下，等将来你结了婚妈跟你过。
0: 好的妈。
2: 开会呢，怎么不喊我一声啊？啊，等着我呀！啊，
3: 为什么拖着你？
2: 上
4: 边
2: 让
4: 睡觉，
2: 周处也在这儿呢。
3: 哎呀，
2: 啊，什么？
5: 还这么年轻，不能进监狱。他进了监狱，这辈子就全完了。
6: 监狱，小小，咋回事？
7: 咋回事？
2: 妈，您别问我，要问呢，您就问他了。
7: 赵晓峰说话啊
2: 啊！
3: 小小
2: 小小
8: 周处，
2: 小小
8: 说句话呀
3: 啊，
8: 在我家不是挺能说的吗？啊，什么头顶着国徽，绝不徇私枉法，好啊，英雄啊！
7: 哥您别说了，
8: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您得急呀、啊！

0: 做哥哥的，我成全你，也不枉费咱俩这辈子兄弟一场。
1: 小小小小，
0: 啊，不对，周菊、周婷，我先恭喜您了，老周家光荣啊！
2: 干嘛？
0: 又出了一个大英雄。
1: 你这么说，你妈怎么活吗？啊，
0: 明明是他不让妈活。
3: 妈，哎妈，小张，小张，小张，妈，小张，我是贪污了，我是受贿了，可是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也是不得已的呀。我知道错了，但是我罪不至死吧，我不能坐监狱，我也不想坐监狱。老五他明明可以放过我的，可是他偏偏不呀。
0: 从小最听您的话了，最听您的话了，
3: 您帮我劝劝小张，让他放过我，让他放过我，妈您救救我！
0: 起来，
3: 妈您救救我，求您了，妈您救救我呀！
0: 您救我！

小夫，你哥是贪污犯吗？

250焦。

0: 护士，我妈怎么样啊？
1: 病人在抢救，情况很危险。
0: 很危险？
2: 危险你去救啊！
3: 行行行，我妈要醒不来，我弄死了。
2: 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1: 妈呀，有三长两短，我

0: 珠，是妈的主心骨。
1: 对不起妈，都这么大了，让你操心。
0: 小芳，不管咋说，你们俩是从妈肚子里一起爬出来的亲兄弟，比一般的兄弟还要亲。你们两个就是妈的双儿，妈不想看着你们变成仇人。
1: 我哥犯的是国法，就算我不抓他，别人也得抓他。
0: 想想办法，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就一回。妈替他向你求个情。

放了他。剩下的你就甭管了，妈会好好的教育他，让他重新

0: 官儿啊，也不让他当，不让他后半辈子老老实实的当个老百姓。不是妈不好，是我这么个混账儿子。
1: 大姐，你别激动。小凤，别让你妈太激动，她身体受不了。
0: 那家伙知道这事儿吗？
1: 没敢告诉他。
0: 你做的对。他要是知道了，他这个脾气会气死。

0: 医生说了，姑妈没事了，度过危险期了，别担心了。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妈弄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没关系吗？明明告诉过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妈，不要告诉妈。你也明明知道，妈知道这件事情会要了她的命，你还敢告诉她？
0: 我是为了救你。再说了，你不是也想跟妈说的吗？
1: 江林，我告诉你。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弄死你！
0: 你整得像疯狗一样，
1: 那也比你这个戏子强。江哥，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了你。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你要是早点给我生个孩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吗？老江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们全家都是丧门星。
0: 你就该去蹲监。

0: 小峰，你跟阿姨说实话，小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1: 柳爷，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和你说太多。
0: 会判刑。
1: 这不是要了你妈的命吗？我相信我妈，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不糊涂，她能想通。
0: 她有命在能想通，没命在咋想通？

0: 对对，这周小小已经进去半天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1: 哎呦，他妈正抢救呢，在医院抓人不好吧？等等吧。哎，
0: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1: 能出啥意外呀？周处在里边。哎，
0: 周处这事办的呀。
1: 哎，出来了，跟上。

孩子们，你们的母亲现在还在医院里，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她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刺激。这次能够抢救过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医术有多高明，完全是上天在帮忙。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再说吧。张小宝，你是畜生吗？啊，你没听到刘阿姨刚才说的吗？就算你不为我考虑，那妈呢？你连妈的性命难道都不管不顾了吗？闭嘴！妈，
1: 妈，
0: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妈。
0: 畜生！你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既然你忘了，那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跪下！
2: 老太太怎么从医院回来了？
3: 玉队，招惹？
4: 再等等吧。

你解不解恨？你不解恨，我就继续打，把他打到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只给他留一口气，我让他以后老老实实的做人。妈不想让你为难，妈只想让你给他留条活路。行还是不行？

0: 周子杰。
1: 想回家。

周叔，

告诉我了，你肯定是搞错了。这不别拦了啊！是不是搞错了？小乔，小乔，过来吧，啊，小乔，小峰，小峰，你说话呀！

我有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别怪我。 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对，还有你最爱吃的苹果，我还拿了酒。今天啊，你陪我喝点。 别怪我欺负你啊！你就喝这些，我自罚一杯。小小的判决结果下来了。 一个男人最黄金的时光，需要在监狱里度过了，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揉碎了一样。是我亲手把小小送进监狱的。 要了妈的命！他们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彤彤，你说我做错了吗？现在我没法去见妈。

你说我们多久没有肩并肩的坐在一起了？我想你。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还在西南边境浴血不杀，因为在那里啊，

我只需要面对生死两个字就可以了，不像现在要面对如此艰难的抉择，我该怎么办？你说的对，既然想不明白，那就不想了。

0: 我又要出发了，等我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1: 革命的精灵，你们打算瞒我到啥时候？是我不让孩子告诉你的。家里已经够乱的了，这万一你的身体……
2: 担心我一口气喘不上来，憋死，是吧？啊？
1: 我在你们心里早就是摸不得、碰不得的纸老虎，对吗？
3: 爸，我们也是为了您好。扯淡！
1: 你别忘了，你老子一直是迎着子弹往前冲的人。我要看着小小重新站起来。人一辈子，谁还不犯点错误啊？
3: 老周，你要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乔，你妈咋样啊？妈住了几天院，然后就回鹤山静养了。现在是孔大爷和张姨伺候着。我们本来还以为这次他会一病不起，但是听孔大爷说，精神头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1: 小小在哪儿服刑啊？
4: 同志，我儿子呢？对不起啊，老同志，您儿子说不想见您。那你没跟他说他爸要见他？
5: 说了，他说不想见您，让您啊就当没他这个儿子。
4: 这小兔崽子！老同志，您别着急，这是正常现象。犯人刚到这里啊，都有这样一个阶段，这说明他内心还有羞耻感，还有良知。
1: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等着他的思想慢慢改变吧。同志，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他一定会改造好的。你们就多费心了啊！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4: 行，好的，
1: 谢谢啊。

0: 小鹏，你是我们的光荣，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再立新功啊。
1: 是，
2: 那是肯定的。公安特警那咱们全国警察的一把尖刀啊。小鹏，今天我不是领导，当大哥的嘱咐一句，注意安全，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赵伟，保证活着回来，我等您给我清功的。
2: 一言为定。
1: 这里李斌走了。
3: 小峰啊，哎，行啊，哎，挺热闹啊，哎，看来你小子人缘不错，我还以为你一声都不吭，自己灰溜溜的就走了呢。
4: 是啊，小峰，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家里打招呼呀？只要不是黄队长跟我说，都来不及送你。
3: 爸，家里被我搅得乱七八糟的，我没脸见你。
1: 胡说。

0: 至少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你做得对。
1: 如果你不这么做，那才是给咱们老周家丢脸抹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
0: 儿子，小小给爸爸丢的脸你都给爸找回来了，爸谢谢你。
2: 爸，
0: 哎，这一去啊又上新战场了，你答应吧，照顾好自己啊。这爸也没啥送你的，我这个不能再上战场的老兵就送你个军礼吧。

0: 喂，
1: 竹子姐，我盼松。
0: 啊，盼松啊，啥事儿啊？
1: 啊，就问问你，身体咋样了？挺好的吧？
0: 挺好，挺好的。放心吧，我睡得着，吃得香。
1: 我跟你说，这小峰调到外地去了。
0: 调到外地去了。啊、哦，还有事儿吗？
1: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老周去看小小了，可是小小呀，怎么都不见他。
0: 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事了，没事了。你保重身体，竹子姐。
0: 哎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0: 说这老四，他怎能连我都不见呢？
1: 我就说不来吧，他连爸都不见，能见咱俩？
0: 那我是他姐，他是我弟，我能不来吗？
1: 走吧，带你回客栈看吧。

0: 周小小，你都卸多半天了，你说你干点活啊，积极一点啊！
1: 积极了15年，不积极也是5年。
0: 管教训话的时候不是说过吗？思想改造的好可以加分，生产改造的好也可以加分。劳动的时候你勤快一些，手脚快一点，就可以加劳动改造的分儿。
1: 无所谓。

0: 你还锁上门了呢，你捅的来着。呀，小柳大家，你俩咋来了呢？
1: 我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
2: 没有啊，
0: 没有啊，妈不见了。哎，我前两天还看着她。

0: 了呢？
1: 哎，我不是跟您二老说看着他点吗？他身体还没好利索呢。
2: 我没问问你爸去啊？
0: 这不先来找你们来了吗？那走，走，咱赶快去找找去吧。
1: 不让他出去，不让他出去呢。
0: 不是你爸能听你的
3: 啊？哎，鹤山四天前下过雨，这花还这么新鲜，烧的纸灰还在。竹子肯定来过，应该就这两天的事儿。
1: 喂，大江，找着妈没啊？啊？哎呦，我们这儿也没有啊，我们在山里呢，她肯定这两天来过。行行行，你去家里等吧，她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0: 大江咋说的啊？
1: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0: 妈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改造，别再来了。
1: 老太婆失踪了，这么大的事儿瞒着我，
2: 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1: 这么大的事儿您负担得起啊？
3: 您就是前面路口摆地摊的那位吧？
4: 是我。
3: 您是给希望工程捐款？
1: 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
4: 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小他能感觉得到。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6: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

0: 去买贵了，
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

0: 去买贵了，
1: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去家里等吧，他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1: 大娘咋说的呀？
0: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1: 那咱再上别墅找找吧。
0: 行，走吧，走吧。

0: 进来吧，
1: 小小，
0: 少爷吧。

抬起头看着妈，抬起头让妈看看你。

0: 大老远的来干啥呀？
1: 背还疼吗？人这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辈子还长着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改造，妈盼着你浪子回头。前段时间妈也觉得没脸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可是后来妈想明白了，想清楚了，要活着就好好的活，要往前看，要想明天的事。妈缓过来了，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听见了吗？
0: 对不起。
1: 知道对不起就改，改了就可以重新做人。想想妈在外边等着你，你不能再让妈操心了。
0: 岂给您丢人了？
2: 时间到了，
1: 小小，妈妈等着你。

妈妈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改造，别再来了，大老远的。

0: 您请坐。监狱长，我儿子周晓晓在这儿服刑，他表现得咋样啊？说实话，他的表现并不是很好。不是特别好。主要是他的思想比较消极，对抗改造的情绪啊也比较重，抗拒改造吧，这出工又不爱出力，这么一来呢。
1: 如今在他们的监区，他是属于比较后进的那一类。这样下去，对于他而言，减刑估计是不太可能了。我应该早一点来看的。不过他今天答应了我，他说会好好改造自己。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来看一看了。

0: 哎，同志，这住一宿多少钱呢？
1: 一个人啊，
0: 通铺30一天，两人间50一天。
1: 那如果住的时间长，能便宜点吗？承包啊，要通铺15一天，两人间45一天，一个月一交。

0: 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方面不单单要靠我们监狱，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
1: 行，哎，行了，这一共多少钱？哎，大兄弟，你这车咋卖呢？
2: 啊，这车不卖。
1: 不卖？那租给我试试咋样？
2: 租？
1: 哎呀，你看我老太太买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扛也扛不回去啊。你就当帮帮忙啊。哎，租金我给你另算。
3: 他要点什么？
2: 那行吧，你就搁上50块钱押金，租金就算了吧。
1: 哎呦，这咋好意思呢？谢谢你啊。
2: 没事。
1: 50块钱押金，那这些货多少钱？
2: 这货是57.83元。
1: 50+57.83，107.83。
2: 哎，大姐，你是新搬来的吧？我看着你面生啊。
1: 我刚来。
2: 哎，我就说嘛，这方圆几里地的都来我这买东西，来过的人我都有印象。那个啥，押金就算了吧，你直接给货钱就行了。
1: 哎呦，这咋好意思呢？哎呦，谢谢你啊，真是，你看我老太太今天运气好，一出门就碰上好心人，这租金也不要，是押金也不要。那行，刚才这个，哎，这货是多少钱来着？
2: 57.83元。
1: 57.83元，来，你拿着啊。
2: 哎，哎，大姐，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1: 不用，有你这个车，行了。
2: 嚯，大姐，你这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把干活的好手啊。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啊。
1: 行了，大兄弟，这车子明天还你。谢谢你啊。
2: 好嘞，没事。

0: 老板，你这儿要人帮忙不？
1: 这么小的镇子，没什么生意，我一个人还闲着半拉身子呢。
2: 大姐，您干嘛？吃饭呢？
0: 哎，不，我吃过饭了。
2: 那您，
0: 大兄弟，你去饭店需不需要打杂的？
2: 不，不用不用，我们饭店人手够用。
0: 哎，同志。
3: 哎。
0: 哎，那个，你们招人啊？
3: 对对对。
0: 你看我合适不？
3: 你年龄有点大，不适合我们这个。

0: 大姐，你怎么坐这儿呢？
1: 哎，大兄弟，
0: 你这怎么还捡起破烂了？
1: 我这连着几天没找着工作，所以啊，就干这个。
0: 哎，我说大姐，你到底从哪来的？怎么跑我们这小镇上捡破烂？
1: 我儿子犯了法，在你们这儿那二监狱服刑呢。我来这儿呢，是为了陪我儿子。
0: 啊！哎呦，怎么不？

0: 生气的儿子，您还陪着他？您这事不到位的赶得上吗？
1: 哎，我儿子我可不得陪他吗？再说了，在家也待着不安生，到这儿来还能离着他近点。
0: 那你这说好捡破了能活着？你还得给他往里边送东西吧？
1: 不缺钱啊。
0: 你不缺钱你还捡破烂？
1: 捡破烂不挺好的吗？四处走走溜达溜达，在外边等我儿子出来。哎呀，大兄弟，你不会是来要你的手推车的吧？
2: 嗨，这手推车啊我真不着急用。
0: 就凭你对孩子这份心，这手推车我不要了，送你了。
1: 哎呀大兄弟，你让我咋谢你了？
0: 谢啥谢啊，真的挺不容易的。走了。
1: 真是个好心人。

0: 麻烦你了啊！哎哎哎哎，
1: 老周，
0: 哎，寻人启事都贴出去了？
1: 都贴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公告栏，我和老姜两口子贴了好多地方。
0: 你怎么样？有收获吗？我这一天把能找到的亲戚朋友的电话。
1: 全打了个遍，谁都不知道竹子去哪儿了。
0: 你别急，小安他们已经去报社、电台和电视台了。消息一旦发出去，一定会有线索的。
1: 哎，你说他能去小峰那儿啊？
0: 不会吧？
1: 咦，这个竹子。 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儿。那你快问问。哎，你别直接说竹子失踪的事儿。哎呀，还这还用你交代？这战略战术这事儿，你这。哎，小峰啊，我是老爸。啊，你挺好吧？哎，老爸挺好的。 啊，挺好的。我问个事儿啊，你妈最近跟你联系了吗？哦，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问问啊。家里都挺好啊，不用惦记着，挺好的。你一个人在外边，注意安全啊，照顾好自己。行了，老爸不说了。哎，好。
2: 怎么样？哎，哎呦，你咋这时候才来买菜呀？这天都黑了。
3: 这菜也不新鲜了，我也快收摊了，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4: 嗯，不行，我还没吃饭呢。哎，
3: 你挑的这些菜也不是一个价啊，你让我怎么给你称啊？
4: 大妹子，这天也快黑了，你也快收摊了，这菜都是人家挑剩下的，我要是不要，你不是也是扔吗？你就别分开算钱了，给个价吧。
3: 哎呦，好吧，好吧，那你给1块钱吧。
4: 哎，好，谢谢你啊，大妹子。
5: 警察同志，你好，我是江河。请您通知我人在哪儿呢？您稍等一下，在里边。
6: 好。
5: 这是今天在大街上看到的，这是你要找的人吗？
6: 谢谢啊，不是。谢谢。
7: 喂，小刘，看到人了，我是三妈。你在饭店等我吧，马上回去。嗯。哎呀，我的亲妈呀，这你到底去哪儿了呢？
8: 你看看对吗？大娘，您这么甜，这钱可付不到。
9: 哎呦，那你教教我呗。
8: 哎，大娘，您就是前面路口摆地摊的那位吧？哎，
9: 是我。
8: 您是给希望工程捐款？
9: 对。

0: 好了。
1: 谢谢啊。
2: 你叫周小小，
1: 是我儿子。
2: 啊，你是替你儿子捐的款呀？
1: 对。
3: 坐吧，
4: 谢谢馆长。
1: 一个月没见妈了，想妈不？
3: 想。
1: 管教跟妈表扬了你，说你积极参加劳动，这就对了。
3: 妈，您放心吧，我这儿都挺好的。您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啊？
1: 你说。
3: 您别在旅馆住着陪着我了，还是回河山去吧。您一个人在这儿住，我真的不放心。
1: 那不行，你一个人在这儿吃苦受罪的，妈得陪着你。妈不能让你泄了做人的精气神啊。
3: 哎，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1: 放心，妈放心。

0: 春梅，
1: 有人看见妈了，
0: 在哪儿？
1: 我带你去。

0: 你看，
1: 妈，这是吗？这是哪儿？这是谁拍的？
0: 是一个工大的学生，我已经找到联系方式了。
2: 太好了，终于找到咱妈了。
3: 那老太太怎么还一个人跑二间去了？
1: 妈只是不放心小小。
0: 哎，小蝶怎么没来啊？
2: 别跟我提他啊，一提他我就火冒三丈。
0: 小蝶怎么了？
2: 小小真是瞎了眼。你说江凌蝶那矫情玩意儿变心了，小小一进去他好了，解放了。我们共同朋友就跟我说，他一天到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不着家，就跟他那狐朋狗友，这个舞厅进那个舞厅出的那名声，我这我提了我都要犯病。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啊，以后在咱们这个家谁都不许跟我提他。师傅您快点开行吗？我妈不知道遭多大罪。

0: 姐夫，来，姐。啊，是这儿吧？是这儿吧？是这儿吧？这个灯，这个角落，你看
1: 是这儿
0: 吧？
2: 对，
1: 就是。妈，这也没有啊。
0: 哎，大哥，您见过这个老太太吗？
3: 我看看啊，
4: 老认识，平常就在这儿附近，这时候应该已经收摊了。
1: 收摊了？哎，
2: 那你知道住哪儿吗？
3: 啊，哎呦，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不是啊，
3: 我还有事儿，我先得走了，
0: 谢谢啊。
2: 哎。大姐，
1: 慢点，
2: 您见过这个人吗？听说也在这附近买菜。啊，
5: 哎呦，你们干嘛呀？
2: 我们是他家人。
1: 我妈，
5: 你们还真问对人了。这里边啊，没几个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1: 那
5: 我就知道。啊，
2: 是吗？
1: 对啊，他是住的旅店还是租的房子呀？
2: 对，
1: 你带我们去呗。
5: 他没租房子，也没有住旅店，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路边呢有个废弃的机井房。他就住在那里头，
1: 机井房啊！春梅，你盯着那边，啊！
2: 哎，你们看，是吗？
1: 哎，还真是！那，
0: 大家，大家，快，开过去！
1: 快！
6: 你们怎么来了？
1: 你们怎么
2: 在这儿啊？对呀，
1: 你们还摆摊儿，
2: 就说也不说一声。
1: 就是的呀，
6: 我这不是想着离小小近点吗？
1: 近，您可以，您跟我们说一声是吧？我们给您安排，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合着小小是您亲生的，我们都不是您亲生的。
6: 哎呀，你们不都是挺好的吗？这妈想着，这小小一个人在里边，怕他觉得丢人。没了精气神儿，那我离着他近，可以给他鼓鼓劲儿，打打气儿，对吧？
0: 您鼓劲儿打气儿，您也不用非得住到这儿，是不是？您说您一个搬到这儿，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里多难受啊！
1: 对呀，
6: 行了，我挺好，别难受，我挺好。
2: 大姐，来，你慢点，走，走了，
1: 我们上车，走。

0: 哎，你们咋来了？我来给你开庆功会啊！你本事大，把整个松江市都折腾得天翻地覆的。
1: 老周，你说什么呢？
2: 啊，对。
1: 你啥意思啊你？哎，咋的？我陪我儿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跟我是没关系。你去哪儿都跟我没关系。可是你告诉孩子们一声啊！啊，大伙找你都找疯了。
3: 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这么任性？再说了，那儿子现在在大墙里边，一个月探视两回也就够了。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
4: 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小他能感觉得到；我离得远，他会以为我离开他了。这个你不懂。
0: 你
3: 爸，我妈累了啊，让我妈先上去休息啊。爸，好了啊，好了，
4: 妈。
3: 上去休息啊！别生气了，妈，牛奶您趁热喝了，能睡个好觉。
5: 小蝶今天怎么没来呢？
3: 死外面。咋了？哎呀，您就别问了，您就全当咱家就没有过他这个人。到底咋了？快说。
5: 江林蝶变心了。
3: 啥？自从小小进去以后。
5: 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打扮的花枝招展，那叫一逍遥快活。现在更好，没影了，去南方了。
3: 你等他回来，你跟我说一声。既然他现在还是咱家的人，有些话我要当面问清楚。哎呀，您还跟他问什么呀？他早就不是以前那小蝶了。
5: 那小峰突然就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你不惦记他呀？老五是个能人，跟你爸一样是个狠主，我不惦记他。
3: 您跟我说实话，真不怪他了。
5: 我当时就这么想，小小呢是犯了法，该抓，但我就是不想让老五抓。 后来，我想明白了，小峰呢，是为国家流过血的人，他有很多的战友就在他眼前牺牲，所以他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3: 这是老五跟您说的？
5: 不是，是我自个儿在家里琢磨出来的。小峰这些年离家远。 他的心思，我也没怎么琢磨。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
3: 他当时也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他。

0: 大总，把老周借我两天。
1: 借我？咱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摔跟头不怕。爬起来，打起精神，再来个反冲锋。
2: 妈，
3: 妈，妈，
4: 妈，
2: 妈，哎，
4: 妈，
2: 妈，
1: 哟，你妈咋样？
2: 还没醒呢。
5: 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3: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6: 漂亮！
5: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7: 好飘逸呀！
8: 哎呦，像下楼一样！
9: 哎呦，太酷了！嗯，
10: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8: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10: 强哥，
11: 李娘，
12: 李娘，
11: 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13: 挑战开始。
14: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集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旁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7: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8: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6: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7: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8: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撩球挂出球，创新闹要发生球，在我们越平五谷归草，热闹的闹要赛就开创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质量，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赢得决赛就能前摇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欢迎两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10: 带劲
11: 可带劲。
1: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9: 这是我们原平铜川的熟梨，润肺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有味。
1: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2: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9: 我带来的是非遗表演。
1: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起手势啊，展示一下力量，有这个线条。哦，这就够难的，
1: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
2: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
0: 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我单手。
2: 哎呦，哎呦，
0: 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
2: 这比我在平地都稳。
0: 第二位，
1: 下一位，我们看看。
0: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1: 单手的太空漫步。

0: 闲庭信步。
1: 好，第三位，
0: 陈琦。哇！哇！
1: 蛋糕，我成功了。
0: 720度旋转，哇！各种转。

0: 单杠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
0: 哦，一指禅，哦，单指禅，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不是，说实话，我一下绑上去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5: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起来是吧？
3: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你们三个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吗？
0: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1: 我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这太厉害了，
0: 人家收不收你啊？
6: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5: 也不低。
1: 对对对，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3: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4: 这是俯卧撑，
0: 也太简单了。俯卧撑
1: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六个半小时，
6: 咱们能做六个半就行，
0: 六个半
6: 好不好？
0: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是吧？
6: 对对对对，
0: 一起呗，
1: 来，
0: 要不你仨也一起？
3: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涛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4: 好，挑战成功。
0: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6: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4: 不要乱讲话。
1: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6: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1: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7: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1: 我看看什么样。
6: 亮亮亮亮，
4: 五指支撑
0: 啊，要起飞，这是要
4: 直接扶地起，五指飞机扶地起。哦，
3: 这难道是基本功？
6: 哦，这太难了！
1: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五个手指头，
6: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4: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3: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0: 哎呀呀呀！
1: 好，
0: 哎呦，托马斯，
7: 托马斯拳拳，
0: 我叫托马斯，
6: 这不是街舞吗？啊！
0: 哇！

0: 这是基本功啊。
1: 我也来个基本功嘛。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哎呦，看好了，
2: 我超慢速度。
3: 哇，这核心力量，
4: 速度越慢越难。
5: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0: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我发现。哎呀，

0: 也太高了，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这样扶着就完事儿。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0: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5: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5: 三二一起。哎
1: 呀，这是两根手指啊，
5: 二指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哎呦，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出来，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
0: 哇，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是这么狠的一个活，
3: 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5: 然后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5: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6: 撑起双内臂，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放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茧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为接见歌唱。
3: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这八样。
2: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0: 对，还有诗意解说。
5: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3: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2: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怎么整啊？
1: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5: 比划比划。
2: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5: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2: 举个手，
5: 看过精武门吗？精武门沉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那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3: 因为还有下一项，
1: 还有下一项，
3: 还有啊！
2: 看看这什么意思啊？哎呦！直接登顶！我的
0: 天哪！好飘逸啊！
2: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
1: 呦，太酷了！嗯。
3: 哎呦我这，不这太行了这个。
0: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4: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0: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7: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嘛。
4: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2: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
0: 啊、这叫啥，知行合一、啊、哎呦
2: 真好。
0: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包括啊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4: 啊。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 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尖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鹅顶破伞。
3: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1: 那还老得看。
5: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0: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1: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0: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的一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1: 李宁，
8: 李宁，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8: 开始挑战。
3: 真好，太厉害了、
1: 幸亏我去见证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0: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5: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机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7: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0: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3: 好，谢谢
0: 谢谢。哎，该我们了。
3: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0: 我们的挠痒汗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3: 欢迎王教练。
2: 欢迎王教练。
1: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挠痒？
4: 这个挠痒赛就是连胜6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1: 哦，就是摔跤赢6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4: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意思。
3: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痒。
4: 扛痒，对。
1: 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呦，
3: 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2: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0: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3: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0: 快谁来？谁来？谁来？
1: 我自己挑，
4: 对，你随便挑。
1: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6、7年。
1: 对，那个哥，这6、7年的
2: 不是
1: 你比我也长了6、7年，你来6、7年的。
2: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0: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3: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着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2: 来，我试一试。
3: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2: 别美了，该你了。
3: 好的，该你了。
1: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痒1年以内的？啊，这个啊，行行，就他了。
3: 这虽然说锻炼挠痒是1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6年搏击。
1: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0: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啊？又。
2: 哎不，你这么大个怎么上去就过去了？
3: 比划比划，
1: 我还有点害怕。
2: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1: 抄腿。
2: 刚才教练教了，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他腿一掰下来，你就赢了。
0: 不是，迟老师，你在我这儿进，你刚才干啥呢？
2: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0: 刚才王教练已经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2: 抱腿，
3: 哎，还手。哎，漂亮。哎。
0: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2: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0: 不不，这赢了就证明算你狠。哎，怎么给他了？
3: 啊！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1: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晚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4: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晚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
6: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越平娇小。
2: 说得好。
0: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2: 感谢，
7: 谢谢。
0: 哎，我觉得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力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痒汗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1: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下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儿。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8: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9: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
10: 高峰，
9: 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1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11: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
5: 然后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你这个锅盔啊，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跟原平的锅盔有一拼呢。
1: 哎，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8: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酱香牛肉，越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
0: 哦，两位是老乡。
1: 老乡啊，
0: 今天还要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

0: 的表演呢？
1: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2: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3: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0: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第一个来个棉沙掌，隔着两寸海绵把砖打断。
4: 不信？
5: 不信？
2: 不信咱就试试啊！
4: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6: 坤涛别眨眼啊！
4: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信能打破了。哦！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啊，这就打开了，
3: 打开了。
6: 涛，你试试吧。
4: 我不试了。
6: 来，第二个继续。
4: 还有什么？
2: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4: 这什么意思？
3: 对对，摆好。
4: 你们这请了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3: 这是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4: 看，瞬间爆发！哎呦，哎呦，这太棒了！这个，哇，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儿，我看看来。哎呀，
3: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0: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6: 滚！
2: 对。
6: 滚！哇！
4: 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6: 这是用手肘。碎的，哎呀！
4: 再来一块我看看。
2: 再来，
3: 再来。
4: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6: 这要换一个部位了。
3: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个手臂。
0: 要用手臂吗？
3: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厚，这太厚了。
4: 行不行？来，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啊！
2: 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4: 挑战一下啊！
2: 对，难度非常大。
4: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2: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3: 用手臂、
2: 啊。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4: 注意安全啊！
3: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0: 这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2: 对，
0: 还是要咬牙坚持。
3: 加油！
6: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4: 我不那么认为，除了这最后一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6: 这人呐，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4: 哪位？
0: 哪位？
4: 你看，就这大哥，
6: 小伙子胆是真肥呀。
0: 来，您给验证验证。
2: 是真的，是真的。涛哥，你也试一下，
6: 让超砸两下，
2: 砸两下。
4: 哎，真的真的，大哥你试试。
2: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4: 你快快快快试试，快试试。
3: 啊，他是怎么着？
4: 啊，也打呀？
0: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4: 咱注意安全啊。
0: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了，
6: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3: 哦，也用小臂，
4: 这动作都一样的。
0: 哎呦！
4: 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2: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武的。
0: 我说的吧。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6: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2: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0: 腿功？
2: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6: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2: 爆炸，
5: 爆炸，爆炸！
2: 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它踢爆。
4: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0: 来吧，
4: 来，
0: 眼见为实。
4: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6: 对，准备。

0: 我天，这你等会儿，你这天哪，好硬啊！有点意思，这不行啊，这哥俩惹不起啊，咱把咱那也请上来吧。
1: 对呀，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2: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
0: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

0: 来，咱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好，慢慢
2: 来，来，加油！
0: 起来了。
1: 不着急，
2: 太棒了，张鹏。平稳落地，
0: 你看这就更难。
3: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2: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
0: 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绝的。
3: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2: 对了，
3: 比如倒立喝水。
1: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2: 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行不行？
1: 梨膏水确实是好啊，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3: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1: 行，
3: 来，
1: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4: 难度就是你要不断的往里面喝，但是不能停顿，停顿就从鼻孔里面流出来了。
0: 哦，只要速度够快，地球的吸引力就跟不上我。
1: 那我们就看一看张爽怎么用倒立的方式来喝掉
3: 梨膏水。
2: 哎呀呀呀呀呀！说起就起啊！哎，你看，
1: 来，
2: 来，注意安全啊！
1: 来吧！
0: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哎呀，
0: 还有最后一口。哦，一点不浪费。
2: 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这么着啊，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2: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0: 那肯定是哥呀。
3: 对，那肯定是迟老师。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是迟老师。
2: 不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0: 那必须是迟老师呀，
2: 行不行啊？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2: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哎呀，躺着喝也没事，咱也不洒，
0: 老舒服了，
1: 行吗？
2: 先躺下吧，
1: 我躺下啊。哎，
0: 早知道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3: 来，张爽老师，走着，
0: 先走一个啊，来，
1: 我尽量保脸吧。
2: 来了啊，蹦了啊，
1: 这边这手离我边，喂，干什么？
3: 张老师，这就是个热身啊，淡定，稳住。
1: 别别，你别吓我，说。
0: 爽儿蓄力啊，
1: 爽！哎哎，
2: 好玩吗？先不动，先不动，先不动，歇会儿，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2: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0: 砸着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2: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
2: 哎，来了，
0: 来来来来了，哎呀，
2: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
3: 老师，腿都哆嗦了。
2: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3: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5: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在家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两个手绑着40根扎带，用手把扎带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3: 啊！容易。
5: 我今天啊，要绑上10根扎带啊，绑到我的肌肉上面，不用手，直接用肌肉把它绷断。
1: 来吧，非常的紧，
3: 10根，
2: 来来来，
1: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
3: 在一瞬间，
0: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2: 我这太厉害了，
4: 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0: 这什么意思啊？
6: 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1: 对呀，
4: 今天呢。

0: 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1: 嘴写、啊、
2: 用嘴写
1: 哦，这我猜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3: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4: 还能蘸墨、啊、哈
1: 哈。我的天哪，
2: 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3: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2: 福字儿啊，福字儿。
1: 哎呦太好了，
2: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呦
1: 福字，
4: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的。
2: 这我申请摇人。
5: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12块砖，手侧着握，竖握，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1: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4: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1: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2: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1: 强哥啊。
2: 没问题，
4: 稳。
2: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这真不容易，这个
4: 太难了啊！
3: 刚才这个将近40斤的重量哈，单手就给举起来了。
2: 关键他还保证他的那个平衡。
1: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2块行不行，强哥？
5: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1: 快快来快来，我看看。
3: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4: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功了。
2: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哎
1: 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2: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4: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面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1: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4: 来，先数数啊。
1: 数数啊，下边是4块，这边一边5块，10块，15块，一共啊，15块。我们看看15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3: 起来了，哇，
4: 起，
1: 哇，哎呦，太棒了，
4: 好帅，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帅，太强了。
3: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0: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那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3: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0: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
3: 哇，这得3吨多呀。
4: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3: 翻倍了。
4: 对，
0: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3: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3: 挑战开始。
4: 来，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3: 对，千万注意安全。
4: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好，
6: 动了，动了，动了。
7: 太难了，太难了，哎呀！
4: 好，车在移动，加油，
3: 加油，

0: 看吧。
1: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嗯、真的牛，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2: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1: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惊不碎。
3: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2: 这么一撕不就？
4: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这大理石的，那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巾更软的不可能。
3: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
4: 是、哎、
3: 对不对？
1: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4: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3: 来，
4: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
3: 防护是给我的呀、
1: 哎、哦，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4: 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0: 保护眼镜也戴上。
4: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5: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0: 等一下，
5: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啊、
4: 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0: 严谨看一下。
2: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
5: 哇，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4: 这纸你检查不？
2: 刚抽出来的啊，
5: 确实没问题。
2: 那我先离远点啊，你
1: 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4: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1: 碎碎哇碎，
2: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4: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3: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2: 这大理石有事儿。
4: 你别说，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劈这一块儿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劈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啊。
0: 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
3: 呦，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1: 好的，那就试试。
2: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在纸巾上的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一个，两个，三个，五，四，
4: 势如破竹啊，
2: 六。七，
3: 五，
2: 八个，九，十个，哇，1/3了。
0: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啊，这种爆发力。
3: 14，
2: 完成一半了。
3: 16，
4: 丝毫不见疲倦啊。
3: 好。
2: 还有最后的几个，
0: 加油小强。哎
4: 五，加油。
0: 最后
3: 3、3个、3、2、1，
4: 太厉害了。哇，
0: 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3: 对，
2: 小强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6: 我跟你们说啊，这才哪到哪儿啊，
4: 张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
0: 没错，
4: 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2: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4: 对啊，倒立
2: 的，倒立下的。
4: 当然了，我们张爽什么时候正着走过台阶啊？
5: 倒立下台阶比较容易，但是上台阶难。来到丰收集结号，我想把难度升级一下，挑战一下倒立上台阶。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游篓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见证一个重磅的挑战了。张老师倒立攀爬台阶。
3: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挑战难度在哪？
5: 难度就是台阶数量特别多，而且中间有平台，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0: 全力以赴。
3: 对，
5: 行，
0: 挑战开始。
3: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0: 持久的耐力。大 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3: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他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0: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3: 加油，
0: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3: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祝贺张老师
3: 挑战成功。
2: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0: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要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晨勇，追求卓越。
1: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0: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们是祥云兄弟，20多年的同台，我们拥有无需开口的默契。
8: 我是李小晨，我的每一次精准都来自手中魔方的相伴应答。
7: 舒坦的心灵感应是我们最难得的舞台底气。
8: 日复一日钻研磨合，让魔方成为我最默契的搭档。
7: 无论是并肩同行，
8: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10: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11: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8: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0: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0: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8: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0: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两个人
2: 毕竟是双胞胎啊。
0: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2: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3: 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2: 但其实这非常难
12: 哦，这好难。
2: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0: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2: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0: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顶技的展现。
2: 加难度了，从两个钢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3: 顶钢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钢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12: 哎呦，这干嘛？哦，哇，
3: 这个可难了。
2: 这一看，这个钢的重量就不轻啊，
0: 它要更重啊。 也更大。
13: 你看街都不好接。哎呦！哎呦！

0: 哎呦呦，你看他这用钢眼更难哦，
1: 很考验平衡力。
2: 美，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稳住了！
1: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又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0: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3: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0: 好，哎呦真棒，
2: 我帅，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这钢可不轻啊，
4: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5: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4: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6: 万物皆可顶。
0: 等着，
3: 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这怎么样各位啊？这个
4: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哎呦，
2: 来掌声啊！
0: 啊，让鼓掌！
3: 刚才那一下
7: 有点不稳当，
3: 看现在行不行啊？
2: 哇！哇
1: 哦，很稳！
2: 哎，还转圈，还转圈！哎，
0: 这真行啊！别给我摔碎了，我还留吃呢，玩意儿，
1: 摔碎也能吃。
2: 行了，给孙超吧。
0: 哦，还转，看了吗，各位？哎，
2: 好，哦，
0: 真行，
3: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0: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1: 好。
2: 超，你要干嘛？回家修灯泡去啊？
0: 你看这梯子，这能顶吗？这可比你俩高。
4: 能啊，要不要试试？
2: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拒绝，
4: 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哎呀，
2: 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0: 啊，倒过来顶啊！
4: 按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在上面。
0: 哦，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3: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4: 对，
0: 我没问题。
2: 哥哥往那边顶，让孙超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哎，
3: 稳住。哎
1: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
0: 你等着，
1: 右边让你砸不完了，上左边是吧？
4: 拿那个包装盒上了。
1: 你这
2: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0: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4: 要不要试试？
0: 这箱子能顶是吧？
4: 对，它很轻啊，
0: 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
4: 那一上上一堆啊。
3: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0: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4: 话不多说，练练吧。
1: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4: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2: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3: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0: 哎
3: 呀，
0: 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3: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它身高，
0: 这顶了个烟囱似的。
2: 精彩，
0: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3: 想不想看啊？
0: 你看
3: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参照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2: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0: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2: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0: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
1: 还有最后一个，
2: 那个我往哪儿躲呀？哎，我往哪儿躲？这边躲。
0: 对对，追着他。对对。
2: 你别冲我来呀，
1: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0: 今天有风，
3: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个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0: 还有一个，快跑！
2: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稳一点，哎，稳一点，
0: 哎，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4: 那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3: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1: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3: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会把我们以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南的美食之美、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们到我们江油来玩，
3: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1: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拼回去。
2: 光是一个不行，咱最少得打乱5个。
1: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5个，
7: 可以，
1: 没问题是吧？
2: 行吗？
1: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7: 都可以。
1: 来，上人，
3: 太踊跃了，来挑5个。
1: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2: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5个来复原吧。
3: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2: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7: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6: 一
2: 口气就可以把魔方复原是吧？
7: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嘛。接下来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5个魔方。
1: 挑战开始，
2: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0: 我这水好凉啊！
1: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2: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3: 好，完成一个，
2: 第一个成功，
1: 第一个没问题。
3: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2: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1: 鼓励鼓励！
0: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3个了。
1: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1分钟左右。
3: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2: 成功。
3: 现在第4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1: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3: 对。
2: 成功。
1: 4个。
3: 最后1个。
0: 马上了，加油。
3: 加油。
2: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1: 掌声鼓励鼓励！
0: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还剩几块？
3: 加油，小陈！
1: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0: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哎，还憋呀？
1: 干啥呢？这是什么设计？这个？再来一个，
0: 要掌声啊！
1: 掌声！哎呀，太强了！
0: 我这还担心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7: 太凉了。
0: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1: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2: 对，
1: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7: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3: 上道具，
1: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3个，让他挑出那3个我们动过的。
7: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2: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5: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3: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有很相似啊。
2: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梨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3: 计时开始。
1: 开始。3分钟记100个梨，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2: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1: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嗯，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2: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5: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梨有相似的地方。对，
3: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梨。
8: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它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3: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5: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1: 还有最后的10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3: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1: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2: 有几个点儿？
1: 哎，对，
2: 有可能。
5: 越往后越难，哎，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1: 最后的10秒钟，
2: 10、9、8、7、6、5、4、3、2、1。
1: 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3: 不要干扰我们。
1: 这个表情不乐观。
3: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2: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再请上一位咱们本地的观众朋友，这位小伙子吧，穿黑衣服举手的小伙子，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三个就在100个梨当中随便挑选3个梨进行转动。哎，我们选完了，
1: 小二，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9: 可以了。
3: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掌声鼓励好吗？要在100个铜砖素梨当中找到3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5: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儿。
2: 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哎，
5: 是。
2: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1: 也不难，
2: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3: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川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也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1: 我感觉像陈儿啊，这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
5: 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3: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
1: 哎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
5: 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3: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2个。
1: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3: 小陈非常的专注，在脑海中复盘。
8: 第二排从51、52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梨和51号梨，我记忆当中它俩的朝向是相反的。

0: 两个里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1: 这个区域现在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2: 它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它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0: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2: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离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真的很牛，
3: 太牛了，
2: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3: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1: 当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2: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慢慢的在减弱，
1: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3: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1: 这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4: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0: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里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里是被旋转过的。
4: 哦，跳出来一个了，
1: 现在跳出来两个了，
4: 还差最后一个。
2: 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在我记忆当中，52号梨和59号梨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梨，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梨这里，确定52号梨也是被旋转过的。
1: 好，又跳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
2: 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3: 小陈，你确定吗？
2: 确定答案吗？
4: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3: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挑战
5: 成功！
1: 哎呀，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4: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3: 谢谢。
2: 耶、yeah.
3: 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技艺沉淀足见真章。
6: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眼前一亮。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
8: 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9: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10: 啊！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11: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3: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个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2: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唱。

0: 哎呦，
1: 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哎，您要不就教我最后那个笑声吧，我觉得前头那嗓子我肯定是上不去。啊，
2: 来加宝，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来家宝
1: 啊
2: 啊
1: 啊！
2: 就这什么事儿啊？
1: 啊！
2: 哎，对对对！哎哎！这
1: 谁刚才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2: 他说的。
7: 你过来，
1: 你过来。
2: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家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1: 来
8: 吧，那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2: 哎，开门好。
8: 丰收了，季节咱们都高兴嘞。
2: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8: 对对对对，是是是。
2: 来，
8: 好吧，一看，
9: 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7: 哎呦，
1: 美！
7: 来吧，光笑我们家宝，永志你来。
1: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
9: 啊，来了。那笑啊，你那笑啊！啊，小碎步。
1: 哎呦，
9: 小碎步。哎，对对对，哎。
1: 你再把这地刨出一坑来。哎呦，
9: 开门。哎呀，我的妈呀！
10: 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1: 天蓬元帅下凡了。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1: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1: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9: 谢谢。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9: 结果已经出来了，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3人组，
1: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种子辣椒3000多亩，皮薄如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1: 我们宜夏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子，稻田养鱼和乡村旅游、生态资源编成了整首的金大碗。
2: 我们同窗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3: 我们的小米有五大特点：黄、油、盐、香鲜，特别好尝，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4: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5: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从井下生变成新农人，一波三折的种养之路。
1: 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咬着牙也要做完。
2: 开饭喽！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
3: 大雄，我们就骄傲嘞，我就自豪啊！
4: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投身农业另辟蹊径创业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5: 对，哎，
6: 你看小啊，这家有劲儿着呢。
0: 天刚刚亮，王建磊和父亲王忠便赶往草原深处的牧场。有几头小牛犊的眼睛发炎了，需要及时上药。
1: 头一次看呀，
7: 是这个牛的眼睛是怎么了？
1: 这个它是打肝火旺，可能之前也治过两次了。这夏天前阵太温度太高，这个眼睛就是容易上火，这只是属于小毛病，自己就可以操作。
0: 这100多头改良的三和牛是王建磊的宝贝疙瘩。
1: 大花老了吧，这吃饱了在这倒觉呢。大花，嘿呦，彪形还这么好，15岁了。来，大花，他就是吃草，现在不愿意让碰。这个牛就养着他一直去世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发家牛，咱这里有很多都是纯种的三和牛。
0: 35岁的王建磊出生在农垦家庭，是听爷爷讲15岁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长大的。他儿时的梦想是当拿枪的兵，或者当拿枪的警察。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警校，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他却放弃了，回到父母身边，当上了一名牛官。这一干就是漫长的14年。
1: 感觉自己换上了迷彩服啊，然后去干农活啊，这见到老乡时候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7: 那你怎么克服？
1: 因为我的内心当中可能就是也是跟我着过装有关系，就是心里当中有一种意志，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既然干咬着牙也要做完。
0: 然而天不遂人愿，王建磊刚接手农场就经历了3年大旱，庄稼绝产，经济损失近180万元，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冲动了。
1: 哎呀，一年盼一年呢，今年大旱，明年又旱，第三年还是旱，那是真是有点绝望的一种感觉。
0: 儿子怅然若失，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8: 这份付出的艰辛打动了孩子，所以孩子把这个坚定的信心隐藏在心里，坚持到他毕业，选择了回到家乡，开始接替我们。
0: 这次惨痛的经历过后，王建磊意识到单单发展种植业风险太大。
1: 咱们这个地区就属于农牧场，老百姓是要不养殖要么就是种植。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种养结合呢。
0: 最初王建磊尝试着喂养了2头三和牛和15只黑头羊。
1: 这个小麦秸秆当时放在地里了，就浪费了，就想着养着牛羊了。秸秆喂牛羊还非常好，节省了这个饲草料成本，牛羊粪还可以用在地里做有机肥，还可以这个回归于大自然，还环保。所以说我感觉种养结合的模式非常好。
0: 王建磊的家乡三河回族乡是三河牛的发源地。三河牛具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耐高寒等特点，是个红黄白相间花纹的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然而三和牛缺乏竞争力，作为肉牛出手不压秤，长得慢，育肥成本高，养殖数量越来越少。而西门塔尔牛却具有体格大、生长快、产肉性能高、肉质好的特点。
1: 比如说咱们的西门塔尔了，或者安格斯这些品种了，它就不耐寒，它就适合圈养。现在我就是主要是用这个加西的西门塔尔和三和牛杂交，优良的一个品种的给它改良，我出肉率会更好。这个品种它生长快，耐寒耐粗饲这一块也比较好。
0: 经过多年杂交繁育，原来成年三和牛一般每头牛500公斤左右， 改良后体重可达650公斤到700公斤，每头牛的售价也提高到了16000元到17000元。
1: 用这个三和牛本地品种跟这个西门塔尔牛去做杂交，杂交出来下出来的牛犊子品相又好，然后这个产肉率又高，也是这个乳肉兼用型的优良品种。所以说我感觉这样对于这个三和牛后期这个繁育还是挺好的，经济效益上去了。
0: 母牛一年只产一头小牛犊，从小牛犊到养大出售要花掉王建磊2-3年的时间。然而即使怎么精心喂养，牛也会突发症状。
5: 4-5个，
6: 就5个来了。
1: 咨询一下的一个专业兽医，有时候自己判断不太准。田哥，你看我有一头牛是这个情况，给你发去视频的，你帮我参考一下，看看什么情况。是我给打了一针磺胺。
0: 王建磊的牧场离最近的兽医站有50多千米，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来回实在不方便。王建磊就逼着自己学一些给牛治病的法子。
7: 牛在外面生病的情况多不多？
1: 不多，都是突发性的，天气太热了也影响，有的时候它牛这个配种或者是这个有些顶价的原因，很多原因。对，对。
7: 这头牛价值大概是多少？
1: 这头牛大概也得10000多。
7: 那这个牛生病你们也挺心痛的。
1: 对，那可当然了，特别心痛，就特别着急。所以说咱自己经验也有限，然后结合着专家的，咱们这样治疗的。
0: 第二天最让王建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 很遗憾呐，那头牛没有抢救过来。昨天晚上打完针呐，我这个一夜也没怎么睡好，我就感觉这个牛啊，它的呼吸喘气不正常，摸它的瘤胃也不太正常。

0: 土地，全做，别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
1: 对，
0: 是最好的。对，
2: 我看您这牛群养的也挺好，
1: 这些你做不到位，
0: 对，
1: 那损失老大了。
0: 对，
1: 防疫咱必须做到位。对，张广军养牛已经有27个年头了，前些年他只是单纯养三合牛，忙碌一年效益并不好。
0: 直到王建雷改良三合牛成功后，把经验传授给了他，这些年他的牛群才壮大了。
1: 经常交流，他一整我们都一块唠唠，怎么养牛了，啥的了，挺好，都有发展前途。年轻人都有那啥，都比我们这咱们老的强。<笑>在三河回族乡，像张广军一样有大片放牧草场的人家并不多。
3: 李南家的附近就没有放牧的草场，夏秋两季，他把牛交给别人饲养，冬天再收回圈舍。冬天把这块得修补一下，是吧？
1: 对，就是买那个保温那个香炉什么的，那个都包上它。
3: 那过一阵就得弄了，这大风刮的呗，是吧？
1: 对，就年年都得换。它那个风化嘛，
3: 到时候咱们合作社要是规模扩大了，咱们多建两个这个暖舍。行。 这天，亲朋好友相约来做客。草原人家招待客人，少不了新鲜的羊肉。哎呦，哎呦，哎，抓了，啊，哎，没抓的好快啊，挺沉的。呼伦贝尔这个短尾羊啊，你看它这肉质啊，非常新鲜，深红色。
0: 呀，这个腿儿和排呀，烤着是非常好吃的。这个部位要做这个手扒肉啊，也是非常好。嗯，
4: 肥瘦正中，你看这。
3: 对，肥瘦正好。
0: 牧场的活事无巨细，导致王建磊和妻子聚少离多。妻子在海拉尔城区独自带孩子，今天趁着学校放暑假，回到草原相聚。
3: 对，我说咱俩好像都没在一起过过年的，都没过过除夕，就这样。嗯，我有时候就觉得他可辛苦了，很愧疚也是，一个人在草原上自己哭过，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助的感觉。我的羊从几十只发展到几千只，几头牛发展到几百头牛，这种感觉让我虽然有成就感，但是感觉自己挺不容易的。
5: 炭烤羊排。今天宰了2岁的大街羊，咱们烤羊排，然后炖手扒肉，咱们欢聚于农场，希望今年也是个丰收年。
6: 好吃哈，
7: 自己家牧场，
5: 多吃点孩子，对自己家。
3: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打草季，现在机械力量也强了，一上去就是5台机械。我们这个草场里头都是中草药啊，哦，你看这里头有黄芩、赤芍，这现在打完之后，这为了冬天储备喂牛羊的，到时候阳光出来之后就给它捆上草捆，然后拉回牧场。
0: 经过一天的晾晒，割下来的草就可以打成捆了。
7: 这一捆草个子大概有多重？
3: 5到600斤。
7: 那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个各种的这个机械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3: 我们都人工给它堆成垛，让它防雨，然后再装回家。那时候没有这些机械，你们小时候就干这种活？从小就是接触这些长大的。
7: 那很辛苦哈。
3: 很辛苦，很累。
7: 这个机械化程度这么高的话，打草就相对轻松一点。
8: 打草机还有这些，耙子、捆草机都比较先进了。
9: 一年要打多少个草根？
8: 大概得2到3千捆吧。
9: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梯子平的一个大别墅里面。
8: 那小哥哥们就骄傲嘞，我就吃好啊。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防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

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爱眼护眼，创造。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爱发喽。
3: 每个早晨，陆慧专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2: 鱼他该运动的时候他要给他运动，该休息要给他休息，这是我们人为的调控他。
3: 从2017年开始，陆慧专在家乡的陆地上养殖鲈鱼，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佬，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
2: 这个雌鱼一个个头比较大个，数量比较多，这个池比这个池鱼多，所以呢，我们要供水要加大。
4: 这就很像模拟了河流中养鱼。
2: 对对对对，就模拟了河流，河流是怎么流动，水质是怎么样，我这里也是怎么样。
3: 武宣县象州县的隔壁，这里的金鸡乡大坪村是水库移民新村。而高密度的陆基原池养鱼也是大坪村新的产业布局。这几天大坪村的李华成遇上了烦心事儿。
5: 这段时间
2: 你捞一下，捞一下看，捞一条看一下。那下面来看一下。有点烂尾。这个尾巴不是很好，它这里有一点点，有些细菌感染。
3: 一个池子有近2000条的鱼，如果烂尾严重，就会增加整池的感染风险。李华成十分着急。
2: 如果出现这样的同类情况，您就提前做好消杀准备。如果稍微提前使用一点点预防一下，它就很好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是在池塘里面，那爆气。把暴气时间长一点，给它翻滚起来，太阳可能晒得透，那阳光光线要照射到里面去。
6: 每次出现什么问题呢，或者没问题呢，叫他过来帮观察一下，他都是过来的。
3: 事实上，之所以选择把养鱼作为水库移民村的新出路，李华成也有自己的考虑。
6: 我以前在广东打工也是养过鱼的，后来回来了，现在有地方发展了，就想试一试了。
3: 大坪村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是由武宣县政府、水库和扶贫异地安置中心、大坪村村委会三方共同出资，陆慧专手把手孵化指导出来的。
2: 从选址的规划建设，还有这鱼苗啊饲料，都是我们全程提供服务的，我们不收费。
3: 之所以做这件费力不赚钱的事儿，陆慧专有自己的打算，
2: 想要把这个产业把规模扩大，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第二个那收购商来这里长期有鱼收，人家都愿意过来。
3: 陆慧专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石龙镇大塘村，从小就没少体会农村生活的辛劳。2000年，大学毕业的陆慧专进入柳州一家汽车企业。从工人做到采购高管，出差是家常便饭。
2: 广东啊，天津啊，上海啊，我都跑，大连啊，我都去，都是沿海地区，看见都是发达的农业。
3: 陆慧专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精彩纷呈，但自己的家乡却变化不大。
2: 心里面很难受啊，为什么农业他们是这样可以这样干，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干？我想换一个赛道。
3: 然而这好不容易儿子有了出息，从山村搬到柳州城区，想清闲的父母一时间难以接受。
7: 在农村就说苦了，早晨出去到晚上再回来都一样的，养鱼很辛苦啊。
2: 老爸都说败家子吧，这个话都讲了一年多了，这个家所有人都反对。
3: 在周围一片

0: 反对声中，陆慧专一意孤行地开始了他的转型之旅。洪水河、钱江、柳江三水交汇，沟壑纵横，陆慧专的陆基高效养鱼基地就建在这样的交汇点上。基地饲养区其实是个钢架大棚，大棚里整齐排列着直径八米、深1.45米的鱼池，由铝芯板制成，名叫陆基圆筒高位养鱼池。下午5:30正是鱼儿们的晚餐时间。
1: 我走外的，
2: 我这次鱼终于吃饱了，我可以干别的活了。
3: 就是出了一头汗吗？
2: 这不是汗，这是鱼那个活跃，它吃掉溅那个水下来，我一身都湿完。这鱼很活跃的，每次喂鱼都相当于洗一次澡，全身都湿完了。
0: 这是陆慧专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也是他重要的寻池环节。鲈鱼具有先天性的糖类代谢障碍，天生贪食又敏感，如果投喂和水质把控不好，容易增加整池鲈鱼肝胆综合症的发生，带来死鱼的风险。这样的损失，陆慧专和伙伴们有一次终身难忘的体会。
2: 我们刚开始的是建有22个长方形的桶，那个水一天它就全部超标完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部超标完，
4: 那鱼就生病，全部那个翻糖了，第一年的养鱼就20-30万就不见了。
0: 当时大家都以为陆慧专要放弃了，
4: 当时他以为我不搞了，我说干，干嘛不干，一定要干。
0: 执拗的陆慧专几天后就带着技术员黄双磊赶往淡水鱼养殖大省广东，经过多方联络，华南理工大学的生物专家给出了细菌处理方案，改变鱼池形状，变方为圆。
2: 方形池它不利于排污，但是个脚是排不出来的，那鱼粪便残留在那里，鱼粪呢是要全部排出来完了，我一排把所有排出来，这是个清水。
0: 陆基圆池建好了，但与水泥池相比，铝芯板围制的圆筒相对较薄，隔音也较差，这一点谁都没有注意到。
2: 闪电的时候晚上啊，一闪啪，它的鱼就全部兴奋，全部惊吓。刚开始是拿网来围，围也围不住，它会飞，它会挂在旁边，一边就全部是鱼，就像那个第一次做母亲一样，那个不知道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弄。
0: 那夜场面极度混乱，
2: 一个人24小时要在这里。那晚上把这个照明全部开了。啊，晚上避免它外面有什么动静，鱼会去惊吓了。
0: 就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陆慧专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团队。
2: 我对养殖是比较感兴趣的嘛，然后他派我到广东下面去学习养鱼的，我在广东学了2年。
0: 黄双磊被派出学习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年轻人陆续投奔到陆慧专这里。
5: 因为广东福建一带养殖已经走到了边缘化了，太拥挤了，我觉得陆老师这边好很多，这些还有待开发，然后我们意向也合，我就过来了。
0: 眼前这些设备都是陆慧专团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自己编程数据模块组装搭建而成的，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实现了对鱼池养殖实时监控、有效预警和应急处置。陆基圆池在有限的土地上科学养殖鲈鱼，实现了每平方米近50公斤的产量。
2: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过来过来过来，
0: 如果说高效陆地养鱼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那接下来的养鱼围水的处理则是一次大的跨越。养鱼围水因为富含大量饲料和鱼粪残留，氨氮超标，它的处理问题陆慧专绞尽了脑汁，技术员吴邦兴给出了一个破局之法。
5: 把这种围水然后让它降级使用，把这些围水怎么回这片土地，怎么种出庄稼出来，利用它最后面的一些价值我们都给它挖掘出来。
0: 大塘村2000多亩水。

0: 水道，成为陆汇砖尾水循环利用最早的试验田。富含氨氮的尾水通过水渠排放到田里，然后再通过作物吸收实现地施肥、水净化的效果，最后进入到荷花池沉淀过滤，可循环利用养鱼，达到一水三用的效果。
1: 像这个根系都长得非常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株了，所以它这个效果就肥力也是非常好的，最经济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0: 种养结合的立体循环可以减肥增效，结本增收。
1: 尿池里面抽的水它是没有那个鱼粪的，作物里面都吸收完了，它是净化出来都是一个净水的，一定要把这个配套干好，把基础做扎实做牢，你才能去发展做其他生产。
0: 从归乡人变成领头羊，陆汇砖的这条智能集成控制系统下的高密度循环利用加生态种养模式，实现联动发展，带动周边的五个村庄参与入股分红，累计吸纳周边村民400余人参与其中。
1: 大家都可以提问哦，比如说你想养这鱼啊，今后要怎么样注意什么事项，从选址到建设到选苗到后面的销售，我都可以服务你们，都可以帮助你们。
2: 他对家人的儿子伟大了，有能力了，那时候我们就骄傲了，我就自豪啊。
0: 九月初的广西酷热无比，可是这都不及陆汇砖心中的那团火，他有一个大计划。
1: 其实我很想打造我们象州一个鲁豫的一个孵化基地，在这里一个全产业链的，从孵苗到养殖技术服务，还有以后有考虑深加工，我希望大家都来干这个事情。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哦，
3: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2: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4: 太厉害了。
2: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4: 加油！
2: 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给

0: 味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凉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天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哎，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啊，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的是吃的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那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这鱼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

0: 很惊叹了啊！
1: 对 对，
0: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2: 没问题，
3: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2: 没问题啊，我必须配合你。
3: 那咱
4: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3: 嗯，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
4: 啊！谁来空中飞人？
3: 我来空中飞人
4: 啊！对，他飞
3: 你，
4: 对对对，
3: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3: 我飞你，
4: 飞我！
0: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4: 不是？我没听明白。
2: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4: 我就站这儿，
2: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啊
4: 没问题啊，来
3: 戴个安全帽。
4: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2: 别站着别动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2: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金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们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让
1: 我？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
5: 让去猫，
1: 来，
0: 我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2: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4: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2: 他哭了，
0: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2: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6: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7: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2: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了吗？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2: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4: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5: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2: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也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啊，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我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虹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虹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盒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啊！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盒啊，它还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哎哎，要不能扎脸啊！别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4: 我先举着手。
5: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6: 都不动啊，
5: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5: 家宝听口令，
0: 好，
5: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7: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5: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8: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要就弯腰那边，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8: 蹲一点，这个能过一点，你蹲也能过一点，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5: 橡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对，不行，俩手扶地，
1: 好，再往前，
5: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5: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
1: 这怎么能钻过去呀？对面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好，行，好，站着，
5: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5: 再加减料吧，
0: 来，真的吗？
5: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0: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5: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10: 爸爸，娜娜，给你妈捎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11: 谢谢大娘，
10: 不客气。
11: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2: 哎，娜娜。
10: 给我送给你，
12: 我看看。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3: 娜姐，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12: 谢谢啊，谢老弟儿。
13: 再见。
12: 好了啊，
14: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12: 响水翠梨汁
14: 可好喝了，送你了。
12: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开始
14: 发功。
0: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 转边的时候再把你给调整回来。
2: 那主要今天这风也大，
0: 扇子上把盘子转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6: 对，
0: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1: 对，这我会，
2: 这我也行。这个，哎，
15: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1: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5: 放在你的鼻尖上。哎，
1: 成了，
0: 成了，
1: 成了，成了。
4: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哼，
1: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
1: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拖吧。哦
15: 吼 ，OK， 先顶，
0: 来吧，
15: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1: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4: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哎哎
0: 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1: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4: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1: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16: 能不能顶起来？
15: 没问题。
4: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15: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尖对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手。
0: 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

0: 太恢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4: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太不给咱玩了。
1: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0: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1: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还给我！

0: 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小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啊，
0: 真正的绝活才来。哎，
1: 那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3: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1米2米3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4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6米了，快啊！让点地，
5: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哎，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2: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5: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
1: 而且这个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这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Wait.

0: 吧。
1: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外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2: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 好，完成一个，
3: 来下一个，
2: 摘橘子，摘。
1: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4: 书包，
5: 摘蘑菇。
6: 我猜对了，
3: 猜出来了。
2: 切，
7: 太妖娆了。
2: 鱼，咔，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3: 来，再来一个，
2: 看着。磨，斗鸡眼儿，磨豆腐。
1: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3: 行了，看他们的。

0: 锅了，拔萝卜。
1: 对对对对对对的。
2: 拧拧。
0: 拔榨汁机。
2: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3: 豆腐，
4: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0: 榨汁机、
3: 保险箱、保险柜儿，
0: 榨果汁，榨果汁。另外一个啊，
2: 不容易。
0: 两个字，两个字，扔。
2: 钓鱼，
0: 钓鱼，钓钓钓钓。
5: 时间到。这道题是垂钓。
2: 什么垂钓？
1: 猜对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哇！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谢谢小云，谢谢。
3: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4: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十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0: 开始，
3: 来吧，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哦。
1: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6: 来，你们说。15-16，15斤吧，
0: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3: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5: 几个栗子？
3: 5.96。
1: 一两不到。
5: 5.966，
1: 可以吧？
3: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

0: 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1: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四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0: 来，现在开始。好。看，
2: 六，
3: 哎呦，
0: 你是奔我脑瓜子来的，哎呀。

0: 怪丢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4: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4 5 3 1 2，有零有整。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哎，
0: 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2: 你哥也尊重，小分量。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
1: 100个。哦，
2: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2: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剩下不到100个。
1: 剩下错100个，
4: 挑战成功。
1: 剩下错一两，
4: 挑战成功。厉害了，
5: 不容易，
4: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一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慧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6: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4: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8: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身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好飘逸呀！
3: 哎呦，像下楼一样。
4: 哎呦，太酷了！嗯。
5: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3: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5: 强哥，
6: 李娘，
7: 李娘，
6: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8: 挑战开始。
4: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
2: 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

0: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藏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

0: 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2: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3: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1: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2: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3: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溜球挂出球，创新老药发生球，在我们月皮五谷归草，热闹的老药赛就开创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质量，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认得交赛就能前摇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好，欢迎两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6: 带劲
7: 儿，带劲。
0: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5: 这是我们乐平通吃的熟梨，润肺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有味。
0: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8: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5: 我带来的是非遗表演。
0: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9: 起手式啊，展示一下力量，有这个线条。哦，这就够难的，
0: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啊。
9: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
10: 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
9: 我单手。哎呦，哎呦，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这比我在平地都稳。第二位，
0: 下一位，我们看看。
9: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0: 单手的太空漫步，哇！

0: 如履平地的感觉啊。
1: 闲庭信步。
0: 好，第三位，
1: 陈琦。哇，哇，
0: 单刀俯卧撑，
1: 720度旋转，哇，各种转。

0: 在单杠上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哦，
0: 一指禅，哦，三指禅，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不是，说实话，我一下把你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5: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起来，是吧？
3: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那你们三个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吗？
0: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1: 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这太厉害。

0: 厉害，
1: 人家收不收你啊？
2: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1: 也不低。
3: 对对对，
4: 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5: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6: 这是俯卧撑，
1: 也太简单了。
2: 俯卧撑，
4: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6个半小时。
2: 咱们能做6个半就行，
1: 6个半，
2: 好不好？
1: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1: 一起呗，
4: 来，
1: 要不你仨也一起？
5: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涛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6: 好，挑战成功。
1: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2: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6: 不要乱讲话。
3: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2: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3: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7: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3: 我看看什么样。
2: 亮亮亮亮。
6: 五指支撑
1: 啊，要起飞，这是要
6: 直接伏地起，五指飞机伏地起、
5: 这难道是基本功？
2: 哇，这太难了！
4: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五个手指头，
2: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6: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5: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1: 哎呀呀呀，
4: 好，
1: 哎呦，托马斯，
7: 托马斯拳拳，
1: 我叫托马斯，
2: 这不是街舞吗？
1: 哇，哟呵，
4: 我天哪，这是基本功啊！
7: 我也来个基本功吧。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啊。哎呦，看好了，
1: 我超慢速度。
2: 哇，这核心力量，
5: 速度越慢越难。
6: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4: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吗？发现。哎呀。

0: 太高了，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是这样扶着就完事儿。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0: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5: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5: 三、二、一，起！哎
1: 呀，这是两根手指啊，
5: 二十。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哎呦，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出来，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哇，
0: 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是这么狠的一个活
3: 儿，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5: 我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5: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6: 撑起双内臂，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放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茧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为接见歌唱。

0: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这八样。
1: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2: 对，还有诗意解说。
3: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0: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1: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怎么整啊？
4: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3: 比划比划。
1: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3: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1: 一个手。
3: 看过精武门吗？精武门陈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那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0: 因为还有下一项。
4: 还有下一项。
0: 还有啊。
1: 看看这什么意思啊。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4: 太酷了。嗯。
0: 哎呦，我天！不，这太行了，这个。
2: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5: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2: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3: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6: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吧。
5: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1: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啊、
2: 这叫啥，知行合一、啊、哎呦
1: 真好。
2: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包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5: 啊。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肩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俄挺俯卧撑。
0: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4: 那还老得看。
3: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2: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4: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2: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的一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4: 李宁，
7: 李宁，
4: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7: 开始挑战。
0: 真好，太厉害了、
4: 幸亏我去见证了。
3: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2: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3: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健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6: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2: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0: 好，谢谢
2: 谢谢。哎，该我们了。
0: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剑，提起腿来大破剑，卖呀好意。

0: 怎么样，我们的挠痒汗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3: 欢迎王教练。
1: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挠痒？
4: 这个挠痒赛就是连胜6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1: 哦，就是摔跤赢6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4: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意思。
3: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痒。
4: 扛痒，对。
1: 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呦，
3: 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2: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0: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3: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0: 快谁来？谁来？谁来？
1: 我自己挑，
4: 对，随便挑。
1: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6、7年。
1: 哥，这6、7年的
2: 不是
1: 你比我也长了6、7年，你来6、7年的。
2: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0: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3: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着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2: 来，我试一试。
3: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2: 别美了，该你了。
3: 浩森，该你了。
1: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痒1年以内的？啊，这个啊，行行，就他了。
3: 这虽然说锻炼挠痒是1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6年搏击。
1: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0: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又。
2: 哎，不，你这么大个怎么上就过去了？
3: 比划比划，
1: 我还有点害怕。
2: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1: 抄腿。
2: 刚才教练教了，啊、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那腿一掰下来，你就赢了。
0: 不是，迟老师，你在我这儿进，你刚才干啥呢？
2: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0: 刚才王教练你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2: 抱腿，抱腿，
3: 还手啊，还手。哎，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哎。
0: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2: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0: 爸爸，这赢了就证明蒜你狠。哎，怎么给他了？
3: 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1: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碗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4: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碗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乐平娇小。
2: 说得好。
0: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2: 感谢，
3: 谢谢。
0: 哎，我觉得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力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痒汗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1: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下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儿。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

0: 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2: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2: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让我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3: 你这个锅盔啊，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跟原平的锅盔有一拼呢。
4: 哎，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5: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酱香牛肉，越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
3: 哦，两位是老乡。
4: 老乡啊，
3: 今天还要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2: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5: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4: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3: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第一个来个棉沙掌，隔着两层海绵把砖打断。
6: 不信？
7: 不信？
5: 不信咱就试试啊。
6: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8: 空炮别眨眼啊。
6: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信能打破了。
4: 厉害厉害厉害！
6: 啊，这就打开了，
4: 打开了。
8: 号你试试吧。
6: 我不试了。
8: 来第二个，继续。
6: 还有什么？
5: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6: 这什么意思？
4: 对对，摆好。
6: 你们这请来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4: 这是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6: 在瞬间爆发，哎呦这太棒了，这个
4: 好。哇，
6: 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我看看。来，哎呀
4: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3: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8: 滚哇，
6: 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8: 是用手肘打碎的。哎呀，
6: 再来一块我看看。
5: 再来，
4: 再来。
6: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8: 就要换一个部位了。
4: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手臂。
3: 要用手臂吗？
4: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厚，这个、太厚了。
6: 行不行？来，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
5: 啊！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6: 挑战一下啊！
5: 对，难度非常大。
6: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5: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4: 用手臂、
5: 啊。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6: 注意安全啊！
4: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3: 这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5: 再来，
3: 还是要咬牙坚持。
4: 加油！
8: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6: 我不那么认为，除了这最后一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8: 这人呢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6: 哪位？
3: 哪位？
6: 你看，就这大哥，
8: 小伙子胆儿是真肥呀。
3: 来，您给验证验证。
5: 是真的，是真的。超哥，你也试一下，
8: 让超砸两下，
5: 砸两下。
6: 真的真的，大哥你试试。
5: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6: 你快试试，快试试。啊，
4: 他是怎么着？
6: 啊，也打呀。
3: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6: 咱注意安全啊，

0: 儿都有啊。
1: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了。
0: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2: 哦，也用小臂，这动作都一样的。
1: 哎呦！
2: 哦！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4: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舞的。
1: 我说的吧。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0: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5: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1: 腿功？
5: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0: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5: 爆炸，爆炸。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它踢爆。
2: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1: 来吧，
2: 来，
1: 眼见为实。
2: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0: 对，准备。
2: 我天，这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天哪，好硬啊！有点意思，这不行啊，这哥俩惹不起啊，咱把咱那也请上来吧。
1: 对呀，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6: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
2: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啊？就全把这个脚的事儿用手来完成。哎，啊。
6: 就是爽的这世界跟咱们就不一样，
2: 一块砖再砖上倒立啊！
7: 哦，难，
6: 哦，单手还是先是？
2: 接下来更难，两块砖。

0: 来，他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好，慢慢来，
2: 来加油。
3: 你看，这就更难。
4: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3: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
0: 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绝的。
4: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3: 对了，
4: 比如倒立喝水。
1: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3: 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行不行？
1: 梨膏水确实是好啊，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4: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1: 行，
4: 来，
1: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5: 难度就是你要不断的往里面喝，但是不能停顿，停顿就从鼻孔里面流出来了。
0: 哦，只要速度够快，地球的吸引力就跟不上我。
1: 那我们就看一看张爽怎么用倒立的方式来喝掉
4: 梨膏水。
3: 哎呀呀呀呀，说起就起啊。哎，你看，
1: 来，
3: 来，注意安全啊！
1: 来吧。
0: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哎呀，
0: 还有最后一口。哦，一点不浪费。
3: 哎，太棒了！
5: 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
3: 这么着啊，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3: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0: 那肯定是哥呀。
4: 对，那肯定是迟老师。这个时候我们自认为是迟老师。
3: 就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0: 那必须是迟老师呀，
3: 行不行哥？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3: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哎呀，躺着喝也没事，咱也不洒，
0: 老舒服了，
1: 行吗？
3: 先躺下吧，
1: 我躺下啊。
0: 早知道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4: 来，张爽老师，走着，
0: 先走一个啊，来，
1: 我尽量保脸吧。
3: 来了啊，蹦了啊！
1: 哎，不是这手机都没，喂，干什么？
4: 张老师，这就是个热身啊。

0: 淡定，稳住！
1: 别别，你别吓我，说，
2: 转而蓄力啊，
1: 说，哎哎。
3: 先不动，先不动，先不动，歇会儿，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4: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2: 砸着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4: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
4: 哎，来了，
2: 来来来来了，哎呀，
4: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哎，
2: 哎，快起，快起哥，快起，快起，快起。
0: 老师。腿都哆嗦了，
4: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0: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5: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在家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两个手绑着40根扎带，用手把扎带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0: 啊！容易。
5: 我今天啊，要绑上10根扎带啊，绑到我的肌肉上面，不用手，直接用肌肉把它绑断。
1: 来吧，非常的紧，
0: 10根，
4: 来来来，
1: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哇！
0: 就在一瞬间。
2: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6: 我这太厉害了，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2: 这什么意思啊？
7: 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1: 对呀、啊。
6: 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4: 嘴写、啊。
7: 用嘴写。哦。
4: 哦，这我才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0: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1: 还能蘸墨啊，
2: 哇，我的天哪，
7: 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0: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7: 福字儿啊，福字儿，哎
4: 呦太好了，
7: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
4: 呦胡子，
1: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
4: 这还一般，
7: 我申请摇人，
5: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12块砖，手侧着握，竖握，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4: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1: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4: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7: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4: 强哥，啊，
7: 没问题，
1: 稳。
7: 没问题，哎呀，这真不容易，这个
1: 太难了啊！
0: 刚才这个将近40斤的重量哈，单手就给举起来了。
7: 关键他还保证他的那个平衡。
4: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2块行不行，强哥？
5: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4: 哎，快来快来，我看看。
0: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1: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功了。
7: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哎
4: 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7: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1: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面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7: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4: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1: 来，先数数啊。
4: 我数数啊，下边是4块，这边一边5块、10块、15块，一共啊，15块。我们看看15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0: 起来了，哇！
1: 起！
7: 强了，
0: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6: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那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0: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6: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
0: 哇，这得3吨多呀。
1: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0: 翻倍了。
1: 对，
6: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0: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0: 挑战开始。
1: 来，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0: 对，千万注意安全。
1: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好，
8: 动了，动了，动了。
9: 哎呀，太难了，太难了，哎呀。
1: 好，车在移动，加油，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0: 速度越来越快。
5: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真的牛，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7: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5: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筋不碎。
1: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7: 这么一撕不就？
4: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这大理石的，在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筋更软的不可能。
1: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
7: 是，
1: 对不对？
5: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4: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1: 来，
4: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
1: 防护是给我的呀。哦，
5: 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4: 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0: 保护眼镜也戴上。
4: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6: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0: 等一下，
6: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
4: 哎呦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0: 严谨看一下。
7: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
6: 哇，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7: 这纸你检查不？刚抽出来的啊，
6: 确实没问题。
7: 那我先离远点啊，
5: 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4: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5: 碎碎哇碎，
7: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4: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1: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7: 这大理石有事儿。
4: 你别说，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劈这一块儿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劈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
0: 啊。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
1: 呦，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5: 好的，那就试试。
7: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在纸巾上的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哦，一个，两个，三个，四，
4: 势如破竹，
7: 5、6、

0: 个，九，十个，哇，三分之一了，
1: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啊，这种爆发力。
2: 十四，
0: 完成一半了。
2: 十六，
3: 丝毫不见疲倦啊。
2: 好，
0: 哇哇，还有最后的几个，
1: 加油小强，哎
3: 哎，加油，
1: 最后
2: 三，
1: 三个，
2: 三，
0: 二，
2: 一，
3: 太厉害了，
1: 哇，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2: 对，
0: 小强，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4: 我跟你们说啊，这才哪到哪儿啊！
3: 张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0: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3: 对啊，倒立呀，
0: 倒立下的。
3: 当然了，我们张爽什么时候正着走过台阶啊？
5: 倒立下台阶比较容易，但是上台阶难。来到丰收集结号，我想把难度升级一下，挑战一下倒立上台阶。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游篓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见证一个重磅的挑战了。张老师倒立攀爬台阶。
6: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挑战难度在哪？
5: 难度就是台阶数量特别多，而且中间有平台，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1: 全力以赴，
6: 对，
5: 行，
1: 挑战开始。
6: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1: 持久的耐力。大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6: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它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1: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2: 加油，
1: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6: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1: 祝贺张老师
2: 挑战成功。
0: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1: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然后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成勇，追求卓越。
7: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1: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并肩同行，
1: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4: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5: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1: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6: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1: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6: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两个人
3: 毕竟是双胞胎啊。
6: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3: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7: 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3: 但其实这非常难
8: 哦，这个好难、啊、
3: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6: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3: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6: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顶技的展现，
3: 加难度了，从两个钢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7: 顶钢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钢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8: 哎呦，这干嘛？
7: 哦，哇，这个可难了。
3: 这一看，这个钢的重量就不轻啊，
6: 它要更重啊，也更大。
7: 你看接都不好接，哎呦，

0: 看他这用钢牙更难哦，
1: 很考验平衡力。
2: 美，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哎，稳住了！
1: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就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0: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3: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0: 好，哎呦，真棒！
2: 好帅！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这钢可不轻啊，
4: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0: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4: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5: 万物皆可顶。
0: 你等着，
3: 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这怎么样，各位？这个
4: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哎呦！哎呦，
2: 哎，来掌声啊！
0: 啊，让鼓掌！
3: 刚才那一下
6: 有点不稳当，
3: 看现在行不行啊？
2: 哇！哇
1: 哦，很稳！
2: 哎，还转圈，还转圈！
0: 哎，这真行啊！你别给我摔碎了，我还留吃呢，玩意儿，
1: 摔碎也能吃。
2: 行了，给孙超吧。
0: 哦，还转，看了吗，各位？哎，
2: 好，哦，
0: 真行，
3: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0: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1: 好，
2: 超，你要干嘛？回家修灯泡去啊？
0: 你看这梯子，这能顶吗？这可比你俩高。
4: 能啊，要不要试试？
2: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拒绝，
4: 毕竟打得他心服口服。哎呀，
2: 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0: 啊，倒过来顶啊！哎，

0: 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在上面。
1: 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2: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0: 对，
3: 我没问题。
4: 哥哥往那边顶，让孙成看看，让孙成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哎，
2: 稳住。哎
3: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
1: 你等着。
5: 右边让你砸不完了，向左边是吧？
0: 拿了一个包装盒上了。
3: 你这
4: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1: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0: 要不试试？
1: 这箱子能顶是吧？
0: 对，它很轻啊，
1: 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
0: 那一上一堆啊！
2: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1: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0: 话不多说，练练吧。
5: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0: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4: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2: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1: 哎呀，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2: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它身高，
5: 这顶了个烟囱似的。
4: 精彩，
1: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2: 想不想看啊？
1: 你看，
2: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参照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4: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1: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4: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1: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
5: 还有最后一个，
4: 那个我往哪儿躲呀？哎，我往哪儿躲？这边躲。
1: 对对，追着他。对对。
4: 你别冲我来呀、啊！
5: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1: 今天有风，
2: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个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1: 还有一个，快跑快跑！
4: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稳一点，稳一点，
1: 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0: 那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2: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5: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2: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们会把我们李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南的美食之美、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们到我们江油来玩，
2: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3: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得拼回去。
4: 光是一个不行，咱最少得打乱5个。
5: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5个，
6: 可以，
5: 没问题是吧？
4: 行吗？
5: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6: 都可以。
5: 来，上人，
2: 太踊跃了，来挑5个。
5: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4: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5个来复原吧。
2: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4: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6: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0: 一口气的时间，
4: 一口气就可以把魔方复原是吧？
6: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吗？接下来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

0: 魔方。
1: 挑战开始，
2: 一口气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1: 我这水好凉啊！
3: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2: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4: 好，完成一个，
2: 第一个成功，
3: 第一个没问题。
4: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2: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1: 鼓励鼓励！
3: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1: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1分钟左右。
4: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2: 成功，
4: 现在第四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1: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4: 对，
2: 成功，
1: 四个，
4: 最后一个，
3: 马上了，加油，
4: 加油，
2: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1: 掌声鼓励鼓励，
3: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还剩几块？
4: 加油，小陈！
1: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3: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啊！还憋呀？
1: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什么设计？这个？再来一个！
3: 要掌声啊！
1: 掌声！太强了，
3: 我这还担心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5: 太凉了。
3: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1: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2: 对，
1: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5: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4: 上道具。
1: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3个，让他挑出那3个我们动过的。
5: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2: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3: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4: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有很相似啊。
2: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梨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4: 计时开始。
1: 开始。3分钟记100个梨，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2: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1: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2: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3: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梨有相似的地方。对，
4: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梨。
5: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它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4: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3: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1: 还有最后的10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4: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一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1: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2: 有几个点儿？
1: 哎，对，
2: 有可能。
3: 越往后越难，哎，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1: 最后的10秒钟，
2: 10、9、8、7、6、5、4、3、2、1。
1: 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4: 不要干扰。
1: 表情不乐观，
4: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2: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再请上一位咱们本地的观众朋友，这位小伙子吧，穿黑衣服举手的小伙子，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3个就在100个梨当中随便挑选3个梨进行转动。哎，我们选完了，
1: 小二，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5: 可以了。
4: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掌声鼓励好吗？要在一 100个铜穿苏梨当中找到三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3: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儿。
2: 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
3: 哎，是。
2: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3: 也不难，
2: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4: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穿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也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3: 我感觉像陈儿啊，那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4: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
3: 哎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4: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两个。
3: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4: 小陈非常的专注，在脑海中复盘。
5: 第二排从51、52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梨和51号梨，我记忆当中它俩的朝向是相反的，这两个梨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4: 这个区域现在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3: 它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它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5: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3: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儿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梨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这很牛，
2: 太牛了，
3: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2: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4: 当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3: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慢慢的在减弱，
4: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2: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4: 就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3: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5: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里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里是被旋转过的。
3: 哦，挑出来一个了，
4: 现在挑出来两个了，
3: 还差最后一个。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5: 在我记忆当中，52号梨和59号梨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梨，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梨这里，确定52号梨也是被旋转过的。
3: 好，又跳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4: 小陈，你确定吗？
3: 确定答案吗？
0: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4: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
3: 哎呀，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0: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3: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4: 谢谢。
3: 谢、yeah.
4: 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 既沉淀，足见真章。
2: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

0: 眼前一亮。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吧！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5: 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6: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3: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嗯，
3: 哎啊，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2: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啊。看，驸马绣腰，绣。

0: 哎呦，
1: 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哎，您要不就教我最后那个笑声吧，我觉得前头那嗓子我肯定是上不去。啊，
2: 来家宝。来家宝。
1: 啊
3: 啊
1: 啊，
3: 就这什么事儿啊。
1: 啊，
3: 哎，对对对。就这
1: 谁刚才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3: 他说的。
4: 你过来，
1: 你过来。
3: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家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1: 来吧。
5: 那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3: 哎，开门好。
5: 丰收了，姐姐，咱们都高兴了。
3: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5: 对对对对，是是是。
3: 来，
5: 好吧。一看，
6: 月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0: 光笑我们家宝，永志你来。
1: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
2: 啊，来了。那笑啊，那笑啊。啊，小 C 波。哎呦，小 C 波。哎，对对对。哎，
1: 你再把这地刨出一坑来。
2: 哎呦，开门。哎呀，我的妈呀。
3: 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1: 天蓬元帅下凡了。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1: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2: 谢谢。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3: 结果已经出来了，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三人组，
1: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经验。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种植辣椒3000多亩，皮薄如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1: 我们宜夏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植，稻田养鱼和乡村旅游，生态资源变成了人手的金大碗。
2: 我们同窗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3: 我们的小米有五大特点，黄油黏香鲜，特别好吃，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4: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5: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从井下生变成新农人，一波三折的种养之路。
1: 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咬着牙也要做完。
2: 开饭喽！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
3: 但是我们就骄傲嘞，我就自豪啊。
4: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投身农业另辟蹊径创业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5: 对吧，
6: 你看小啊，这家有劲儿着呢。
0: 天刚刚亮，王建磊和父亲王忠便赶往草原深处的牧场。有几头小牛犊的眼睛发炎了，需要及时上药。
1: 头一次看呀。
7: 是那个牛的眼睛是怎么了？
1: 这个它是咋肝火旺，可能之前也治过两次了。这夏天前一阵太温度太高，这个眼睛就是容易上火，这只是属于小毛病，自己就可以操作。
0: 这一百多头改良的三和牛是王建磊的宝贝疙瘩。
1: 大花老了吧，这吃饱了在这倒觉呢。大花，嘿呦，表情还这么好，15岁了。来，大花，他就是吃草，现在不愿意让碰。这个牛就养着他一直去世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发家牛，咱这里有很多都是纯种的三和牛。
0: 35岁的王建磊出生在农垦家庭，是听爷爷讲15岁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长大的。他儿时的梦想是当拿枪的兵，或者当拿枪的警察。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警校，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他却放弃了，回到父母身边，当上了一名牛官。这一干就是漫长的14年。
1: 感觉自己换上了迷彩服啊，然后去干农活啊，一见到老乡什么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7: 那你怎么克服？
1: 因为我对内心当中可能就是也是跟我着过装有关系，就是心里当中有一种意志，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既然干咬着牙也要做完。
0: 然而天不遂人愿，王建磊刚接手农场就经历了3年大旱，庄稼绝产，经济损失近180万元，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冲动了。
1: 哎呀，一年盼一年呢，今年大旱，明年又旱，第三年还是旱，那是真是有点绝望的一种感觉。
0: 儿子怅然若失，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8: 这份付出的艰辛打动了孩子，所以孩子把这个坚定的信心隐藏在心里，坚持到他毕业，选择了回到家乡，开始接替我们。
0: 这次惨痛的经历过后，王建

0: 了意识到，单单发展种植业风险太大。
1: 咱们这个地区就属于农牧场，老百姓是要不养殖，要么就是种植。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种养结合呢？
0: 最初，王建磊尝试着喂养了两头三合牛和15只黑头羊。
1: 这个小麦秸秆当时放在地里了，就浪费了，就想着养着牛羊了。秸秆喂牛羊还非常好，节省了这个饲草料成本，牛羊粪还可以用在地里做有机肥，还可以这个回归于大自然，还环保。所以说我感觉种养结合的模式非常好。
0: 王建磊的家乡三河回族乡是三河牛的发源地。三河牛具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耐高寒等特点，是个红黄白相间花纹的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然而三河牛缺乏竞争力，作为肉牛出售不压秤，长得慢，育肥成本高，养殖数量越来越少。而西门塔尔牛却具有体格大、生长快、产肉性能高、肉质好的特点。
1: 比如说咱们的西门塔尔了，或者安格斯这些品种啊，它就不带寒，它就适合圈养。现在我就是主要是用这个加西的西门塔尔和三河牛杂交，优良的一个品种的给它改良，我出肉率会更好。这个品种它生长快，耐寒、耐粗饲这一块也比较好。
0: 经过多年杂交繁育，原来成年三合牛一般每头牛500公斤左右，改良后体重可达650公斤到700公斤，每头牛的售价也提高到了16000元到17000元。
1: 用这个三合牛本地品种跟这个西门塔尔牛去做杂交，杂交出来下出来的牛犊子品相又好，然后这个产肉率又高，也是这个乳肉兼用型的优良品种。所以说我感觉这样对于这个三合牛后期这个繁育还是挺好的，经济效益上去了。
0: 母牛一年只产一头小牛犊，从小牛犊到养大出售要花掉王建磊2-3年的时间。然而即使怎么精心喂养，牛也会突发症状。
2: 40-35只，
3: 这5个来了。
1: 咨询一下的一个专业兽医，有时候自己判断不太准。田哥，你看我有一头牛是这个情况，我给你发去视频的，你帮我参考一下，看看什么情况。是我给打了一针磺胺。
0: 王建磊的牧场离最近的兽医站有50多千米，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来回实在不方便。王建磊就逼着自己学一些给牛治病的法子。
4: 牛在外面生病的情况多不多？
1: 不多，都是突发性的，天气太热了也影响，有的时候它牛这个配种或者是这个有些顶价的原因，很多原因。对，
4: 嗯，
1: 对。
4: 这头牛价值大概是多少？
1: 这头牛大概也得10000多。
4: 那这个牛生病你们也挺心痛的。
1: 对，那可当然了，特别心痛，就特别着急。所以说咱自己经验也有限，然后结合着专家的咱们这样治疗的。
0: 第二天最让王建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 很遗憾呐，那头牛没有抢救过来。昨天晚上打完针呐，我这个一夜也没怎么睡好，我就感觉这个牛啊，它的呼吸喘气不正常，摸它的瘤位也不太正常。
0: 前一阵地里的活儿太多，王建磊无暇顾及牛群，没有及时发现牛出了状况。
1: 在这个牧场人员也很稀少，养牛养出感情来了，没有办法，也很难过。每个牛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从它的出生啊，给它一点一点的这个养大呀，很不容易，老百姓也付出很多辛苦。但是就是人家俗话说嘛，家臣万贯带毛不算了，这个有些东西养殖这个东西就是有风险，就是在这样。
0: 有了这次教训，王建磊开始走访合作社的养殖户，叮嘱大家提早预防。
1: 张叔，咱今年这牛做这个驱虫工作了吗？
5: 驱虫那个牛痘
1: 是吧？
5: 都做了，
1: 都做了哈。
5: 嗯、
1: 驱虫这个体内驱虫和体外驱虫也得经常、
5: 都做了
1: 是吧？
5: 牛痘、口蹄疫全做，
1: 别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
5: 对，
1: 是最好的。对，我看您这牛群养的也挺好。
5: 这些你做不到位，
1: 对，
5: 它就损失老大了。
1: 对，防疫咱必须做到位。
5: 对，
0: 张广军养牛已经有27个年头了，前些年他只是单纯养三合牛。忙碌一年效益并不好，直到王建磊改良三合牛成功后，把经验传授给了他。这些年他

0: 他的牛群才壮大了。
1: 那经常交流，他一整我们都可以一块儿唠唠，怎么养牛了，啥的了，挺好的，都有发展前途。年轻人都有那啥，都比我们这咱们老的强。
0: 在三河回族乡，像张广军一样有大片放牧草场的人家并不多。李南家的附近就没有放牧的草场，夏秋两季他把牛交给别人饲养，冬天再收回圈舍。
2: 冬天把这块得修补一下是吧？
3: 对，就是买那个保温那个山布什么的，那个都包着呢。
2: 那你过一阵就得弄了，这大风刮的呗是吧？
3: 对，年年都得换，它那个风化嘛。
2: 到时候咱们合作社要是规模扩大了，咱们多建两个这个暖舍。
3: 行。
0: 这天亲朋好友相约来做客，草原人家招待客人少不了新鲜的羊肉。
4: 哎，抓了，好，
5: 没抓得好快，
2: 还挺沉的。呼伦贝尔这个短尾羊啊，你看它这肉质啊，非常新鲜，深红色。对啊，这个腿和排啊，烤着是非常好吃的。这个部位要做这个手扒肉啊，也是非常好。
6: 肥瘦正中，你看这。
2: 对，肥瘦正好。
0: 牧场的活儿事无巨细，导致王建磊和妻子聚少离多。妻子在海拉尔城区独自带孩子，今天趁着学校放暑假，回到草原相聚。
7: 对，我说咱俩好像都没在一起过过年呢，都没过过除夕，就这样。我有时候就觉得他可辛苦了，
2: 很愧疚，也是一个人在草原上自己哭过，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助的感觉。我的羊从几十只发展到几千只，几头牛发展到几百头牛，这种感觉让我虽然有成就感，但是感觉自己挺不容易的。
8: 像是不容易啊，
9: 碳烤羊排。
2: 今天宰了2岁的大街羊，咱们烤羊排，然后炖手扒肉，咱们欢愉于农场，希望今年也是个丰收年。
10: 好吃哈，
11: 自己家牧场，
10: 多吃点孩子，对自己家。
0: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打草季，
2: 现在机械力量也强了，一上去就是5台机械。我们这个草场里头都是中草药啊，你看这里头有黄芩、赤芍，这现在打完之后，这为了冬天储备喂牛羊的，到时候阳光出来之后就给它捆上草捆，然后拉回牧场。
0: 经过一天的晾晒，割下来的草就可以打成捆了。
12: 这一捆草个子大概有多重？
2: 5到600斤。
12: 那以前就是说没有那个各种的这个机械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2: 我们都人工给它堆成垛，让它防雨，然后再装回家。那时候没有这些机械，
12: 你们小时候就干这种活？
2: 从小就是接触这些长大的。
12: 那也是很辛苦哈。
2: 很辛苦，很累。
12: 这个机械化程度这么高的话，打草就相对轻松一点。
2: 打草机还有这些耙子捆草机都比较先进了。
12: 一年要打多少个草根？
2: 要大概得2到3千捆吧。
13: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70平的一个大别墅里面。
14: 那时候我们就骄傲嘞，我就自豪啊。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3: 开饭喽！
0: 每个早晨，陆慧专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13: 鱼它该运动的时候它要给它运动，该休息要给它休息，这是我们人为的调控它。
0: 从2017年开始，陆慧专在家乡的陆地上养殖鲈鱼，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佬，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
13: 这个雌鱼一个个头比较大个，数量比较多，这个池比这个池鱼多，所以我们要供水要加大。
15: 这就很像模拟了河流中养鱼。
13: 对对对对，就模拟了河流，河流是怎么流动，水质是怎么样，我这里也是怎么样。

0: 武宣县象州县的隔壁，这里的金鸡乡大坪村是水库移民新村，而高密度的陆基原池养鱼也是大坪村新的产业布局。这几天大坪村的李华成遇上了烦心事儿。
1: 你捞一下，捞一下，看捞条看一下。那下面来看一下。就是烂尾，这个尾巴不是很好，它这里有一点点，有些细菌感染。
0: 一个池子有近2000条的鱼，如果烂尾严重，就会增加整池的感染风险。李华成十分着急。
1: 如果出现这样的同类情况，您就提前做好消杀准备。如果稍微提前使用一点点预防一下，它就很好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是在池塘里面，那爆气，把爆气时间长一点，给它翻滚起来，太阳可能晒得透，那阳光光线要照射到里面去。
2: 每次出现什么问题呢，或者没问题了，叫他过来帮观察一下，他都是过来的。
0: 事实上，之所以选择把养鱼作为水库移民村的新出路，李华成也有自己的考虑。
2: 我以前在广东打工也是养过鱼的，后来回来了，现在有地方发展了，就想试一试了。
0: 大坪村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是由武宣县政府、水库和扶贫异地安置中心、大坪村村委会三方共同出资，陆慧专手把手孵化指导出来的。
1: 从选址的规划建设，还有这鱼苗啊资料，都是我们全程提供服务的，我们不收费。
0: 之所以做这件费力不赚钱的事儿，陆慧专有自己的打算。
1: 想要把这个产业把规模扩大，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第二个那收购商来这里长期有鱼收，人家都愿意过来。
0: 陆慧专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石龙镇大塘村，从小就没少体会农村生活的辛劳。2000年，大学毕业的陆慧专进入柳州一家汽车企业，从工人做到采购高管，出差是家常便饭。
1: 而广东啊、天津啊、上海啊，我都跑；大连啊，我都去，都是沿海地区，看见都是发达的农业。
0: 陆慧专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精彩纷呈，但自己的家乡却变化不大，
1: 心里面很难受啊。为什么农业他们是这样可以这样干，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干？我想换一个赛道。
0: 然而这好不容易儿子有了出息，从山村搬到柳州城区，想清闲的父母一时间难以接受。
3: 在农村就说苦了，早晨出去到晚上再回来都一样的，养鱼很辛苦啊。
1: 老爸都说败家子了，这个话都讲了一年多了，这个家所有人都反对。
0: 在周围一片反对声中，陆慧专一意孤行地开始了他的转型之旅。洪水河、钱江、柳江三水交汇，沟壑纵横，陆慧专的陆基高效养鱼基地就建在这样的交汇点上。基地饲养区其实是个钢架大棚，大棚里整齐排列着直径8米、深1.45米的鱼池，由铝芯板制成，名叫陆基圆筒高位养鱼池。下午5:30正是鱼儿们的晚餐时间。
1: 我这池鱼终于吃饱了，我可以干别的活了。
4: 就是出了一头汗吗？
1: 这不是汗，这是鱼那个活跃，它吃掉溅那个水下来，我一身都湿完。这鱼很活跃的，每次喂鱼都相当于洗一次澡，全身都湿完了。
0: 这是陆慧专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也是他重要的巡池环节。鲈鱼具有先天性的糖类代谢障碍，天生贪食又敏感，如果投喂和水质把控不好，容易增加整池鲈鱼肝胆综合症的发生，带来死鱼的风险。这样的损失，陆慧专和伙伴们有一次终身难忘的

0: 体会。
1: 我们刚开始的是建有22个长方形的桶，那个水一天它就全部超标完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部超标完，
2: 那鱼就生病，全部那个翻糖了，第一年的养鱼都20-30万就不见了。
0: 当时大家都以为陆慧专要放弃了，
2: 当时他以为我不搞了，我说干，干嘛不干，一定要干。
0: 执拗的陆慧专几天后就带着技术员黄双磊赶往淡水鱼养殖大省广东，经过多方联络，华南理工大学的生物专家给出了细菌处理方案，改变鱼池形状，变方为圆。
3: 方形池它不利于排污，但是个角是排不出来的，那鱼粪便残留在那里，鱼粪呢是要全部排出来完的，我一排把所有排出来，这是个清水。
0: 陆基圆池建好了，但与水泥池相比，铝芯板围制的圆筒相对较薄，隔音也较差，这一点谁都没有注意到。
3: 展电的时候晚上啊，一闪啪，它的鱼就全部兴奋，全部惊吓。刚开始是拿网围不住，它又飞，它挂在旁边，一边就全部是鱼，就像那个第一次做母亲一样，那个不知道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弄。
0: 那夜场面极度混乱，
1: 一个人24小时要在这里。
2: 晚上把这个照明全部开了。晚上避免它外面有什么动静，鱼会去惊吓了。
0: 就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陆慧专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团队。
1: 我对养殖是比较感兴趣的嘛，然后他派我到广东下面去学习养鱼的，我在广东学了2年。
0: 黄双磊被派出学习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年轻人陆续投奔到陆慧专这里。
4: 因为广东福建一带养殖已经走到了边缘化了，太拥挤了，我觉得陆老师这边好很多，这些还有待开发，然后我们意向也合，我就过来了。
0: 眼前这些设备都是陆慧专团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自己编程数据模块组装搭建而成的，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实现了对鱼池养殖实时监控、有效预警和应急处置。陆基原池在有限的土地上科学养殖鲈鱼，实现了每平方米近50公斤的产量。
3: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过来。
0: 如果说高效陆地养鱼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那接下来的养鱼为水的处理则是一次大的跨越。养鱼为水因为富含大量饲料和鱼粪残留，氨氮超标，它的处理问题陆慧专绞尽了脑汁，技术员吴邦兴给出了一个破局之法。
4: 把这种为水然后让它降级使用，把这些为水怎么回这片土地，怎么种出庄稼出来，利用它最后面的一些价值我们都给它挖掘出来。
0: 大塘村2000多亩水稻成为陆慧专围水循环利用最早的试验田，富含氨氮的围水通过水渠排放到田里，然后再通过作物吸收实现地施肥、水净化的效果，最后进入到荷花池沉淀过滤，可循环利用养鱼，达到一水三用的效果。
2: 像这个根系都长得非常好，1、2、3、4、5、6、7、8、9、10有10株了，所以它这个效果，这肥力也是非常好的，最经济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0: 重氧结合的立体循环可以减肥增效，结本增收。
3: 尿池里面抽的水，它是没有那个鱼粪的，作物里面都吸收完了，它是净化出来都是一个净水的。
2: 一定要把这个配套干好，把基础做扎实做牢，你才能去发展做其他生产。
0: 从归乡人变成领头羊，陆慧专的这条智能集成控制系统下的高密度循环利用加生态重氧模式，实现联动发展，带动周边的5个村庄参与入股分红，累计吸纳周边村民400余人参与其中。
3: 大家都可以提问哦，比如说你想养这鱼啊，今后要怎么样注意什么事项，从选址

0: 到建设到选苗到后面的销售，我都可以服务你们，都可以帮助你们。
1: 他都讲了你儿子伟大了，有能力了，那时候我们就骄傲了，我就自豪啊。
2: 九月初的广西酷热无比，可是这都不及陆慧专心中的那团火。他有一个大计划。
0: 其实我还想打造我们象州一个鲁豫的一个孵化基地，在这里一个全产业链的，从孵苗到养殖技术服务，还有以后有考虑深加工，我希望大家都来干这个事。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品质甄选，美味相伴。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扎根沃土，服务三农，吉林嘉吉农业。
6: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美康配。
8: 碧美绽，绽放美丽。
9: 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
10: 利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11: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12: 五洲地产，专注房屋租售服务。
1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3: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0: 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0: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0: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2: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2: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呦，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太难了。
0: 你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哎，
1: 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3: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3: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3: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0: 所以是活的。
1: 对，哦，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4: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0: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嘿，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

0: 但灯管不能掉啊。哦哟，哎，
1: 它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哎，
0: 又到头顶心了啊。哦，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着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可爱了。哎呀！哎，
0: 哇！哎呀！
1: 哎呦！好妖娆啊！
0: 朝天凳是怎么的呀？呵，哦，
1: 厉害！哎呀，
0: 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嘿，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
0: 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哥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节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0: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2: 太厉害了。
0: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2: 加油！
0: 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2: 田野欢歌，
3: 一路

0: 水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
0: 哦，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这个好可爱呀！
2: 凉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
4: 啊。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

0: 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
1: 来吧，展示。
2: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3: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脆梨的清甜可人。哎，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脆梨，还有板栗。
2: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3: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2: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3: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的是吃的乐开花，
2: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过气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3: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2: 哦，那鱼在哪儿呢？
3: 鱼。鱼呢？对，
2: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3: 小帅，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
6: 等会儿，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这样，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7: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1: 我飞你，
0: 对对对，
1: 我飞你，我飞你，
7: 我飞你啊！
1: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7: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5: 先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7: 站直了。

0: 姐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高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呀，他哭了。
1: 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5: 对，接着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6: 谁想的主意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了吗？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对啊啊
1: 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无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壳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壳啊

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它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哎

0: 马听口令，
1: 好，
0: 马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2: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0: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3: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
4: 指定是我先要
3: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0: 橡皮筋那种，哎哎哎，过来，对，俩手扶地，
5: 好，再往前，
0: 爬着往前走，
4: 啊，怎么改爬了呢？
0: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4: 下腰，来，啊，对。对
5: 怎么能装过去呀、啊？蹲下，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了，好，行，好，站着，
0: 挑战成功，
4: 挑战成功了，
0: 再加减道吧，
4: 来，真的吗？
0: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6: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4: 谁想的主意？感情我这是个无事故表演是吗？
0: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7: 爸爸娜娜，给你妈烧了几个南瓜煮粥喝。
8: 谢谢大娘，
7: 不客气。
8: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9: 哎，娜娜。
10: 给我送给你，
9: 我看看。
10: 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1: 那姐那姐，你的道具忘了、
8: 啊、谢谢啊，谢老金，
11: 再见。
8: 好了啊，
4: 娜娜娜娜，响水翠梨汁，
8: 响水翠梨汁
4: 可好喝了，送你了。
8: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4: 开始
12: 反
4: 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儿，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儿接近伞边的时候，他给它调整回来。
5: 那主要今天的风也大。
4: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就是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5: 追鱼，哎呀，
4: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8: 对，
4: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5: 对，这我会，
0: 这我也行。
13: 这个，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0: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4: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3: 放在你的鼻尖上。
8: 对，
5: 成了，
4: 成了，
5: 成了，成了。
0: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哼，
5: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4: 哎呀，拿一树枝，
5: 这咱就是你
4: 拿一拖把。
1: 口红。
13: OK， 先顶。
4: 来吧。

0: 我不，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2: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1: 风很大，但是
3: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哎
1: 呀，包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2: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3: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2: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4: 能不能顶起来？
5: 没问题。
3: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5: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尖对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1: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手。
1: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方，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谢谢，
4: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3: 来。

0: 玩也没完了。
1: 太不跟咱玩了，
0: 咱俩呀、啊、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1: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例子、啊、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叫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成功。

0: 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2: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3: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那您就瞧好了。
4: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3: 把它先抖起来。
4: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3: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3: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1: 好。
4: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3: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4: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3: 那它怎么钓鱼呢？
4: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3: 这是鱼竿，
4: 对，这鱼要上钩。
3: 哎，
4: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3: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5: 好的，好的，谢谢，
3: 谢谢，谢谢，
5: 谢谢，
6: 谢谢。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3: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6: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哎，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好、啊，

喂。

0: 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外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0: 好，完成一个，
2: 来下一个，
1: 摘橘子，
2: 摘。
0: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1: 书包，
3: 摘蘑菇。
4: 我猜对了，
2: 猜出来了。
1: 切，
0: 太妖娆了。
1: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2: 来，再来一个，
1: 开始。斗鸡眼儿，磨刀舞。
0: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2: 行了，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2: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5: 掰玉米。剥栗子，剥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呀，哇，不容易呀。
5: 拔兔，
2: 拔兔子，啊，
5: 拔菠萝，拔萝卜。
4: 对对对对对对的。
1: 拧，
5: 拔橡皮，
2: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5: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儿，
5: 榨果汁，榨果汁。另外一个，
2: 不容易。
5: 两个字，两个字，扔。
2: 钓鱼，
5: 钓鱼，钓。钓钓，
6: 时间到。
0: 这道题是锤钓。
2: 可以，真厉害。
0: 猜对了，
4: 猜对三个啊！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哇！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击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欢迎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1: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姐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2: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3: 管我多少
2: 啊？你是啊。140上下错五斤，
4: 服了，
1: 服了。
5: 你多少啊？
4: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4: 我真是140。
1: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4: 咱们请上十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2: 接受挑战，
4: 来吧，准备，
1: 开始，
4: 来吧，
2: 好。
1: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哦。
2: 有难度的啊！
4: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2: 哎，这难度大了啊！
4: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2: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6: 对对对对。
4: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7: 来，你们说。15-16，15斤吧。
1: 35斤。
4: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2: 我来吧。
4: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5: 几个栗子？
3: 5.96
1: 啊，1两不到。
5: 5.960，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6: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各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不管丢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这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2: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4531290有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0: 哎，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4: 你
3: 这
4: 要分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5: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5: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6: 太厉害了，
5: 不容易，
6: 真不愧是粒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粒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7: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5: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9: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寻一方乡野烟火，品一味山海鲜味。广东汕尾，一座依海而生、烟仙闻名的滨海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质朴纯粹，既有热闹鲜活的民间非遗民俗，也有大海日日馈赠的时令海味。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渔港乡野，看民俗，听渔歌，品海货，沉浸式感受最地道的汕尾渔家烟火生活。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汕尾的热闹从乡土民俗开始，锣鼓一响，传统舞龙鲜活登场。汕尾特色非遗滚地金龙同步腾跃起舞，热闹接地气的龙舞表演是汕尾百姓最熟悉的年俗乡情。热闹的场面，淳朴的氛围，寄托着乡亲们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好福气，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乡野寻仙之旅。

滚地金龙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民俗起源于南宋，在陆丰大安镇代代传承。和普通舞龙不一样，两名表演者置身龙身之内，贴地翻滚游走，模拟蛟龙戏水、凌空腾跃的姿态。再配上海陆丰正字戏的特色锣鼓，是汕尾节庆里必不可少的民俗大戏。

0: 曲民俗闹乡野，一味海鲜醉人心。汕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江河入海带来丰富养分，咸淡水在此交融，红树林守护着洁净近海，洋流源源不断输送天然饵料，造就了孕育海鲜的绝佳海湾。汕尾生蚝是当地响当当的乡土海味，干净的近海水域养出的生蚝肥美厚实，汁水饱满，自带天然鲜甜。不管是家常清蒸还是炭火烤制，都是老百姓百吃不厌的地道海边味道。
1: 我和赵伦兄都是第一次来汕尾
2: 啊，
1: 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和调查，发现其实这边的饮食和湛江那边不太一样。
2: 哦，差别很大。
1: 这边是什么潮汕、风味、
2: 客家、
1: 闽南、
2: 广府
1: 全都融合在一起。
2: 汕尾呢，它有一种独特的海陆风文化。
1: 对
2: 啊，它这种文化呢，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1: 对，
2: 而且这里啊，你看这个海岸线467公里，
3: 好长啊！户户海景，你没看到了吧？
1: 是啊。如果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所有的这些味道在这里融汇，那岂不是很难选？就我们到这来，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必须打卡的？
2: 我们可以从鲜的角度来找
3: 鲜的。
2: 对，我们可以找汕尾三鲜。
3: 哎，
2: 第一个鲜，就一个我认为是全广东最会吃蚝的人，他叫蚝爷。
1: 蚝
2: 啊。
3: 蚝，
1: 您说那是生蚝的蚝，
2: 生蚝的蚝，哎，蚝爷，
1: 汕尾这站可以从蚝开始，
2: 对，
1: 蚝气满天，
2: 就吃蚝，
3: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汕尾有好多的美食，汕尾的生蚝有很多种做法。
0: 好，我们只能说好。
1: 今天我们就来看蚝。
0: 陈州蚝呢是在三江之间，
1: 对，三条淡水河交界的地方，
0: 它们产生的蚝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它在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淡水啊，入海的时候卷起的底下的泥沙呀，或者什么，它就会带来很丰富的微生物和食物来源。
0: 对，生蚝是跟海水温度有关系，也有跟咸度有关
1: 系。您现在桌上的是几种蚝？
0: 都是陈州的蚝，但是呢，这个年份呢是有点差别的
2: 啊。蚝也有分年份，
1: 不是？你应该这么说，我要一只八二年的。
2: 八年的 ，OK， 给我看一个18年的蚝。
0: 一般的生蚝在市场上是3年到5年，
1: 就是它的生长期。
0: 对，但是我们这些蚝呢，是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
3: 有，

0: 让魏老师猜一下，这两种蚝哪一个年份更长？
1: 那如果看体型来说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蚝比这个蚝大。
0: 不能光看体型，你像我从40岁以后还往回缩呢。
1: 这个先生，我10年前已经开始了。
2: 其实呢，这个蚝呢不难猜啊，就看它的像树木的年轮嘛。啊，就夏天、冬天这样子分吧。
0: 一个季节一圈。
3: 开蚝怎么开呢？
2: 来，你示范一下。
3: 开蚝是敲一敲，敲一个胃，就要开门，
0: 就敲出一个你容易下刀子的地方。
3: 对，那刀伸进去以后，就是第二个敲，
0: 叫撬。
2: 哦，哎，开了。
0: 哇，哎，那个鲜甜的味道，
4: 哇，好鲜呢。
3: 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蚝，都饱满了。第三呢，就切断它啊。
0: 我的天，哎
3: 呦喂，这个蚝漂亮吗？
1: 哎，坊间有说啊，这个蚝开了之后了，里面有黑黑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吃？
3: 这个黑黑的东西，其实是海藻嘞。如果晒干以后，有松露的味道。哦，
0: 蒸蚝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打开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进入烹饪的环节？
3: 那打开尽快吃，更原味更好，
0: 更原味更好。哎，
3: 我们汕尾的蚝呢是可以生吃的，因为呢汕尾好山好水，海域非常干净。
0: 好嘢嚟嘅，
1: 好嘢嚟嘅，好嘢嚟嘅。
0: 其实他们吃这个生蚝就这样一，用我们家乡话讲叫一嚼，嚼进去。
3: 啊，怎么样？
2: 怎么样，单老师？
5: 味道如何？
0: 鲜中带甜哦，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脆的嘞，尤其是闭合器那个部分，
3: 对，酥脆、甜、无渣。
0: 哎，真的好吃，好好吃哦，
1: 好鲜甜哦。
0: 但确实这个蚝啊，你要说从营养价值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叫锌，
2: 因为本身锌对我们呢维持一个免疫力，
0: 对，
2: 生长，
5: 对，
2: 还有发育都有很好的影响。
0: 成年男性女性啊，好像一天对锌的这个摄取量是有一个标准，我刚才那一只下去就已经完全达到标准了，就一只够了，不用补锌了，我去，已经。除了生吃之外，我估计您可能各种烹饪的方法都试过了，
3: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尝一尝汕尾蚝的几种经典的吃法，
0: 最佳的做法。我们走，
3: 来，
1: 好，
3: 就在这里，
0: 来，请。
3: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是我最新腌化的，经过低温发酵再来晒干，最少要生晒的就要15天，
0: 就完全靠太阳给晒干。
3: 对，并且呢。要经常翻，我最少这个蚝呢要翻50遍以上。我们是抽真空，在低温再保存3年。
1: 3年？
3: 对，这个发酵以后，它才会起到糯糯的感觉。这一个黑色的，那就10几年。
1: 我的天哪！
3: 这个怎么好吃呢？我来演绎。
0: 哎呦！哦，不是这么直接吃啊，
3: 这个是火焰的，来，哎，所以让大家活活火火，哎，生活就是好日子啊！
4: 好彩头，好彩头，
3: 用手，
1: 哦，用手了，
3: 先吃这个，
1: 好，我先吃，好浓啊。
0: 口感像果脯，但是味道又 很浓郁，感觉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生的还更有大海的那个鲜味儿。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变成有菜谱的感觉了，但是它还有它的熟悉，就是还有一点点的鲜的味道。
3: 现在还有一道我们家乡传统的味道，
0: 这是硬菜，
3: 这一道是咸菜羊肉蚝。

0: 汕尾人家的灶头边总蹲着坛腌透的咸菜。这罐里的咸香是能搭遍所有鲜物的家乡底味。做咸菜羊肉好，咸菜得挑带嫩叶子的才够灵，脆韧裹着润，酸咸里藏着鲜，是撑得起这锅鲜的魂头。精选羊奶，一层油花抵一层嫩肉，丰沛的汁香裹着肉甜，焖炖起来润而不腻，是海边人暖身的肥润担当。这锅的主角便是汕尾蚝，肉实壳满，肥嫩的能掐出鲜汁。羊腩整块炖软烂后再切小块，先用姜蓉煸香咸菜，激出浓郁的底味，再交给砂锅小火炖煮，直到汤色已渐渐白亮醇厚。此时将肥美的生蚝往热砂锅里一落，瞬间胀得圆滚白润，十分诱人。蚝肉浸足了肉香与咸香，一口咬开，肥润汁水裹得鲜甜漫开，焖透的羊奶汁香早被咸菜吸得清爽，软嫩里裹着酸鲜，这一口裹着海味与烟火的咸鲜，正是汕尾菜刻在骨子里的经典味。
1: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2: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生蚝的一种料理方式，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我是想不到的，因为本身羊肉就很鲜，生蚝也很鲜，两个这么鲜的味道撞到一起，
3: 因为羊肉蛋白很丰富，然后蚝蛋白也丰富，
1: 对，
3: 在他们煮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硫化物分解出来，那蚝里面还有锌，跟咸菜煮的时候它会流失一部分铁，两个东西一配合它就会变成一种化学反
2: 应。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化学实验室？
3: 对，这个就是汕尾好山好水天下海鲜汕尾年鲜，
2: 这一碗这就是最地道的汕尾的味道。欲罢不能，绝配啊，这吃的太尽兴了。
3: 是是是，
1: 我就想问好爷爷，问姐为什么那么钟情蚝呢？
3: 我在做这个美食的过程，就做餐厅的过程，发现蚝名风吹日晒，发现这个蚝卖得很便宜，就是蚝我觉得它是燕包刺补身之后另外一个高级的食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它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汕尾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就把这个蚝越做越好了，
2: 打出品牌了。
3: 生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它既是一个独立可以成菜，有味道又可以给人家味道，所以它既可以当主角又可以当配角，所以就是研究生蚝吸引我的地方。
2: 所以我特别敬佩蚝爷的一点是，不光是在钻研味道，在这个钻研味道的背后它是一份情怀，
3: 是
2: 对家乡的情怀，包括对于蚝民这样一个专门养殖生蚝的这样群体的一种心灵的共通，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好。所以我经常看到大家对广东有一个宣传语叫越来越好，我觉得也可以说越来越好啊，
3: 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多谢，
2: 谢谢豪爷，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探访汕尾，
1: 越来越好，
3: 谢谢你们。
0: 一口鲜甜生蚝，解锁专属汕尾的滨海烟火滋味。大海出好物，渔家有歌声，伴着阵阵海风，代代传唱的汕尾渔歌是海边人最质朴的生活旋律。这首千年非遗渔歌唱出的是出海劳作渔获满

汕尾渔歌，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誉为海洋音乐的活化石。它是当地欧传渔民世代口耳相传的古老歌谣，以本地方言吟唱，曲调婉转丰富，歌词记录着出海劳作、渔乡婚嫁的人间百态，没有成文乐谱，全靠一辈辈渔家人口传心授，诉说着海边人的悲欢与日常。

民俗听底蕴，海味续鲜香。听完温柔渔歌，回归渔家家常，解锁海里语最地道的避风塘做法，家常配料，地道手法，把新鲜海鱼的鲜香彻底激发。外皮焦香，内里鲜嫩，咸香入味，烟火十足，是海边人家最地道、最下饭的乡土海味，尽显汕尾渔家质朴。

0: 我的饮食智慧。
1: 我最喜欢来的地方，
2: 菜市场啊，
1: 菜市场。哎呀，
3: 张成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温老师好，温老师好，
2: 你好，
3: 张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看到大厨来了，那我就
2: 踏实了，
1: 踏实。
2: 刘大叔，哎，您这整条鱼都能用得上吗？
4: 除了鱼鳞、鱼鳃不能用，
2: 其他部位都可以入菜。
4: 对对对。
0: 山与海之间的扇贝，独得自然的厚爱。三条河流的滋养，为这片海域带来了丰沛的养分。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繁盛的海洋生物，其中便包括被誉为黑三文鱼的扇贝三鲜之一——海鲤鱼。为了对抗外海的激流，它一生不息地游动，从而练就了一身紧实的肌肉，也为其积累了丰腴的脂肪，这奠定了它口感丰润、富有弹性的基础。一条上好的海鲤鱼如同一座风味宝库，每一个部位都蕴含着独特的口感与使命。从油脂丰润的鱼腩到紧实弹牙的鱼肚，每个部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密码，这正是汕尾人一鱼多吃的智慧。
2: 第一道菜是什么？
4: 避风塘。
2: 避风塘
4: 海鲤鱼。
2: 第一道菜避风塘海鲤鱼。
1: 以前在香港的铜锣湾那边有个比较流行的避风塘吃海鲜的地方，以前的那种避风塘真的是挖个艇，然后就哎点个菜，他就挖个艇过来，先生吃什么呀？哦，哎，给我来一条什么什么鱼？
2: 拿一个小舢板，他在船上给你做，
1: 在船上做完就端给你吃。
5: 哦，哇！你看这个鱼真的这个油脂很丰富。
4: 对，它油脂啊高蛋白的，
2: 它外面整整一层白色的油，
1: 哇，好鲜哦！
5: 这种鱼大概有5%左右的鱼油的含量。哦，所以它可以做刺身。
4: 避风塘最主要就是蒜。
2: 所以您需要我们帮您把这个蒜都弄碎吗？
4: 对对对对对，
2: 这么多够不够？
4: 要全都用掉。
2: 全都用掉？
1: 全都要啊！
2: 这么多怎么剁呀？
4: 蒜啊，是它做道菜的灵魂所在。哎，
6: 哎呀，哎呀，哎呀，蒜！哇，蒜！哎呀喂！
5: 好。刀工是很厉害的，剥碎了它就有一个受热均匀，另外一个美拉德的焦香，它不能够糊香。其实跟渔民是有关的，因为以前
1: 为什么
5: 渔船出海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多像冷柜啊，来保存这些其他的
1: 材料。没错没错没错，
5: 但是蒜头是可以保存的。
1: 没错，对。
0: 避风塘，一种源自水上渔民的烹饪技法。其灵魂在于以金黄酥脆的蒜粒为海鲜披上浓香的外壳，火候是唯一的秘诀，恒定的低温浸炸让水分悄然蒸发，只留下极致的酥脆香，

与此同时，海鲤与锦石的肌理正被热油快速封锁，形成酥壳，外酥里嫩，是迎接这场黄金风暴的最佳姿态。

美拉德来了，对，味道马上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哦，我要打一下。

0: 坚实骨架。这便是避风塘风味，一曲酥香与鲜嫩碰撞的激昂交响。
1: 来，我再试一下这个蒜头啊，蒜头，
2: 味道怎么样？
1: 大厨有功力啊。

0: 差一个太字是太好吃。
1: 给我拿个饭盒，打包。
0: 哇，太好吃，好吃，
1: 太好吃了。这个鱼肉虽然是炸出来的，但是表面一层酥脆的，
0: 对，
1: 但是到了里面仍然是 Q 弹嫩滑的那个。你在这个牙齿啊，切到这个鱼肉里的那一瞬间，你还能感觉到它里面那个油脂从里面爆出来的感觉，爆浆，还有爆浆的感觉。这个鱼肉
2: 有汁水，
1: 对，它有汁水
2: 啊。对，
0: 有谁想尝一下？
3: 来。
4: 有筷子可以
3: 来来来上来，哎，小朋友，
1: 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别浪
0: 费，这个好吃啊！
1: 那个我尝尝这个，
0: 挑有豆豉的，
1: 有豆豉的，
0: 有豆豉的，
4: 啊，确实这个香味啊！
1: 给我拿个饭盒。这个蒜炸的程度刚刚好，它又没有那个糊味儿，甚至还带着蒜的大蒜的那个鲜的香味儿。
0: 对，
1: 完全不像是炸过的。
2: 所以这道菜是很讲究火候，一过它就苦了。
4: 第二道菜呢，我们来做一个酸梅煮。
0: 酸梅来了，
1: 酸梅煮海鲤鱼。
4: 这个青梅呢，是来自有青梅之乡之称的陆河县。
1: 很咸很酸，
4: 在醋没有普及之前，这个是充当
1: 很重要的调味，
4: 对，
1: 调味
4: 很重要。对，
2: 所以我们这道菜呢，就山和海的碰撞，能够提海鲜的香，然后去掉它的腥，然后又很开胃。
1: 好，
2: 我们上来来准备，
1: 开始。
2: 好，现在我们来将一个鱼骨做一个汤底，汤一会儿来我们煮鱼。
0: 哇，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2: 香透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冲开水下去。
0: 为什么呢？
2: 它一下子就变白了。看啊，
4: 这个是蛋白乳化。
2: 对对，蛋白乳化。
4: 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煮那些鱼汤啊、鱼汤啊，这为什么会
1: 白色？像牛奶一样。
2: 对对对。
1: 其实中餐是一门科学。它背后全是各种化学反应，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分子料理啊。
0: 对，
1: 从分子层面去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香味，它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中餐啊，发展得越来越精细了。
2: 我们下锅来爆香一个料头。
0: 大厨这个菜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我们没停过。
1: 对，
0: 这个是挺关键的。
2: 这菜就源源不断浓缩。
0: 对，
1: 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2: 所以说这流水线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慢。
1: 哎，
4: 这个时间管理还要预算这个菜做完以后多久到客人的
1: 跟前。对，还不能凉了。
4: 对，
2: 好了，来，我们现在就
0: 下主角来了。
2: 来了。
4: 对，哇，这个更加深度的乳化。
2: 这个我们料头往下走，
1: 这时候火要小一点，
0: 火小，火小一点，火小。
2: 然后我们这料头往回倒。主角出场了，
0: 啊，主角，
4: 没，啊，
1: 灵魂，
4: 灵魂，
5: 灵魂，灵魂。
6: 酸梅在时光的催化下，正在成为唤醒海洋风味的天然蜜月。而海鲤鱼奶以及丰腴的胶质正等待着山野的召唤。鱼骨高汤如同催化剂。

0: 激发出酸梅全部的复合香气，渗入鱼肉的肌底。山与海之味在此刻达成圆满的共鸣。
1: 哇，好香！
2: 来来来，先尝一尝。这种做法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海鲜食材来尝
3: 啊。对对对，
1: 当然是有一点点不同啊。好香啊！
2: 拿两个饭盒。
1: 真的，
2: 哇，
1: 好好吃。
2: 这个呀，你吃下去以后，它那个鱼肉的鲜甜，
1: 对，
3: 提出来的，
2: 和那个酸，啊，搭配的特别，哎，巧妙，
1: 对，
2: 而且那个比例特别合适，你又不会觉得很酸，但是呢，微微的那么一点点味道，刺激你流口水。
3: 它会改解腻，水腻解掉了，
2: 解腻，
3: 对对对，
1: 但是有咸。也有
2: 酸，
1: 有鲜，
2: 对。
1: 最后我们加了胡椒粉，也是画龙点睛。
3: 对对对对对，还要把香再提起来了。
2: 刚才我们做菜的时候一直在说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其实我觉得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3: 对对
4: 对对对对，
2: 只有一代一代会吃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对美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美食里，才能让中国的这个厨艺几千年来不断地往前走，
3: 对对对，
2: 从来没有停顿过。你们每个人都是灵魂。
0: 尝遍海上鲜味，再来感受汕尾最飒的乡土底气。如果说渔歌温柔治愈，那莺歌舞就是热情豪迈。接地气的民间莺歌舞表演，锣鼓铿锵，舞姿刚劲，满满的乡土精气神，舞出了汕尾人淳朴豪爽、积极向上的精气神，为山海汕尾添上一抹热烈鲜活的非遗底色。

莺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中华战舞的美名。明代传入海陆丰地区，集武术、戏曲、舞蹈于一身，表演取材于水浒好汉的故事，舞者勾画浓艳的戏曲脸谱，手持双锤，随着铿锵鼓点不断变换阵型，刚劲奔放的舞姿淋漓尽致，展现出海陆丰百姓豪爽昂扬的精神气质。

0: 民俗歌舞藏文脉，市井大集见烟火，逛完展演尝遍海味，汕尾各类非遗文化渔家特色尽数集结，每一样物件都承载着汕尾的渔家故事与民俗底蕴。烟火市井搭配千年非遗，让古老的渔家文化走进日常，贴近生活，沉浸式感受汕尾最浓郁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
1: 哦，侯爷，这个好威武
2: 啊！这个是传统的手工艺做出来的。
1: 嗯啊，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您是徒弟还是师傅？因为看着好年轻。
3: 我是师傅，我已经做这个行业已经有20来个年头了。
1: 啊，做这个行业。
2: 他专门是小小开始就做、这个。
3: 对，我那时候。
1: 可是你现在看着也才20多岁啊。
3: 我已经30多，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了。
1: 那你是多大就开始学习这个？
3: 10来岁就开始玩这个东西了。
1: 那这个其实是咱们本地的滚地金龙。
3: 对，滚地金龙。
1: 嗯，
3: 对。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介绍一下这个工艺吧。
1: 嗯。
3: 我们这个滚地金龙头是纸扎扎出来的，它有4个工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道工艺就是扎，扎就用竹篾，就这些工具把它扎出这个龙头的一个造型。
1: 嗯。
3: 然后再第二道工序就是贴纸，然后贴纸成型了，然后第三步就是上色。上色最后一步就是把那些配件眼睛啊、胡须啊、红球啊什么就装裱起来，就最后一步，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1: 就完成我们后面的龙头。
3: 对，
1: 像要扎出这样一个龙头变成那个样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月。
1: 您要是做的话，一个月。
3: 对。
1: 那要是您的徒弟做呢？
3: 那徒弟目前呢还不能独当一面啊，这只能说配合着来。
1: 配合着来。
3: 对。
1: 嗯，后面这个是小徒弟吗？
3: 这个
1: 我以为像你一样小小的就开始学啊。豪爷，像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看我们当地的这个？
2: 对，就是就舞狮嘛，就是过年过节啊，还有一些节庆的时候都会有舞狮，这个还有要表演的时候，这就是通过他们这种手艺人把它整出来，这个是。所以他你看有他的爱好，他说读书开始，
3: 对吧？读书那时候
2: 一边读书一边还逃课来做这个啊，就是为了喜欢的。
3: 对，
1: 所以什么叫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坚持了这么多年。
2: 对，
1: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整个技艺的传承人大概有多少个？
3: 目前是只有2个。
1: 哦，就是
2: 完全用纸来扎的。
1: 是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等于还是一个纯手工的，必须要去口眼相传的这样一个技艺，是吧？
2: 嗯，关键这种呢要耐住是寂寞。
1: 嗯，
2: 你看都是手艺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人，你看网络世界太多好玩的东西，他不一定能静下来做这个。你看他是从小爱好才有、
3: 因为这个东西制作周期很长，然后收入也比较少，就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少接触这个东西。
1: 对，所以我们、
3: 所以在我们的团队也带领下，也慢慢的这种东西宣传，对，宣传出去。
2: 哎，除了做这个大的，能不能做成小的呢？
3: 对，有，我们现在也有在开发一个就是小的文创，对对对。
2: 哇，那就太好了。
1: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赶大集。好。

0: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豪爷，这个是什么？
1: 哎，这个低菇，低菇、啊、这个可以吹的，会响的。
0: 是吗？
1: 你的你说。
0: 是师傅先介绍一下它的名字叫什么？
2: 这叫土鸡菇。
1: 对。
0: 土鸡菇。
1: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吹这个，会响，只有这个玩了、啊，没有其他了。
2: 以前小的时候，就是70年代、60年代之类的，那些人都没有什么都可以玩的、
0: 嗯。
2: 现在可以用手机，是吧？现在
0: 说
2: 你看吹一下玩。
0: 哦。
2: 对。
1: 哇。
0: 它的声音好亮啊！
2: 对。
0: 师傅，如果想让它声音闷一点、雄浑一点，可以吗？
2: 可以。
0: 它是可以调节的。
2: 因为可以调节的，你看一下它的、
0: 嗯、
2: 那。它做这个洞口可以深浅的，如果它深一点，它会很脆；如果浅一点的话，
1: 这个
2: 就会闷一点点。
1: 对，对，这个都非常有意思。
0: 豪爷，您小时候有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土鸡菇？
1: 那肯定啊，就只有这个玩了、啊，就拿了这个，你看。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1: 对，
0: 就原来呢，小朋友们相约出去玩，然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我们就在家里三长一短，三短一长，我们就可以呼朋引伴，是不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土鸡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艺品，给我们大家去展示，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来到汕尾的朋友也愿意买这个回去当摆设。
2: 有。
1: 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土鸡菇到底全国有哪些地方有呢？
0: 感觉像
1: 中国
0: 北方也有尼姑姑，
2: 对呀、啊，就北方叫尼姑姑、
0: 嗯，
2: 因为从中原那边
1: 传到
2: 这边来，
0: 嗯、
2: 对，
1: 传到
2: 结合我们
1: 再传到汕尾，
2: 对，因为我们有特色的，那、
0: 嗯、
2: 你看有海洋文化的，
1: 对，
2: 果然、嗯、
1: 对。
0: 那师傅，我有个问题，假如我想定制一只自己喜欢的尼姑姑，上就是这个土鸡菇，上面画一点自己喜欢的，师傅也可以帮忙定制。
2: 对，可以的。可以
1: 啊，这个很好，
2: 这可以的。我们这会进校园，
1: 画点我的头像下去
2: 也行。
0: 好，可以给您画一只生蚝在上面，
1: 也可以，
0: 这个
1: 可以
0: 的，
1: 太好了。
2: 对，
1: 这个好提议、啊。
0: 现场定制三只
2: ，OK，
0: 豪仔的这个土鸡菇是吧？
1: 对。
0: 嗯，那其实现在我看您有这个捏的半成型的，这个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2: 可以，也是小的，也就是
0: 嗯。
1: 你这个是传承有几代人了？
2: 我是第五代，
1: 第五代，
2: 对，
0: 哦，其实你看，这就是刚开始，它是用我们汕尾当地的特色的泥，
2: 对，
0: 这个泥有
2: 黑金泥，这个泥的话，嗯，就是要从海边。大概我们就比较有特色的，
0: 嗯，
2: 就是特色我们本地才有的，
0: 哦，
2: 对，
0: 海水的里面的一种，
2: 对，
0: 就是有一些我们有时候那个蛤蜊啊、牡蛎啊养殖的那个海泥里面，
2: 对，因为它最起码要一米深，
1: 对，要沉积的泥，
2: 对，
1: 变成你看这个形状就是像那个麻雀的形状，
2: 对对对，
1: 麻雀的，
0: 好的，谢谢师傅，那您忙，好，谢谢。哎，其实刚来大家就会发现汕尾的很多非遗文化都是和海洋文化深深绑定的，无论是渔家的头饰还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符号文化，
1: 对，
0: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
1: 看的就是
0: 石头，
1: 哎，刚才说到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些文创的小的东西都有了，
0: 嗯，
1: 对，
0: 其实有一些真的放在家里也是非常好，虎虎生威。
1: 对呀、啊，虎虎生威，对、
0: 嗯，
1: 非常吉祥。
0: 对，豪爷，如果说像我们本地的这个，比如说开办公司啊、开厂啊，是不是经常也会请这样的
1: 对、啊、
0: 师傅？
1: 它是属于一种叫做吉祥，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让这个喜庆更加有。
0: 嗯，刚刚其实在我们的启动仪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了，比如说舞龙舞狮、莺歌舞，还有我们的地方戏曲哈，大家有机会真的来到汕尾品美食、赏非遗，在海边走一走，
1: 对、
0: 嗯、像豪爷这一边品清湖这边现在风光特别好，如果您有外省的朋友来、
1: 嗯、
0: 是不是也会带他们？
1: 对呀、啊、我一定会带他们来看看海，吃吃海鲜，
0: 嗯，
1: 就是看看日落，那个夕阳非常的美，
0: 嗯，
1: 嗯，对，这个里是全国海岸线在广东省呢是排第二的，并且呢沙滩很多，
0: 对，
1: 这个非常美。
0: 豪爷说的这个是官方的数据，但是其实在自己的心里这片就是排第一的。
1: 对呀。
3: 从热闹的民俗滚地金龙，豪迈的莺歌舞，温柔的千年渔歌，到鲜甜地道的汕尾生蚝，风味十足的海鲤鱼，再到烟火满满的非遗市集，汕尾的美藏在非遗民俗里，也藏在朴实的渔家烟火中。乡野寻鲜，寻的是自然本味，品的是乡土温情，这就是汕尾独有的山海风情与人间烟火。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创新节目锚定国之大者，链接共富生态。一亩水稻田几分钟收完，玉米从收割到烘干全程机械化，让秋收提速。白玉蟹、大黄鱼收获，节前水产市场供销两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号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52个精品力作将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1: 发布以耕耘天地间共富启新城为主题，共分4个篇章，其中强农兴邦篇章发布了重中之重1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大国粮仓，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等7部精品力作。文旅燃动篇章通过品牌节目和活动链接共富生态，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等23个项目。在智慧兴农篇章，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农机重器等11个创新项目以前沿视角解码农业新质生产力。金穗满仓篇章通过庆丰收赶大集、丰物中国、全球好味直播间等11个项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此次重磅推出的50多个创新项目覆盖了三农工作主要领域，总台将汇聚各界力量，共同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
0: 最新发布的创新节目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深度和广度，链接共富生态，与20多家部委、重点央国企及11个省市区展开深度对接，把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大地的回响。系列报道《大国粮仓》，创新讲述中国粮食安全故事，从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从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到全链条推动节粮减损，全方位展现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我们这个大国粮仓的意义就要展示中国利用科技不断地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人的基本的粮食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同时呢，也是要面向公众更多地宣传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让公众知道每一粒粮食呢来之不易，那我们要关心支持粮食生产、粮食安全。
0: 为助力三农事业蓬勃发展，深化政企学研多方合作，片单发布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3家国资央企、2所涉农高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3: 我们希望呢，能够与总台深化合作，讲好中国农民、中国农产品、中国品牌的故事，以产业为基，夯实全链能力，以品牌为帆，提升。

0: 产品价值，助力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真正实现丰产增产、宣传增信、销售增收的良性循环。
1: 本次发布的创新节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一批饱含生活热度的产品用心用情记录亿万农民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凝聚起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精神共识。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由宁夏西海固移民自发组建的农民合唱团在现场表演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并推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2: 讲的是我们山区百姓这个生态移民的一个生活经历，激发我们现在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这次回去还要赶着收玉米，收完玉米就以后还要赶下一场演出呢。
1: 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特别设计了南北双主会场联动模式，9月22号在浙江湖州率先拉开帷幕，9月底将在河北邯郸接力登场。
3: 很多人说，
1: 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打造国内首档以高原医学为科学底层支撑的文旅康养节目。
4: 我靠他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1: 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盛典，展示乡村工匠传承发展传统技艺、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生动事迹。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深耕蓝色国土叙事，讲好现代渔业故事。
5: 我们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海洋是我们的专业，也是我们的情怀。这次能有幸来到总台参加活动，推介的正是海洋主题系列项目，希望能通过这首歌曲表达我们对大海的热爱，让大家看到大海的价值与魅力。
1: 田园山水说中国，村庄里的中国第二季，澎湃村乒嘉年华，一路欢歌，乡村趣味运动会，中国土特产发布会，集市里的中国等节目，从农耕文体到消费，勾勒新时代乡村的多元面貌，串起新时代乡村真实可感的文化自信与生活热度。
6: 我们的乡村振兴到底怎么往前发展，我们怎么创造新的历史，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值得去好好去讲一讲，更多的把我们新农人，尤其是我们现在掌握现代化技术，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农业生产服务，进行农业生产的这些典型的案例要多宣传。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湖南沅江是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这里的水稻种管收关键环节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当地22.5万亩中稻进入大面积收割期。
7: 我现在是在湖南沅江琼湖街道的宝明村，看我们正在作业的收割机，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速度，收完一亩田大概也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我给大家来算笔账，过去人工收割凌晨4点工人们就得要下地，一天干14-15个小时，也就只能够收6亩田。那现在像这样的大型收割机4台同时作业，一天啊就能够收300亩。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一片田大概有2400亩的这个农田，那最快大概可以1周的时间啊，就可以全部收割完毕。那效率提升的背后啊，其实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系统在调度。大家来看一看我手上的这个平板，那这个上边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智慧平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上边的每一个蓝点就代表一个正在作业的农机，蓝点越多就代表这里的农机越活跃。那这个沅江所有的呀，这个收割机

0: 植保无人机的作业轨迹、作业面积、作业的质量，在这个系统当中就可以实时的更新。哪个村缺收割机，平台就可以就近调度。机器啊，不用再空跑，秋收的每一步都被调度的清清楚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从收割到烘干都是机器在干活。在运城县郭屯镇。 老乡们使用的这种穗菁兼收玉米收获机，一台机器可以完成玉米摘穗、清杂、装车，同时还能对秸秆进行精细化粉碎回收。
1: 农业设备机械非常充足，趁着现在天好，抓紧时间收回家去。收获后的新鲜玉米直接运往就近的粮食烘干基地。
2: 经过精准控温、恒温烘干、降温筛选等工序，含水率达标的干玉米直接入库，实现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及时入仓。
3: 我们这附近就有烘干基地，玉米收割后不用晾晒，直接入它烘干，不仅省时省力，还能保住粮食产量和品质，种量更安心、更有底气。
0: 记者了解到。 目前，运城县已完成6万多亩玉米收割，累计烘干秋粮3万多吨。马铃薯，也就是土豆，眼下内蒙古武川县的50万亩马铃薯迎来了收获季。在这里，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超过90%，但每年的收获季还是会有大量务工人员来抢收马铃薯。
4: 每年9月到10月是武川县马铃薯集中收获期，由于收获窗口期短，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大量人工跟进捡拾、分拣、装袋。多年来，大批来自四川、甘肃、宁夏等地的务工人员前来参与采收，形成特色季节性劳务潮。
5: 那为什么是捡土豆而不是挖土豆呢？是因为现在在武川，马铃薯的收获已经可以实现高程度的机械化作业了。先由大型的收获机将土豆从垄下挖出来，铺在表面，再由人工进行分拣、捡拾和装袋。而分拣的标准呢，则是由土豆的个头来决定的。大家可以看，那我手上的这个土豆呢，就是3两以上的土豆。
6: 那它们就统一装在这种白色的袋子里，而3两以下的土豆则统一要装在这种黄色的袋子里。好的，基本上都走了市场了，就像这个小的蚕丝鼠，我们基本上进了这个淀粉厂。我们今年是种了2000亩土豆，每天是80多个监工，大概需要20多天收获完成。
0: 眼下，四川资阳1.06.5万亩水稻收获进入尾声，稻虾共作田里，老乡们开启了新一季的工作。在资阳雁江区宝和镇的3200亩水稻农业园区，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稻谷还没全部归仓，沟渠里的水已经灌入收割完的稻田，开启新一轮的稻虾轮作。
7: 水稻收割前，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水，方便我们水稻的机械收割、排水后，小龙虾才能在我们的田里边进行打洞、交配、繁殖。水稻收割后啊，立马的进行一个进水，只有因为只有在我们进水后，新出生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
0: 这一步排水打洞上水，是稻虾轮作的技术重点，也是资阳与南方虾产区错位竞争的关键。这种模式还能实现一茬稻，冬季和春季收获两季虾。
8: 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万元。
9: 秋季果盘子上新了，山西运城的新品种葡萄有乒乓球大小。
8: 你见过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葡萄吗？在山西运城的一家葡萄种植基地里，像这样大小的葡萄可并不是个个例。你看，我们如果把乒乓球放到葡萄串上，从大小上来看。
10: 真的是毫无违和感。这款葡萄名为蒲王一号，是当地团队2013年从浙江引进后历经10年时间改良的新品种。2023年，蒲王一号的品种、性状、果品质全部稳定，正式推向市场。现在的话，咱们产量维持在4000斤的标准产量，正好也能赶上咱们中秋、国庆这两个销售旺季。
0: 好品种还要好技术，当地持续加大土壤改良投入，从根源上保证口感。
10: 园区每亩地的有机肥投入量，基本上都在40吨以上。现在这个土壤有机质，基本上在3%以上。
0: 蒲王一号相较于当地传统葡萄品种，地头收购价直接翻了5倍。 母亲收入6万元左右。